0: 水。还有宋川也提到了说碧桂园没有积水，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的点歌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啊。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歌曲呢，是刚刚有位朋友想要听到的，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啊，这是千岛湖说话发来的信息。当然了，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小胖子发来信息说，早啊，大家那边都下雨了不？哎，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说衡水下雨了。哎，现在石家庄市区还有雨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来说一下，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在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的啊。还有郝天亮也是来打卡早高峰了，以及闪电你好992都来早高峰打卡啦，大家早上好。再来看一下大山发来的信息，说到了北二环中华大街树倒了，希望园林绿化部门能够赶紧的来修剪一下啊。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
4: 嗯，另外刚刚说到这个机器人，默默就说了啊，这个人形机器人普及了，买一个放在家里做家务啊，遛遛狗还是很不错的。那到底
0: 是
4: 狗遛机器人还是人还是机器人遛狗呢？对吧？
0: 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机器人过多的替我们去做很多的工作啊，主要是把家务工作做好就行了。
4: 嗯，
0: 希望以后未来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机器人。
4: 哎，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其实机器人呢，在家里除了做做劳务，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进行一下按摩呀、舒缓啊等等的？
4: 嗯，那我们来说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呢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 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6: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5: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6: 那所以说他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他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5: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7: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5: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7: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5: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6: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

0: 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早间的8:1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小黑刚刚给我们发来的语音路况。
7: 这道路况，
6: 哎，你好，
7: 中路由西往东穿过中华大街那个路口，一辆车撞了个骑电动车的，占据中间车道，我的车不是安全，因为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都是去那个火车站北二楼的。
6: 嗯，好，新石中路由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有事故，一辆车撞了一辆电动车，占据了中间车道，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有可能后方呢会造成压车，因为这条路呢是很多车辆要通过这条路要去往火车站，所以说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另外还有一个路段现在积水比较深，是在原市县。赵伦说到，说原市县的淮阳大街四庄路段今天早晨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路段呢已经是成河了，大家通行的时候能绕行的选择一下绕行。
8: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9: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消费者说啊，巴奴火锅在微信小程序上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一共分为了跑车、游艇、皇冠3个档位，打赏的金额呢分别是3块3毛3、6块6毛6和8块8毛8，明确标注了有赏无赏，服务照样。巴奴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完全基于顾客自愿。一部分人呢就认为小额打赏是一种正向的鼓励，也可以增加一线员工的额外收入，但也有消费者认为中式餐饮的餐费已经包含了服务成本，而且呢服务的标准难以量化，一旦开启打赏入口，长期下来很容易对顾客形成隐性的压力。我呢也到点评网上看了一下，作为一个人均消费达到150元甚至是以上的火锅品牌，那你说如果服务不好，消费者的综合评价肯定会大打折扣，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

0: 管理创新呢？奖罚分明很重要。本周上海的一个员工啊就反映说，因为受台风影响临时请假一小时，结果呢被公司扣款了近1500元。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知道之后，会同市展监管部门呢迅速开展了核查。经查，涉事的这个公司啊确实对三名因为台风迟到请假的员工做出了扣减绩效的处理，但尚未执行。经过人社部门上门解释这个法律，并且呢训诫，公司呢已经在当天晚上撤销了这样的处罚决定，向三名员工的致歉，得到了员工谅解。人社局就表示，台风等极端天气属于不可抗力，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早就已经明确，因此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是不能做迟到缺勤处理，也是不能扣减工资福利的。你看，所有的奖惩都要有规章制度。本周，也就是8月15号昨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要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我们知道，日常休闲健身本来就是正当权益，但是广场舞高分贝噪音扰民的新闻屡见不鲜。那新出台的这个法典，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它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都没有能够制止的，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那么公安部门才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那么罚之前还要有什么呢？调查和结论。本周据媒体报道，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啊，即兴改编了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了，武汉市文旅局呢在本周正式立案调查。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呢并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是当代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插曲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段演出其实是报备之外的发挥。那么根据武汉文旅的回复，这场演出虽然取得了合法许可，但是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没有在报备材料当中体现。那么舞台演出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包袱再响，一旦触及公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底线，就有可能迅速演变为冒犯，引起更大的反弹。所以说德艺双馨才能够受人尊重。本周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要努力把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们。记者呢采访了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健。李雪健呢比往日更清瘦，他从背包里取出语音转写器，而不是这些年常常带在身边的助听器。那么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就在一旁解释说，老李的双耳现在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是手机应用转写。2026年是李雪健以演员为职业的第49年，从李大钊、焦裕禄、宋大成、冯石，再到赵树、李杨善洲、鲁迅、甘祖昌、周哲直，他用自己的生命雕刻了上百个形形色色的角色。今年也是他抗癌的第26年，化疗杀死了他的癌细胞，但也杀死了他的唾液腺。那么声带受损，听力下降，26年来他饱受后遗症的折磨。他曾经许诺每年拍一部戏，那么现在是只要有意义的戏，他哪怕只有一场，只要能够看上他，李雪健说我就去甘当绿叶。认真、细致、敬业是修养也是习惯。本周呢，浙江绍兴的王女士的儿子被湖南某重点大学录取了，同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想看看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分享金榜题名的喜悦。于是呢，王女士上班的时候骑电动车，就带着 EMS 的高考专递件出了门，里边装着录取通知还有孩子的身份证。可到单位她却发现这快件不见了，返回原路寻找当然一无所获，情急之下呢就报警求助。民警沿途只能是查监控，发现王女士在路上骑车时一阵风迎风吹来，结果呢把这个快件从车筐吹到了地上，后被沿街的环卫工捡起来了。后来呢，在民警和环卫公司的帮助下，王女士呢也是顺利拿回了这个快件。网友呢为环卫工人点赞的同时，也吐槽这位马大哈的妈妈，重要的物品啊一定要保管好。最后呢，我们来送别逝者。本周郭兰英老师去世了。郭老师可以说是咱们家三代人都追过的星，97岁的人生，舞台就是天堂，歌声永不落幕。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听我的奶奶学唱她的白毛女。白毛女让郭兰英也是看到了自己，她渴望自己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之后她也有了我要演新戏不演才子佳人的名言。那我们从小到大的音乐课，你是不是也学唱过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呢？而且2020年的除夕，我记得当时90岁的郭兰英站上了春晚舞台，被一众青年艺术家簇拥着再次唱响我的祖国，无数的观众是为之动容。那么当流行偶像如走马灯般的更换，老艺术家们以歌唱时代回馈人民，旋律不息，精神永续。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1: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下周就要迎来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了，因为我们有一个七夕的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通通7.7折，额外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折扣再加上优惠券非常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即便是不送人啊，咱们买给自己，现在囤货也是最划算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从7.7元到77元一个秒杀福利即将开启，大家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爱商城的一些活动。
3: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受欢迎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是一个20毫升一瓶的正装，眼睛也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了，特别容易长纹长黑眼圈。那这个呢是把眼精华和眼霜二合一了，可以深度的抗老病，预防改善和预防黑眼圈以及眼纹的出现。
2: 那这款眼霜官网日常售价2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6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好礼啊，两瓶，以前是一瓶600多，今天我们两瓶20毫升的也是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块钱。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88.75，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块钱。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666，发送666到爱商城逛一逛。
3: 是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眼霜的用法，它是二合一的，挤出来是白色的乳液和黄色的精华混合，把它揉搓到发热呢，再用食指按压在眼部周围就可以了。
2: 对，
3: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两瓶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7.7折之后到手仅需288.75，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块钱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了。
2: 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专区当中呢，想要听到一首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一首来自萧敬腾的王菲啊。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我们早高峰的评论留言专区当中直接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雨晴啊，闪电发来信息说北站这边雨停了，还有陈旅说到说新市中路维明大街现在也不下了，目前省会市区的雨已经停了。那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呢在火车站周边的这个车流量比上个时段已经是增多了不少了，不仅这会儿去往南二楼的这个车多，去往北二楼的车辆呢也开始在中华大街这个路口排队了。目前中华大街在新市中路这个交口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有准备左转的车辆排的是比较长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现在呢无论是走这个南二楼还是北二楼都需要稍稍的加快一点脚步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除了西柏坡高速以外其他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2kV车型上道，西柏坡高速目前是可以正常来上道通行的。保定辖区也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全辖区管控2kV车辆上道，其中金雄高速的廊坊段各站口是额外管控了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韩港高速的邯郸方向314公里处，在阜城站下道口这个位置，有准备在阜城站下道的朋友们最好是能够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下道。并且受到了降雨的影响，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以及黄石高速各站口是管控了2kV车辆。邢台辖区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上的邢台经开区站以及沙河站这两个站口管控2kV车辆，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2kV车辆，以及青云高速沿线各站口主要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上往北京方向去的车流量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目前北京方向的沿线各站口都是在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昌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加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报道，来说说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呢，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的不确定性、医疗技术的局限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呢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部分患者呢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是哪些责呢？法律效力该如何认定？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妹。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2: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他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3: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娶不来任何人，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4: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2: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5: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6: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 刚确认过，求导审批，最快也需要三天时间的流程。
8: 三天，他连三个小时都等不了。
5: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9: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5: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半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6: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

0: 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2: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2: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 赵宇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机器人啊，小胖子也说到说，哎呀，希望未来有真的有这样的机器人，就是可以在家庭当中应用的机器人，弄个机器人天天搁家里做饭。另外呢，还有默默刚才也提到了说，人性机器人如果普及了，放家里做做家务、遛遛狗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呢，他说希望普及以后，维修的成本也下来了，因为千岛湖说了说，万一这个机器人坏了以后，这个维修成本会不会过高啊？而且未来机器人呢，它应该也是植入 AI 了，它会跟你聊天、跟你说话，甚至呢，在你郁闷的时候还可以劝慰你啊。说到这 AI 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啊，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呢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可以说呢，拥抱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着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

0: 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2: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第二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3: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2: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4: 我们看到春喜发来信息啊，说忘记了今天及时不开奖，刚刚过了8点，发现没有发幸运数字啊，我正郁闷呢。孩子弄清了原因，说爸爸你也太财迷了。我说傻小子，我正在给你零食扫货做计划准备呢。哎，那不知道您这个之前有没有中过奖呢啊？明天开奖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也说一下。周末呢，我们是不开奖的，工作日是8点到18点有2轮的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累加到5000元。具体玩法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明天早晨的8点钟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幸运开奖。另外，千年古梨树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早高峰了，坐标赵县县城，从凌晨3点多开始下雨，淅淅沥沥的，已经下到现在了。这会儿啊，是明显下小了，零星小雨当中。
5: 哎，但是今天呢，应该还是会有雷阵雨时不时的出现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玩的话，还是要把雨具给带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的死亡病例。自今年5月以来呢，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2.4万例。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11: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10: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1: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10: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 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12: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9: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7，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1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题材时刻。体育赛事火热开展，安心守护同步相伴。从石家庄马拉松到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河北体彩线上线下齐发力，扎实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在石马赛事博览会现场，体彩展位人气十足，趣味投壶等互动游戏吸引众多跑友驻足。工作人员派发宣传物料，开展反诈教育，引导大众树立理性购彩观念。

0: 战人生的初心。未来歌贝体彩将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守护广大购彩者权益，为健康河北建设贡献体彩力量。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依旧是比较良好的。火车站周边的车流量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已经是稍微的有所下降了。这会儿中华大街在行驶中路的交口处南行方向左转的话，不会等待太久，一个等时就是可以完全通过了。去往南二楼的话呢，目前匝道上还是有短暂的车辆排队，距离并不算太长，预计通行时间在2分钟以内。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繁忙点位，在纵向的主干道当中，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处以及越近路的交口处排队距离都超过了300米。南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在过了中山路以后到前方的建明北路之间这一小段上是有明显的排队压车。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在维明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遇红灯排队的距离是超过了100米。二环路上整体的通行顺畅程度还是非常高的，目前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压车点位，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受降雨的影响，石家庄、保定、廊坊、衡水辖区有管控车行上道的情况。那么雨天行车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咱们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呢，去往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玉田站的沈阳方向还有唐山北站、甄子镇站目前是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的。再来看一下张石高速张口段野狐岭站的张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双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看一下啊，咱们曲广高速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除了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还管控了九座以上的客车上道啊。那么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今天河北省大范围内是有一个降雨的，也是提醒各位车友，如果行驶河北高速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值班员啊，值班员也需要注意保护好嗓子，也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啊，最近的各种各样的病毒也是有流行的趋势，咱们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最近嗓子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多喝温水啊，或者说用胖大海来泡水，一定要把嗓子保护好。不知道小鹿今天这个嗓音条件怎么样啊？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小鹿嗓子也不太舒服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
1: 嗯，我以为你刚才在影射我呢，我还在说在影射谁呢？但确实哈，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啊，忽冷忽热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及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时候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海

0: 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占内克北部承德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1: 今天夜间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呢是9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3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中西部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18号的夜间到白天呢，东部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0: 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气都是不限号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呢是降水和对流的天气，是6号和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0: 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小鹿啊，原来你是今天白天上节目，怪不得昨天晚上下了那么大的雨呢。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您今天还没出门的话，现在外面的地面还挺湿滑的，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行经一些比较大型的路口啊，一定要注意左右观测，在您踩刹车制动的时候，因为地面很湿滑，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制动距离。
1: 对，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早间2点23分的时候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未来的18个小时，承德的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的较强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雨量在20到50毫米之间，局地呢每小时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15号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5号20点至8月16号20点，承德市的双桥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历经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提示大家啊，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发一下目前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雨情，降雨量怎么样，有没有积水路段，都可以发到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3: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0: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10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啊。如果说您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的话，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即时新闻的 APP， 在上面搜帮个忙呗四个字啊，出来的第一篇置顶帖就是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了。每天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里面留言啊，打卡发早上好、上午好、大家帮，或者发车贴啊，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发任何的信息都有机会啊中奖，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一期节目2个小时，至少呢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送给大家车贴和钥匙扣。
1: 另外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您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内容是吧，还有我们关上了这个话筒以后我们俩互对的内容哈，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看得到。
0: 没有，我都是捧你
1: 啊，
0: 我什么时候怼过你 啊，
1: 但是有些人在挑事儿呢，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平台里面挑事儿。你比如说老莫尔，他说新亮啊，小鹿说跟你坐一起就变笨了，我可不是挑事儿的人。我得先说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啊。
0: 对啊，
1: 我是说我自己坐在这儿的时候，哎，确实稍显一些单纯的愚蠢。
0: 那位朋友就取消了你今天这个获得车贴和钥匙扣的资格了啊，挑拨离间是吧？
1: 取消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小鹿的新亮，两位主播好，各位小伙伴们同好，祝所有的家人周末愉快。”
0: 还有好多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是说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雨情啊，有人说他说保定呢现在正在下小雨，还有人说他说坐标是正定啊，现在呢没有雨。多云的天气啊，王永军说，他说晋州啊，目前是小雨的状态。
1: 还有光辉岁月也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新亮小鹿，本轮降雨还是那个台风的影响吗？那个台风，对对对，已经结束了，
0: 早就没了吧？
1: 对，人家那马拉松都跑完全程了，不是说是最能跑的一个马拉松吗？
0: 他早就取消编号了，已经。
1: 对，我那时候还在纳闷呢，我说一个台风是吧？它叫海豚，它应该没长腿呀、为什么长着一个尾巴还这么能跑呢？
0: 说是行进了好几千公里啊。但是其实没有给这个京津冀地区带来太强的这个降水啊。下周三，上周三、周四的时候还好，有局部的这个降水，但不是特别严重。
1: 哎，你为什么要偷偷的打开我们的那个抖音看我的视频直播呢？
0: 我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留了什么。
1: 好的，我说这么想看我，你不然就扭扭头，
0: 我
1: 就在旁边呢。
0: 怕错过了朋友的互动信息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电脑上开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的互动，然后开着这个帮个忙呗互动帖的后台的互动，然后还开着这个小鹿的抖音直播啊，这有一只鹿的这个后台互动。这样的话，我就错不过大家的互动信息了。就每个听众，无论是通过任何的平台视频，还是音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发的信息啊，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下的。我这个掌控欲是比较强的
1: 啊。那你这你太遗憾了，你现在只有两只眼睛，我觉得你现在至少需要四。
0: 没关系，我有两
1: 只
0: 手嘛，我可以来回跳。
1: 好的，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小鱼儿也是给我们发路况，说省会的北二环和中华大街二环的桥上北边呢，车道树枝给折了，占据了内侧车道，到这躲闪感觉太危险了，提醒路过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没错啊，还有朋友啊。在这是一只鹿的抖音号上留言，
1: 我叫这有一只鹿、
0: 不好意思啊，这有一只鹿的这个抖音号里面留言。你看冷眸这朋友，他说亮子这男的啊贼帅，你看我这没错过这个信息吧？
1: 好，
0: 我要不打开你这个抖音的后台，我就看不到
1: 这条信息。我是绝对不会读这一条文章，
0: 对，我就看不到，你看我就错过了嘛，多可惜，多遗憾呢。
1: 还有朋友在说呢，说为什么感觉那个声音跟收音机里面不太一样啊？我们给收音机花钱了是吧？我们的这个收声的人花了好几十亿啊，所以这个价格比较贵一点，你也能够。我们的这个抖音听的这个收声的场不太一样、
0: 还有人说，他说这有一只鹿啊，只那个是写错了，错别字儿了，然后那个鹿也写错了啊。看这位朋友，你这5个字错了仨。
1: 对呀、您这能搜着吗？
0: 对，一只。你这个枝它应该是形容什么香烟这种东西的时候用的这个枝，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又是吧？它不是那个 一只鹿两只鹿的那个只。
1: 这量词儿不太对吧、
0: 鹿就是那个小鹿的鹿，梅花鹿的那个鹿啊，也不是马路的鹿。
1: 嗯
0: 啊，你这一只鹿它也不叫，它要么叫一条鹿是吧？
1: 啊，
0: 是吧？
1: 一道路是吧？遥远的一道路。还有好好爱自己，他说限量小鹿，我先报一下坐标哈，我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这边呢目前雨已经完全停了，南面的太阳貌似想极力钻出云层露出笑脸儿。您这小学的时候这作文感觉写的还挺好的，挺有生动力是吧？
0: 你今天有题吗？有题要出吗？
1: 哎，确实。
0: 真有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经常刷到一个小朋友答题类的短视频，就是那种知识竞答的，有俩小男孩，然后有一个小男孩呢特别厉害，就是他那个题干还没有出全，可能这个题干比如说是20个字，然后呢这个出题机器人出了2个字，这个小孩呢把答案就答出来了，然后他旁边那个对手就甚为震惊，比如说5道题或者10道题，就是这边这个小孩呢都没有张嘴，然后那边那个小朋友已经把这个题答完了。
1: 那我们就模拟一下那几个小朋友吧，好吧？我们出这个题，我说出来这个，你马上就开始抢答。
0: 我就你说题干，我马上就抢答。我没有那个小朋友那么厉害啊。
1: 他们是真的就是互相没有透题吗？
0: 他们我觉得应该是有题库的，我猜就是有题库，然后你把那个题库背的比较熟练以后，他可能一说那个题干，然后你大脑印象里面自动就检索出来每个题库里面的哪个题了
1: 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没有题库吧，但是我们今天有那种带选项的问题，3选1啊，大家可以一块来猜一猜。最先答对我们的这个答案的，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上来出第一道题，
1: 我能不能申请给我抖音这边也留一个名额？
0: 可以可以。
1: 我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是吧，就是现在夏季不是也立秋了，但是就是
0: 没事还算是夏季啊，你不用、就是那个上周有人问我说是不是给你点了笑穴了，我严重声明一下，没有啊，他就是比较爱笑而已，跟我没有关系、
1: 运气都不会太差嘛是吧。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往路边一看是吧，路边可能会有一些牵牛花等等，那么问题来了，牵牛花和以下的哪一种食材他们有亲戚关系、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但这几个食材呢可能确实跟牵牛花猛的一听不太搭边。
0: 帮牵牛花寻亲
1: 啊，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帮牵牛花找家人
1: 啊。对，小蝌蚪找妈妈，牵牛花找家人嘛。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三个选项哈， A 黄瓜，
0: 黄瓜，
1: B 红薯，
0: 红薯，
1: C 扁豆，
0: 扁豆。
1: 听起来都不太像家人是吧？
0: 黄瓜、红薯、扁豆，哪一个植物的亲缘关系和牵牛花更接近？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哎，有些朋友其实现在答的真的特别的快，我已经
0: 抢答了。
1: 对，已经抢答了。
0: 红薯，哎，我看到了，哎、黄瓜。
1: 对、
0: 扁豆都有，那这三个答什么都有
1: 啊。对，就那个哪个东西是一家人是吧，抓紧来留言发送正确的答案、或者您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各个平台，我们来看看哪个朋友最先答对。
0: 别发那个 ABC 了啊，因为我们也记不住这个 A 对应的是哪个答案， B 对应的是哪个，你就直接说那名字吧，是红薯还是黄瓜还是扁豆啊、反正这个三个答案就是要么是红薯要么是黄瓜要么是扁豆，
1: 对，
0: 哪个跟牵牛花啊就是基因上更接近一些、亲缘关系上更接近一些。
1: 所以抓紧来留言，而且就是这个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问题啊、都是真正的问题、啊，它绝不是脑筋急转弯、或者是一些模棱两可的
0: 真正的知识传播者、
1: 对，就是您去植物学是吧，去各个学科吧，反正就是一定有专家的背书的 啊
0: 而且它这个

0: 其实也不难，是吧？你要是看过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的，是不是小朋友也能答出来啊？啊，红薯、黄瓜还有扁豆，
1: 对，这几个东西到底哪个是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抖音可以得车贴吗？有啊，我们的抖音当中也有一个名额，我们的即时客户端里面也有一个名额，各位抓紧时间来抢答。
0: 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留一下你的答案啊，或者在这是一只
1: 这有一只
0: 不好意思啊，这有一只我老给你跑偏了啊，这有一只鹿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啊，也可以发弹幕留言啊，留这个题的答案啊，也可以。
1: 你说实话吧，
0: 啊、
1: 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开了个抖音小号叫这是一车，偷偷借着给我宣传的名义，
0: 我主要是给自己引流
1: 呢，是吧、
0: 也可以来搜一搜有没有这个我头像的一个小号。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提醒一下大家深泽目前小雨的状态，还有用户175他说邯郸早上下雨了啊，还有朋友说怎么来看这是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啊，但别微信量抖音搜索、
0: 都赖我啊，都赖我，
1: 这有一只鹿哈、就可以看得到了。
0: 你看有人说都是黄瓜，因为黄瓜开的花和牵牛花差不多，
1: 嗯，
0: 哦，哎，真没有注意这三种植物还都会开花啊，黄瓜花，
1: 哎，黄瓜我见过，
0: 红薯花和扁豆花，
1: 小黄花，哎，就是那，就是那个就是黄瓜的花吧。
0: 就是黄色的花都是黄瓜的花，
1: 不是，就有的时候你去买那个黄瓜的时候，你就看到它顶上好像有一
0: 个
1: 小黄花，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没错，但是它那跟那个故事里的小黄花是一种吗？
1: 你先别管它是不是，我们今天它就是了，是吧？还有用户9181他说南二环友谊大街已经下午了，没有下午吧？你是不是打错了？下雨了？
0: 嗯，下雨了。还有人在这个抖音上发真傻吧？我看错了，他发的是真俊吧？我说怎么还骂人呢？在抖音上，然后说真俊呀，
1: 还有飘雨凌云，他说我问豆包了啊，你就是你那你就别说前缀了是吧、你直接说那个答案，我们可能还以为是您自己猜出来的，哎，还一定
0: 不是，怎么还有人举报自己呢？
1: 啊，
0: 就是举报自己问豆包了，
1: 主打一个真诚是吧？
0: 就上来先那个忏悔说不好意思，我问豆包了，别选我当这个幸运听众了。我们一会儿从帮个忙妹的互动帖里面选出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成为今天的第一个幸运听众啊，也从这有一只鹿的直播间里面选一位幸运听众啊，第一个这个答对的朋友。但是你这个弹幕能刷得过来吗？他这个弹幕刷的确实有点快啊，
1: 而且关键是有些朋友的这个弹幕还想
0: 你不太好选，我感觉。我们这样吧，我们听首歌啊，这歌曲的时间我们选一选这个幸运听众，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我昨天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啊，拿着一把吉他在弹唱《庙堂之外》。我这两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刷到了刚刚获奖的大鹏导演，他在颁奖晚会上啊自己也清唱了自己的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陈楚生版的。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线上有一位牛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家人走失了，我们来赶紧帮一帮牛先生。牛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我们看到您打来电话了，是家人走失了是吧？
2: 对，我爸走失了。
1: 哎呦，那您赶紧说一下啊、叔叔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了，从什么地方走失的，我们帮您来寻找一下好吧。
2: 他叫牛三庄，67岁，身高大概1.78米。
1: 嗯。
2: 于12号凌晨27分。
1: 嗯。
2: 12:27从家中走出。他因为是有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相当萎缩，就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 哦。
2: 就是半夜可能睡醒迷迷糊糊的就出来了。
1: 家是哪儿的？
2: 家是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牛村这边。
1: 就是从这个村儿这儿走失的，衡水市饶阳县牛村是吧？
2: 牛村，对对对。
3: 12号，那周三到现在已经很多天了，对。
2: 对，我们一直都在找，每天都找到半夜。
1: 有监控视频或者说最新父亲出现的地址吗？
2: 没有，就是12天。他就是走失1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我们这边就是一个那个，工业园区旁边那个天眼监控里边看到他了。他往西走，走到这边就是，安平县两洼这边，村东里这一大片荒地里，就是人们种的玉米啊什么，种的田地里边。
3: 嗯。
1: 但这也是4天前的这个消息了，是吧？他现在肯定也不在这儿
2: 了。对，已经是4天前，这4天我们查了周围所有的监控。都显示他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当然也不排除他可能有监控拍不到的那个小路。
1: 也有可能，对，他如果4天一直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发动一下这个村民寻找，应该也不难找到，是吧？
2: 这边我们已经大概，因为我们人也多，大概有40-50号人在这边已经，前几天重点一直是在这儿。
1: 拉老师排查已经找遍了。
2: 找了5-6遍了。
1: 那你说一下父亲的体貌特征吧，他走失的时候上身穿什么，下身穿什么，鞋发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体貌特征，您具体讲一下。
2: 有明显体貌特征，他什么衣服都没穿。
3: 啊
1: 光着身子走失的。
3: 也没披个什么吗？
2: 披了个绿色的夏凉被。
1: 哎呦，拖鞋穿了吗？
2: 拖鞋穿了，因为他
1: 什么颜色的？
2: 做过拖鞋大概是蓝色或者绿色，他又应该是我想想，
3: 没事，您慢慢想。就相当于
1: 蓝色的，
3: 相当于身上只披了一个这个被子，上身、下身都没有穿其他的。
2: 对，穿着个尿不湿，因为他做过手术，常年得穿着尿不湿。
1: 哦，他发型呢？是白发还是？
2: 黑发。他是前段时间我妈跟他染头发，现在黑发，可能也有白发，但大部分一看过去都是黑的。
1: 黑头发
3: 吗？
2: 黑头发。
3: 是直发是吗？还是说寸头平头什么发型？
2: 有点卷。
1: 嗯，
2: 稍微有点自来卷的，不长，也就到耳朵那边。
1: 体型胖瘦？
2: 体型中等。
1: 中等。
2: 偏胖。
1: 如果说有人发现他的话啊，跟他正常的沟通啊交流啊，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知道自己叫这个牛三庄吗？
2: 知道。
1: 他也知道。
2: 我试过很多次，他清醒的时候糊涂的时候我都问过他。
1: 哦，能这个沟通交流是吧？
3: 那能说出自己家比如说是哪个县哪个村或者是您的名字，这些能说出来吗？
2: 地址我也试过，我就是怕他走丢，因为他这个病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我问过他好多次，但都能答上来。 就是他有时候闹不清自己的年龄，这是干啥，无关紧要的。
1: 他你看，有这个
2: 病历地址都能说出来。
1: 病情也很长时间了，家人没有给他带什么定位装置吗？什么定位手环啊、定位手表啊这些？
2: 带了，他老是自己往下摘。再就是他走失的这个时间吧，他是12:30那会儿，凌晨12:30，他刚睡醒那会儿，他身上肯定是没有那个
3: 东西
2: 的，
1: 什么都没有，是吧？他就披了一个夏凉被，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全身上下，然后穿着个尿不湿，别的就都没有了。
2: 对，
3: 嗯，好的。那衡水这几天下雨了吗？天气怎么样啊？
2: 下了，12号当天就下了，然后今天现在还得下。
1: 他会避雨吗？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能找一个桥洞啊，或者说这个树荫底下去避雨，他会这些吗？
2: 会啊，这我感觉应该会，
1: 应该
2: 也
1: 会，
2: 我
1: 也
2: 没跟他试过这一种，这应该也算人的本能，他应该会躲雨。
3: 嗯，他会要吃的吗？这么多天？
2: 就是我怕他，就是因为他我爸他有点那个啥，有点害臊，脸皮薄，他就怕他没穿衣服，他不好意思出来，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多天。就是我们也发出去了好多那个寻人启事，那个朋友圈、抖音，都发了，没有一个人说看见他。
1: 行，我们通过电波呢也帮您寻找一下，发动一下，尤其是衡水饶阳的朋友啊，看看在牛庄村附近啊有没有这个体貌特征的老人的啊。咱们这个村就叫牛村是吧？
2: 对，走失地方就牛村。他从我家是牛村的，他走失的地方在
3: 安平是吧？
2: 饶阳跟安平交界这边，
1: 饶阳跟安平交界的这个两洼村是吧？就是最后出现的地方也是4天前在这个两洼村的监控里面然后露过面，再之后就没有了。
2: 在我们那边那个一个工业园区的那个天眼那儿露过面，他走的方向是两洼村这边，两洼村这边的监控都没有看到他。
1: 好嘞，那我们通过电波呢也帮您寻找一下，我们也看到您发来的老人的照片了，我们一会儿呢要加到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寻人里面，也方便大家寻找，好吧？到时候有消息的话直接联系您好吗？
2: 哎，好，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嘞，你别太着急啊。哎，好，再见。
3: 我们场外编辑稍后做一下关键词，也是拜托大家了，尤其是衡水的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也在下雨，老人呢，脸皮可能比较薄，也没有穿其他的那种外套啊等等，也可能很担心他怎么去吃饭啊，怎么休息啊等等，那下雨会不会着凉啊？毕竟曾经有过小脑萎缩的症状，包括年纪稍微也有点大了，那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地方避雨的话，也担心会对他的身体造成进一步的影响。拜托各位啊，叫做我们来看一下。叫做牛三庄，衡水市饶阳县人，在8月12号凌晨12:30

0: 从牛村离开，后来呢是看到往西走了，到饶阳和安平两洼村这边，上身呢披了一个，就全身吧披了一个绿色的夏凉被，然后蓝色的拖鞋，没有穿衣服，头发自然卷有一点白发，身材中等，身高1.78米，可以正常的说话啊，大概能说出来自己家是哪的人，自己的姓名啊等等，但是更多的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可能就说不太清楚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导航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因为降雨，目前除了西柏坡高速可以正常上道以外，其他的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因为降雨，全辖区管控两颗 EV 车辆，其中金雄高速的廊坊段站口是额外管控了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大广高速的大明方向1465公里处，在西眼服务区附近这儿是有事故，事故点后方是有差不多500米的压车缓行。目前大广高速从高阳站到龙湾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韩港高速的邯郸方向314公里处，在阜城站下道口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提醒有准备走韩港高速在阜城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另外因为降雨的影响，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黄石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石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因为降雨，在青银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大广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颗 EV 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的双向，以及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目前以上这四条高速上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成秦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这一个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浙江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京藏高速的东花园站到下花园站之间的各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还有因为养护施工，海昌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探查看。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啊也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给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牛先生提建议呢。有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啊走失的话特别爱去人少的地方，说这位老人的状态也不是太好，周边没有信息的话呢，还是在拉网式的找一找这一片这个周边人比较少的地方吧。他说大概率呢老人也不会走太远。还有一位朋友啊给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可以让这位先生呢去附近的乡镇的政府里面，他说让他们呢给下面的村啊发这个寻人启事，然后呢让村里面的书记啊转发一下这条信息，这样的话呢扩散面也会比较广啊，人多力量大。我们一会儿呢也通过场外导播啊把大家的建议转达给给我们打来电话寻找父亲走失的这位牛先生。也非常感谢大家有相关的建议啊意见线索的话，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也第一时间呢转达给家人。
0: 还有朋友也在这有一只鹿这个抖音里面留言，带雨凌云，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有异常吗？会不会是藏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了？对，因为刚才那位先生连线的时候不也说到了吗，说因为老父亲就身上没有穿衣服，只是披了一个夏凉被，所以也是面子比较薄，可能不好意思主动的向别人求助。最近一次发现就是在饶阳和安平中间两洼这边，也是拜托这个周边的朋友再帮我们拉网式的寻找一下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0: 承德雷阵雨17到19度。
1: 再来关注张家口是阴转晴，16到30度，有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1到31度，西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
0: 廊坊雷阵雨转晴22到28度。
1: 保定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
0: 沧州雷阵雨转晴21到28度。
1: 衡水呢是中雨转晴22到26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晴22到28度。
1: 邯郸是雷阵雨转晴23到31度。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19度。
1: 天津呢是中雨转阴24到30度。
0: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1: 郑州是晴转多云24到32度。
0: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1，PM 的指数呢是30，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还有朋友

0: 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旁边这个是谁呀？旁边是我们的主持人新亮，是吧？经常在抖音或者是各个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所以有些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河南或者是我在山西能不能听到直播呢？没有问题是吧？您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等很多的平台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线上直播的内容。
1: 还有人说，他说庄里面今天还会下雨吗？这个得问小鹿啊。你安排了吗？安排下雨了吗？今天
0: 就是现在大家对我的能力啊有一些过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1: 哦，
0: 竟然有人问我今天下
1: 不下雨。不是你安排的
0: 啊？有人还问我什么时候雨停啊？有人问我那个高速口什么时候修好？我现在能力会不会稍微显得有些大了？还有朋友问我，就旁边能不能有人给我播一下特效？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在端茶倒水？先跟大家回复一下，不能啊。
1: 我可以给你这个放首广告
0: 啊，可以，
1: 这个我可以是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公布一下幸运听众吧，啊，因为刚才呢已经选出来了2位幸运听众了啊。这边呢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妹的互动帖里面啊，第一位答对红薯正确答案朋友的听众呢是追梦赤子心，所以他今天呢是获得了第一个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啊。小鹿呢他那边呢也正在往上滑是吧，正在看这个第一位答对的这个幸运听众啊到底是哪位。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留言确实有点太多了，我们也会在抖音，刚才说到了是冰，是吧？
1: 刚才已经这个公布了
0: 对，
1: 然后公布完了以后呢，马上有朋友站出来说不对吧？他说我是第一个答对的，后来小鹿说我们将错就错吧，就按照这个今天他选的这么先来送吧，下次那位朋友
0: 我提前把正确答案告诉你是吧？你来演一个抢答，
1: 给那位朋友再这个提供一个这个名额和机会啊。
0: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其实正确答案是红薯，为什么是红薯呢？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它都属于炫花科，红薯开的花和牵牛花，
1: 炫花科，
0: 对对对，就是
1: 很绚丽
0: 啊，对耶，然后他们两个开的花呢，外形高度相似，相当于长在地里的牵牛花。那你知道黄瓜其实它是什么科吗？
1: 黄瓜是什么科？就是植物里面
0: 对
1: 属于什么科？ 不知道。
0: 他是葫芦科。
1: 啊，葫芦科。
0: 啊，对，也是有点没想到是吧，
1: 那就家里面没还过来就用西葫芦凑是吧，
0: 差不多吧，吃起来可能都是那种脆劲儿，差不多。
1: 哎，你这么说确实有的那个葫芦的口感和那个黄瓜的口感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0: 啊，对，都是那种稍微带点嫩劲儿。
1: 白白的。
0: 嗯，而且你看都能做馅儿是吧，都能炒鸡蛋。
1: 对
0: 啊，都能做一些这种类似的搭配。扁豆
1: 呢，原来是亲戚。
0: 啊，对，你看扁豆它是豆科，只是外形有一些相似，亲缘关系很远。所以路边的常见的牵牛花，其实它真正的一家人是红薯。恭喜他找到他的家人了。
1: 嗯，有两位朋友啊都已经答对了，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有让工作人员给这两位朋友呢打电话啊通知，你就按照工作人员通知来领奖就可以了。
0: 还有周末未来，他说我和992最有感情了，那时候2016年我在河北工作了4年，
1: 哎，
0: 每年都要听992，今天终于见到主
1: 啊，对，每年听一次
0: 啊，对，我刚想说怎么每年才听，
1: 你说每天听吗？
0: 对呀，那你能不能每年的每天都听一下992？他说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是吧，也欢迎大家好，随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来留言。如果大家您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您觉得我跟他特别的共情，或者是他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也欢迎您随时在他的那个底下进行跟帖留言。那如果您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是觉得对方的这个问题或者对方的这个感受跟您很相似，也欢迎您随时可以在他的底下进行留言。
1: 对，还有人啊也是分析了雨晴，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从雷达图上看，目前省内像廊坊啊、衡水啊部分地区降雨量呢是比较大的啊，提示这两个地方的朋友要注意了，廊坊和衡水。还有人在帮个忙妹互动帖上也给牛先生留言呢，他说老人家啊什么都没有穿，估计啊应该是藏在村里面的荒地或者是破旧的没有人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他说感觉也不会走太远。但是刚才牛先生也说了，也发动了村民大概50多个人一直是在拉网式的寻找啊，但是附近也都找了，一直没有老人的身影，所以家人也特别着急，走失到现在4天多的时间了。拜托电波前的听众吧，衡水、饶阳、安平这边的朋友帮忙来寻找一下，或者说您发动一下您身边的好友亲人也帮忙转发一下这条信息。
0: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拜托大家，谁去过的话能不能来回复一下，用户611他说今天带孩子去南太行玩，熟悉那边路况的还有景点开关情况的能不能给说一下啊。
1: 南太行景区，它是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景区，还是说它是属于某一个这个地理分区，就是它是不是属于一片呢，南太行。因为一般一说到南太行好像就是一整片这个地区啊，有山地啊是吧，有高山草甸啊等等啊，咱们有没有对南太行比较熟的朋友可以来帮他分析一下。
0: 对，就是那一片，比如说有哪些景区是很值得去的，或者哪一段路感觉路上的风景也很好看，适合去在打卡拍照啊等等这方面的，也拜托大家常去的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另外那边怎么样啊，现在下雨吗，路上还好走吗，就是在这一段路上的朋友或者是此时此刻其他的朋友，您通行到哪儿发现哎呦前面下雨了，我感觉我这儿不太好走了，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据说现在的黄瓜就是西葫芦嫁接的。
0: 哦，怪不得人家俩是亲戚呢，都是葫芦科。
1: 就是现在的黄瓜就是用西葫芦然后嫁接然后产生的这么一种新的蔬菜是吗？
0: 所以葫芦七兄弟其实是现在的黄瓜七兄弟。
1: 也可能是黄瓜爸爸和妈妈，不是西葫芦爸爸和妈妈，
0: 还有
1: 生了7个不同的黄瓜，
0: 还有黄瓜爷爷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是河南新乡一块的吧，南太行，不太知道，就是去过这儿的朋友。
1: 它是属于河南的这个地理分区啊，南太行。但是一般一说到南太行，它就是整个一片。啊，就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景区叫南太行这个名字，它就是太行山南段这一片整个的地理分区好像都叫南太行。
0: 对，就是拜托大家吧，就是常去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可以范围再扩大一点，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去哪儿玩啊，想找一个免费的带着孩子去，那我们这个范围就扩大一点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们扩散到整个河北，就我们来推荐一下您的家乡，您是哪儿的人，您的家乡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地儿，特别适合去打卡的地方，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最近天不是比较好吗，我最近大概2-3天的时间集中去了不少地方。你比如说我，
0: 你哪来的这么多假？
1: 不是，我就是下了班以后晚上去的。因为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晚上夕阳特别好看，
0: 见不着你，
1: 尤其是下雨之后那几天，就是周四晚上然后周五晚上包括昨天晚上这3天晚上其实都挺好看的。 我一般一下了班就是5点多下了节目以后，然后我会到这个周边去转一转。比如说周四晚上我下了班以后呢，开车走体育大街，其实很近，20分钟，不到30分钟，然后就开到了这个呼沱河的叶子广场。叶子广场可能我大概有个1年多没去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叶子广场跟以前真不一样，就是现在叶子广场、啊、
0: 全是叶子，
1: 全是人，就是一到晚上5、6点的话，他那玩桨板的朋友特别多啊，就是整。

0: 个把叶子广场挤的，也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了啊，就是石家庄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基本上有点那种感觉了。
1: 你这算是一个反向避雷的方式吗？
0: 百舸争流，没有，我是说这个，那可能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然后好多人去那玩，可能能看夕阳，能拍照打卡这个。铁轨就是过那个高速列车的这个时刻，
1: 嗯
0: 啊，就是拍照也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啊。
0: 这是周四晚上我去的，然后这两天这个晚上的时候也去了正定啊。正定晚上最近也有什么夜游荣国府啊等等，夜游大佛寺啊，就是夜游各种正定古城景点的活动，
1: 嗯
0: 啊也不错。就是下雨那两天它关了两天，但是后来周四晚上就开始营业，正常的这个开门了。
1: 还有那个超大的夜市是不是？
0: 嗯，夜市我是去年晚上的时候去的，我今年晚上还没去。但夜市我说实话。我个人感受啊，就是它的小吃的种类相对来说，就是在哪一个小吃街你都能吃到。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你要专门为了去夜市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去跑一趟
1: 啊，
0: 因为它没有说哪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吃，对，特别值得为了专门去跑一趟的。你要是顺道脚到那儿了，我觉得可以去逛一逛。
1: 或者您不知道吃什么，就是胃口特别小的，又什么都想尝一点
0: 儿。因为它大确实挺大的，
1: 嗯，
0: 几十个商家，然后都堆积在那个地方。
1: 嗯，就是想去感受一下，是吧？这样的氛围，您就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
0: 没错。
1: 哎，我想推荐一个地儿，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总是在网上刷到的，就是那个王朝歌导演的《只有红楼》。
0: 哦。
1: 嗯，他就是也是在廊坊，也是。
0: 你去了？
1: 我没有去吗？
0: 你没有去，你推荐。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
0: 把我们骗去，
1: 然后再告诉我
0: 你光负责推荐是吧？
1: 不是，因为我去过他其他的，就是王朝歌导演设计的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只有河南还是又见河南，就是类似于的这个地方，因为他这两个其实是相通的嘛。红楼这个他主要是以《红楼梦》他的这个景观为主，包括他也会有很多的什么金陵十三钗啊等等这些他的这个具体的故事的情节啊等等，但是他因为我觉得他对于很多小剧场的设计还挺好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回到你的童年时代，就有那种比如说什么课堂里边的那种非常沉浸式的小剧场，那如果你很喜欢红楼的话，有连着红楼的几大主剧或者是一些比较视觉化的后现代式的这样的一些小剧场，所以还挺值得大家去，而且包括他对于很多的剧场的设计他其实是很有小巧思的。我记得他有一个那个话剧的那个内容呢，就是类似于一个古代的大少爷，然后有一天呢，他的有一个朋友来到他的家里来了，那个大少爷呢，就是问他说你平时很喜欢什么？然后这个朋友说我很喜欢瓷器，正好呢这个少爷他们家有一个就是非常名贵的瓷器，他说好，那我就把这个瓷器送给你，当然他是有一些理想化的这个成分在嘛。这管家说可使不得呀，少爷咱这个瓷器可太贵了。然后少爷说没关系，喜欢和钱比喜欢赢，我祝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喜欢。因为他很喜欢看花开，所以他就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去等一场花开，或者花一天的时间去等待这个雨。他说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和喜欢相比，你找到你自己的人生喜欢会很重要，它会让你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的苦。
0: 哦，这么高端吗？
1: 突然感觉上价值了，是吧？
0: 我觉得还是让我去一个免费的河边看看日落就挺好的。
1: 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哈，想一次看到很多的小剧场，你就可以去看一看。
0: 我们问问大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就是最近啊，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内吧，啊，你去过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你觉得挺好的，特别值得大家去的，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从提供啊这些好的旅游目的地的听众当中选出一位啊，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赶紧在计时新闻搜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留言。我们来关注啊，线上有位马先生，他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下。马先生您好。
1: 哎，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我们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了，您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
2: 啊，就是
0: 马先生，您那边是开着那个免提的吗？
1: 信号不太好。
2: 没有没有，在路上。
0: 哦哦哦，您开车呢吗？
2: 没有没有
0: 啊，那您找一个这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好吧？您那儿稍微环境稍显嘈杂。
2: 哎，我就是我反映一下，就是6月7号晚上在万里庙那个，我老婆和媳妇儿这个在他们那儿逛街，从那个扶梯上摔下来了，然后现在需要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1: 嗯，
2: 现在是指，
1: 嗯，
2: 就是从那个扶梯上。然后从那个从2楼的上到3楼的那个扶梯到顶上的时候，从那个顶快到顶的时候，直接大人和孩子都摔下来了。
0: 万里庙哪个商场啊？
2: 一海洋商场。
0: 哦，就是上扶梯的时候摔下来了吗？
2: 对对对。
0: 是什么情况？具体当时是这个电梯有什么异常，然后导致这个孩子跟爱人摔伤了，还是？
2: 没有故障，就是那个他们那儿有一个购物的小筐，然后上面有没有任何的标识，就是一个小筐，就是装那个衣服用的。然后，我家孩子比较小，然后他就自己比较贪玩，然后就上就是站上去了，站上去了以后，就是在走扶梯的时候往下摔下来了。然后但是他上面是没有任何标识的，包括这个没有工作人员去引导一些这个工作，导致。

0: 哎呀，
1: 不是购物车，购物小筐，
0: 就是让孩子站到这个购物筐上，然后您爱人推着这个筐上扶梯。
1: 不是推，就是那种拉的那种
2: 筐。哦，我知道超市的那种筐，
1: 嗯，
2: 然后本身是放一些物品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您孩子直接站上去了。
1: 对对对，
0: 他那不是塑料的吗？他能站上去啊？
1: 是，就是塑料的。
2: 他能站上去，但关键是
0: 几岁了，小朋友
2: 底下不太有摩擦力啊。
1: 就是因为他特别比较小嘛。
0: 多大了？多大了？孩子？
1: 八岁。
0: 八岁，八岁
2: 也
0: 不
2: 小
0: 了呀。八岁这不是该上三年级了吗？
1: 对。
0: 那他能站到那个筐里面去啊？
1: 对。
0: 然后爱人就拖着他，拉着他，然后上电梯。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太危险了
2: 呀！对
0: 呀，
2: 啊，
0: 你这个
2: 筐跟电梯它都没有摩擦力，
0: 你是怎么敢这么着拉着孩子上电梯啊？它是那种扶梯吧？
1: 啊，扶梯。
0: 那你们平时也是这么在商场里面逛展场的时候拉着孩子上这个扶梯的吗？让孩子坐到筐里面？
1: 没有，不是让孩子，他就是比较贪玩，自己上去了，就是。
2: 不是没阻止吗？作为成人，作为家长，
0: 赶紧让孩子下来呀，啊！
1: 有阻止了，他就是让下来，但是他就是贪玩嘛，就是这种。
0: 那不行，你贪玩了，你看这不是受伤了吗？最后。
1: 嗯，对对。
2: 啊，那现在伤的怎么样啊？孩子跟妈妈就是，去拉孩子的时候一块儿受伤的吗？
1: 对对，一下受伤了，就是从上面滚下来了，然后他是这个从那个肩膀，右肩膀是骨折了，然后。也有一些挫伤，孩子是左脸是磕到这个电梯边缘，然后
0: 哎呦
1: 缝了八九针，
0: 哎呀，
2: 嗯
1: 嗯，
0: 缝了八九针，然后把妈妈还连带着从这个电梯上拽下来了。
1: 对，他主要是这边这个商场是没有任何这个警示这个标志的。
0: 不是，那商场他也想不到你会让八岁的孩子站到这个
1: 他那
0: 手推车里面，
1: 他那也没有直梯，他基本上都是这种小筐去做那个扶梯上去。
0: 不是
2: 跟小筐做扶梯关系不大。
0: 他不是他上了三楼以后，三楼没有这个小筐了吗？
1: 都有
0: 啊。对呀，那你就直接人到电梯上，你坐到三楼以后再换一个小筐不就完了吗？
2: 或者哪怕咱拿着那个筐，
1: 这个，他们那儿也不知道他们这个
0: 不是，你第几次去你也得知道孩子坐这个扶梯的时候他不能站到这个筐里面，你拉着筐上啊，他这筐也没有这么大的承重能力啊，他这也不是这个游乐场的这种刺激的游乐项目，这跟你第几次去广场场的没有任何关系。
2: 咱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站到这个筐里他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吗？
1: 嗯，没有想到。
0: 你看啊，他首先他这个电梯扶梯呢没有出任何的这个故障，是吧？是你们自己家孩子贪玩然后站到了这个购物车里面，大人呢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制止，还拉着这个购物车上电梯，然后造成了这种意外，这完全是你们孩子和这个爱人的责任，他这个跟商场没关系啊。
2: 那后来商场呢，比如说您是希望商场做一些什么样赔偿吗？还是慰问或者是关怀还是怎么样呢？
1: 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确实他们这个商场是有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疏忽的。
2: 啊，您觉得他疏忽在哪儿啊？
1: 对，他这个上面小框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标识，这个去。
0: 不是，那谁想到设计一个框，八岁的小孩还往里面站呢，对吧？那这框我还写一个不许这小孩站，那这框他得贴多少标语啊？
2: 您觉得他的问题在于他框上没贴标语？
0: 你不许在这框里面打滚，不许在这框里面倒立。那他不能写那么多标语啊，这个他没有任何标语，咱们也应该有这个安全意识啊。这出了这个事儿，你不能赖商场，他这个购物筐里面没有标语，这个你指责不到人家商场。明白吗？
2: 啊，或者您具体说一下，您觉得，对，您觉得商场他有一些疏忽，他的疏忽点都在哪儿？您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您觉得都在哪儿？
1: 他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在电梯口上没有这个安全这个指导人员，就是这个保安或者是这个，
0: 他不需要哪个商场的电梯，他也不会配备工作人员，谁都会乘坐这个扶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安全意识。你要是不会坐扶梯，你可以到商场以后找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怎么坐扶梯，好吧？这个跟商场没关系，哪个商场。

0: 能站还是说贴什么呢？就具体它要标什么？
1: 就是、一些这个维一些这个维护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一些这个预防意外的一些东西。
2: 他预防什么意外？他谁也想不到你孩子站那个框里面，然后上扶梯啊，对吧？
0: 嗯，
2: 你这都是太牵强附会了，你这个理由啊，站不住脚。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2: 啊、
0: 嗯，你还觉得商场有哪些其他的不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吗？
1: 嗯，再就是他这个摔下来了以后，也没有去这个第一时间制动去做这个人员的一个安抚或者是一个救援，他就是摔了两次。
0: 啊？怎么还摔了两次啊？
1: 他就是摔到半层的时候停下来了，然后又摔了一次，然后摔到底了以后，也没有人去过来去这个帮忙，上来帮忙，包括这个这已经待了五六分钟了，才有人过来。
2: 他那个电梯口啊，他没有工作人员，不可能你们家孩子一摔下来那儿马上闪现出来一个人是吧，然后过去这个搀扶啊，或者说及时的救治啊，他过个几分钟他你也得给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一个这个反应的时间嘛，对吧，这个不为过。你要说他过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再过来，那这个确实有点问题，但你说五六分钟那是正常的一个反应时间和速度，人家谁也预料不到你们家孩子会从这个扶梯这儿往下滚呢、啊、对不对？
0: 嗯，那所以您现在觉得整个商场做的不到位的就是这三点是吧？
1: 对
0: 啊。那您后来有跟商场沟通过吗？嗯，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些地方做的不到位，商场是怎么说的，或者他们做出来了一些什么其他行为吗？
1: 啊，商场现在是开始的时候是说沟通好，说要赔一些这个医疗的一些这个费用、就是、
0: 哦，还赔您医疗费啊？赔了多少啊？
1: 对对，赔了是5000，
0: 已经给了。
1: 然后对后续的是，对后续的还有一些误工费，开始的时候是要赔偿，现在是只赔偿误工费，包括孩子现在一些后续的治疗的这些这个，他是因为缝了7-8针嘛，
0: 嗯，
1: 包括孩子包括媳妇儿的这个复健，这个肩膀复健，他有一些这个要做一些复健的一些这个
2: 不是。那您打来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给商场打电话把这个钱都帮您要回来，
0: 误工费等等这些。
1: 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误工费、
0: 嗯、
1: 还有一些后续的东西，肯定我们已经有一些责任，不是说全要回来。
0: 嗯，
1: 就是
0: 您觉得几几开呀、啊、或者要多少啊？想
1: 一半
2: 要不了，打不了这个电话啊。
0: 嗯，您这一半是指多少钱，或者您这个误工费您是基于什么计算的？您爱人是做什么行业的？
2: 不是，他跟你爱人做什么行业没有关系，没有这个误工费，这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跟人商场没有关系，明白吗，马先生？
1: 啊，就是从任何角度，就是小孩和妇女从上面摔下来，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2: 不是，如果是商场，他这个扶梯出现了意外故障，对吧？他发生了事故，那咱们可以去找商场追责。
1: 嗯嗯，
2: 明白吗？
0: 嗯，
2: 你如果是自己的原因，然后导致的这个事故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承担。这跟人商场没有责任，就听您单方面的描述。如果这个扶梯没有出现故障，对吧？你是自己家孩子站到这个购物车里面，然后你爱人还拉着他上这个扶梯，然后摔倒了，这不完全是你们家自己孩子调皮导致的吗？
1: 也是调皮，肯定有。
2: 那不是也是，那肯定是
1: 没出责任啊。
2: 对呀、啊，那不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吗？那跟人商场有什么关系？人商场为了这个事儿还给你垫付了5000块钱的医疗费用。够可以了，那还有啥不知足的呢？
1: 哎，肯定
2: 人家商场说
0: 家人受伤了，
2: 一分钱不花，或者说一分钱不给你出这医疗费用，也没问题。
0: 现在爱人和孩子还在医院吗？
1: 啊，没有在医院，
0: 已经出来了。
1: 这不还对，还需要去后续的一些治疗。
0: 嗯。您觉得后续
1: 谁也不愿意发生这个事情，这个肯定是，哎，这也不愿意发生。
2: 你好好教育教育你们家孩子吧。8岁了，马上要上3年级了，你看把他妈这都给带伤了。
0: 嗯，
2: 他自己受伤就算了，他还把他妈都给牵连了。
0: 因为您刚刚说一句话，您说孩子还小，但说实话哈，8岁的孩子他不能以一个小朋友这样的角度再去看待他了。嗯，一些最起码的安全意识啊等等这些，或者是这甚至他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现象了，对不对？这种相应的教育咱们其实还是要做教育到位的。平常也很宠孩子是吗？看来
1: 也没有。

0: 那他往这个筐里面站，你们还不管，管了说了他也不听，你这还是没有出大事，你要出大事你就后悔晚矣啊。你作为家长也有责任，你要是朋友这个小孩小一点的话，那就是家长的问题，对吧？他都这么大了，他这么着干，家长还同意还不制止。你看有人说的，咱们这个是帮忙节目，不是帮讹节目，我们没有这个帮您打电话的这个底气，明白吗？我们也打不了这个电话。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商场人家没有关系，完全是你们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明白吗？
1: 好的。
2: 嗯
1: 嗯，
0: 你要不要听听律师的建议？我们可以就这个事儿帮你咨询一下律师。
2: 对，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到时候请律师。
1: 可以可以。
2: 对，整体的咱们来介绍一下，像什么样的情况，或许商场会负一定的责任。那像您这种情况适不适用？我们晚点让律师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可以可以，好，谢谢。
2: 嗯，你也可以听一下其他朋友的意见和看法，好吗？
1: 哎，好的。
2: 嗯
0: 嗯，您听节目吧，好吧。
1: 哎哎。
2: 嗯。其他朋友针对这件事儿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啊？意见，你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到。
0: 我都觉得这个家长他怎么把这个孩子8岁的孩子带这么大的？
2: 嗯，
0: 就是这孩子得调皮成什么样，往那个购物车里面站，然后还要乘着这个购物车呢上电梯，还要让自己的妈妈然后拉着这个购物车上电梯，然后家长说了以后孩子还不听，还说这个我不管我就要上。
2: 而且家长觉得，你看，那是不是这个篮儿、这个筐它不到位？它就很像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比如说，非常喜欢孩子嘛，比如说孩子不小心在家里横冲直撞，哎，撞到了这个桌角，家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桌角不对，他为什么要撞到我们孩子呢？说孩子不要怕，我帮您来打这个桌角，是这个桌角做错了，就会不会是一以贯之这样的一个思维，孩子就会觉得我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当我只要跟一些事情发生了碰撞，我从中受到了损伤，那一定就是对方出现问题了，对方的错误。
0: 那你这还是这个从电梯扶梯上面摔下来了，你要是万一这个受到更大的伤害怎么办呢？
2: 嗯，
0: 是吧？赶紧通过这件事儿吸取一些教训吧，不要老想着这个别人的责任了，什么购物车的责任、电梯的责任，我们还以为电梯发生了故障啊，比如说电梯中间这个停运
2: 了，
0: 对，坏了，或者它倒着开了，是吧？然后导致这个人实现平衡了，那这种的话，那商场确实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对这个设备有维护啊、管护的这个责任。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商场、让人家这个购物车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这购物车里面还得贴标语，说这8岁的小孩禁止乘坐。哪个购物车生产厂商能预料到自己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购物车装衣服的还有8岁小孩往里面坐呀？
2: 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这购物车它就没地儿了，
0: 对啊，
2: 它就全部贴的都是标语了，还8岁的孩子不能坐，那6岁的能不能坐？5岁的能不能坐？或者是这个孩子不能跪坐，哎，孩子不能什么站立，那这上面的标语就太多了。
0: 你看我们看看大家的评论吧，我不知道这位马先生有没有听啊？有人说，他说和商场关系不大吧，他说这个还好意思打电话求助。还有人说，他说听家长说话啊，挺生气的。他说这不纯讹人吗？还有人说，他说购物车啊是用来拉自己的购买的物品的啊，他说不是婴儿车。他说再说了，孩子进这个购物车也不卫生啊。
2: 对，我
0: 他们家孩子估计可能也考虑不到什么卫生问题。
2: 不是不是，对孩子不卫不卫生，
0: 对购物车不卫生。
2: 不是，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些蛋糕是吧？我买了一些其他东西，我放在这个购物车里了，但是我没想过这个购物车还有别人踩过呀。
0: 对，
2: 那是不是对我买的这些食物、我买的衣服、我买的一些其他东西，他也会不卫生？
0: 就是因为商场没有追责你破坏环境就已经够可以的了，然后出了事儿，一人商场出于这个道义的考虑吧，然后还。这个垫付了5000块钱的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商场挺仁至义尽的了，是吧？这说完以后，我都想逛逛万里庙的这个商场了。
2: 你感觉反而被反向种草了，是吧？感觉这个商场非常的负责任。
0: 啊至少我在这个商场，因为我个人原因发生了一些意外，人家商场
2: 人家还赔5000块钱、
0: 啊，对，还能承担一定的道德关怀啊，或者说这个人文关怀这方面的这个帮助，是吧？我以为这是商场的人给我们打来电话，把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治疗费用要要回来呢。
2: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家长把商场扶梯当做游乐场、彩虹滑道玩了。然后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那是不是中暑了还得投诉太阳啊？包括对方站在叔叔，他说对商场一分钱都不应该赔吧，感觉都敲诈了。还有二月，他说我都替商场感觉冤得慌。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不是商场纯倒霉吗？他说这就好比啊，自己买了把菜刀，他说我不切菜啊，切水果，他说我就拿菜刀呢在家自己扔着玩，然后自己
2: 因为菜刀没说这个东西它不能扔，
0: 对，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去找厂商啊，说你把我这个拉伤了，你得赔我钱。
2: 我看小李飞刀能扔啊，这个为什么不能扔呢？
0: 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吧，我们稍后连线一下律师，我们希望律师从专业的角度解读什么呢？当遇到什么样的

0: 情况，如果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之后，那或许我们是可以找到这些产权方或者是这种公共的经营场所去维权的。那哪些情况又是不可以的？我们稍后请律师为我们整体介绍一下。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吧。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通行大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之前提到的在火车站周边的这个繁忙程度呢，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消散了，无论是去往南北二楼还是这个东西广场都是完全没有阻碍，非常顺畅的。来关注一些这一时段稍微显一点车多的地方，像在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新凯路的这个交口处，目前南北双向都有压车，其中呢往北方向走的车辆会更多一点，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接近中山路的位置。还有建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这个路口需要您稍稍等待一小会儿。还有横向路段上呢，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西行方向在走到建设大街桥上的时候会要点点刹车。还有在中山路沿线的由东往西行驶方向，在中医院门口这一段呢也会是稍微有一点小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早间五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东部、沧州的中西部、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1度。
0: 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中西部呢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0: 十八号的白天到夜间，东部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16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周边的北京、天津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自助的查询一下。
0: 另外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通行到哪儿了，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您遇到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或者是路况事故等等相关的信息，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当中进行留言。
2: 我们再来关注风险气象方面的提醒。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间的8点，我省承德市双桥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方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关注，还有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2点23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8小时，承德的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较强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为20至50毫米每小时，局地70毫米每小时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2: 我们再来关注降水和对流的重要天气提醒。从昨天到明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0: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或者是我们即时里面留言，他说我想冒昧的问一下，这是你们为了节目效果请来的托儿吗？真不是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是吧，他在整个的这个求助过程当中居然会这如此的一波三折。一方面呢，我们稍后请律师为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在公共经营的场所当中，如果对方没有做到哪些提示的义务，当您身体健康受到一些损害的时候， 是可以申请维权的。那另一方面，我们想问问大家是吧，比如说如果您已经成为家长，那您觉得就是在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我们就是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那或者是如果您还没有成为家长，都当过孩子对吧，在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您觉着您的家长对于您哪些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是您现在想来依然对您的性格的塑造当中也起到了很大进步的作用的，有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2: 好多人啊在帮宝贝互动底下留言评论啊，这个事儿其实非常简单啊，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商家呢人家算不错了，他说这个家长呢太溺爱孩子了啊，他说这个得好好教育教育，他说你还让人商家赔钱。还有人说，他说我们是帮忙节目啊，假如说你受到了不公啊，或者呢是有理有据的啊，需要我们来帮你去申诉维权的都可以。他说但是呢咱们不是帮讹节目，他说以后都这样打电话啊，没理啊，没有投诉的这个道理来投诉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正能量的节目算什么了啊。还有人说，他说8岁了小孩啊，他说太溺爱孩子了啊。好多人说，他说讹天讹地讹空气啊，这家长的思想有问题。
0: 还有朋友也在说，说大人的无知过错不要让别人买单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我感觉这好像不太对吧，就是像这种也是没有道理，但是你硬要求别人去这么做呀。
2: 还有人说，他说能告诉我这是哪个商场吗啊，我去逛一逛。刚才他说了啊，是湾里庙啊，湾里庙的叫一海洋商场啊，湾里庙的一海洋商场。
0: 啊，这个商场说，天哪，我突然迎接了一个泼天的富贵呀，就是因为对方的求助，结果反而迎来了自己的一波流量是吧。还有中华妹说那个商场我也去过，感觉消费商家还不错。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哎，我其实突然有点纳闷了，会不会哈，你比如说像这种教育的方式，就有的时候我们在高速上可能也会看到，就是突然上面的那个天窗打开，有个小朋友默默地从这个天窗里探出一个头，我们经常也会说像这种情况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会不会这种教育孩子的这个家长他其实是一拨人，就是他非常爱孩子，我们能理解是吧，你把他从一个小生命，把他从一个咿咿学语的婴儿把他逐渐带到这么大，您对孩子这种喜爱的程度他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有点太溺爱孩子了。
2: 这个不叫爱孩子，这个叫害孩子。
0: 对呀、
2: 对呀、
0: 父母是爱子则为其计深远是吧。
2: 对呀、
0: 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安全或者是风险方面他其实是没有预知的、那如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您作为一个成年人难道您不知道吗？那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破您对孩子就是他想要什么都想给他的这种观念，而是对他做一个安全上的引导呢？
2: 还有人说，他说你推的那个车叫购物车啊，顾名思义呢是用来购物的，放商品的，不是儿童车。他说你放了孩子还埋怨商场，他说人家给你钱呢是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啊，出了事儿以后几分钟就已经啊来到现场了，那你还想让人家闪现吗？瞬间的这个地盾啊马上出现，那谁也预料不到是吧，那好好的电梯也没有出故障，你们家孩子踩着购物车往上爬，然后把这个妈妈还给连带着受伤了。我要是他们家这个家长的话是吧，我得把这个孩子好好的这个对，我就不可能教育出这么样的这个小朋友，就太让人生气了啊。还有人说，他大早上让我生气，我们不光你生气啊，我也听起来挺生气的是吧，这什么样的家长啊这是。
0: 还有叶宇他说，超市的购物车上贴了明确的标志，孩子一旦做了家长是不能离手的，商场的购物框没贴标志，所以商场给到了一定的赔偿，也没有推卸责任，但是他说估计以后就会很快整改到位了，以后没准也会贴了。
2: 还有人说，他说你们做家长的是孩子的监护人啊，他说你们没有做到位啊，反而告商场啊，这方面有责任那方面有责任是吧。
0: 还有易水寒他说，不是购物车，它是个购物框，那是个塑料框，更不应该做孩子呀。还有风雨兼程他说，我建议商场应该把这钱要回来。
2: 我也有这方面的建议啊，但是
0: 5000块钱赔多了是吧？
2: 是这样，就是商场的人家作为一个这个开门迎客的这么一个主体，人家有自己的考量，这个我可以理解是吧？人家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啊，这个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你们要是说需要我们帮忙给商场打电话，让商场再承担更多的这个费用，这个我确实做不到啊。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是吧？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底气，我们也不知道从何而说。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打来电话求助的时候你好好整理一下啊，就是你的底气你的逻辑到底在哪儿啊。
0: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去超市也经常坐购物车，那时候看到很多孩子都坐购物车。对，因为购物车它是可以坐的呀，购物车它不是本身就有一个拉开的类似于小座位的地儿，甚至还有地儿让你放腿吗？那个是可以坐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这个家长他求助，第一他那个是购物筐，然后第二不是坐，是站在上面。我们都知道是吧，那个扶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电梯，它其实能，它每一个台阶它本身就是很狭窄的，而且它是那种竖着的那种格，那这个筐本身放上去的时候重力

0: 越大，它的那个作用力就越大，它的那个本身容易滑下来的那个力相对来说也大一点。那看起来就是危险的呀。
1: 因为它首先不是一个超市啊，它不是超市的那个购物车啊，它是一个卖衣服的这么一个服装卖场啊，它里面的那个购物筐也都是用来装这个衣服的，本身它不可能能经住一个8岁的这个小朋友啊，好几十斤了，那是不可能的啊。其次呢，就是它也不是像一些超市里面它都是那个平梯，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台阶啊，你推一个购物车啊，它那样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滑呢，你更别说这种扶梯了，是吧？就完全想不到这家长怎么能让孩子8岁的小孩站到这个购物筐里面，然后推着去上扶梯的，就家长他一丁点的这个安全意识都没有吗？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意识的这种培训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吧？我挺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安全意识的这个家长。
0: 这样没有朋友在说，他说：“哎呀，太气了！一早上听到这个太生气了，感觉就是甚至替商场有点冤枉。不生气是吧？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对大家予以探讨。大家看到身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提醒他的提醒他，或者是我们就是推己及人，提醒自己，反向的提醒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盲目溺爱孩子的家长，也别生气。我们稍后给大家放一首歌，是吧？来自张远的《南方秋野北方春茶》，也希望大家在张远非常治愈系的声音当中别生气，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好心情。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帮助大家。
1: 有人在，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问说，主持人能再说一下这个商场的名字吗？他说我想去逛一逛，力挺一下这张商场，去购物一下，消费一下。我私信给您了啊，叫这个湾里庙的一海洋商场，我希望你说到做到是吧，消费一笔啊，用实际行动来支撑一下这样的商家。
2: 嗯，还有勤快小蒋，他说这种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现在还意识不到呢，他还觉得自己家孩子勇敢呢。他说这就算是为自己的一个行为买单吧。
1: 勇敢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对勇敢这个词啊，勇敢听到自己被这样评价，可能心里面都不太开心了。
2: 理解的有些过于片面了，是吧？
1: 对，你要真想锻炼自己的孩子的勇气，是吧？你到这个有很多啊，就是这样锻炼小朋友的室内的这种固定的。

0: 有安全保护的这种场所是吧，你让他练练什么攀岩呐 啊什么冲浪啊，这些就是在这个专业教练的培训之下是吧，都可以，都可以锻炼他的胆量啊。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是吧，踩着这个不能被踩的小推车然后上扶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练胆量的事儿啊，它是一个作死是吧，太夸张了、啊。
1: 勇敢和鲁莽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还有朋友也在问，他说你俩在哪儿直播呢？抖音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听到了。还有那年十七岁，我们来听一下路况。
2: 207国道北向南人大路这儿有个追尾事故，占左侧车道后方。
1: 好嘞，谢谢您提醒。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导航。
1: 30分，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黄石高速沿线各站口目前往黄骅方向去的话呢，暂时是不允许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保定廊坊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全辖区还在管控两个 EV 车型。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的，是在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188公里处，在沧州服务区附近这儿是有事故，目前后方是有500米左右的压车缓行。衡水辖区因为降雨，大广高速以及黄石高速沿线各站口还在管控两个 EV 车辆，石衡高速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因为降雨，大广高速以及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以及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的站口是管控了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并且京哈高速在京秦高速的互通处以及在秦滨高速的互通处都分别设置了分流点，分流往北京方向去的车辆，这个管控措施将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9点。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以及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管控货车，成秦高速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从东花园站到下花园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湖岭站的张家口方向也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这个抖音这边提问，蓝雨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市目前哪个爬山的景区开着呢，想问问大家，谁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回复一下，但不太建议，因为昨天晚上刚下过雨，山上那肯定台阶非常的湿滑嘛，因为今天我来的一路上我感觉你别说在山上了，就是行走在那个咱们的这个城市的马路当中，我觉得这个地面挺湿滑的，如果您今天去爬山的话，担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嗯，有朋友提了一个地方，说可以去夜爬一下柳仙谷啊，他说那儿有山有水啊，空气质量也挺好的，跟天然氧吧一样，夜爬柳仙谷的人也挺多的啊，但是不知道今天这个天气夜爬柳仙谷可不可行是吧，然后今天晚上开不开门，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有没有去柳仙谷景区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发发照片或者视频，或者在帮个忙互动帖上留个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预报依然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雷阵雨17到19度。
0: 张家口呢是阴转晴，16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1到31度，西风3到5级。
0: 唐山呢是阵雨转阴，19到27度。
1: 廊坊雷阵雨转晴，22到28度。
0: 保定是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
1: 沧州雷阵雨转晴，21到28度。
0: 衡水呢是中雨转晴，22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晴，22到28度。
0: 邯郸是雷阵雨转晴，23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19度。
0: 天津呢是中雨转阴，24到30度。
1: 周边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0: 郑州呢是晴转多云，24到32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8， PM10 的指数呢是27，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嗯，还有朋友这说呢，说我给你们发了一个哈，就是关于乘坐自动扶梯需要注意事项的这种相关的图片。
0: 他是这样的，他发的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自动扶梯乘坐安全常识啊，里面的第一条第一款写到了啊，就是不要使用拐杖，还有棍棒啊、助步车啊、轮椅或其他带轮子的推车乘坐扶梯啊，就是 你就别说小孩站到这个带轮椅的推车里面了，你就是推着这个推车上这种扶梯的话都是不被允许的，你更别说里面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站到这个推车里面了，他也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1: 同样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光脚啊，或者是穿着松鞋带的鞋子乘坐扶梯。第三个是穿着长裙子或者是手拎物品乘坐扶梯的时候要留意裙摆和物品，谨防被挂住。其实这提的很细了是吧，我都担心你比如说万一哪天他就真的，如果她生的是一个小女孩，人穿了一个长裙子，会不会那个长裙子被扶梯卷进去？她也说，你看这个扶梯太过分了，为什么卷我们家长裙子呢？啊，是不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算是对于大家予以提醒吧，就是可能，但是这种小方法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也会注意到。就如果您自己平时没有留意的话，这些方面是吧？松鞋带的鞋、长裙子、手拎物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3: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你看，好几位朋友啊，都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有位朋友勇者也说了，他说主持人，他说也给我发一下那个商场的地址。他说我爱人听了节目以后啊，说要去那个商场消费一笔，是吧？所以好多人刚才问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商场要赔5000块钱给这个人，因为商场没有责任啊。这说明你做不了这个商场的运营者或者这个商场的经理。你看这个商场的经理花了5000块钱，他带来的这个广告效应和长尾效应，对吧？就远超于他投入的这5000块钱，因为商场它作为一个这样的公立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公共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所的话，它难免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小鹿就给我讲了一个他了解的一个案例，就是在京拱门的一个这个公共场所吧，也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位女士可能是踩到了水，然后摔伤了。摔伤了以后呢，商场也是出于人道关怀，然后赔偿了一部分的钱。后来呢，还发现这个水可能也是这个女士自己跟同伴吵架的时候，然后自己泼的，是吧？可能好多人不理解，说商场为什么就是没有责任也要赔钱啊？他就是出于一种就是商场的这种运营的惯例啊，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营业收入啊成本里面就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意外考量的渠道或者说空间，是吧？大家也不用替这个商场的经营者啊去难受，因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这个考量。你看通过这个事儿，也好多人说要去这个商场去逛街去消费，这不是钱就回来了吗？
1: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当您去到一些公共的经营场所，遇到了哪些特殊的情况是属于这个经营场所真的是安全提示没有提示到位的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北洪世成律师事务所的翟律师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翟律师您好。
10: 哎，你好。
0: 刚才呢也为家长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事儿您可能也大概了解到了，就是他们家8岁的小孩然后站到啊这个专门买衣服的那种购物的这个小推车小拉车里面，然后家长呢拉着他上那个扶梯，上的过程当中呢小孩因为这个重心不稳然后摔倒了，把这个妈妈然后也连带着摔下了这个扶梯，然后商场呢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赔偿了50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用啊，但是家长呢他觉得说这商场是不是有一些责任啊，有一些义务 物啊应尽的没有尽到啊，你比如说小推车上啊没有贴相关的标语，它这个自动扶梯这儿没有所谓的这个安保人员然后再值守等等啊，我们呢也进行了一一的驳斥。那

0: 您站在这个专业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在这种公共场合啊，这个商场它应尽的义务有哪些？有哪些呢？又其实是不在这个商场的责任范围之内的？能不能给我们电波的听众啊，就这个事儿咱们推广然后普及一下呢？
1: 嗯，好，首先咱们民法典第1198条呢，对商场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是有规定的。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后现在就是说，商场他在这个扶梯是正常运行的状态下，他有没有说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那首先就要看 对，首先就要看事前的一个预防，就是说一个说这个扶梯是属于特种设备，有没有商场有没有正常的进行维保和年检，使扶梯处于这种安全运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扶梯口有没有关于儿童乘坐扶梯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识，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工作人员在看到这个8岁的小孩他是站在这个推车里面在上这个电动扶梯，那么有没有说尽到提示义务，说你小孩站在这个推车上面再坐扶梯的话他是有危险的，有没有尽到这种的提示义务，或者及时的对他这种行为进行制止。这是一个事前的预防。那么事中在处理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故了，商场工作人员有没有及时的把这个扶梯暂停，然后及时的对这些人员进行救助啊，这一些处理的措施。这是判断他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标准吧。
0: 翟律师，我有一些讨论的这个空间啊，想跟您。您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商场啊，它应该有一些这个提示，但是呢它拉的是那种塑料的小拉车，不是这种商场的推车，它这种小拉车上它也没有预判到这个8岁的小孩会站到这个专门装衣服的小拉车里面啊。它如果说贴这样的标语，它应该贴什么样的标语呢？它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这个小孩有可能这种动作或者说操作这种不当的方式都贴上标语呢？他如果没有贴标语，这个是算商场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吗？
2: 还是说在电梯口贴一些什么相应的提示，说儿童乘坐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等等这种？但会不会这有点太泛泛了？
1: 两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小推车，小推车是商场提供的这种，是吧？
2: 小购物筐，
0: 对，它是那种购物的塑料小拉筐啊，它甚至都不是推车，就是装衣服的那种小拉筐啊。
1: 我知道了，不是那种。就是不锈钢的那种，
0: 对，它是一个买衣服的购物商场。它这个商场呢，就是湾里庙的一个叫一海洋的商场，它几层全是卖衣服的啊。它那个扶梯呢，也不是超市的那种平着的扶梯，它是那种台阶的扶梯。就等于这个家长呢，他把这个专门才买衣服的这个小拉筐，然后让孩子站到这个小拉筐上，然后拉着孩子上这个扶梯。
1: 拉着上是在电动扶梯上拉着上吗？我觉得他两个方面都应该做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塑料的这个拉车里，拉车的旁边需要贴上，就是哪一些儿童，你比如说年龄段，几岁以下的或者几岁以上的，他不能乘坐，不能站在这个上面。
0: 他这个几岁以下、几岁以上都不能乘坐这个小拉筐吧？他本身就是放衣服的。
1: 就是一个塑料的这种。拉衣服的这种，
0: 没错，
1: 那工作人员其实应该尽到一个提示，就是如果看到家长让孩子在这个拉筐里面站着拉着他走，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对，
1: 就是看见这种情形了，应当及时的制止，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乘坐扶梯的时候，扶梯口它是应该贴这种警示标识的，你比如说未成年人乘坐的话需要家长看护好，
0: 对，
1: 需要家长拉着或者什么尽到一个提示的义务。
0: 这个一般他上哪扶梯他都有会有这样的这个提示标语。
1: 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义务，你比如说我工作人员看到你这个孩子站在这种拉筐里面，我是不是要尽到提示义务啊，对吧？如果说在就是平路上走的时候尚且不能让这个孩子站在里面，更何况是乘坐扶梯的时候。
0: 没错。 啊，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你别说这个，平路上了，你不能让这个孩子站到这个扶梯里面。你乘坐扶梯的时候，这不是更是危险吗？你作为家长，作为孩子的这个第一看护人，你有这样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吧？然后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嗯，对，首先商场应该尽到这个义务，第二个就是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他应当也尽到这种义务，双方都有责任。如果法院最后在认定的时候，看商场和监护人员他们的过错大小来分配这个赔偿的比例。
2: 另外律师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比如说一般如果大家在公共的场所受伤了，哪些情况就是这种误工费它是哪些工种或许会支持赔偿的呢？
1: 误工费通常需要这个监护人他得证明他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固定收入，如果有固定收入的话，他需要提供他的工资流水来证明他的收入标准。如果说没有工资标准，他没办法证明他这个固定收入的情况，那么他需要证明的就是他从事的是哪个行业。如果他能证明他从事的这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年收入标准，法院会按那个年收入标准来判他的误工费的这个计算标准。
2: 嗯，那如果像一些自由职业的话，那这可能就是一个行业大致的标准范围了，是吧？
1: 嗯，对，自由职业的话，他会按照最后，如果他没办法证明最低的标准，也得按服务业的标准来给他支持。
2: 嗯，服务业的一般标准大概是多少呢？
1: 服务业的标准它每年会变化，现在应该是162、160啊，是这样一个标准一天。
2: 哦，
1: 嗯，
2: 好的，明白了，谢谢翟律师。
1: 嗯
0: 嗯，好嘞，那谢谢翟律师，再见。
1: 嗯，好嘞。
0: 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个翟律师的表述，是吧？因为他站在这个律师的角度啊，他一定要客观公正然后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事儿，就是在法律当中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商场啊，都应该承担哪些的责任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顾客，然后去商场去采买东西了，然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愿意发生啊。出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因为他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替消费者去考虑啊，就是我怎么最大化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呢，你到法律层面上来说，法官支不支持啊，就是裁判庭他支不支持，最后的一个判决怎样出啊，就看双方各拿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都有哪些了啊。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啊，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谁都不愿意意外的发生。
2: 嗯，而且有的时候确实，如果你个人不遵守这种相应的我们普遍所认为的秩序，那整个社会就会付出非常大的成本，或者是一些经营场所，那人家对方就会因你而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说，那如果按照这个来说，那我或许要在每个电梯口都设置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死死的盯着，是吧？你每一个坐上来的人啊，有没有坐在框里，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危险的行为？那这个就相当于他耗费了一些额外的成本，用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必要呢？或许也会影响了其他工作人员，或者是其他我们的购物者一些其他的消费体验。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哎呦，他说翟律师怎么感觉有点生搬硬套啊？”他说：“相关的法律法条下，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公序良俗啊？”我们理解律师，因为人家呢肯定是客观公正的去评价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没有看到这个事发现场，就是商场到底有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听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家长他一个人单方的描述。因为你最终要是真的走到这个法律层面的话，人家法庭不会说听你双方怎么讲，人家是一定要看这个证据的，你双方提供的这个证据到底有多少，是吧？所以说人家律师呢只是一个基于啊，就是目前已知的这么一个文字表述的情况下，然后做的一个常态化的分析和判断啊，大家参考就可以了，是吧？你作为商场的经营者，你要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有哪些，你作为家长呢也要知道自己对孩子的管理责任有哪些就可以了。
2: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希望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擦亮双眼。另外呢，这个季节确实有的时候也会眼睛干眼睛涩，一到下午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是不是正在硬扛呢？夏天开车阳光刺眼，空调吹得眼球发干，下车冷热一击又酸又胀，上班盯电脑总结啊表格啊数字密密麻麻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恒温蒸汽带着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慢慢的渗透，贴上15分钟，那种温润感就能把干涩化开，酸胀揉散 眼睛就像洗了一个澡，清凉又舒服，再看东西就很透亮了。现在好视力过生日，听众专享福利，拨打4006986就想要购买，人人都能领78块钱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前100名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整套，就想要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别拖着，周年庆福利不等人，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现金啊，活动赢现金，工作日呢早8点下午的6点2轮开奖，每轮呢是500元啊，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来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啊，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
2: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对孩子做好一定的建议看护，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不能完全依靠孩子，我自己想去做什么，家长对于孩子的指导作用还是挺重要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是吧，针对这件事儿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点49分了，最后我们贴家扣再走一波是吧，如果您想领取我们就想让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抓紧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微的帖子里面留言留贴或者留扣留任意您想留下的文字到里面，那也就有机会可以抽取到我们本次的贴夹扣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印象中啊，迪卡侬的购物拉筐里面就有专门的这个提醒儿童啊禁止乘坐的这样的标志啊。那我们也相信，通过这个事件，这家商场他肯定也会在他的购物拉筐里面提醒好这些情况，因为他之前可能也确实没有遇到过，没有遇到过孩子乘坐这样的购物拉筐啊。他通过这个事儿呢，未来他的购物拉筐上啊，可能也都会加上这些禁止标志了。就是这些家长也是推动商场啊，就是进一步细化自己责任的这个动力。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还有人问到啊，说这是湾里庙的哪个商场啊？它是湾里庙的叫一海洋的这个商场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去转一转啊。青青紫金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在咨询啊，我们也回复您了。
1: 还有朋友在我们抖音这有一只鹿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也在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我感觉商场和超市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商场旁边的扶梯，那谁家还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可能超市里面的扶梯会相对来说放一些吧。包括铁网也在说，他说北京的地铁口，每个电梯口都有工作人员，对，地铁里面他肯定会放置一些专门的工作人员，当年在地铁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会对您及时进行指点啊，或者是及时进行一些应急的处置。那超市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多一点，但商场有一个根据它的经营场所的不同，它设置工作人员的密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的人员的配置比，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不同呢。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在电梯的明显处啊张贴“为了您的安全，请规范乘梯”的字样啊。他说这个规范呢，可以是很广义的意思啊，就是帮助商场免责啊。有朋友在站在商场的角度立场，然后替他们来考虑啊。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家长怎么这么缺魂儿啊？啊，他说这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啊，我相信通过这个事儿啊，那位家长应该也能从中得到教训。下次他们家孩子如果再这么干的话，那家长肯定就不会同意了，是因为家长通过这个事儿也受到了伤害啊。本身妈妈也是背着孩子带下了电梯，其实也是挺危险的。我们说归说，但是。”你想想他这个从这么高的这个电梯摔下去啊，那这苦这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吧，俗话说可能话教人不会，但是事教人一次就会了啊。

0: 身上吸取了。那其他对于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们也希望您可以秉持着一以贯之的这种吸取教训的经验和态度，一定要注意在孩子最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他最大的爱不是盲目的溺爱、盲目的顺从，而是指引他如何采取一个更安全的方式陪伴他去成长。包括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呀小鹿啊，能不能你们直接上一个链接呀，我总是参与你们那个车贴和钥匙扣的互动一直都没有抽到啊，能不能直接上链接，不想努力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抽到了很多位朋友来领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吧。第一位呢是红薯，是吧，答对了红薯追梦赤子心答对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红薯。然后还有丽瑶、蓝天白云，还有好天亮、勇敢等等，恭喜这几位朋友，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本次车贴和钥匙扣的抽奖。
1: 我们已经公布了五位幸运听众了，加上小鹿啊在抖音上抽中的一位，是吧，一共是六位幸运听众啊，恭喜以上的这六位幸运听众获得了今天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0: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也侧面说明了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能力，有的时候确实是家长他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去学习的一种技能或者是一个职业，怎么去把孩子教好，或者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带他去规避很多的风险，也是我们家长他们家长一生需要去学习的课题。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再见。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质量等级还是比较高的，个别路段上稍显压车，比如说目前观测到在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目前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的大，后方一直到玉祥街桥面上，这一段通行速度是比较的缓慢的，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不过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流量都是正常的。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与红灯是有差不多2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建设大街中山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以及体育大街中山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用红灯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在明天的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我整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有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来到我们的问车吧或者是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都可以找到我们，直接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当然想看祥子直播了哈，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0: 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点，刘永芬，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老王说了，抖音搜什么来着能找到你？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了哈。祥子现在正在说车，正在直播，感谢大家进我的直播间啊。没见过的咱打个招呼露露面。每天啊都会跟各位交流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也会有一些知识问答啊。近期我发现大家是比较喜欢读这个和看这个四大名著的啊，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去答。但很多朋友说呀，说哎呀，祥子平时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有点太简单了，大家都能答对，但我也不想为难大家，咱主要就是学中玩，玩中学，对吧？一起进步，共同成长。你说又不是为了为难大家。当然了，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要求，我就满足你一下。好，来吧，咱来点这个难的哈。问《西游记》里面，《西游记》里面黄风怪吹出的风最怕下面哪一样 ？A. 定风丹 ，B. 避风珠。我看之前说这个难，简单的朋友，我看看这个你会不会？你可能第几集你都不知道吧？《西游记》里面黄风怪吹出的风最怕下面哪一样东西 ？A. 定风丹 ，B. 避风珠。哎，有的朋友说定风珠，定风珠是什么？你给结合了一下子啊 ？A 或者 B 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么难的问题的。好了好了，这个问题哈、啊、抛给大家，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问啊，来回答就可以了。来吧，跟大家说一说销量方面的消息哈，这都八月中旬了，咱说一说七月份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榜单啊，出炉了啊。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挺多是吧？我看65%的一个渗透率了啊。上个月等于100个人里面有65个人啊去买了新能源车。那咱就来说说新能源车排名销量前10的，它都有谁？好吧，咱们从后往前说啊，从后往前说，看看上个月你买车的或者你身边买车的，它有没有在这个众多的参数当中？第十位，比亚迪宋 Ultra。12万到1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13955台。排在第九位的依旧是比亚迪海狮06，12万多到19万多啊。其实刚才这俩车啊基本上一样，就是外观造型不太一样啊，内饰不太一样。

卖了15,395辆。排在第八位的是理想的 i6， 指导价是24万多到26万多，卖了15,420辆。排在第七位的是长安起源的 Q05， 7万多到11万多的指导价，卖了18,871辆。排在第六位的是比亚迪元 UP， 价格是7万多到11万多，卖了20,275辆。你看这个6到10名里面就有三台是比亚迪，一台理想和一台长安。来吧，再说一说前五位哈。前五位里面排在第五名的是方程豹泰七啊，又是比亚迪集团旗下的哈，17万多到23万多的一个方盒子大个头的 SUV， 卖了20,320辆。排在第四位的啊是耳熟能详的小米苏七那个小轿车哈，21万多到30万的一个价位区间，卖了21,044辆。排在第三位的啊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这个也是一直在前三的一个榜单当中哈，26万多到31万多的一个指导价，卖了25,158台。排在第二位的啊，领跑的 A10。啊，这个车是6万多到8万多的车，卖了26,424辆。排在第一位的，经常关注这两个月销量的，应该都能猜出来，吉利星越，6万多到9万多的一个价格区间，卖了32,306台。哎，这就是七月份整体啊销量前十的新能源车的一个榜单。我记得在所有的销量排行里面，前十里面应该是有一台，丰田卡罗拉锐放啊，那个小 SUV 啊，10万左右的小 SUV 也进入到榜单当中了啊，是第九还是第十还是第八，反正是后面几位啊，后面几位。所以各位啊，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当然了，也要再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呀？说一说召回方面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光看说卖了多少钱啊，咱们也卖了多少台，咱们也得看一看召回了多少车。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全新的车型多达了165款扎堆上市。我说的是全新的车型，全新换代的。一车统计含改款以及配置衍生超过了576款，月均是近100款车型。海量的新品投放并未拉动终端的一个消费。有的朋友说多生孩子好打架啊，让消费者去选去吧。我们肯定卖的会越来越好。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是870.1万辆，同比下滑了20.2%。与此同时呢，2026年上半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召回公告有50个，涉及约165万辆汽车，自主品牌的召回量同比激增681.2%。没听错啊，召回量同比激增681.2%。速成车的这个乱象啊，也引发了监管层连续出手啊。工信部今年也是，来打出了组合拳啊。首先就是在1月份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一个公告，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准入审查的一个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必须完成不小于3万公里的一个可靠性的验证试验，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第二个呢，就是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万公里，对齐燃油车的一个标准。第三呢，就是7月下旬分2轮对5家车企开展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与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查，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转送机构检验。第四呢，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括弧 GB38031-2025 已于7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了，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的要求，热失控之后安全防护时间从5分钟提升到2小时。这个 GB18384-2025 则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一个物理断开。工信部也表示了，下一步将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重点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督促车企深入排查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所以说这个新能源车确实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我们也看今年国家相关部门也是出了组合拳来规范整体的一个市场包括去年的时候，对吧，从广告这个层面说你不能进行这种所谓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这样的都不行了。因为确实我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聊就是全国消费者买车，大部分买车的人他一定是不懂车的人，对吧，没有人天天像我似的闲的没事老研究车，人家还有别的事儿呢，对吧，人家还得带孩子出去玩，带媳妇儿逛街，带老人出去溜达呢，对不对，没有人有那么多功夫去研究车。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告诉大家什么车能买，什么车闭着眼睛咱也不能买哈。对各位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有朋友说祥子这么年轻还行吧，他们有的说我50多可能是听我声音有点像50多的是吧，但是没关系，我要50多你不得叫我大哥吗就算我占你便宜了呗。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啊，在《西游记》里面，黄风怪吹出的风最怕下面哪一样？我发现今天，回答问题的朋友，哎，就明显少了，就可能真是不知道，也不好意思蒙，是吧？我但凡这个说一下这个唐僧四人啊，这个出行谁是师傅，那这问题肯定简单，那咱老不能老问这问题，对吧？西游记里面黄风怪吹出的风啊，最怕下面哪一样？ A 定风丹， B 避风珠，是 A 还是 B 啊？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了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刚才有朋友在问什么？怎么有朋友还在问变速箱 GLRA？ 这位朋友说斯柯达速派 DQ390， 什么叫 DQ390？ 是不是 DQ380 啊？你说变速箱呢？七速湿式双离合那个咋了？你要卖变速箱啊，还是要买变速箱？车坏了？用户4618说 ID3 怎么样？ ID3 可以啊，还可以。易线红英说 BJ30 这车怎么样？说说呗，一般啊，一般。小胖子说正看抖音呢，卡死机了，直接就给跳出来了。拿什么看抖音呢？拿电脑看抖音呢？小硕说途观和 CRV， 途观和 CRV 哪个后期毛病少？你要硬性的去讲的话，我们按照后期就是10年往后的时间了，8年10年往后，那肯定是 CRV 啊，就是动力越强、属性越高的车，它到了后期维保成本相对就会高一些，啊，越没有什么动力，开车越佛系，你越踩它也没什么劲儿的那些车，它本身就是佛系的车，它也不爱坏，对吧？就是说，你说弄个老三样，捷达、富康、桑塔纳，你说它爱坏吗？也不爱坏，对不对？那窗户都是手摇的，除非你劲儿大，给这个手摇器给它掰断了，那能有什么问题啊？哎，有的朋友就是说问这些个日系车，那你说它都没配置，那电动有个电动车窗，有个真皮座椅，有个小天窗，这都算高配置了，那你说它能坏哪儿去啊？那发动机那都用了10几20年都不带坏的，都不带换的，是不是啊？你老不向上，你老不发展啊，你老原地踏步啊。当然那有的时候那也是进步，是不是？来吧，说一下刚才问题答案。《西游记》里面这个黄风怪吹出的风最怕下面哪一样 ？A. 定风丹 ，B. 避风珠。正确的答案是 A 哈，定风丹。来吧，我看这个我就不难为大家了，咱这个问个简单点吧，稍微简单一点的哈。《水浒》里面，《水浒》里面。戴宗赶路依靠的本领叫什么 ？A. 神行法 ，B. 踏云步。哎，有没有知道的？《水浒》里面戴宗赶路依靠的本领叫什么啊？他不是呲溜呲溜跑得可快了，是吧？日行千里的是吧？这个 A 神行法 ，B 踏云步啊，知道 A 或者 B， 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啊，这就别懵了啊，这直接就说吧。很多朋友说，很多朋友问车呀，都是问这个车怎么样，那个车怎么样。我还是特别希望大家别这么问。你说你这么问，你就问一个车怎么样，那我要说不行，你买了咋整？你就说说你注重的点是什么？你想要全家出行坐着舒服点，你想要它保值率高点，你想要它配置高点，你想要它价格低点，你得有个对比，你有个需求。你说你就说你说这人怎么样？那人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你问他什么，对吧？对吧？你就像祥子似的啊，前一阵子踢球啊，刚把腿给摔了啊，走路都不利索呢啊。你问我说，哎，祥子他现在跑百米跑得快不快？那你不开玩笑吗？啊，走路我都走不利索呢，还跑百米呢？ 那我跑百米可能还没我滚得快呢，是不是？水滴中的火苗说，这个星愿和 QQ3 应该选哪个更好一点？那肯定是吉利星愿呀。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啊，这销量高的你不买，非买那 QQ3 干啥呀？你要是2005-2006年的时候刚出奇瑞 QQ， 咱买个 QQ 那没毛病。你这现在都是26年了，咱别整这个了，行不行？20年过去了啊，你要想买不行，这个3000块钱买一个二手的 QQ 开一开，行不行？别二手了，八手的。你看这个心如止水说对对对啊，这佛系的车子确实就是，你看我的就是个比亚迪 F3， 天天地板油，但是永远都慢悠悠的，没办法，手动挡下雨了啊，只要有车敢过我就敢，我的都是机械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传感器，也不怕进水，无所谓。我的车19年的车，现在7万多公里了，就换了俩灯泡，还是自己在网上买自己换的，前几天刚刚换了电瓶，也没啥配置，也不爱坏，哎，就是如此嘛。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
6: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荣乌高速的山西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来曲高速的涞源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金雄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两个 EV 车辆，辖区的其他高速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在北京方向188公里处的沧州服务区附近，目前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目前后方还是有约500米。左右的压车缓行。另外，因为车流量大，东光站的上海方向临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南皮站、吴桥站以及沧州北站上海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沪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黄石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各站口呢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接下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因为降雨，大广高速、黄石高速管控两个 EV 车辆，石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跟青银高速目前还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稍后就可以完全放开了。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以及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各站口双向管控货车，并且京哈高速在京秦高速互通处以及秦滨高速互通处分别设置了分流点，将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这个分流措施将一直进行到今天晚上的19点钟。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以及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成秦高速各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的东花园到下花园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户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实时的回弹查看了。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有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情哈。你看舒霞就说到了，说哎，你看我拍的这个照片，我看着了，是个这个小三蹦子，然后一个妈妈左手搂着个孩子，右手拧着他这个三蹦子的电拧手，是吧？他说这个女的呀，她左手抱着一个2-3个月的孩子，右手开着这个三蹦子，开的还挺快，吓我一跳。这要是撞到我车上，他们这母子俩真是，是吧？多难受啊得！这个孩子还是他的左手单着抱着，还不如挂在自己身上，就这么着，也真是不拿孩子当回事儿哈。要是这个妈妈总这样，那不得早晚出事儿啊？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哈，咱不管是这个保爸保妈，还是说家里人带孩子啊，亦或者是咱自己在外面骑行，都得注意安全，对吧？你首先你这三蹦子，一是不能上路，对吧？二你也没戴头盔，三你还这个单手还挺帅啊，这右边我看这是挎了个包，然后右手还拧着电门，左手搂着2-3个月的孩子。是你可能这一年都没出过事儿啊，但出一次事儿那不就大事儿吗？是不是啊？咱平时也跟家里的带孩子的，是吧？这个家长咱们去说一下这个事情啊，包括有的时候看见有的小朋友骑车在路上啊，有的老人骑车在路上，有的逆行的啊，闯灯的，咱都注意安全，对吧？遵守交通规则。多一分礼让啊，多一分安全啊，多一分守护和负责。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 更出色。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水浒里面戴宗赶路依靠的本领叫什么？ A 神行法， B 踏云步啊。我来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让我来关注一下啊。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可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祥子正在直播当中。

来关注一下车文方面最新的消息。8月14号，魏牌 V8X 上市发布会在保定举行。魏牌 V8X 豪华家庭版、魏牌 V8X 运动版两款车型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为22.68万至30.28万元。两款车型分别面向家庭舒适出行和个性运动驾趣需求，在动力、续航、底盘、智能座舱及安全等方面突出旗舰产品特点。

千年前的泉州港，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我看有朋友发送二手车的问题了啊，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去聊一聊啊您的二手车的评估方面的一些消息。

如果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直接发送到呢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也是可以的。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

0: 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的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彦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各位，很多二手车的问题已经发送过来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Tom 这位朋友说到，想问老师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哈，个人一手二零款的吉利帝豪向上版白色。2019年12月份上的牌，目前是跑了45000公里了，有过事故，但是在 4S 店修的，换的左减震包和机盖，还有前挡风玻璃，现在外观有一些小凹陷和小刮蹭，还能卖多少钱？谢谢。
1: 19年的，刚才是应该算事故了，是吧？
0: 对，他说是事故，
1: 减震包
0: 嘛，嗯，对，减震包换了，
1: 看看气囊出来了没有啊？这个肯定都受影响。啊，车况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车正常的价格应该在25000左右，但你这种事故，我觉得会影响，应该至少在大几千啊，肯定是20000以里的价格了。具体得看事故大小。
0: 好的，也来关注其他一些朋友的问题哈。这个秦小河说了说，想花70000左右买一台二手宝马的 X1，买哪年的哪款比较合适？
1: X1 的话有三缸的是吧，有 2.0 1.5T 的嘛，要三缸的话我觉得能买到正常的应该在1920的就能买得到啊，要是 2.0 的话可能稍微往前两年吧，应该在1718的。嗯，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是说到了说这个买 Z4 可以吗？现在已经停产了，现在都这个店里也没有车，只能买二手的。二手多少钱？你看你买新款的还是老款的？老款的话，10年左右的，那可能就2-3万块钱，3-4万块钱。那要说是买2223的，那还得10大几、20几呢，对吧？
1: 对，大概行情差不多吧。一般的话会5年贬一半啊。
0: 啊，5年贬一半。
1: 嗯，这个车型。
0: 好，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旺旺说，主播你好，吉利博越 Pro 白色 1.8T 个人一手高配原版原漆手动挡，还能值多少钱？哎，旺旺你没有说哪年的
1: 再发一下啊，不然没法评估。
0: 大家发二手车的问题啊，一定要发的详细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心如止水说，想买一款手枪尾灯的那款帕萨特1.8换20啊，你说的应该就是 B7 呗，11款到15款的那个车型是吧？15到16的那个1.8T 或者20T，尾标是 TSI 红标的那个是吧？他说我现在就是20000的预算，能买到哪年的？
1: 20000的预算得买到1314的了啊，1314的，嗯，
0: 1314的20000块钱就能买到了是吗？
1: 对，20000左右啊，2013年、2014年的。
0: 好，来继续关注哈。刚才这位朋友不是说这个博越吗？博越 Pro、他发送过来了，他说我这车是2020年的哈，博越 Pro 白色 1.8T 原版原漆。等一下，你没说公里数啊？
1: 对，
0: 是吧？
1: 公里数的话，
0: okay， 那咱们就按60000吧，1年10000公里得了。
1: 对，6-7万公里是吧？然后6年的车，但是他刚才说到的应该是手动挡的啊，手动挡的可能会差点事儿啊。
0: 嗯，是。
1: 20年的手动挡的，我估计就在20000。
0: 自动挡，个人一手自动挡高配。
1: 对，自动挡的话，正常的还能卖到应该在25000到30000，20000大几的样子。嗯，
0: 25000到30000，20000大几的样子。
1: 对对，
0: 嗯，好。来吧，这个用户9917说到说，强子你好，最近看了哈弗 H6L 这个车想入手，但是看到公路上很少见，值不值得入手啊？可以的话几月入手比较合适？那就看你几月用车了，反正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的价格它都会多多少少往下去走一走，不光是新车二手车啊，都是同样的如此。因为它如果这个月卖不出去，上个月也没卖出去，上半年卖的也少的话，它会有大批的资源车流入到二手车市场。那资源车流入到二手车市场之后呢，它跟二手车的价格就有点像， 价格就比较低，然后二手车的价格呢就得往下走，那崔生的新车的价格也得往下走。所以说你具体要看的是，你别管你几月入手，你就看你什么时候，哎，一预算已经攒够了啊，攒够钱了，我就要买了。就你现在有用车的需求，那你就现在买；现在没有用车的需求，你就再等等。等你有用车需求的时候，你再来问我，我告诉你在近期什么时候入手，对吧？因为你要几月入手的话，那我肯定告诉你十二月。12月15号左右入手啊，最合适啊，最后冲销量了。但是你要不要等这三个月呢？如果说你可以等，那就等等呗。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 H6L 车卖的少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车太多了。之前12、13年的时候 ，H6 刚出的时候，那么火遍大江南北，对吧？哈弗 H6 出了名了。啊，在10万这个价位当中太棒了，对吧？品质也不错，价格也行，动力也行，颜值也行，空间也行，牌子也行，配置也行，那价格还不高。现在为什么卖的不行了？是因为现在这个价位的车太多了。那你说想省点这个油钱的，有的朋友家里有油车，那我直接就增购一个电车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哈。来吧，关注一下，是2号线的刘先生打进了电话。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这有一个2024年5月份的秦 PLUS， 白色的。
0: 您说说这个车况，然后当时多少钱买的，公里数？
2: 现在是跑了24000公里，然后买的时候是79800。是混动的，续航65公里那个。
1: 是白色的吗？
2: 白色的，
1: 白色的，那车况应该是挺好的，是吧？没有问题。
2: 对，就是左前面那个轮眉上面有一块补漆。
1: 哦，那个卖个人的话应该影响不大。24年的2年的话，现在卖个人的价格应该在4万到5万。收的话，我估计在4万5以内了。啊。
2: 就卖给车商呢？
1: 卖给车商应该不上4万5。卖给个人的话，应该在4万大几，不超5万。这个车价也比较透明啊。
2: 嗯，行，好的，谢谢。
1: 大概是这个行情啊，你做个参考。
0: 嗯，好，再见。其实他刚才说798的这个版本，大家买这个秦 PLUS DM-i 的时候，选这个版本的相对会多一些，是吧？所以说这个保值率相对也还好，对吧？2年的时间7万多，当时落地可能8万多，现在还剩4万多块钱啊，2年赔一半啊，也还算正常吧，是吧？作为新能源车，毕竟现在新车也便宜了，新车才5万多块钱，现在啊，落地的话也就6万块钱。再来关注用户1136说的，说这个纯电的50冬天续航怎么样？50的哪款呀？是50 mini 宏光那个 EV 啊，还是缤果，还是说你要买一个拉货的那种50的纯电的面包呢？冬天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哈，大部分的车电控三电控制好的打6折啊，咱就说咱这个华北这边哈，电控控制不好的5折，再差的4折啊，你就按照4-5折这个状态你去打打折就行了，它标300，你打一个5折就是150啊，这是头2年的一个续航啊，3、4年、4、5年之后啊，就是4折了啊。前提我们这是开暖风啊，你要不开空调，就是纯冻着啊，那种情况下能再增加个10公里、20公里啊。来吧，这个手心里的温柔说，想问一下老师，想买一辆14或者15的奥德赛，大概多少钱？那1415算是当时改了新款的那种2.4平拉门的那款吗？
1: 那应该是正好换届的时候吧，1415是吧？
0: 啊，当时换新款了，外观完全不一样。
1: 对，奥德赛的话也是十几年，1415的话现在也就在6、7万块钱吧。车况好的话应该在6、7万块钱。
0: 6、7万块钱，其实这样的车公里数应该也不太会小，是吧？也得10几万公里了吧？
1: 对，一年，我妈说别超2万公里，是吧？你比如说1415的超了20多万公里的话，现在二手车市场上里程数对这个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购买人群会少，现在车也比较多嘛，里程大的车可能大家就不去选了，导致它价格也会降得很多。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是问到了二大本事，说到了说，16年的长安 CS75 个人一手车，自动挡，钛金灰啊，灰色的，有两块喷漆，有冰雹坑，有10万公里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1: 16年的是吧？
0: 对，16年的 CS75，当时应该也算
1: 16年
0: 头一批吧，也算是当时。
1: 对，16年也10年了是吧？10年的话，现在应该在20000上下啊。
0: 20000上下的价格，
1: 对，
0: 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讲。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款17的手动时尚的宝来，我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现在目前行驶45000公里。
1: 那跑的不多哈，是宝来有天窗吗？
0: 啊，没有没有，最低配的那款。
1: 最低配1.6的是吧？1.5的是吧？
0: 对，1.6的。
1: 1.6的，1.6的手动挡，
0: 啊，
1: 手动挡20000左右吧。
0: 啊，20000左右。
1: 对，卖个人的话，因为手动挡还不如自动挡的好卖，有客户少。
0: 啊，是。
1: 嗯。
0: 啊，行，
1: 两万左右的价格，
0: 谢谢
1: 我觉得啊，你做个参考。
0: 嗯，好的，嗯，
2: 哎，好，再见。
3: 有的朋友，你看小胖子就说了，说翔哥，我看那个沃尔沃 S60 和 S90 的区别在哪儿啊？我看除了个头和无关的配置，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啊。你看，你已经把个头给它刨去了，你还把无关的配置，那什么叫无关的配置？什么叫有关的配置？对不对？你不能都给它刨掉了，对吧？它级别不一样，它的底盘用料全都不一样，对吧？你让4S店，你去4S店那个后面那个维修工厂，你去看看人家维修车辆 S90 的做工、底盘用料和 S60 它能一样吗？不可能一样，对不对？你就跟说让 A4 跟 A6 除了差个2还差啥了，对吧？对吧？奔驰 E 跟奔驰 C 它俩中间除了差了个 D 啊 CDE 嘛，那还差啥了，对吧？个头大小不一样，咱不能光看个头大小，它的底盘用料、它的级别，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啊。你要说光看内饰，为什么？因为它的内饰是家族化的风格，对吧？因为不可能 S90 长得像迈巴赫 ，S60 就长得像 S60， 它一定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你去看本田、丰田、大众啊，包括这个 BBA， 还有其他豪华品牌，它的大车跟小车内饰，包括外观的设计语言，大都是相同的。它不可能一个车一个设计，它是得有传承的，对不对？所以说不单纯是大小的问题啊。刚才问到大家这有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水浒里面这个戴宗赶路依靠的本领叫什么？ A 神行法， B 踏云步啊，正确的答案是 A 哈，神行法。三国里面张辽威震逍遥津啊，打的是哪一方的人马？ A 东吴， B 蜀汉。有没有知道在三国里面张辽威震逍遥津打的是哪一方人马？ A 东吴， B 蜀汉啊， A 或者 B 啊，有知道朋友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各位如果说想看祥子直播的，现在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祥子正在直播。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听，
7: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5: 听，
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
2: 期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最新的消息。随着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比亚迪车队从古丝路起点西安大唐西市发车，沿四大非遗文脉节点一路向南，最终抵达深圳港口，完成出海仪式。一场跨越千年的出海迭代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船舱里装载的不再是瓷器与丝绸，而是比亚迪全矩阵新能源整车，以及背后整套的刀片电池技术、闪充补能体系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牛哥说了，说2017年的吉利远景手动挡66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还能卖10000块钱吗？
1: 差不多，应该就在10000左右，手动挡的，因为60000多公里的车况应该是非常好，车况不好就到不了了。
0: 啊，车况不好到不了，就正常，它这60000公里应该是还行，是吧？
1: 对，再高了也不好卖。
0: 好，这个正好跟他预想的价格估计差不多，估计也问自己去问了问价了哈。来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等待说，2016年的斯柯达野地11万公里，前挡风玻璃被冰雹给砸了，换了一块，其他没问题，还能值多少钱？
1: 16万公里吗？
0: 2016年11万公里斯柯达野地，换了块玻璃，
1: 11万公里了。11万公里对这个车型来说稍微偏点大里程啊，2016年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35000到40000，
0: 35000到40000的一个价格。
1: 对，车好的话。
0: 好。来吧，刚才最后这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啊，三国里面张良威震襄阳间打的是哪一方人马？ A 东吴， B 蜀汉啊，正确的答案是 A 东吴。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有任何问题，明天同一时间啊，咱们11点到12点再见啊。当然了，还有其他预留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节目虽然下了，但是抖音依旧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加关注，找到我，现在依旧为各位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午间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有请九点二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商圈周边呢，出现了一个小繁忙点，是在这个中华大街的自强路的这个交口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部分的车辆排队，其中往南方向走呢，队尾压车是到了中山路这个位置，北行方向呢是往后接近到了玉华路，这会儿去往万象城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有提醒尤其是走在这个停车场出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互礼让来通行了。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包括其他的双圈周边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也都没有出现压力点位，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前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市东部、邯郸市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暂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21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7度到31度。
2: 到了明天白天，唐山的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
0: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0: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9: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0: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9: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人。前两天的立秋已经过了，现在呢是处在末伏啊。今天呢我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晚上下了雨。不过呢过两天呢可能白天呢依然是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是在末伏嘛。但是呢早晚呢就是还挺凉的了，所以说朋友们早出晚归的话呢可以随身备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了。
2: 另外呢这个时节啊，大家不要贪凉猛吹空调，出汗之后呢要及时擦汗，避免冷热交替着凉。饮食上呢要注意少重辣少重油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平时呢多喝一点温水，适当的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另外昼热夜凉，大家睡觉的时候注意啊把肚子盖好，谨防秋老虎的偷袭，平稳度过夏秋交替的这段时节。
3: 那今天是周末哈，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其实呢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电影，现在有很多暑期档的电影哈，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尤其是现在呢九九二也邀请大家来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那应听众的要求，我们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也是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主题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这个我们的电影票数的名额也是更多了，而且呢福利呀也是更加的惊喜了。
2: 怎么参与呢？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下留言，有右下角的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您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手机端，务必把您的答案在互动帖下的评论区来留言，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每天呢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点击链接，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3: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目前我省已经进入到了防汛过渡期，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了6%，比常年同期则偏多了9%。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进入到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的水库均没有超过汛线，运行平稳。
3: 再来关注到2026年河北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了，本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的17点，就是下午的5点钟。那如果说没有查到录取结果的考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填报征集志愿。
2: 近日在位于雄安新区的雄新高铁铺轨施工现场，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工作正式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施工基础。线路开通运营之后，能够有效的缩短北京、天津、河北还有山西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3: 河北高速公安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消息， G0003 京台高速、G0211金石高速新增了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2: 另外路上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情况，北三环有个逆行的三轮车，提示您啊，石家庄的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是禁行三轮车的，来听一下它的语音。
5: 北三环由西向东走，在快车道上有一个电动三轮逆行啊，逆行在快车道上非常危险，都注意点啊。
3: 哎呦，这真的，这真的是挺危险的了，朋友们，这个平常呢，就是如果说骑行的话，那也是要随时注意哈，尤其是上口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注意就上去了，咱平常呢一定要多观察。
2: 另外呢，他没说北三环具体的点位啊，大家在北三环的西向东的行车方向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个逆行的三轮车具体出现在什么位置，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另外呢，近期在河北衡水故城，有2名男子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交通 通违法的短视频，很多的网友啊纷纷向衡水交警进行了网络举报。视频里面显示，两名男子出现了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上路的情况，还有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也表示，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切莫为了博眼球流量拿交通安全开玩笑。
3: 再来关注到备受关注的石家庄山姆会员店啊，也是放出了消息。石家庄商务局发布了消息，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作为河北省首店，将会在8月21号正式开业。那此前呢，该店已经先行落地极速达服务。根据网友拍摄到的现场的指示牌，到时候呢，开业之后呢，山姆停车场15分钟之内是免费停车的，超过15分钟的，按照每15分钟1元来收取相应的停车费。
2: 周末出门逛街，或者是出门跟朋友约会吃饭，手机突然没电了，随手在马路边借个共享充电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常态。可是不少人啊，最近反映说踩了大坑了，眼瞅着是眼熟的黄色机柜，但是借完归还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同一家，一不小心就要被扣将近100元的买断充电宝的费用。
3: 哎，这个四川的甘女士呢，近期就遇上了这件烦心事儿。她在路边呢借了外观酷似某主流品牌的就某团的充电宝，归还的时候呢找不到对应的机柜，这个客服呢索要30元的跑腿费，让他自行尝试取出。因为呢他当时呢是把这个充电宝呢塞到了一个哈、就是其他的品牌，但是呢看起来也像某团的那个充电宝的那个盒子里面，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再把那个充电宝取出来。那等他再次去进行尝试取出的时候呢，这个充电宝就已经不见踪影了。由此呢平台呢就直接判定他遗失，于是呢要扣款99元。那与此相同的是呢，江西的秦先生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误借了小品牌的充电宝，即便是送回到了原位，系统呢仍然是维持计费，金额呢超出了买断价格，这个钱呢也是照样要扣的。
2: 业内人士介绍说，很多小众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刻意模仿主流充电宝的配色、字体，紧挨着大品牌的充电宝的机柜摆放，靠相似的外观诱导顾客来误借，设备使用率直接翻倍。商家为了增加收入呢，也是扎堆投放，也让各色撞脸的充电宝机会随处可见。主流品牌呢为此还增设了专人处理错还或线下运营的相应的负担也大幅加重了。
3: 这个专家律师也表示了说，如果说刻意的去仿造包装装潢，造成消费者的一个误导和混淆，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这类的行为。那与此同时呢，模糊品牌的标识或者是超时强制买断的话，也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自主的选择权。
2: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您借充电宝的时候别光看颜色，你得认清品牌的 logo 是不是你要租的那个品牌的共享充电宝。误还之后呢，要保留租借的凭证、沟通记录，及时的投诉维权。出门的时候得多留心，别让小小的充电宝平白了让您掏冤枉钱。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幸运92节目，大家呢都在关心怎么获得电影票，这是92邀请您看电影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友的要求，八月份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升级了，中奖的听众人数更多，然后呢每人获得两张电影票，可以带着您心爱的人一起去看电影。而且呢这一个月我们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1: 很多朋友呢也在问哈，说我怎么获得电影票呢？跟朋友们来说，此时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电影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就会跳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互动帖的评论区，那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每天呢我们是

0: 抽取15名幸运的听众，每人是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而且呢，您可以随便选择电影，随便选择场次。我们的票券呢，统一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0月31日。朋友们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啊，来参与进来，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一份电影票吧。
1: 嗯，大家参与着互动，幸运决定二节目继续为您刷新小板帽的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智能手机周度销量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的前30周，中国智能手机累计销量同比下降了8.6%。报告指出，当手机变得越来越贵，新产品无法带来足够明显的体验变化，用户呢完全可以延长旧手机的使用时间，延长换机的周期。手机厂商则需要找到换新机的更多消费理由。
0: 再来关注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日前呢用蛹虫草制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那本次研究最大的突破是没有把菌丝彻底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状态。如果说这个衣服出现了裂口的话，您不用用那个针线去缝补，只需要在上面滴点营养液，这个面料它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了。
1: 哎，衣服能自己长。那昨天呢，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正式发布了，排名显示，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当中，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了3所，其中清华大学稳居世界前20位，排名全球第18位，位列亚洲第一，北京大学排名第22位，浙江大学排名第24位。
0: 再来关注到广东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会在9月1日起实行。那根据条例，随地吐痰还有乱扔果皮、纸屑，包括烟蒂、口香糖以及各种食品包装等废弃物的，最高要罚款1000元。
1: 继续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最近大家都在聊旺旺啊，这是为啥？因为旺旺上这个网络热搜的第一位了。
0: 是的，我觉得旺旺食品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吃过哈，尤其是不少人的童年的回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旺旺大礼包一定要备上，旺旺雪饼啊，旺旺鲜贝啊，旺旺碎碎冰啊，旺仔牛奶啊等等，包括那个电视广告，小的时候啊，就是旺旺，对，就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属于一代人的回忆了。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旺旺，这两天呢是持续出现在了热搜上。
1: 今日，旺旺创始人发布的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全网流传，信中罕见将2026财年一季度业绩下滑定性为旺旺集团的重大经营危机，董事长没有归咎于市场环境，而是向内来进行反思。他在公开信当中说，多年依赖旺仔牛奶、雪饼等老牌单品，创新停滞，渠道老化，才酿成了旺旺集团如今的困境。同时宣布，该公司将会进行内部改革，精简低效人员。
0: 这个消息，这个热搜一出啊，很多网友呢也都纷纷的心疼，因为大家呢也都是这个吃过旺旺的啊。很多朋友呢留言说，希望旺旺能够挺住哈，守护好一代人的童年的味道。但是呢，评论区呼声最高的一条留言却是统一的减糖的需求，因为有不少啊家长就表示了，说旺仔牛奶甜度太高了，虽然说很好喝，但是呢不太敢给孩子来喝，于是呢就推出哈、呼吁能不能推出一些无糖或者是低糖的版本。
1: 嗯，其实这样的消费顾虑并非多余，一瓶245毫升装的旺仔牛奶里面含糖量约24.5克，几乎触及了世卫组织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每天25克添加糖的摄入上限，就是你一天喝着一罐旺仔牛奶就已经到达上限了。当下消费风向早已转向了，超过70%的年轻人在选购食品的时候会先看食品的配料表和糖分含量、脂肪含量，经常会选一些控糖或低脂的这样的消费产品，而无糖饮品的市场增速持续领跑行业大盘。
0: 如今呢，靠着情怀走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旺旺虽然说推出了少量的低糖新品，但是呢却没有改变核心单品高糖的现状。情怀呢是加分项，但是呢如今处在一个大健康的时代嘛，守住健康才是大家现在所需要的。

0: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下周呢，就会迎来七夕节了，记得用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来表达您的爱意。爱上城的七夕专属的特惠专场，现在呢是有好物七七折，而且呢大牌赠品礼赠加选，限时呢还可以领取777元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可以和7.7折的优惠同时来享受，先领用优惠券之后再下单更划算。还有从最低7.7块到最高77元起的秒杀福利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最近的微信爱商城。
1: 是的，而且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人老先老眼睛的这个位置嘛，眼睛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那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是把眼部的精华和眼霜合二为一了，所以说这一管呢就可以帮助你去解决眼纹啊、干燥等问题。如果说你有黑眼圈啊，或者说肌肤松弛啊等等的问题，也可以来试一试它。而且呢它是有这种抗老紧致的效果的，省去了你叠涂哈眼霜再加精华的这种麻烦，就很适合都市懒人来试一试。
0: 爱商城的福利价呢，官网日常的2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600多，爱商城的七夕好物价，2瓶2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品牌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元，同时还可以再享受7.7折的专属优惠，现在呢仅需288.75元，合下了一瓶呢才100多，这样呢我不可多得的超值优惠只能在9.2的爱商城，在七夕节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特价，心动就赶快行动。而且呢，这款化妆品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正常的效期，品质没得说，福利库存有限，机会不多，手慢无，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吧。

0: 12:30。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九点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气象美好光影祝贺，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友的要求，8月份九点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3: 是的，现在呢朋友们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回复电影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然后回答里面的问题，在互动帖底下来进行评论，就有机会哈，赢取我们的电影票了。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为您送上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而且呢，您观影的话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那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想要参与进来的朋友，赶紧回复"电影"两个字，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电影票了。
2: 昨天呢，15位幸运者当中有一位王先生，我们的记者特别连线了他。王先生说啊，自己和家人平时都挺爱看电影的，这些年呢热映的电影呢基本都没有错过，前两天呢还专门带着孩子去看了《功夫女足》。王先生感觉啊，不同年龄阶段的影迷对于这部电影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4: 昵称为王什么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5: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一看有我的名字。
4: 当时心情如何呀？
5: 哎呀，这确实挺惊喜。其实我参加时间挺长的，咱一开始我就开始参加了。哎呀，这这么长时间终于中了，基本上没落下过。其实每天都参加吧，会得坚持嘛。
4: 一开始发现我们这活动是从哪儿发现的呀？
5: 就听广播，我是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是听咱广播，基本上都是咱这个992。
4: 7月份选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作品平常您熟悉吗？
5: 有些我熟悉，咱说实话，就有些熟悉。如果我确实不知道的话，因为我90后嘛，我就翻一下评论，我看大家都选了什么，我就跟选了。
4: 获得2张电影票，有没有盘算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5: 其实家里孩子挺想看那什么，现在那个八仙动画片，现在还有一个那个龙餐厅嘛，不是也
4: 欢迎来龙餐馆。
5: 根据孩子看他的意见嘛。
4: 上一次带着孩子去看电影看的是什么呀？
5: 上次看是那个女足。
4: 功夫女足，相当于是这个暑假里边已经带着孩子去看过了。
5: 对，已经看过，刚开始就一直等着中呢，结果没中，没中，孩子一直嚷嚷的要去，结果就去了。
4: 看完功夫女足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好看吗？
5: 咱就是看着星爷的电影长大的嘛，那个感觉挺好。就是孩子吧，因为他没看过那个少林足球嘛，那他就理解不了这一部感觉。就是其实回来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最好是看一看，就是最早的那个少林足球是吧，你就会 get 这个底儿。孩子对这个确实他感兴趣不是那么太大，喜剧效果还是很好的。
4: 打个分的话，从0到10，您大概觉得自己能给他打到什么程度啊？
5: 9分吧。这个电影它本身就是那个跑得特别好，不理解的特别不理解嘛，就是这种两极分化嘛，就都这样说嘛，这不是
4: 自己亲自看过之后才能去说自己的这个感受。
5: 对对对，这么多年基本上是那个院线比较火的电影基本上没落下过，因为也都挺喜欢带着孩子看电影比较多吧，暑期档了或者是春节档了，这些比较火的电影。

0: 绩上没落下过，说劳逸结合嘛。
1: 如果说请您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聊天群里有哪个比较合适吗？
0: 生活群，像也有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群，也有我们这个社区群啥的，也都可以分享一分享嘛，是吧？让大家都参与参与。之前我已经分享给你好多身边朋友了啥的，也都跟他说过，他也有参与的。
1: 有跟您报喜的吗？
0: 哎，有，
1: 感谢您王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我们也恭喜这位昵称为王什么的王先生，是一位电影爱好者哈，可以听出来。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也可以把我们的活动转发出去，家人也都参与进来。
3: 哎，王先生说啊，他获得电影票之后啊，比较感兴趣的沈腾的欢迎来龙餐厅，打算去看的啊。
2: 哎，正好可以去看一看，现在也正在热映当中，朋友们也赶紧参与进来哈，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说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啊。最近呢是一些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问题，朋友们也可以回答问题来收获通兑电影票。
3: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8月15号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20亿，而最新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当中，截止到8月16号上午的10点半，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
2: 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95亿元了。
3: 最近呢有一部啊被全网热议的特殊的动画电影片《牛来》，一下子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
2: 这个故事呢挺简单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也在网上看了他的片段了。
3: 还有门儿牛来是吧，这是你的牛爸爸。然后讲的是啊，出生的小牛犊把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自己的梦想当中，在梦中云雀见证了牛犊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为了一头敢于担当的牛的故事。
2: 你别说还挺有正能量的。但是呢如果说您走进电影院去看的话呢，发现哈情节就是这么简单。整个的影片呢建模还是有点粗糙的，画面还有点简陋，就是每个角色的形象都非常的平面化，平面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是那个粗糙的剪纸一样，而且他做那个动画随时就有可能穿帮了。那这部影片呢是在8月5号登陆院线，刚上映的时候热度惨淡，上映9天累计票房只有7169元，观影人次是263人，直接创下了2026年院线动画票房的最低的记录。那在人们的固有认知当中呢，就是你拍个电影嘛，尤其是用能上院线的电影肯定也得有个阵容吧。但是呢牛来这部电影不是，从头到尾只有导演和编剧两个人，而且这个编剧呢还是导演的妈妈。导演的艺人呢是包揽了配音制作等多项工作，尤其是这个出品公司呢，它前身呢并不是影视制作公司，它是一个装修公司，规模非常的小，在2021年立项，2024年取得了正规的供应许可证。
3: 谁没想到啊，这一部极致粗糙画风的动画电影却意外走红，全网掀起了猎奇讨论。网友调侃 AI 时代很难见得纯手工制作的这样的动画电影，纷纷表示想亲眼看这个电影到底有多抽象。还有人说啊，我是股民，股民对牛来有天然的向往，要支持一下这部电影。热度发酵之后呢，8月14号全国排片从不足5场暴涨到了168场，而最新的排片呢已经来到了11000多场。截止到今天的上午10点半，该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64万。
2: 那看过影片的网友都说这部电影呢就好像是老北京豆汁儿，全靠不信邪。电影呢不应该叫牛来，应该叫胡来。而且呢发行方也透露说，当初呢曾经就劝说了，说导演你这个电影吧，你真的不要上映了。但是呢导演坚持让自己的作品和观众见面。不少听友也很好奇哈，说既然是这个有点粗糙的这个画面形象又非常平面的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登陆到院线呢？发行方也回应了，说影片的整个的审核流程都是合规的，内容呢也没有违规之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取得供应资质的。那如今呢这场从冰点到逆袭的观影的热潮也成为了暑期档一档非常奇特的文娱的现象。包括刚才呢我在我们的后台还看到有听友留言说这部电影夯爆了，因为一般抽象的我不看，十分抽象的那我必须高低得看看。
3: 还有一些网友啊很充满着好奇，一边吐槽说想看，一边呢还在犹豫啊要不要为这种猎奇的心理然后去花钱买电影票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给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最新消息。乒乓球 WTT 瑞典大满贯比赛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18点钟王艺迪将会

0: 迎战张本美和。
1: 北京时间的8月15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在美国尔湾进入到首个决赛日争夺。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中国泳军迎来了历史性突破，亚洲纪录保持者唐前廷在决赛当中力顶压力，以29秒67的成绩惊险折桂，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届赛事的首金，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9年再次拿到泛太赛的冠军。
0: 而在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了银牌，澳大利亚选手肖特获得了这一项目的金牌。
1: 当地时间的14号，中国队在2026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当中包揽了冠亚军。
0: 2026 U17 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国队3-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获得了7连胜，晋级到4强当中。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河北交通广播，请您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气象美好高映祝贺，2026年电影的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听友的要求，8月份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每天呢有15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2张电影票，而且呢本月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7: 那怎么参与进来啊？现在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互动帖。打开互动帖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需要您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电影票的抽奖当中了。每天刚才也说了，是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来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而且呢您随便看什么样的电影，您什么赏赐什么时间去看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之前中奖的话，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哈，咱把这个电影给看了。
6: 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中奖。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7月份以来，有多家国内的外贸企业陆续收到了美国的关税退税，其中包括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明迈特科技集团，该公司主要是向美国出口园艺用品的。这次收到的美国关税退税将近80万美元，由于这次的关税退税并非自动发放，而是需要通过专门的系统提交申请，涉及报关记录、关税分类、时间节点等一系列的技术性审核，而且有资格的严格限定，申请成功一笔到账一笔，想拿到这笔退款其实并不容易。
7: 当地时间呢，8月15号凌晨，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级地震。截止到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的18:30，强震已经是造成了40人死亡，另有50人受伤，其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到了轻伤。
6: 8月14日，美国的一家企业自愿召回疑似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的鸡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周将此事件定为1级召回事件，这意味着所涉及的食品存在严重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人类死亡。
7: 根据媒体的报道，一名比利时学生在暑期的一个啤酒厂建筑工地进行打工，在挖下水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黄金库，估价有900万欧元。根据了解呢，这个金库呢是囤积了包括金币、金块、有标号的金条等等，被认为是19世纪末时该任的啤酒厂的老板的别墅的地窖里面的他的一个私藏。
6: 虽然已经过了立秋时节啊，但是呢现在可能到室外游玩呢还会遇到一些雷雨天气啊，或者白天出去啊还是有点晒有点热的，大家呢可以来到省会市区的各大博物馆，这里呢也是暑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包括家长带着孩子特别适合去的一个好的去处。
7: 是的，又能纳凉又能够研学，那馆内呢恒温又很舒服，一进门呢真的是哈、感觉书香气满满，比如说人气最高的河北博物院里面长信宫灯，包括错金铜博山炉等等一些国宝哈，大家都是可以静静的去观赏的。那眼下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展览，比如说陶瓷精品展、宋代礼制文化展等等都在同步的展出，实物搭载了数字陈展，大家可以在手机上通过电子的方式感受到这种千年的历史。那馆内呢还有文物修复包括考古体验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场馆呢目前呢在暑期也是延时开放的，大家可以预约，包括呢如果说您有行李的话也可以来寄存等等的便民服务都是一应俱全。如果说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逛上半天很清爽又很自在。
6: 另外呢除了河北省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有专门的鹿泉出土文物展，讲述咱们石家庄本地的古老历史，还有东园古城陈列馆、正定博物馆设有金石传拓，还有古城探秘体验，老少皆宜。不管是上班族独处散心，或者是长辈结伴闲谈，或者是全家出行一起到博物馆里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咱们石家庄的本土文脉。
7: 纸上学来中学浅是不是？
6: 对，
7: 所以说这个书本里的抽象的历史呢变成了眼前真实的文物哈、因此呢朋友们在闲暇之余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走进博物馆里面去拓宽我们的眼界。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要去往博物馆去看文物的话，咱一定要提前进行线上的预约，同时呢到馆之后文明进行观展。

0: 今天星期天了，下周三啊，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这个时候有没有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要来表达您的爱意呢？爱生辰的七夕节专属的优惠专场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满，还可以在首页领取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所以说呢，大家下单之前啊，先加入到购物车凑一凑，如果能凑满777，还能够把这个零头77直接给您抹了。另外呢，工作日的时候还会有7.7块到77元不等的秒杀福利等着您惊喜开启。
1: 那爱商城最近一段时间的爆款哈、可谓是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眼睛呢是很容易暴露年龄的位置，也是很容易啊这个衰老的一个比较难护理的地方。那娇韵诗双萃精华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把精华和眼霜合二为一，抹上去之后呢非常的清爽，而且呢你抹在你的眼周的位置一抹就吸收了，也不会让你有这个脂肪粒等等，就是为我们的眼部肌肤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抹起来呢润而不腻，肤感非常的好，也就是实现了哈买一得二的一个高效的护肤体验。
0: 爱生生的七夕好物价，2瓶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元，还可以参加7.7折的专属优惠，到手呢现在仅需要288.75元，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同时呢，您加入到购物车凑777元，还能够减去77元，这样不多的这个超值优惠就在九点爱生生的七夕节的专属优惠专场，心动就赶快行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正常效期，品质没得说，手慢无望，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爱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是的，怎么进入到爱商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爱商城，您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或者说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喽。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城市梦想家，
4: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1: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4: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整点之后，感谢您继续守候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关注到重要的天气提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21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到了明天白天，雨还在继续，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3度。所以说这两天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友好房，我是欣媛。如果说您是属于熟悉石家庄房产市场的朋友们，应该可以明显感觉到当下呢主城改善置业的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和刚需置业不同，深耕桥西多年的老业主置换需求格外的鲜明，就是大家呢已经习惯了桥西这种成熟完善的生活配套，包括这种烟火的氛围，即使是想要升级居住的品质，也是不愿意离开主城的核心区域。那这类改善人群的追求呢，不再是单纯的落脚居住，而是能够满足比如说三代同堂啊，或者是承载家族长期居住，包括品质实景可见、圈层纯粹的一个舒适大宅。目前的石家庄主城桥西的优质改善房源还是十分稀缺的，低密大户型准现房的优质产品更是一房难求。那今天呢，在我们的992友好房当中呢，就为大家带来八月份保利核心推广主题，离不开的桥西更值得的保利。今天呢，我们来拆解桥西两大王牌实景低密舒居住宅，分别是保利维明天骏东旭，还有保利天汇云起。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坐落在主城的核心地段，主打的就是刚才说到的高舒适度准现大户型。那现阶段呢，已经是正式进入到了清盘的一个冲刺的关键阶段，优质的房源余量持续递减。同时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来深度解读两大项目的专属特惠房源。如果说您是属于想要在桥西置业安家，想要有置换需求的我们的听众，今天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不要错过最近的这段时间的一个专属的购房福利。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保利桥西项目的资深置业顾问赵燕磊赵经理。也请赵经理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做客咱们992直播间。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
1: 保利天汇和东旭的话，是咱们桥西改善市场。

0: 场公认的一个两大天戏的一个范本啊。天会的话现在有现房，也是有它现房的一个口碑的一个认证。
1: 嗯，
0: 然后今年八月份的话，咱们文明天骏的话也马上即将交房啊，现房的一个示范区在侨居市场上也是有口皆碑。现在两个项目的话进入到一个清盘收尾的一个阶段，像东旭的151平的大四居，以及天汇173平的一个王牌洋房项目洋房啊，它的余量的话现在也是剩的非常少了，也是
1: 所以说现在呢处在一个清盘的冲刺的关键阶段啊。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呢，已经对保利侨系的这两大王牌项目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也可以感受到哈、这个现在优质的房源啊现房的这种稀缺性越来越少了。那如果说朋友们最近呢想要去两个楼盘来看一看的话，来考察一下的话，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是带给大家专属的福利哈、朋友们呢去到我们的这个保利天汇或者是保利文明天骏东旭的任意一处售楼处来联系我们的赵经理，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就是大家可以拨打赵经理的电话，也可以来添加他的微信。
0: 对，咱们是现在的话是赠送的话是有5份精美的一个好这个礼品，可以来天汇或者东旭的话都可以过来来领取。然后我的联系方式的话是18403119673，18403119673，我姓赵。
1: 好的，大家这个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联系赵经理哈，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当然了，有很多老石家庄人呢，可能在侨西啊这个居住多年了，对于这片土地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怀，所以说呢，再次去置换新房的话呢，也是很执着的坚守哈，说我就要住在侨西这个位置。而保利的这两大天系项目呢，精准的契合了大家的这种中改置业的需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逐层来拆解项目的核心的优势。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也及时的来咨询一下赵经理。那也想问一问赵经理哈，就是今天呢我们整场这个节目当中呢，会从哪些角度哪些维度带大家去全方位的吃透这两大热销的改善楼盘，帮助大家可以精准的避坑，来选到一些适配的家族的这种大宅呢？
0: 没错，咱们今天的话主要是聚焦的是咱们保利天汇东旭的话两大人居的一个藏品。从地段以及它的社区的园林会所户型以及圈层，咱们整体的话做一个拆解。中途的话大家有任何买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到时候咱们可以统一的话集中的话进一个答疑。
1: 好的，那我们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哈，包括互动当中呢，我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有很多的石家庄老业主置业的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宁可适当的去调整装修的预算，压缩闲置的开支，也甚至愿意为了坚守主城适当的去加价进行置换，也不愿意离开侨西这个位置。因为我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是侨西人，哪怕呢就是其他的片区的新房产品哈花样更多，价格可能也更加的实惠，但是呢大家依然是我就想在这个侨西来进行扎根和定居。这不仅仅是多年居住养成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其实呢也是侨西独有的一些城市的价值，包括生活的质感还有圈层的底蕴。有很多的听友包括我们的粉丝也经常会在后台提问，说想要深入的了解侨西的一些核心置业优势。那今天呢也请赵经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您站在专业的房产置业和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深耕石家庄楼市多年，这个侨西到底拥有哪些无可替代的核心的价值，能够让无数的本地人就是坚持去坚守去选择，同时呢也是笃定置换，我再次选择侨西，我就要定居于此。
0: 行，好的，主持人。然后咱们这次推广侨西的话，总结了一个四大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然后也是完美匹配了文明大街、中华大街两大板块的一个先天优势，分别的话是从根脉、讲究、多彩、活力啊四个角度的话，咱们进行一个逐一的一个分析。然后第一的话是它的一个根脉的话，侨西的话是城市的一个正经之基啊，也是咱们侨西的一个中国百强区。然后石家庄的话城市发展的一个原点，文明大街的话也是聚集了省直的一个政务集群，自强路形成的这种金融总部以及全市的一个决策的中枢，家庭置业的一个根基组成核心地块的话，咱们目前的话也是逐年收紧。您像保利天汇东旭这个城市的一个核心地段，包括它的顶级的一些交通城市配套以及低密的这个容积率的地块后期的话它是不会再批复了以及的话 这个地块的话也属于是不可复制的一个资产啊，一个恒产。
1: 嗯，所以说买房本质就是买城市核心资源和不可复制的这种土地的价值。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核心低密的宅地呢，刚才赵经理说了哈，就是属于这个很快断供的这个情况了。因此呢，就相当于指定锁定了城市的顶配的资源。那我们这是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跟卖，我们再说说第二点。
0: 嗯、第二点的话就是咱们。大家买改善房的话，主要是可能讲究的话是这个圈层啊，邻里之间的一个圈层。那么咱们桥西的话，像沉淀这个十多年的话，它有非常高端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氛围。你比如像联邦名都啊、金正帝景城啊，非常多的一些老牌的一些豪宅的一些居住的区域啊，企业主包括体制内的一些资深的高管、行业的精英，他基本上都是长期居住于此的啊。邻里之间的话，圈层是非常纯粹的。那么咱们选择在这块居住的话，不只是单纯的一个住房啊，更多的话是咱们，身份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下一代的话预留一个稳定的一个资产，
1: 哎，也算是一种资源了。确实如此哈，高端改善置业呢，买的不只是房子、户型和地段，其实呢也是纯粹的圈层的氛围，还有生活的格局。那桥西呢，经过了十几年的人均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很稳定的、纯粹的高阶居住圈层。居住了，就像赵经理刚才说的哈，有很多这种优质的精英人群。那不同于啊一些其他的板块哈，可能邻里的圈层呢，经过多年的筛选，包括整体的素质啊，还有生活的理念呀，以及家庭的层次啊，属于高度的契合。那如果说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或者说直接去到我们的售楼处来进行了解。那接下来呢，刚才也说了啊，一共是有四点嘛啊，这个一共是有四点。那接下来的两点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

0: 音响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8: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有好房，在买房路上助您一臂之力。
9: 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友好房，我是欣媛。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特别邀请到保利桥西项目资深的置业顾问赵经理，和大家来聊一聊石家庄桥西两大王牌实景低密书居住宅，就是保利维明天骏东旭和保利的天汇云起。那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桥西呢有一些无可替代的核心的价值嘛，赵经理呢也是总结了4个词，分别是根脉、讲究、多彩和活力。刚才呢我们聊过了根脉和讲究，接下来的多彩不知道赵经理是怎么来理解的。
10: 多彩的话就主要是讲的是咱们周边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氛围，它的一些配套，像新百、万象城、海悦天地等一些商圈的话也是环绕在咱们项目周边，民营和生态廊道也是贯穿咱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板块包括像老街的这种烟火区以及咱们现代的一个商业的配套包括咱们日常的一些逛街啊、散步啊、亲友聚餐啊，全部在家门口。 也是出则繁华，入则宁静。
9: 也就是说，完美平衡了这种老城的烟火，还有现代的繁华哈。对于居家生活来说呢，宜居的核心就是便利和舒适。那桥西呢，既有老石家庄人熟悉的老街巷、市井的烟火气，也承载了多年的生活的情怀。同时呢，赵经理刚才也说了，万象城啊、新百啊等等哈，也都是大家经常会去的。平常呢，您购物啊、休闲啊、聚餐啊，包括娱乐呀，属于全场景需求都可以满足。再加上呢，因为有这个民心河嘛，整个就是包括公园啊等等，就是咱家门口呢就可以享受到自然的绿意，还有休闲的步道。日常呢，咱休闲呀、散步啊，或者是亲子出去玩耍啊、出游啊，还是十分便捷的。那刚才说到了保利天汇还有东旭双盘呢，是就是在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因此呢，大家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优质的生活配套，真正实现了出则尽享城市繁华，入则静谧安居的这样一种很理想的生活的状态。那我们说到的第四点，活力又代表了什么呢？
10: 活力的话，主要是讲了咱们全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配套。那么中华大街、文明大街的话，属于是城市的一个主干道，也是贯穿咱们城市东西南北。那么包括像地铁啊、快速路的话，咱们也是全面的一个覆盖，从三甲医院到全街的一个教育资源，也是密集分布在咱们项目周边。不管说您上班通勤、老人就医以及孩子上学，就整体的话十分的便利，也是。
9: 所以说呢，桥西的成熟配套呢是属于实打实的全维度的落地，大家这个入住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非常便利、很全能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这种中改家庭很看重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了。那刚才呢说完了这个四个方面的解读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也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就是住在桥西，那我要换房子，我要再去进行这种改善性的住房的话，我依然还是离不开桥西。我觉得这并不是单纯的一种情怀的偏爱，而是实打实的硬核价值的支撑。那当然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也是有相同的疑问啊。既然桥西的这个地段价值无可替代，那资源越发的珍贵，市面上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组成的楼盘，为什么追求家族中改、长期定居的这种置业的家庭一定是要优先选择保利天汇还有我们这个保利维明天骏东旭这两个项目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请赵经理跟大家来说一说。
10: 这就是应对了咱们后半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口号，就是更值得的保利。央企把桥西所有的区域优势的话落地到咱们两款为多代家族打造的大户型产品里。一会儿的话我给大家详细拆解一下咱们品牌以及双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
9: 我也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很多的互动留言哈，有很多的听友呢都是属于这种精准的中级改善客群，包括呢有这个维明大街、中华大街周边的一些深耕多年的这种企业主哈，包括体制内的资深的家庭。那如果说大家想去到我们的这个楼盘去看一看的话，赵经理把您的联系方式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的方式来联系赵经理。
10: 行，好的，主持人，如果说大家对咱们这个项目有详细想了解的，或者说想获取一些项目资料的，可以到时候加一下我这个微信，或者说留一下我的电话都可以。电话的话是18403119673。18403119673。
9: 那大家的置业需求呢，可以看出来是属于高度的统一，就是想要置换一套这个空间很开阔，格局也很方正，包括隐私性要强，能够轻松的容纳，比如说三代同堂或者是适配多孩的这种家庭居住的这种大宅。那很多的朋友呢，已经是放弃了这种小户型过渡的想法，就是我要一步到位啊，我要这种家族的这种中改房源，就不想再去这个置换折腾了。所以说呢，我觉得针对于这类的三代同堂或者是想要追求一步到位的中改的家庭，我觉得咱们两大天系的项目的户型还有社区的这种配置，具体它是能够解决大家的哪些居住的痛点，能够精准的匹配这类高阶置业的这种需求，我觉得这个问题哈，我们在一首歌曲和广告之后，就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城市梦想家，
0: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1: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0: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二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八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九二有好房，我是欣媛。今天直播间呢，特别邀请到了保利桥西项目资深置业顾问赵艳磊赵经理，和大家来聊一聊石家庄桥西两大王牌实景低密书居住宅保利维明天骏东旭和保利天汇云起。那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说到了桥西呢是有一些无可替代的核心的价值，接下来呢我们也结合着大家这个对于疑问还有房源的一些特点来进行针对性的解读。我们都清楚啊，就是桥西的主城区的地段的稀缺价值呢，刚才已经说了是属于公认的置业的优选板块。而在桥西众多的房企还有楼盘当中，保利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高端改善家庭的首选，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房企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也有很多的置业者呢，买房呢很看重就是稳妥和靠谱，还有品质以及兑现力。尤其是家庭中改置业动辄数百万的房产，可能更看重的就是品牌的实力还有交付的保障。所以说也想问一问赵经理，同样是主城的核心的楼盘，那保利呢相比于其他的房企，它的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桥西很多的这种高净值的高改善的我们的客户最终都会认准保利这两大天系大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里安家置业还有传承资产呢？也请您来给大家来讲一讲。
3: 行，好的主任。保利发展的话，咱们是世界五百强的一个央企，咱们进入河北的话，已经进入到15年了，咱们布局了是6城47盘，然后重仓的话，我们在桥西打造的是5大红盘，品牌四大核心特质的话，是完全符合咱们桥西高净值家庭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一，咱们更懂桥西的一个在地人文。保利的话，深耕石家庄多年，也是读懂了咱们本地家族传承置业的一个需求。像天汇的话，主打的玉华路的一个低密洋房，东旭的话，主打的是一环的一个新规的一个大宅，产品定位的话是完全匹配咱们本地的一个客群。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迭代的一个产品力，双盘的话均为天系的一个高端产品线，低密规划、超大面宽以及超高的得房率，园林，包括它的精装样板间、会所，全部都是实景落地了，准现房也是所见即所得，没有期房的一个等待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更适配大家族的一个改善需求。两款产品的话是覆盖了151和173的一个4房到5房，专门解决咱们三代同堂多核家庭空间不足以及隐私不够的一个痛点。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全龄的一个社区配套，像低密度的一个容积率、超大的楼间率，以及咱们全龄的这个活动空间、专属的这个业属会所，兼顾了咱们这个家庭的社交以及私人的一个私密感。咱们从市场的数据也直接印证了一个客户的一个认可度。两大楼盘的话，咱们销量的话也是领跑市场啊。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清盘冲刺的一个阶段，所剩的房源的话也是黄金楼层，楼尊户型余量的话也是目前在持续的一个递减当中。
2: 听完了这些哈，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晰的区分了两大项目的核心定位还有适配的人群，也明白保利央企品牌的一个核心的实力还有产品的优势。我们给大家这个总结梳理一下哈，方便大家就是不同的需求的听众精准的去对标。那如果说您是偏爱维明大街正新核心区位，追求新规大宅的这种高端的质感纯粹圈层，还有这种传世的户型，想要扎根这种核心的板块或者是沉淀家族资产的话，那我觉得保利维明天骏东旭呢就是很优的一个选择了。如果说您很看重一环玉华路的核心的地段，喜欢这种低密的洋房的居住的整个的舒适度，包括采光的通透还有社区的纯粹度 等等，追求松弛静谧的居住体验，那就可以关注一下保利天汇云起。这两款高端天系产品呢，也是精准的差异化的布局，完美覆盖了乔西两大核心家族中改的一个置业的需求。那接下来呢，也请赵经理为我们详细的细致的来拆解一下，就是这两大项目分别有哪些核心的产品亮点，也可以给大家具体来讲一讲，就是我们173平米的洋房，还有151平的这个宽幕大四居，分别适配什么样的改善的家庭，又有哪些核心的产品优势。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173平的这个洋房吧，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3: 嗯，好的，主任。那么咱们保利天汇云起的话，首先它是位于咱们城市一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嗯，它的话紧邻咱们自强路的一个金融总部，包括像中华大街、裕华路双条的一个主干道的一个交汇处。嗯，然后目前的话，它也是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清盘阶段了，所剩房源的话也不多了，也是最后几套了，也是。然后它周边的这个商圈啊，包括像文创展览馆，也是一步可达。

0: 另外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它的楼栋的位置的话是属于无遮挡的一个景观位，小高层的话也是一个压轴的楼栋，社区景观中轴的一个位置，270度的一个环幕的一个落地窗，楼栋的话是没有遮挡的，可以看到咱们城市的一个商务天际线以及社区的一个主景观的一个园林。
1: 嗯，
0: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它的片区稀缺性啊，户型的一个产品的稀缺性，然后也是咱们天字系限量压轴的一个楼栋啊，包括社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同片区的话也是少有的这种四面宽的一个户型啊，然后也是稀缺的一个洋房产品，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它是城市中心的一个核心资产啊，站位咱们桥西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承接了咱们城市的更新的一个红利，地段价值的话也是非常稳定的，是咱们城市精英的一个改善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藏品。
1: 嗯，这是说到的保利天汇云起啊，是吧？这个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保利维明天骏东旭。
0: 嗯，东旭的话就是咱们做的是新规的一个大宅啊，300万起步的一个151平的一个宽幕四居。桥西的话就是咱们是坐在桥西最中心的一个位置，可以享受小区内的一个万平的一个实景园林，以及将近2000平的一个三大会所。目前咱们一期园林的话，目前已经提前交付了。同时的话，我们属于是天系4.0的一个奢宅的一个好房子标准。那么保利咱们在这个好房子的基础之上，它落地了我们做成了这种落地窗啊，空气的一个净化、智能厨具以及一线品牌的一些加持，同时的话属于咱们桥西正新圈大家共同选择的一个低密豪宅社区。一的话是它这个2.0的一个低密园区，然后我们的绿化的话是达到户均64平米的一个绿化，将近咱们70%的业主的话为正新的一个圈层是比较纯粹的，以及一栋一户型的151平南北环景的一个楼栋位置。目前的话咱们仅剩就是最后两套房，原来也是宽幕大四居，然后5米1的一个横厅，以及咱们南向的一个双主卧的一个套房，3+1的一个百变空间也是。
1: 那我们把这个桥西板块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包括保利央企的品牌的优势，刚才已经说清楚了，地段、配套、圈层、产品力也经过了层层的验证，也让大家明白这两大天系项目的主城中改的稀缺优选。有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听友呢依然是比较纠结啊，这样的话赵经理你再简单的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两款王牌产品它各自的亮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到底该根据自家的这种家庭结构或者是居住需求来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选择。
0: 这个户型的话就它有两个面积段，一个的话是151平，然后一个的话是170平的。151的话咱们做的是一个小高的一个产品小高层一梯一户的。那么170这个户型的话它是一个洋房产品，首先这两个户型的话它的位置不一样，地理位置的话一个是在维明大街工程路，一个是在维明大街的一个南长街的这个工程路与南长街交口的一个位置。这两个位置都是属于是桥西一环的一个位置。洋房的话就是它目前是比较稀缺的，现在市面上尤其像一环边，目前据我了解的话就是洋房的产品，尤其像这种大面积的洋房是很难找的。那么又像咱们151这个户型的话，它的纯粹点是在于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话只有两个户型，一个是150、180，而且维明天骏东旭的话这个楼盘是保利在石家庄做的一个纯改善的一个小区，它的户型是非常纯粹的所以说就是两个产品的话各有各的优势如果说您想住再大一点的就可以考虑这个洋房产品，如果说您想找一个非常圈层比较好一点的小区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咱们维明天骏东旭。
1: 我觉得听完了赵经理的这个细致的产品的介绍哈，大家已经很清晰的能够区分两大王牌户型的核心的优势，还有适配的场景，也了解到了保利天系产品的高端的居住质感。刚才说到了保利天汇云起173平的洋房，主打的就是一环很稀缺的这种低密的产品，而且呢也介绍到了它有这种中轴的景观位呀，包括这种如果说您是追求高端视野或者是一些松弛的居住体验，偏爱这种洋房纯粹质感的精英改善家庭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段来进行加持的话，整个的这个稀缺性也是拉满的。那保利维明天骏东旭呢，纯改善的刚才也说了，是不是就剩下最后两套了？
0: 对对对，最后两套
1: 最后的两套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151平的宽幕四居，立足维明大街正新的核心，而且呢它也

0: 也搭配了一些实景的园林，包括高端的会所，就很适配，比如说三代同堂啊，或者是你有这种圈层社交的需求，又或者是追求规整户型的这种大家族的置业的需求。那两款产品呢，也是各有专攻，精准的去互补，实现全景落地、准线交付。所以说呢，现在呢处在一个清盘的余量稀少的这样一个时候，如果说朋友们真的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赶紧来联系一下赵经理，再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的话是18403119673，18403119673，我姓赵。
0: 好的，这个优质的楼层还有楼尊房源呢，基本是处在这种递减的状态啊，因此呢，有意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当下的窗口期了。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4: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有好房，在买房路上助您一臂之力。
5: 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有好房，我是欣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保利天汇云起还有维明天骏东旭这两大主城改站红盘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那无论是桥西的这个地段，还是纯粹的高阶的圈层，又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实景落地的园林会所、王牌大户型产品等等，都是精准的匹配了家族中改的置业需求。我们目前呢也清楚了两大项目呢现在是正式进入到了清盘冲刺的一个收尾的阶段，优选的楼尊的房源还有黄金的楼层余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说大家错过的话呢，就没有同地段同品质的平替产品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刚才呢听完了赵经理的介绍之后呢，听完了这个产品细节之后呢，很关心的就是如果说我当下入手的话，一些实际的福利还有价格的政策，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了清盘的冲刺的阶段，是不是这个优惠会更加合适一些？赵经理，
6: 是的，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剩的房源不多了，就是一的话，大家就是可以享受到，就是咱们现在买的房子全部都是已经封顶的，封顶的准现房了，
5: 准现房，
6: 对，准现房了。然后再一点的话，就是咱们现在所剩这个楼层的话，我们也都是剩的这种优质的楼层，优质的楼层。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到清盘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它整体的价格的话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合适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就是电话咨询，然后我的电话的话是

0: 184-0311-9673。184-0311-9673。
1: 嗯，其实呢，说到底哈，就是大家执着的留在桥西去买房，追求的也不是这种单纯的房价的涨幅，而是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我正常的这种美好的生活。那刚才也说了，现在呢是属于准现房，而且呢剩下的楼层也都非常的优质，处在这个清盘的阶段，整个的价格呀、优惠力度也是超级超级合适的。如果说您看准了哈，成熟的商圈、家门口的学校、医院、畅通的交通网路，包括熟悉的老城区的烟火，这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配套，如果说您已经选好了，就赶紧去到我们的售楼处来看一看，这才是这个家庭居住的一个核心的底气。那今天呢，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呢，也是带大家去详解了保利两大天系现房大宅，刚好把桥西的地段的优势，还有生活的配套，包括圈层的质感，全部都是亲眼可见。那当下的项目呢，也正处在清盘冲刺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优质的房源愈发稀少。包括呢，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去到现场前五名哈，联系我们的赵经理的话呢，还有992的专属的福利加持。所以说，大家想要进一步的、一步到位的完善家庭中改、扎根我们主城桥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锁定房源，把握好现在难得的置业时机，记得来联系赵经理，他的联系电话是18403119673，18403119673。

不仅仅是现在楼盘清仓有优惠活动，我们992爱商城呢也是有特惠活动的。因为马上就是七夕了嘛，在下周三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为你深爱的人记得准备一份精致的礼物来表达你的爱意。那现在呢，只要大家进入到爱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专区的话，全场的好物都是7.7折优惠，而且呢只要大家哈满777元还可以再去领取立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这份惊喜是可以叠加来使用的。那我们在工作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福利。那最近呢，我们热门的热销品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因为眼睛呢是很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也是很容易衰老的一个很难护理的地方。娇韵诗双萃眼霜呢是把眼部的精华还有眼霜合二为一，只需要这一管哈就可以解决你的眼纹还有干燥的问题。如果说你有一些黑眼圈的话，也可以来试一试它，双重作用可以帮助大家去强韧眼周的肌肤，丰盈提拉，减弱眼部的问题。再加上这种二合一的设计，我觉得无论是就是大家想要去淡化黑眼圈也好，还是说想要淡化眼纹也好，又或者是你想要用它来抗老紧致，都可以发挥出它的效果。而且呢就是省去了这种啊你涂完这个又涂这个的这种很麻烦的这种过程和步骤，就很适合都市懒人。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在爱商城呢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超值的福利，官网日常20毫升的正装的售价是要6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七夕好价2瓶哈，就是相当于买一赠一，2瓶正装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只要375。参加我们的商城的7.7折的专区活动，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的到手价格就是买一赠一2瓶只需要288.75块，也就是说核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00多块钱，真的是超值超值合适哈。朋友们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都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选一选逛一逛买一买。今天的992有好房到这里就结束啦，也祝大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好房，都可以买到心仪的好物，幸福生活，下期节目和您再见了。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施工的一个情况。石家庄市塘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于8月15号开工施工。

0: 承德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21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3度。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阴天，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
1: 最后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周末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5: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6: 大地方被你恨
4: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7: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5: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6: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4: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8: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5: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4: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5: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开始呢，先跟各位啊关注一条好消息。8月15号，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呢发来消息，颐和园、天坛、北海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是正式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合作体系了。到现在呢，京津冀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直接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和景点含金量那是双双升级了。所以说最近啊，计划去到北京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联票，真的非常的合适也划算。你看这一次啊，新纳入的这一批北京的公园呢，可以说是首都文旅的王牌阵容了。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还有国家植物园、北园，还有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玉渊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等啊。是吧，各位基本上去到北京的话呢，好像这些地方都去过吧。这一下子啊，直接纳入到了这个联票的合作体系当中，那买一个这种套票，一个联票，你直接啊，哎呀，畅玩了。真的，刚才提到的那些都是一些，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学到的一些课本里的，是吧，大家经常打卡的一些地标性的一些地方了。以前单独跑一趟啊买票，那现在纳入这个联票的体系之后呢，哎，咱们河北的一些听友去北京，是吧，逛皇家陵园啦，逛古坛啦，是吧，登景山了，看故宫的全景啊，选择会更加的划算，更加的省心了。不光是北京的这11家的重量级的公园，那本轮呢还有像天津啊，咱们河北的不少的优质的点位也是同步上新了。天津这边呢，是新增了大沽口炮台博物馆，还有就是杨柳青10家大院等啊4家特色的景区。然后咱们河北呢也是添了像北戴河的天下第一关啊，长寿山等15家知名的文旅点位。你看那三个地方是吧，抱团的这种好景致啊，你就感觉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新玩法真的是又出来了。相信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是之前买过联票了，对吧？因为这个京津冀的旅游景区的联票呢，是去年是面向全国推出的。据了解啊，一上市这一年的这个啊市场热度就一直在线，累计销量已经是突破18万张了。能看得出来，拿着这个联票跨城游玩打卡的朋友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也问问各位啊，就是你去到北京的话呢，你会选择去哪玩呢？也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北京好玩的地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拥有了这个京津冀的联票，是吧，你能逛240家景区，你可以无限的去畅玩，而且呢你也不用到处找各个景区的公众号就来回预约了，你直接在这个联票的微信小程序上，就是你可以查景点买联票，然后激活绑定选权益，然后再预约领码，然后再刷码入园，就一站式的全搞定了。就你在三个地方玩就非常的省心啊，可以直接搜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上直接就可以了。那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各位想走短途的，
我觉得这条线路可以安排上，是吧？你可以感受一下皇家的古建，是吧？你就去这个颐和园、天坛，你想看一下山海雄关，那山海关就在家门口了嘛。这个暑期，那去到北戴河、去到秦皇岛的人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想看一些，比如说民俗老宅了，那天津的十家大院也值得逛一逛。所以说呢，一张联票啊，京津冀240多家的景区，你就可以随心的去规划了，整个跨城的出游的性价比会直接的拉满。也为这张票啊，咱们去点赞一下子。

说到假期了啊，那今天呢是8月16号，那距离是吧国庆的这个大长假啊，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就关注了一下啊，现在很多的在线平台啊，哟，真的啊，这个国内外的长线游真的是已经是提前迎来了抢订潮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就相隔3天，很多人呢就已经开始选择请3天假，然后休13天这么一个超长的假期了。你想想，13天的超长假期，国内能玩，那跨境出行那更加方便。所以说呢，这个双节出行的市场也是呈现了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而且跨境热度高的一些特征了。某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8月10号，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0%，出境热门城市热度增长了超50%。你拿这个机票的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你看截至到8月1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的订量已经是超过了171万张了，同比增长了大约7%。出入境也不错啊，这个订票量呢超过了128万张，同比增长11%。所以你看，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啊，正加速的释放着呢。各位有什么好玩的，或者说有计划好的一个行程吗？真的，你看休3天啊，连休请三天，然后连休13天，哎呀，想想就觉得特别美。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想，就是当你这13天你全部休完之后，是吧，你再回来上班，你是不是就不太适应了呢？真的，国内的一些景点啦，包括一些城市都是做足了准备来迎接这个超长的一个假期了。那国内出行方面啊，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一线的枢纽城市呢，也是依托完善的交通，包括文旅以及配套的资源，人家也是持续的领跑假日出行的榜单。你比如说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热门城市，你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基本上每年大部分都是这些地方。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啊，有一个其他的不一样，就是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啊，你像一些乡村的旅游是吧，包括一些县级区域的一些旅游也是真的是被激活了。这么多的人啊去到了某一个地方，那当地的一些餐饮酒店是吧，商超，那是不是也会被激活呀？真的，现在酒店抢订起来也非常的啊，让你觉得好像有点紧张。你比如说新疆的阿勒泰吧，这个热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是吧，这也是很多一些县域目的地的长期啊抢票比较难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去到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啊县域的一些旅游目的地的话呢，你可能需要提前很长时间来订票了。你像如果说你想去这个四川的九寨沟是吧，包括去到吉林这边，或者说去到云南是吧，再去到吉林是吧，还有像新疆、广西是吧，可能你都得慢慢的去筹划一下了啊。有的地方可能已经是没有房间了。很多人呢，可能跟我一样，都在期待着超长的假期。

假期啊，也相信各位已经开始谋划在计划啊，我这个假期要去哪儿玩了。甭管去哪儿玩啊，咱们都要开开心心的啊，度过自己的这么一个假期的生活，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啊，你的行程安排，你的酒店预定，是吧？还有就是在哪儿吃，尤其是带这些小朋友的，我个人建议啊，跟小朋友好好商量商量，看小朋友喜欢去哪儿。因为当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认为不错，可能孩子不喜欢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孩子也不开心。然后呢，你硬逼着他去玩，你也不开心，整个这行程可能就乱套了。好了，各位啊，有哪些好玩的值得推荐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此外，北京啊有哪些推荐的，各位也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峰的《北京北京》，送给各位，春运在路上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呢在8月份呢会持续的开启我们的1000张电影票啊，等着各位来抢的一个活动。各位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啊，在回复关键词电影之后呢，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就可以答题了。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会抽取1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当中呢去公布答案和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啊，一起来参与了。昵称叫做王什么的王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王先生说呢，说自己和家人平时爱看电影，近些年的热映影片呢基本都不会错过。那前两天呢刚带着孩子去看了功夫女足，王先生感觉说呢，不同年龄段的影迷呢对于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对王先生的一个电话采访了。
1: 昵称为王什么的

0: 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1: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一看有我的名字，
0: 哦，当时
1: 很
0: 心
1: 幸
0: 情
1: 福。
0: 如何呀？
1: 哎呀，这确实挺惊喜。其实我参加时间挺长的，咱一开始我就开始参加了。哎呀，这么长时间终于中了，基本上没落下。我就每天都参加吧，贵得坚持嘛。
0: 一开始发现我们这活动是从哪儿发现的呀？
1: 就听广播，我是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是听咱广播，基本上都是咱这个992。
0: 7月份选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作品平常您熟悉吗？
1: 有些我熟悉，咱说实话，就有些熟悉。如果我确实不知道的话，因为我90后嘛，我就翻一下评论，我看大家都选了什么，我就跟选了。
0: 获得2张电影票，有没有盘算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 其实家里孩子挺想看那什么，现在那个八仙动画片儿，现在还有一个那个龙餐厅嘛，不是也？
0: 欢
1: 到
0: 迎
1: 时
0: 来
1: 候
0: 龙餐馆。
1: 根据孩子看他的意见嘛。
0: 上一次带着孩子去看电影，看的是什么呀？
1: 上次看的是那个女足，
0: 哦，功夫女足，相当于是这个暑假里边已经带着孩子去看过了。
1: 对，已经看过，刚开始就来一直等着中呢，结果没中，没中，孩子一直嚷嚷的要去，结果就去了。
0: 看完功夫女足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好看吗？
1: 咱就是看着星爷的电影长大的嘛，那个感觉挺好的。就是孩子吧，因为他没看过那个《少林足球》嘛，那他就理解不了这一部感觉。就是其实回来时候我也跟他讲说，你最好是看一看，就是最早的那个《少林足球》是吧？你就会 get 到这个底儿。孩子对这个确实他感兴趣不是那么太大，喜剧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打个分儿的话，从0到10，您大概觉得自己能给他打到什么程度啊？
1: 9分吧，这个电影它本身就是那个跑得特别好，不理解的特别不理解嘛，就是这种两极分化嘛，就是都这样说嘛，这不是？
0: 自己亲自看过之后，才能去说自己的这个感受。
1: 对，这么多年基本上是那个院线比较火的电影基本上没落下过，因为也都挺喜欢带着孩子看电影比较多吧，暑期到了或者是春节到了这些比较火的电影基本上没落下过，说劳逸结合嘛。
0: 如果说请您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聊天群里有哪个比较合适吗？
1: 生活群，你像也有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群，也有我们这个社区群啥的，也都可以分享一分享嘛，是吧？让大家都参与参与。之前我已经分享给你好多身边朋友了啥的，也都跟他说过，他也有参与的，
0: 有
1: 他们
0: 跟
1: 也都
0: 您报喜的吗？
1: 有，有。
0: 感谢您，王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0: 再次恭喜王先生啊，各位可以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就可以回答问题了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通兑的电影票。
1: 下午2:30，
2: 992伴点导航。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晴，22度到19度；承德雷阵雨，17度到23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1度到31度，西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阴，19度到27度；廊坊阵雨转晴，22度到18度；保定阵雨转晴，21度到27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1度到18度；衡水雷阵雨转晴，22度到26度；邢台阵雨转晴，20度到18度；邯郸阴转晴，23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度到29度；天津中雨转阴，24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阵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3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8 ，PM 10的指数为12，空气质量属于优。以省会石家庄为例啊，此时此刻啊，天空呢那白云呢真的太厚了，好漂亮，而且非常有层次感，就像一个大大的啊，云宝宝一样，非常的可爱啊，或者说像那种特别肥的羔羊。八点十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的目前的一个通勤情况，各个高速口是否有管控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目前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沧州辖区，目前呢因为降雨，京沪高速、京台高速、黄石高速啊会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提醒司机注意一下。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北京方向182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京台互通匝道附近，是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占据中间车道。那和京台互通匝道的内车道呢，现场呢也是正在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暂时没有压车，提醒后方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一下了。继续来关注廊坊辖区，因为降雨的情况，京台高速信安到藏屯管控危险品车的通行。再来关注廊坊辖区的金石高速，大成东到文安南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的通行，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继续把目光转向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我们来集中来关注一下京杭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262公里处秦滨互通附近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京秦高速卢龙北到山海关石河，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还有长深高速田庄到唐山机场，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丰润西到侯家寨天津方向，目前也是禁止货车上道。再来关注成秦高速啊，八道河到抚宁北秦皇岛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唐山南、唐山东、唐岗、唐山方向的站口目前是关闭的情况。此外呢，秦滨高速丰南南到秦皇岛西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还有唐岗高速站口呢，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和超限运输车辆的一个上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那除了以上提到的各个站口的限行的情况之外呢，省内的其他的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is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来关注日月星辰啊，提到的石家庄市区，他说到复兴北大街南向北快到正定的隧道，那在滹沱河大桥上面主路最右侧有一个老大爷骑着三轮呢啊。It cannot wait. 那那一段有的时候也会经常走，去到正定的时候那边还是会有一些坡度，而且你这在隧道是吧，或者啊在那个桥上面，那车还是非常快的，大爷那能倒的应该速度不会很快吧啊。非常危险，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啊！复兴北 大街南向北，快到正定的隧道啊，是在这个滹沱河大桥上面。当然了，大爷有可能是在那里欣赏、这个河景，但是也是非常危险，提醒大家注意下了啊。主路的最右侧。周末的时光，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分享自己假期的一个生活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8月15号，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河北博物院近日郑重声明，严禁任何机构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及讲解活动。通过审核的社会讲解人员需全程佩戴河北博物院临时讲解证和个人实名证件，并安排好团队，严禁无证讲解，严禁伪造证件，严禁揽客，严禁扰乱参观秩序。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对未经劝阻或者说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可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自8月14号24时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是7.78元，95号汽油是8.22元。微信官方8月14号明确表态，朋友圈现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日前，张雪机车完成红杉中国1.5亿元的独家融资，投后估值达60亿元。今年3月，张雪机车刚完成9000万元的 A 轮融资，彼时呢估价仅10.9亿元，半年估值暴涨近5倍。胖东来8月14号发布公告，胖东来郑州店计划招聘100名为祖国边疆做出巨大贡献的退伍边防军人，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为其设立专属报名投递通道。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还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帮助一下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跃进路和东二环交口南侧路边，是一辆黑色的荣威 RX5， 电话是183-3310-9061 183-3310-9061。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附近话呢，帮忙给对下伙对您表示感谢。下周就是七夕了啊，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还是七夕特惠的专场，很多大牌正品通通7.7折，额外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折扣加上优惠券简直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即便是不送人买给自己也非常划算。另外呢，我们992商城呢还有7.7元至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了，大家也不要错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超受欢迎的是娇润诗的双萃精华眼霜，正装每瓶是20毫升的这么一个规格。那眼睛呢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一个地方了，也是最容易衰老最难护理的地方。娇润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与眼霜二合一了啊，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去选择一下这款眼霜的官网，日常20毫升的正装售价6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七夕好价啊，2瓶2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元。那参加商场7.7折的专区活动呢，到手只需要288.75元，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块钱。那想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发布666到爱商城去逛一逛，

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啊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各位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哎呀，下半时段呢咱们也聊聊关于电影的一些话题吧。最近有部片子啊好像是爆火了，但是它爆火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这种感觉觉得有点反向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注意到啊，它呢是一部国产的动画电影啊，它不走寻常路。你看别人呢是靠这个特效是吧，靠这个宣发去出圈了，它是怎么着呢？它是这种抽象的画风，它反向爆火了。可能受伤这部动画电影啊叫做牛来。

在昨天呢，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是新鲜出炉了。动画《牛来》上映第11天，综合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100万。那有人就说了，你这上映都已经11天了，这个综合票房含着预售才100万，这能行吗？这本来就，这怎么能爆火呢？划过长夜的想象，但是你得这么想，你知道吗？就这部片子刚上映的时候冷清到一个极点了，就是它是8月5号首映日啊，然后票房才3420块钱，真的就跟我工资一样，很冷清，是吧？然后上映11天一下子突破100万了，什么概念？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是吧？这就相当于我上了11天的班，马上我得到100万，这能一样吗？这就属于是吧，爆火了。猫眼数据也显示了，截至到14号的下午4点多，上映10天的啊累计票房，当时才7700多块钱，观影人次才200个人啊，还不是200万，200个人。你就想一想啊，10天了。200多个人，就单日最多也就10几个人看，这是全国啊，各位，这是全国这么多人，不是说咱一个小区啊。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当时就一度被大家称作是今年院线动画的票房新低了。没有阻挡勇敢去，这是10天，然后11天马上100万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反差会这么大？有看过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影片动画建模比较粗糙啊，我觉得他有点谦虚了，是非常粗糙啊，剧情呢就看着还比较荒诞，也是评价的比较谦虚啊，那叫荒诞吗？他说呢，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份与众不同哎，反倒在网上传开了，也是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然后很多人呢就抱着打卡围观的心态就走进影院了，这个票房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在远方，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清，这就是什么概念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经常说到的北京的那个豆汁儿啊，就是那么难喝，它到现在都没有灭绝，都没有停产，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有好多的拥有好奇心的一些外地游客给它支撑起来的。那这部片子也是这个样子，一个意思。啊，有人就好奇了，说，哎，这么一个片子是吧，这个建模这么粗糙，剧情也这么荒诞，那怎么就是吧，能上映了，或者说怎么就让大家看到的呢？但是谁拍的啊，就很多人就好奇背后的故事了。哥哥陪伴你成长，然后呢就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啊，就这部片子背后的故事那真的也很有戏剧性，就人家整部影片主创只有2个人啊，出品方呢是大连的一个公司啊，那这家公司的法人呢也正好就是本片的导演编剧，而且呢他还亲自上阵配音啊。这还不算什么，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公司呢以前呢它是一个装修公司，人家主业就是装修设计施工，人家是在2021年人家才更名转型的，人家跨界做起了影视了。所以说咱也不知道是这个装修界比较多才呢，还是说这影视界比较好跨啊。然后呢就有记者啊就带着很多网友啦，包括这种观影的人啊的一些好奇，就去联系了导演了啊，但是呢没联系上。但是呢联系上发行方了，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说这个导演呢是他们的一个熟人，当初呢看完成片呢就劝过这个导演说，哎呀你要不就不要上院线了是吧，但是导演觉得是吧，我自己辛辛苦苦我做出来的，我非常想啊把我的作品让观众朋友们见一见是吧，万一火了呢是吧，后来发行方才帮忙给安排上映了。不在路上，最早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很好奇，说这样一部是吧所谓的粗
制滥造的这么一个作品，是怎么登上院线的？粗制滥造打个引号的啊，人家发行方就解释了，说这个公映的许可呢，是由这个导演按照流程自主申报，然后顺利拿到的，证号呢也是合规的，所有的流程都是合规的。然后拿到资质之后呢，就能安排院线放映。那影片刚上的时候呢，全国一开始的排片也就几百场，各位啊，是全国排片只有几百场啊。上映也是合规的啊，这那有没有票房那就全看天意了嘛。然后这件事情呢，网上就讨论的非常的多，就也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现象了。一部分朋友啊会觉得说，这个两个人独立创作，坚持完成作品啊，然后呢敢于走上院线，就这份热爱和勇气就很难得。然后呢也有观众呢看完之后就觉得成品的观感呢达不到院线动画的期待。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对于院线动画的期待是什么呢？已经把咱们抬高到了比如说150多亿票房的哪吒，是吧，包括最近爆火的八仙，是吧，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好莱坞了，迪士尼的那些动画片，对不对？怕失败有我在身旁，就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欣赏标准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你突然拿出这么一个玩意儿，是吧，就是因为你的建模太粗糙了，就粗糙到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小学生也能做出来。就是因为这种机制的反差突然让它爆火了。你看抛开画风包括剧情的争议，就这件事咱们好像似乎也能看得到，就是现在国内电影的这个创作门槛呢，给独立创作者也是留了一个通道了啊。就咱们普通人只要走完正规的审批流程，也是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搬上大荧幕。

0: 伴你成长。所以说这部电影牛来的一个爆火呢，也是啊，让各位呢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来欣赏啊这部电影，包括对院线电影的一个理解了。当然了，也提醒啊咱们听友啊，别把这个网上的玩梗风潮带着就去盲目打卡了。如果说你打算去看，最好先放平你的预期啊，咱们理性去观影。
1: 成长，
0: 因为看了一下他们露出的一些截图啊，确实啊粗糙，确实比较粗糙，但是呢可能这也是觉得比较意外吧，因为有的想这个可能是咱们自己做出来的，但是这个放到院线就觉得哟有点意思了。

所以我在想，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吧，你可以实时的去搜一下，叫做牛来，最近确实很火，各大的新闻啊平台上都在报它，相信后面的票房还会更高，挺好的啊。李萌他说呢，怎么参与到领电影票的活动啊？我在即时新闻里没找到，您就现在在我们的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给您跳转一个即时的链接，到时候您在上面直接去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啊。

0: 我们今天的电影的问题呢，是电影的《烈火金刚》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河北的哪里？各位有知道的吗？我们呢给大家有三个选项：一、晋察冀交界；二、冀中平原；三、华北平原。《烈火金刚》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河北的哪里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的数字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及时的去开奖的。我突然看到了评论区，这是上午10点，这是在992大家帮里面的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叫做易啊，他说新亮小路，你们知道吗？一部黑马电影吗？叫做牛来，没吃过苦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说夯爆了啊，然后就发了很多这个哈哈哈。他说呢，一般抽象的我不看，十分抽象的我高低我得看一看。
1: 我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快乐安康。
0: 真的就是非常开心啊，难得有这么一部片子上院线了啊。各位啊，如果他说了没吃过苦的可以看一看。节目最后呢，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去直播间里去问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梦，下一时段我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情况，沧州辖区因为降雨，京沪高速、京台高速、黄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沪高速北京方向182公里处京台互通匝道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中间车道，和京台互通匝道的内车道现在呢正在降雨，路面湿滑，暂时没有压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廊坊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信安到藏屯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京石高速大成东到文安南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禁止货车上道，262公里处秦滨互通附近分流北京方向货车上道。

0: 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和超限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21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3度。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阴天，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帮助一下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跃进路和东二环交口南侧的路边，是一辆黑色的荣威 RX5， 电话是183-3310-9061 183-3310-9061。各位，如果说您在石家庄跃进路和东二环交口附近的话呢，帮忙给他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开始，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当中来。各位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的答题端了啊！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上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992阳光体育，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河北运动员王丹彤的消息。最近呢，中国足协是公布了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2026年第四期集训的名单，咱们河北运动员王丹彤是名列其中。那这也是他连续第三期入选了这个年龄段的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了。目前呢，王丹彤已经是随队到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去集训了，备战即将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 U20 的女足世界杯。王丹彤2007年是出生在河北保定，小学四年级是入选了保定市第一中学女足的梯队。2022年呢，他入选了全国2007年龄段的女足精英球员的训练营，开始呢崭露头角。在2023年呢，他帮助保定一中女足是先后夺得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冠军和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亚军。那期间呢，也曾上演过帽子戏法，并且是攻入了制胜的点球。2024年，他是入选了 U17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集训名单，并且呢，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决赛中是获评最佳射手。2025年呢，他是入选了 U23 的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集训名单。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呢，将会在9月5号到27号在波兰举行。中国 U20 女足呢，会与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同分在 F 组。我们也期待咱们的河北女孩王丹彤呢，在世界杯舞台继续绽放光芒，给咱们河北足球增光添彩。

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省的举办的一些赛事。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的总决赛啊，前一段呢是在唐山开幕了。就在8月13号，2026年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瑞动力冰上运动中。

中心，也就是唐山市高新区的滑雪馆、滑冰馆是拉开帷幕了。那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呢，是齐聚唐山，开启了全国总冠军的巅峰角逐。本次赛事呢，是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和河北省体育局是主办的，唐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呢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18号。据了解呢，本届赛事一共是设置了青岛、西宁、成都、上海、深圳、武汉、苏州、北京、吉林等9个分赛区。那各组别分赛区冠军呢，可以直接晋级全国的总决赛。经过各分散寨的层层的角逐呢，严格筛选20余支顶尖的队伍是成功突围，他们是齐聚咱们唐山的赛场。那本次赛事呢，是汇聚了200余名的冰球小将，包括教练员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那全体参赛队员呢，也是啊，期待着啊赛出新的一个成绩啊，那全力的冲击全国总决赛最高的一个荣誉。为什么会选择在唐山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瑞动力冰上运动中心唐山高新区的滑冰馆呢？因为呢，这座场地呢是配备了1830平方米高级的啊国际标准的真冰场，也是高标准的专业的冰雪场馆，也曾经呢是成功举办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女子冰球职业联赛唐山站等高规格的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组织保障经验。为了全力护航本次全国总决赛，场馆团队呢是全方位的升级了场地的运维、安全安保、医疗保障、赛事服务等各项的工作，那细化了各环节的服务的举措，全力打造了专业规范、安全有序的竞技平台，也给全国的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圆满的冰雪赛事。据了解呢，赛事期间组委会呢也是深度的联动唐山高新区本地的商业文旅资源，在赛场内呢是设立了凤凰人家特色食品展销的专区，还有全方位的展示了当地的特色的文旅产品。另外呢，赛事的热度还有效的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文旅消费的一个持续升级。那赛场周边的多家的酒店的入住率那也是突破了90%了。也能看得出来是吧，本次赛事也是成功实现了体育加文旅再加商业的这么一个深度的融合，也是持续的放大了以赛促旅、以旅兴商、体商联动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效应了。那尤其是唐山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因为比赛呢会持续到8月18号，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啊冰上运动带给你的一个冲击力了，相信会非常的激烈的。周末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分享自己啊平常生活中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包括你的喜好了哈。我们一小段音乐之后啊，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们把目光转到游泳的赛场上啊。最近的2026年游泳欧锦赛在巴黎的体育馆上演了男子100米的自由泳的巅峰对决。此前呢，与中国选手潘展乐展开合训的罗马尼亚飞鱼大卫波波维奇是以46秒56的成绩强势夺冠。波波维奇的这一次的表现呢，与潘展乐保持的46秒40世界纪录的距离只差了0.16秒。赛后呢，波波维奇也是在这个泳池中呢，对着镜头比出了，是吧？就是这个只差一丢丢的这么一个手势，无声的宣告着男子短距离自由泳的世界纪录争夺战已然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这一场欧锦赛的决赛的含金量呢，其实足以载入游泳的史册了。各位要知道啊，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有潘展乐一个人是游进了47秒大关，并且最终以46秒40是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而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波波维奇呢是以个人最好成绩46秒51夺冠，并且打破了赛会纪录。获得亚军的美国选手的成绩46秒92是同样啊是到了46秒的俱乐部了。那这时候呢，潘展乐的状态呢是出现了起伏，半决赛游出47秒81，总排名第十啊，当时是无缘决赛的。而此次决赛呢，前三名呢全部是游进了47秒大关。你看波波维奇呢是46秒56摘金了，俄罗斯的选手呢是46秒74是刷新了俄罗斯的国家纪录，获得了亚军。匈牙利的选手是46秒87，也是个人最好的成绩，拿下了铜牌。那据我们了解呢，自1896年男子100米自由泳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以来呢，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在单场决赛当中出现了三人同时突破47秒的盛况。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这场赛事啊，比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戏剧性的。像俄罗斯选手呢，他是采用的是这个前冲后顶的这个战术啊，就前面呢非常的快，后面呢他一定要扛住压力，他前50秒就游出了22秒06的惊人的分段，那几乎创造了该项目历史最快的前半程了。当时呢转身是一度压制了波波维奇，那但是呢凭借招牌式的后程冲刺能力呢，波波维奇是在最后25米是完成了反超，最终以 0.18 秒的优势是锁定胜局。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呢，波波维奇前50米22秒36的成绩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快的出发。赛后呢，这位罗马尼亚的21岁的小伙表示说呢，说如何将爆发式出发与稳健后程进一步融合，会成为他接下来的主攻方向。46秒56这一个成绩呢，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历史的排行榜上呢是位列第三，排在他前面的只有潘展乐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6秒40的世界纪录，以及波维奇自己去年新加坡世锦赛游出的46秒51的欧洲纪录。而且还有让人震撼的，就是目前男子100米自由泳历史前五的好成绩，除了榜首的潘展乐，第二到第五全部是来自罗马尼亚的这位小伙子波波维奇。历史的前十的榜单当中呢，这位罗马尼亚选手呢一人独占了六席。那相比之下呢，潘展乐除了46秒40的世界纪录在手，2024年的2月多哈世锦赛创造的个人第二好成绩46秒80呢，也仅仅排在历史的第七位。从半决赛的46秒72到决赛的46秒56，波波维奇呢在两天内连续刷新欧锦赛的记录，连续三次正式比赛游进46秒70以内，各位就可以想一想状态稳定的得多可怕了。Catch a break。 看完之后呢，很多人就在想，哎呀，这一次在巴黎奥运会的同一片泳池作战，他距离捅破世界纪录就那层窗户纸似乎就像他赛后比出那个手势一样，就差那么一丢丢，或者说也快了。这场比赛呢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如今对潘展乐的百米飞鱼的世界纪录构成威胁的不止波波维奇一个人了啊，包括亚军啊俄罗斯这位选手。在前不久呢，波波维奇呢当时还邀请潘展乐呢是前往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合练，两个人呢既是好友也是泳池当中最直接的对手。那从合练间隙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视频看到啊，这个波波维奇状态非常活跃，精神非常饱满啊，基础储备在本届的欧锦赛上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了。而潘展乐合练之后的具体成效呢，目前尚未在正式比赛当中去检验，那只有等到一个月之后的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上呢，我们可能就能见分晓了。所以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呢，都在议论说潘展乐呢在巴黎奥运会上的一骑绝尘创下的46秒40的神话正遭遇以波波维奇为首的欧洲军团的强力合围，那这一世界纪录能够挺多久啊？目前的这个话题的悬念也正在持续的发酵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一个月之后的亚运会啊，潘展乐到时候的一个表现还有他的一个成绩了。好了，各位，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啊，92阳光体育。
1: 下午3:30，
2: 九九
1: 92.2，半点导航。

0: 八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晴，22度到29度；承德雷阵雨，17度到23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1度到31度，西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阴，19度到27度；廊坊阵雨转晴，22度到28度；保定阵雨转晴，21度到27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1度到28度；衡水雷阵雨转晴，22度到26度。邢台阵雨转晴，20度到28度；邯郸阴转晴，23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度到29度；天津中雨转阴，24度到30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阵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3度。石家庄市15点 PM2.5 的指数为6， PM10 的指数为9，空气质量属于优。周末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下周就是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还是七夕的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通通7.7折，额外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另外呢折扣呢也再加上优惠券呢，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即便是不送人你自己用也是非常划算的。另外呢我们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超受喜欢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正装，每瓶是20毫升的这么一个规格，眼睛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啊，用上它会减缓各位的衰老啊。这款眼霜的官网日常20毫升正装售价是6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七夕好价，2瓶2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要375元，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活动，到手只需要288.75元，一瓶合下来才100多。想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发送666到爱商城，可以去逛一逛。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款眼霜的用法啊，因为这款眼霜呢是2合1，挤出来以后呢白色乳液部分和黄色的精华部分混合，然后呢揉搓到这个发热啊，再用食指按压在眼部周围就可以了。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要375元，福利库存有限，特惠价格啊，机会不多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我们关注一下实时的目前全省各个辖区高速的一个站口通行情况啊。我们来关注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目前是正常开启的，可以放心通行。此外，沧州辖区因为降雨，京沪高速、京台高速、黄石高速目前是持续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再来关注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之前的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北京方向182公里处京台互通匝道附近，目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那西花园啊，姚关屯沧州开发区北京方向目前站口恢复正常，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

峰辖区唐山秦皇岛辖区这边京哈高速玉田到唐山北双向禁止货车上道，262公里处秦滨互通附近分流北京方向货车上道，甄子镇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禁止车辆上道。还有京秦高速卢龙北到山海关石河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长山高速田庄到唐山机场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丰润西到侯家寨南天到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再来关注成秦高速八道河到抚宁北秦皇岛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唐津高速唐山南唐山东唐港唐山方向目前是站口关闭的。还有秦滨高速丰南南到秦皇岛西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唐港高速站口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和超限运输车辆上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此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和中奖的名单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参与的免费赢电影票的活动有没有自己中奖。还没有参与的朋友马上啊。

0: 昨天呢，我们是采访了王先生啊，他是我们的十五位获奖朋友的其中一员啊，对他进行一个采访，我们来听听对他一个语音采访。
1: 昵称为王什么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影票。
2: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一看有我的名字。
1: 当时心情如何呀？
2: 哎呀，这确实挺惊喜。其实我参加时间挺长的，咱一开始我就开始参加了。哎呀，这这么长时间中，基本上没落下过。其实每天都参加吧，会得坚持嘛。
1: 一开始发现我们这活动是从哪儿发现的呀？
2: 就听广播，我是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是听咱广播，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7月份选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作品平常您熟悉吗？
2: 有些我熟悉，咱说实话，就有些我是不知道的话，因为我90后嘛，我就翻一下评论，我看大家都选了什么，我就跟选了。
1: 获得2张电影票，有没有盘算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0: 理解嘛，就是这种两极分化嘛，就都这样说嘛，这不是
1: 自己亲自看过之后才能去说自己的这个感受。
0: 对对对，这么多年基本上那个院线比较火的电影基本上没落下过，因为也都挺喜欢带着孩子看电影比较多吧。暑期到了或者是春节到了，这些比较火的电影基本上没落下过，说要结合嘛。
1: 如果说请您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聊天群里有哪个比较合适吗？
0: 生活群像也有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群，也有我们。

会在今天晚上的20:50进行，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尽管林雨薇呢是临时退出，全运会的军呢刘景阳以及夏思宁缺席，让这场全国锦标赛100米栏的比赛少了很多看点，但是吴燕妮的参加仍旧让这场比赛关注度。女子100米的栏的预赛呢，共有19位选手参赛，分成了3个小组，每组的前2名呢是直接晋级决赛，郑雨桐呢根据成绩递补2人，共8人是组成决赛阵容。第一组的比赛当中呢，天津选手吴安琪是跑出了13秒4，获得了小组第一名。安徽选手包莹莹13秒46刷新了 PB， 两人呢是携手拿到了直接晋级决赛的名额。第二组四川队的选手龚秋丹跑出了13秒42的赛季最佳，福建队名将江李运哲13秒51，两人是排名前列，直接晋级决赛的资格。第三组出战的吴燕妮从第三个栏架开始呢，就将其他选手甩在身后了。那后程的吴燕妮的领先13秒06，吴燕妮率先冲过终点。那这一组的另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呢，是被河南队的选手张新格是拿到了，他跑出3秒48的成绩。另外呢，同组的高逸荣13秒53和熊春梅13秒54是获得了递补晋级的资格。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东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的奇心美脑，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好未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
3: 当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选。
3: 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你纠结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克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克莲娜绿宝瓶3000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推播。
3: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阳光体育，关注摩托车的一个新闻。在昨天的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啊，瓦伦丁·德比斯摘下飞上看台挥手致意啊，很多人都非常欢呼。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对吧？这位驾驶张雪机车820RRRS 征战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斩获中国品牌历史首冠的法国车手，在四川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上完成了2圈体验骑行。走下赛道，他也是难掩兴奋啊！他说呢，这条赛道非常棒，地形完美，走线布局非常出色，骑行起来非常有趣。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成都，也是他首次国际赛道驰骋。德比斯说呢，说天府国际赛道的硬件条件已经超过了许多国际赛道，完全具备承办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实力。他也期待着明年呢就能落地 WSBK 中国分站啊，我们也是期待着。作为 WSBK 赛场上赛季大的黑马，瓦伦丁·德比斯在体验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后呢非常兴奋，他表示说呢，这是他首次在这里骑行，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来中国参赛。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呢，是咱们国家西部地区唯一获得国际汽联认证的二级赛道，也是拥有国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一个赛道。那谈到成都天府国际赛道的办赛能力呢，德比斯认为说呢，这条赛道具备承办世界级摩托车赛事的硬件条件。他作为一个专业赛手，他说呢，单从赛道走线、看台、维修区配套了，这里已经超过了办赛的一个标准了。因为他去过很多海外的不少国际赛道，其实很多的场地配套是不如天府赛道的。那这条赛道呢，距离完美成败 SBK 呢，只差最后一点细节优化了。他说呢，若要举办 SBK 呢，赛道仅有少量的细节需要微调，这是所有国际赛道的常规优化。对于 WSBK 未来是否可能落地中国呢，德比斯给出了积极回应。他说呢，如今中国赛车产业资源充足，完全具备承办赛事的条件。而且他还透露说呢，下个月呢他还将和组委会对接，推进中国站落地相关事宜。能期待啊，他能在咱们中国的本土的赛道上去夺得冠军，我们期待一下了。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大梦，感谢各位的收听，有缘再见，拜拜。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作为我们的结尾音乐了。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呢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城的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的东部、邯郸的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21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1度。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的南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方面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9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的西部、保定、廊坊的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18号的夜间到19号，全省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16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呢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组施工方面的信息。石家庄市潭沽东街省会的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

0: 车贴，或者是发打卡，或者是啊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啊，无论是发任何话题，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赶紧去打卡留言吧。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话题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打卡留言，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啊，或者是发任何的这个消息啊，只要你发字儿、发标点符号啊、发表情包，都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们啊特报团的车贴。赶紧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吧啊，打卡的越多，获奖的机会概率也就越高。追梦赤子心他说，亮哥，他说好久不见了啊，想死我了。你这个好久隔了几个小时？我上午11点下的节目啊，下午4点我又上节目了，中间也就隔了5个小时吧啊，你这好久也就值5个小时的时间。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光会耍嘴皮子，除了会耍嘴皮子啊，别的干啥啥不行啊，耍嘴皮子第一名。真到咱兄弟有难了，你们啊连帮一把扶一把都帮不了，都扶不了。飞雪扣十，他说新亮，他说下班了啊，咱都去那个湾里庙的海洋服装品

批发市场那儿去买衣服吧。你可别说了，人家下节目以后三通电话连珠炮一样的打过来都投诉我了，我就为了维护你们的情绪价值，为了维护你们的正义感，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付出了多少，人家直接啊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单位已经投诉举报我了，好不好？你们有一个帮我说话的吗？我巴拉巴拉帮了你们这么多，我帮了你们为维护你们的这个情绪价值，为了维护你们的这个正义感，是吧？我舍身取义啊，就是最后吃亏的倒霉的都我一个人。你们是上嘴皮抹下嘴皮啊，嘴里边跟抹了蜜一样，巴巴巴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啊，一个支持我的啊，为我发声的都没有。能不能刷一波啊？为新亮发声，刷到帮个忙的互动帖里面，或者有新的朋友，你打个电话啊，给12345打个电话，给96992打个电话，是吧？为正义的我发个声。我还车贴，我还那万里庙去这个商场买衣服呢啊！人家这个马先生上午都气坏了啊，被你们这些人起哄架秧子啊！人家直接下了节目以后，三通电话打到我们单位都已经举报我了。你们看看我为了你们付出了多少啊！我两肋插刀了，简直已经是。

有位朋友他说我可是不会刷嘴皮子啊，他说我只会抹鞋底子，对，这脚底板抹油啊，一溜烟的就都不见你们了。有人说，他说他咋好意思投诉的，你甭管人家好不好意思，人家已经投诉了啊，人家就是要为了讹你是吧，人家商场没有赔的钱，准备从我这儿把这个钱讹出来呢。有人说，他说你们领导要听了这种投诉的话，你放心，他说我绝对找你们领导啊，替你出气。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今天上午是不是气坏了，我倒不至于，我是真的替这个马先生他们家孩子担心啊！你说8岁的小孩他自己不懂事儿，家长呢也都不懂事儿，也不教育也看不好，你说这要长大了怎么办呢，我是真的替他担心。

有人说，他说为正义的心量发声啊，支持支持支持，你这还是光耍嘴皮子啊，没什么用。老莫人家还真的是打电话支持发声的一位朋友啊，感谢老莫节目之后专门打电话啊支持我们。你看人家啊，人家最起码不是光动动嘴皮子啊，人家还有个行动。有人说，他说把领导电话发上来啊，他说咱们和领导沟通沟通通通话啊，不至于啊，开个玩笑是吧？我们领导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啊，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啊？是吧？我就是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为了维护公平正义，每天要承担着多大的风险，是吧？你说我当个老好人不好吗？啊，我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抹匀了，那不容易吗？但是就是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啊，因为听节目的他有很多也是小朋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在生长发育的阶段啊，咱不能支持这种行为。

飞雪扣十，他说你知道吗，新亮，他说我上午听你节目，我就想着说，新亮，他说你要这次替这种人维权，他说我永远不听你的节目了。你看吗，里外不是人，哎，我要是帮了他，你们就都不听了。我呢，要是不帮人家，人家讹上我了，人家给我打电话投诉我，是吧？真是里外不是人呐。

有人说都是熊孩子的熊家长，他说待会儿我打96992。还有人说，他说上午没听节目啊，他说八岁孩子咋了？我简单给你们回顾一下啊，上午呢一位马先生，我不知道人家正没听节目啊，你看我说了以后，他下节目又该投诉我了。但是我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啊，我这个面临着被投诉的风险，我也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上午的时候呢，人家马先生打来电话啊，说他前两天啊在湾里庙的一家商场啊服装商场购物的时候，他们家八岁的小孩踩着这个服装商场里面的那种拉的塑料的拉篮啊，踩在那个上面，然后家长呢拉着他上扶梯，结果呢可能小孩因为平衡性也不太好，然后拉到一半的时候，小孩从那个拉篮上翻下来了，把家长呢也带倒了啊，最后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受伤其实都挺严重的，据家长马先生说缝了得有七八针的这个脸上好像得缝了七八针。然后这个事儿呢，商场了解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啊，就是出了5000块钱的医疗费用，但是家长呢不满意啊，认为精神损失费呀、误工费呀等等的费用啊，依然要商场来赔偿。那么马先生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一讲呢，我们就说那这个事儿你家长不占理啊，因为你要看护好自己家的孩子，而且你那么小的一个塑料的拉篮是吧，你八岁的小孩怎么能让他站在上面呢？马先生说那没管住啊，这小孩哭闹是吧，也比较宠孩子，说了但是不听，你不听的话那你摔了就得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商场呢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是吧，也赔偿了5000块钱的医疗费用啊，我们觉得也是够可以的了啊。马先生呢希望我们去帮他把这个剩下的钱啊，他希望要的这个赔偿再要回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明确的告知了马先生说这个不可能，我们就直接拒绝了马先生的诉求啊，结果没想到人家节目之后呢就打来电话啊，把我这投诉了。其实我大概也能想到啊，就是上午拒绝马先生诉求的时候呢，人家估计可能也会投诉我，但是呢我觉得啊，投诉归投诉啊，这个事儿我依然是不能帮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底气去帮他给商场打这个电话。我给商场打了这个电话，我说什么呀？对吧？我怎么说呀？我说啊，他们家孩子不懂事儿，是吧？那你商场懂点事儿吧，多赔人点钱。我说不出这个话呀，我张不开这个口啊，我也没有这个脸呢。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啊，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啊？我是满足像飞雪扣石这样的听众是吧，帮了他然后他们就不听我的节目了，还是满足像马先生这样的家长啊，去帮他们向商场去要这个钱，我应该怎么办？我真是里外不是人啊。你看我不帮吧，人家求助者投诉我是吧，啊，说我没有这个一颗关怀备至的心灵。我帮了吧，你们投诉我啊，说我这样的怎么什么人都帮啊，倒是永远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怎么办呀？有人说，他说都在打99992嘛，他说我怎么打不通啊？开个玩笑啊，不用打，我知道大家的这个心啊，好意心领了。哪天听不着我了啊，那就是我被人家投诉了。还有人说都是商场赔钱太快，我其实特别理解商场，因为人家商场呢开门营业肯定希望息事宁人，就是我5000块钱的这个关怀金给出了啊，如果能把这个事儿压住，或者说我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商场其实是乐见其成的啊，因为毕竟人家商场每天的营收里面是有这一部分这个钱算在里面的，它本身是一个公共场所是吧，但是它不可能啊赔付超出它的能力范围之外的这个钱，尤其是你的责任这么明显的情况啊，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责任这么明显的情况，你让商场去赔这个钱，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秋天的味道，他说上午的事儿啊，第一责任呢是家长啊，明知道购物筐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第二责任呢还在家长啊，他说第一时间告知给孩子不要做这些不好的事儿，有危险的事儿。我们上午的时候也跟马先生说了，就作为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看护好照顾好自己家的孩子啊，但是这些呢人家马先生听不进去啊，我们能怎么办呢？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9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法、
3: 汽车三包法、
4: 食品安全
5: 法。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有位朋友啊，听完了讲述之后说，哎呦，他说原来是这样啊，他说第一责任人呢肯定是监护人啊，他说就算是定责，商场呢估计也就是连带责任啊，他说咱管不了的就不应该管呢。哎呦，是吗？是的，这位朋友，他说被投诉也正常啊。他说这种人要是不投诉你才意外呢。他说我拉的乘客啊也会碰到这样的人。他说好心提醒，有可能呢还给你投诉，态度不好啊。他说没理找理的人现在挺多的。还有人说，他说我以为啊只有我们司机被投诉呢啊，他说原来新亮你也会被投诉啊，经常的事儿啊，常有的事儿。本质啊，咱都是做服务行业的啊，我们也是做服务行业的。是不是有点心疼我了啊？刷一波这个心疼心亮，好吧，刷一波心疼心亮啊，发到半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看有多少个人心疼我。求抱抱，求安慰啊，就是大家的理解啊，就是支持我们的动力。哪怕我们粉丝减一啊，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的底线啊，坚持我们的良知，坚持我们的正义感，坚持我们的善良。还有老五说，他说正常的善良的人都无法帮这种事儿。还有秋天的味道，他说这个事儿教人啊学不会啊，他说事儿教人学得会啊，他说错了，应该是事儿教人是学得会的。但是好像啊这个事儿教人也不一定能教得那么快。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他说我给你点首歌吧啊，点一首心碎啊，你帮我点歌，然后我自己去库里面找，我还得自己放啊，我这听起来就挺心碎的了。还有玉晓这位朋友，他说他们作为家长啊，没有做好监护责任啊，反而倒打一耙。他说什么人呢？我念念你们的评论，我就被人家投诉了啊！你们评论的时候可小心点吧。老五说，他说牛马没有不挨鞭子的。追梦赤子心，都是大伙这么心疼你，他说心亮你不得安排大家伙团建一下啊。

我看到大家这个在后台发来的信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哎，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四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共五个人啊，应该打几辆车呀？你要是五座车的话，那肯定是两辆；如果是七座车商务车的话，是吧？打一辆是可以的。

还有人说都是建议啊，他说上位那位马先生呢走诉讼啊，他说让法律呢给一个公平的裁决。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遇到问题以后去咨询律师，然后律师给的建议啊，或者说律师他的指导方向呢正中你下怀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求助人他内心是乐开花的，他觉得你看啊，他说我的主张没有问题吧，律师都支持我。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思考，人家律师呢也要正常的开火做饭啊，人家律师呢也得维持自己的生计啊。很多时候呢无论这个官司是输是赢，律师费你都是要出的，对不对？所以人家为什么律师不就坡下驴顺着你说呢，或者说能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啊，希望你去起诉呢啊。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是我希望呢通过节目也提示大家，有的时候咱们作为一个当事人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你不要去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你自己可以对这个事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你自己呢也可以去学习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常识，然后再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去研判。我是特别的替大家的钱袋子考虑，因为我从你们那儿挣不到一分钱啊，你们也不给我一分钱，是吧？我也不接任何的诉讼，我只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吧，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别咱什么事儿都走这个诉讼的程序。我们上午呢，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方面给马先生提供一些建议，让他打消这个诉讼的意愿啊。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愿意帮他，我愿意给他提供帮助啊，但是人家也得接咱这个帮忙，人家有的时候可能不接这个帮忙，是吧？反而反手给你一个耳光，那你怎么办呢？

0: 你看有朋友在帮个忙，在互动帖上他心凉，他说上我的时候律师不是说了吗，支持他这个诉讼啊，说他说的有道理啊，是这样啊，人家也得正常的这个接单，我要是律师，我要站在律师的角度是吧，我也会说你走诉讼吧，是吧，反正胜诉了败诉了我都有这个律师费可以赚，我为什么让他不起诉呢？
1: 下午四点三十分，
2: 992半点导航。
0: 就有些事儿吧，它其实挺简单的，道理也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呢他就是弄不明白是吧，然后听了别人一席话，然后马上就觉得说你看啊，人家都支持我是吧，那这个事儿呢我就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你真走到那一步啊，就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了。我们也是经历过很多事儿，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提一些这个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从来不建议大家是吧，一有点事儿就走这个诉讼，那是为什么呢？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觉得我说的有一点道理的朋友啊，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你可以刷一波是吧，你说有点道理，你如果觉得我刚才的那番言论有点道理的话啊，我没有在蒙你们骗你们的话，你就发一个有点道理啊，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看一看啊有多少朋友认可我这种观点。当然这个只代表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声音啊，出一个免责声明。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22到29度；承德呢是雷阵雨，17到23度；张家口是多云转晴，16到30度，北风3到5节；秦皇岛呢是雷阵雨，21到31度，西风3到5节；唐山是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廊坊是阵雨转晴，22到28度；保定呢阵雨转晴，21到27度；沧州是雷阵雨转晴，21到28度；衡水雷阵雨转晴，22到26度；邢台阵雨转晴，20到28度；邯郸呢是阴转晴，23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29度；天津呢是中雨转阴，24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河南郑州呢是晴转多云，24到32度；山东济南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6 ，PM10 的指数呢是11，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后半段。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我为什么喜欢上节目啊？喜欢听你们这个捧臭脚啊！你们好多人真的是这个嘴上抹了蜜一样啊，话说的真甜。有人说都是相当有道理啊啊！刚才说的那简直是金玉良言啊！他发了一个金石良言，金玉良言，朋友啊，咱这个会夸人也得懂有点文化。我帮你找不着不啊？

还有人说有道理，他说诉讼呢需要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啊等等，是吧？我要是律师，我愿意你每一个人每天打16个官司，那才好呢。但我们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去帮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你不理解啊，或者是你想不明白的话，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来关注一个寻人的信息啊，我刚刷到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他们家老人呢走失了啊，这个是家属田女士啊，还有李女士一块发来的消息啊。走失的老人呢叫李元珍啊，一位男士啊，新集镇六郎村人，是昨天晚上9点多骑着一辆银灰色的电动三轮车走失的啊。到现在呢，家人一直没有找到，也非常着急。如果说啊，你看到了啊李元珍老人的话啊，可以上前把他留住啊。老人呢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啊，1939年出生的啊一位老先生，87岁了，李元珍啊。如果你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可以上前跟老人沟通交流一下啊，打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叫李元珍啊。如果是的话，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田女士，电话呢是1583067-0423，或者呢是李女士，电话呢是1913118-9669啊，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或者您打96992，我们帮您呢和家属来对接沟通啊，也可以。还有可欢喜，他说听君一席话啊，如听两席话。还有人说，他说你说人没文化啊，小心人投诉你。咱是自己人，应该不至于吧？这点小事也要投诉我吗？你们这样，我下次上节目我就放歌了啊！当然放歌领导不允许啊，领导得找我谈话。你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你们这些人，开个玩笑哈，别投诉我啊！以老实啊，求放过。然后今天我看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啊，还有好多人发那个牛来的，有人一上来啊就问我说：“你看牛来了吗？”我没有看，是叫牛来吗？我都不知道那电影是不是叫牛奶，反正牛奶了，快说成啊！就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特别火嘛，因为它很小成本的、很劣质的这么一个电影。当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啊，应该没有粉丝吧？应该没有这个电影特别忠实的粉丝。他这个电影呢，好多人啊，为了猎奇，为了去买。

足自己的好奇心啊，去电影院花钱看，但是我不太建议，因为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电影的一些画面啊，我觉得确实有一点这个粗制滥造啊，别花那个冤枉钱了啊，不值当的。你看我前两天看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我觉得就很好看啊，物超所值也值回票价，这个呢确实是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最近上映的像《奥德赛》是吧，诺兰的新电影啊，这个也肯定是强烈大家去电影院可以看的啊。包括我家人有看了那个叫《去你的岛》的动画片，也还挺好看的，因为我家人发了朋友圈说还是不错的。嗯，我最近这些上映的电影啊看了的应该就是这些了，八仙还没有去看呢，嗯，可能都快下映了。然后《功夫女足》和《三国争洛阳》我已经在电影院看了，嗯，我个人感觉，哎呀，怎么说呢？《争洛阳》还是可以去看的啊，《功夫女足》的话，就是周星驰的个人导演色彩非常鲜明啊，但是演员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演员演这个喜剧电影，我觉得演不出那个味儿来。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啊。牛来这个电影我真的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花钱猎奇了啊！你为了猎奇的话你就刷刷短视频就可以了，因为我今天打开豆瓣我看好多人就是恶搞这个电影啊，已经给这个电影的这个海报披上了各个不同的版本了，有牛本海默，嗯，还有我看还有什么呀，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还有牛子席地而坐啊，就是跟那个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电影缝合了一下，缝合怪嘛，还有吃牛，还有牛来之牛魔将士啊，还有什么呀啊，还有牛坦泰坦牛克，泰坦牛克啊，还有末代之牛，牛牛的救赎啊，战牛，这我都感觉被点了这个笑穴一样啊，就是光看他这个恶搞缝合的海报啊，还有春风沉醉的牛牛，我都已经快笑疯天了，还有霸王别牛。就大家都刷刷短视频啊，就是看看这个豆瓣上的海报图片啊，图一个乐呵就可以了啊，真没必要花钱去电影院受这个罪去。应该有人说都八仙感觉不错啊，个人感觉比哪吒要好。哎，我还没去看八仙呢。可欢喜他说正好我中了电影票了啊，龙三馆好看的话我就去看了，我觉得特别好看啊，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好莱坞大片的感觉，我觉得制作非常精美，而且这个导演也是很擅长以小见大的，就是他从一个小切口入手吧，这个整个展现的这个宏观的东西还是挺深刻的，我挺喜欢的。

哎，我特别好奇，我想问问有没有真的去花钱去了电影院看了《牛来》这部电影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可以来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真的都是没有看，我们只是刷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有真看过的朋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影片啊？也可以来说一说。

还有人说都是牛来啊，听说老板炒股亏了啊，拍了个电影发泄用的。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啊，现在国产的好看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今年上映的好几部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确实是属于个例啊，就是2026年在电影院还能看到这样的这个制作功底的电影啊，真的是带引号的挺值得珍惜的啊，因为我估计未来可能也不一定能看到了。

有朋友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了需要维权的线索，但是没有留电话。我们提示大家一下，如果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发线索的话，一定要留好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呢我们第一时间回访您。我们反映线索的渠道呢有几种啊，首先呢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尽量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当然一定要反映完这个线索之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我们回访您。还有就是关注即时新闻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留言也可以。这个互动帖呢因为是实名注册认证的，所以说我们能看到您的电话联系方式啊，这个您不留电话啊，不留联系方式没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到您。如果有事儿啊，急事儿的话也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96992啊来跟我们反映也可以。

然后呢，再帮个忙，没的互动帖上啊，咱再刷一波车贴啊，发一波车贴啊，或者是发一波打卡，发到帮个忙，没的互动帖上，也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啊，在帮个忙，没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厄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8: 我们听众里面真的是人才辈出啊！刚才广告的时候我一直在笑啊，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一位朋友留的一条评论啊，机床加工这位朋友，他说992特牛团，大家牛啊，正在说牛，992晚牛团啊，小牛来了。我们今天场外导播就是小牛，牛老师啊，一会儿让牛老师进来给大家表演一波小牛来了。有人说啊，这位朋友他说亮哥，他说我今天就看了牛来了啊，怎么说呢，他说我愿称之为黑马啊，他说这个电影啊，看这个电影更多的赋予他的是社交属性啊，都在问你也来看这个了啊，但是影片质量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他说不亚于把这个钱直接扔河里打水漂，他说但是欢乐啊，很欢乐啊，氛围很欢乐，总是让人开怀大笑，他说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确实就是你看一部喜剧电影不一定这么开心，因为你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电影的质量差到什么程度了啊，你就不带着那个审美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了，你完全是带着戏谑的眼光去看这个电影的啊，本身你就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啊，听节目也是，咱不用那么紧张是吧，放松一点听节目你也能获得很多快乐。 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啊，就特别像评审，因为我们在后台能看到每一个人的留言嘛啊，好多人啊就特别像那个综艺节目的评审老师啊，大家可能也是看综艺节目看多了啊，就那种家庭伦理大戏的评审老师啊，就是总是对啊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吧，抒发自己的评论啊，其实没必要啊，开心一笑一乐过去了就可以了。

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媒体呢，他采访了1008个年轻人啊，就是询问这些年轻人他们的 AI 生存实录啊，就是他们被 AI 掏空了钱包之后呢，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啊，大概目前现在呢是仅有1.5%的年轻人是几乎不使用 AI 的，我可能就是这1.5%里面的之一吧。啊，如果我还能算是年轻人的话，因为这个新闻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是 AI 的重度付费用户，因为很多 AI 软件它是需要付费的，尤其是它一些这个深度的功能，它是需要付费的。但是其实大部分朋友吧，你如果不把 AI 当做你的生产力工具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为它付费的啊，因为它不给你提供价值，它不给你创造价值，那你就没有必要在它身上花钱。我们也是想借此呢，就是规劝一下大家，还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劝大家少花钱啊，不花钱，咱杜绝花钱。这么赤子心，他说心亮，他说你说的对啊，他说我为你转身拍灯了。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拍拍灯啊，就是有危难的时候，真的能够两肋插刀啊，挺身相助就可以了。好了啊，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结束了啊，非常开心今天3个小时陪伴着电波前所有的听众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陪着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目前省会市区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商圈周边，北国乐泰商圈、中山路的西向东和东向西，在建设大街的路口，还有利康街乐泰的停车场出口。新百万象城的商圈主要是集中在万象城停车场的出口，在中山路西向东过中华大街，以及万达的商圈是在华安路东向西，在万达的停车场的入口都挤压了一些车辆，大家如果想去逛街的话，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2: 同时呢，要提示大家，和平路高架桥上，从利康街开始，一直到后面的胜利大街桥上，现在桥面上的车流相对来说密集一些，如果您从这儿走的话，请多一些耐心。
1: 再来关注本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那么京台高速啊，在南皮站附近200公里处北京方向，有些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遇到事故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那么沧州北站、南皮站还有东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吴桥站的北京方向是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金雄高速和郎仓高速互通附近49公里处天津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提醒后方车辆要注意安全。那么杨村港站、盛芳站的保定方向、巴州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雄县东、大营还有皮家营、雄县站还有荣成站的天津方向限行了黄牌货车还有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么京哈高速宝山段还有秦滨高速沿线的收费站口呢，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是有管控货车或者是关闭收费站口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大广高速京城段同样受到北京车辆大的影响，沿线的收费站口有管控危化品车辆还有黄牌

0: 都是雨水连连，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降雨还会继续，不过范围将会缩小到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城市当中来说呢，局地强降水易造成暴雨积涝，所以大家外出一旦遇到，千万不要盲目涉水，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先避雨。明天白天呢，是仅在唐山东部和秦皇岛还会有一点 雨过程，其他地区都将转为晴天为主。预计18号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三，我省西部和北部还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较大，还请大家要持续关注。那在雨水影响之下呢，未来三天大部地区会稳定在30度附近，但是毕竟还在伏天，天儿不会一下就凉下来，甚至在之后呢还会有35-36度的时候。不过早晚的天气已经是没有那么热了，普遍会在20度出头，大家
1: 外出活动就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段。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然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平台大家参与节目互动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参与抽奖的话呢，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比如说您发晚高峰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晚高峰下班打卡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的朋友有机会在18点半抽选一位幸运
1: 听众获得玻璃水两瓶。今天起来我们开始给您出字谜题，猜字谜赢取两瓶玻璃水。今天的字谜题的谜面是千里相逢，猜一个字儿。您如果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可以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打开 APP 之后，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留言这个数字这个汉字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给您送出的两瓶玻璃水了。
2: 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就叫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活动，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 等着周一开奖，周六周日呢每天都可以发这个数字啊，但是提醒您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可以，因为这一段的有效时段是比较长的，以年首条信息有效，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九九二开奖，就可以来查看我们每一期的开奖视频。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式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7: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香伴的自在。
8: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的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一百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0.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9: 九九二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
10: 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九二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现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0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
11: 带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
12: 下班喽！
1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emo。
14: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

0: 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九点晚高峰，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想要赢玻璃水啊，大家在微信平台里边猜字谜没有办法中奖，您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怎么跳转呢？您发晚高峰三个字，在微信平台会给您回复一个信息，点开这个信息右下角有个大开 APP 的选项，您点击那个按钮。如果您下载了即时新闻端呢，就直接跳转到晚高峰的互动帖了。如果呢您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需要下载安装一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即时新闻手机的互动端，需要安装一个软件才能够参与到抽奖的环节。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无论猜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
1: 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李元珍老人，男88岁，8月15号，也就是昨天晚上9点多从新集镇的六郎村出门，到现在老人还没有回家，穿蓝色上衣黑色裤子，身高1米7，偏黑偏瘦，骑着一辆银灰色的电动三轮，老人有小脑萎缩，平时呢不会走远，认识家，这次呢可能是迷路了走远了，希望好心人见到能够收留一下，联系家属田女士，电话是1583067-0423 或者联系家属林女士1913118966919 1913118666。如果您没记清电话，也可以联系直播间96992。
2: 稍后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今年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26%，目前我省已经进入到了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动态控制汛限水位。
1: 京津冀联票再扩容，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加入。
2: 全省织密城乡充电网络，护航群众绿色出行。
1: 石家庄市教育局面向社会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校服款式设计方案。
2: 沧州各地开启七夕结婚登记的预约服务。
1: 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2: 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7亿元，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
1: 微信发布公告，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
2: 2026全国 U17 射击锦标赛在石家庄市落幕。
1: 衡水湖来了稀客，世界最小鸭子棉服首次到访。
2: 九点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关注 AI 和财经领域的最新消息。OpenAI 一周内两高管离职。OpenAI 在 IPO 之前夕发生了高层的剧烈震荡。
1: 英伟达首次披露 SpaceX 持仓，英伟达成为 SpaceX 的第六大投资者。
2: 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将会迎来统一的收费标准。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医生提醒没有立竿见影的化妆品，央视曝光了网红面霜违规添加激素。
2: 近期电影《奥德赛》迎来了上映啊，很多人都想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一下，但是据说啊，那个巨幕电影或者是那个 3D 或者说有一些还有 4D 的这个看《奥德赛》会更好看一些。《奥德赛》这部影片的巨幕影厅一票难求。
1: 有三个小男孩凑了10块5毛钱塞给即将关店的超市老板，然后说了一句：“老板，你要挺住啊！”3个孩子就跑走了。店主呢偷偷抹泪说：“希望下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能请你们吃好吃的。”稍后详细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九二晚高峰。

0: 我们要来公布第一个自谜题的答案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但是呢，有些朋友是在微信里边回复的，微信里边没法参与抽奖。千里相逢，把千和里合到一块儿，它就形成了一个字儿，这是一个多音字，可以念重量的重，也可以念重庆的重，重复的重，重和重都是这个字儿啊。如果您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有留言记录，稍后18点半的时候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环节了。我们同时也更新了下一道自谜题，大家可以尝试答一下。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字儿，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晚高峰的互动连帖留言评论。需要一半留下一半，猜一个字儿。需要一半留下一半，如果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
1: 但是呢也提示大家一处新的堵点，目前呢在东二环上和平路桥上往北走的这一段呢，在临近和平路路口的时候现在开始压车了，请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啊，这儿是不是有事故了。另外呢，其他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分享。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你直播的92晚高峰，稍后大家出行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问题。现在呢，从庄院路转石通路也出现了一个堵点，现在庄院路石通路的互通位置往北国奥特莱斯走，这一路段呢是有所拥堵和压车的，是不是受到了石通路有

0: 施工的影响，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同时石东路进市区的方向在三环外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和压车，后方的队尾呢接近大寨路附近，如果您想走石东路进市区，还是建议您尽量的绕行一下。
1: 同时呢，茉莉说，她说在联盟路东三庄街上还有一个小路叫洪文路，往西呢路南是合作路小学的红石湾分校，东三庄街是刚刚修完的，以前呢洪文路中间是有护栏可以走机动车，现在呢修路就把这个护栏给撤掉了，路面南边就停满了车，马上就要开学了，那这样开学以后这个路呢很容易堵车，能不能把这个护栏重新装上，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呢等到周一连线的时候也再咨询一下，也首先要看一下这条路现在还有没有移交给交管部门。
0: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说，环路的东向西距离建设大街100米左右，左侧车道上方有一根线垂落，不知道是什么线，不知道带不带电什么的，说私家车呢勉强能过，但是稍微高一点的你像货车就可能被刮到了，但货车没法走高架桥，二环以内的高架桥全天货车都是禁止通行的，说大家呢如果你的这个车身比较高，这块有个线啊，你注意一下别刮到，我们的值班编辑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12345。
1: 还有朋友说，哎呀庄园路昨天这会儿也堵了，庄园路在晚高峰的时候进市区啊，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大家这会儿有去往这个奥特莱斯的朋友可能都开始往回走了，周末晚高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堵车，那大家现在走到这儿也别着急，目前来看呢这个距离没有特别的长，您耐心等候一会儿还是能够顺利通行的。
0: 猜字谜赢玻璃水，大家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猜对这个字了，但是您发的平台不对啊，您在微信上猜字谜我们能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怎么参与抽奖呢，您发晚高峰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您打开，然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需要打开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回头您在这个手机软件上可以在线听广播看电视节目，还可以参与到交通广播的一系列的这个互动环节，关键还能抽奖，包括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也都需要在即时新闻端相应的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才能够参与抽奖，稍后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呢不用您来领，直接呢您在我们的微信按生成直接下单0元就可以收到这2瓶玻璃水，给您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
1: 包括呢如果说您不想答题的话，只想参与抽奖，您打开我们的互动帖啊，回复晚高峰在我们评论区扣个一也可以啊，只要留下一个您的这个 ID 的印记啊，一条评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了。
0: 明天呢降水的范围将会有所缩减，刚才气象主播介绍了，但是下周起呢还有一波的降水天气过程，所以说咱们车里的玻璃水都备着啊，以防降雨天气本身前挡风玻璃也脏了，然后想喷点玻璃水擦擦玻璃吧，一发现哎呦玻璃水又没了，这个时候您要是没有的时候您再去找就麻烦了，而且您这个现买的一般都挺贵的，我们在这免费送您2瓶玻璃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防汛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防汛的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的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之下，适量的多储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
1: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71.3毫米，比去年同期多了6%，比常年同期偏多26%。陆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
0: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咱们河北省仍然处于汛期，后续强降雨天气仍有可能发生，防汛之前不可松。各地的水利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以及在建工程，进一步的细化防汛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着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具体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了京津冀3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展，群众绿色出行意愿持续增强，居民私人充电桩爆装需求连年增加。如今石家庄市居民办理私人充电桩的爆装，仅需要线上上传身份证、购车凭证、车位产权3类基础资料的图片就可以一键申报，真正实现了少跑腿、零反复、快落地。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了1082个老旧小区的充电网络的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了2255个居民小区，为1000城乡居民带来了更加便捷、更省心的用电体验。
1: 按照我省进一步加快提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工作方案的部署，到2027年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

0: 入现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的充电设施，提供超900万千瓦的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过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1: 您还记得您原来上学的时候穿的校服是什么样的吗？原来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学校一个校服款式，或者是一个学校的不同年级也有不同的这个校服款式。为了保障广大中小学生校服选用权益，提升中小学校服管理质量，按照省市深化中小学生校服市场改革要求，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开展十大装饰的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的征集活动，面向社会个人、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征集，鼓励服装生产企业、专业设计机构、大中小学学校的师生，还有服装设计师以及爱好者等主体，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征集。联合方式参与的需要明确具体的牵头人以及各方的权责，区分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学段，分别设计校服款式有夏装、春秋装、冬装三个系列的校服款式，男女同款，要求有运动风格。
0: 我们再来关注马上要到的七夕节。每年七夕节呢，都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七夕结婚登记高峰，沧州市的各县市区婚姻登记处已经陆续开启了七夕结婚登记预约服务。由于各地的预约方式不尽相同，计划在七夕当天领证的新人需要提前了解所在地的具体安排。
1: 从目前各地发布的信息来看，预约的渠道主要分布在网上预约或者是电话预约两种。此外呢，您在计时办软件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也搜索一下全省统一的婚姻登记预约服务，在上面也可以进行预约。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月至7月，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七个月，随着武汉到西安的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的投产，铁路的高铁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幅度为5.2%。
0: 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七月底，全国的铁路今年已经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进入八月，暑期档电影票房增速明显加快，单日票房、观影人次屡创数据新高，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什么电影市场会这么火呢？
0: 高质量的影片接连登场，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首日迅速突破了2亿元，展现出了强劲的市场爆发力。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在观影之后表示说，很感动，很好看，看到了很强烈的人文关怀，还有徐福会饭和木生中学有异曲同工的感觉，我觉得很好。还有呢，大家看过的功夫女足笑点和热血燃点兼具，轻松撬动了大众的观影情绪。国风动画八仙以东方美学创新叙事出圈，点燃了暑期国漫的观影热情。
1: 电影加业态持续扩容，据测算今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900亿元，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正在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蜘蛛侠之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在我国先上映，另外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日中国内地上映，并且发布中国独家预告。
0: 票房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也更有底气的中国电影市场。
1: 此外呢，近期呢还有一部国产动画影片《牛来》经历了一场出人意料的票房反转，上映前9天累计票房仅7169元，创下了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最低纪录。然而随着观众吐槽《牛来》这部电影太离谱了，牛来黑红等网络话题在社交网络迅速发酵，影片排片和票房急剧攀升。根据最新的票房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5号22时，全国的单日票房已经跃升至77万，排片场次从16场激增到2000多场，最新消息好像票房已经涨到了200多万了。
0: 而且呢，它在8月5号是以近乎零宣发的方式悄然公映的，首日票房仅342块钱，上映9天总观影人次是236人。那么根据这个灯塔的专业数据显示，8月14号该片的全国日票房尚不足4000元，排片是仅16场，但是呢，到了15号的22点，就是昨天晚上，单日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0万元。8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预售票房达到了89万元，排片的场次迅速。

0: 速攀升过万场。那影片当中画面崩坏、建模失真的片段也被网友们广泛的截图传播，相关话题数次登上热搜，不少观众呢是抱着到底有多烂的这个好奇心来购票入场的。
1: 你会为自己的好奇心买单，买张电影票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记者在石家庄的中都影城北辰广场店牛来电影的放映现场看到，这个上座率大约80%，现场的观众笑声此起彼伏，有人是边看边笑，有人对着画面啊表示不忍直视，这个画面简直是太粗糙了。当电影当中的牛妈妈呼叫牛来的桥段出现时，现场有小朋友还轻声应和着，影片结束场内一边笑着一边响起了阵阵掌声。也还有一些接受采访的同学说，听说这部电影特别烂，所以让妈妈带我过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样啊。还有的同学说，觉得啊这个电影啊确实太搞笑了，下次也不看了啊。然后
0: 太好看了，下次不看了。
1: 但是好看是不是就大家加引号了啊？起初带着猎奇心理买票的赵女士称，没有想到现场的氛围出其意料的欢乐啊，现场呢是实时的爆发出一阵阵的掌声。
0: 对啊，你会去
1: 和笑声，
0: 对，你会去看吗？会不会买票啊去看这部电影？
1: 那个掌声是不是也是笑的，在那忍不住拍腿了，忍不住拍手了
0: 啊？如果看过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啊，到底有多烂，到底有多不好看，还是你觉得好看呢？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除了之前给您介绍到的周末省会石家庄的商圈周边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之外呢，目前环路中间一段桥面开始缓慢通行了，但是并没有堵车，依次的通行，大家在环路的桥面都可以保障比较顺畅的可以过二环以内的一些交通通行缓慢的路段。主要的流量的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中间这一节的桥面，大家在桥面的时候按照自己的行车方向不要来回乱骗道就可以了。
0: 同时呢，和平路依旧是刚才的情况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大家呢想要沿着和平路往东通行，要过了民意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那目前呢，知音周边的路况还不错啊，有前往知音1953的朋友，目前从桥下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
2: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想要办 ETC， 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 ETC 三个字母，有河北高速集团各地 ETC 服务中心的具体的位置和网点的咨询电话，您都可以查询位置，提前拨打电话详细了解一下。
0: 继续再来关注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
2: 承德阴转多云，19到30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
2: 廊坊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
0: 保定晴转多云，23度到31度；
2: 沧州晴转多云，23度到31度；
0: 衡水晴转阴，24度到31度；
2: 邢台晴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
0: 邯郸晴转阴，24度到32度；
2: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
0: 天津晴转多云，25度到32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显示，山西太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5度到31度；
2: 山东济南多云，22度到32度；
0: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11，PM10 的指数7，空气质量优。

0: 猜字谜赢取玻璃水，上一道题目需要一半留下一半，这个正确的答案是雷啊，打雷要下雨的雷，需要留下上一半，留下下一半，然后这个就上边下边一凑一合再合成一个新字啊，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猜出很多的字谜题了。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更新了下一道字谜题，您可以尝试答题。下道题目呢是旭日东升，猜一个字，旭日东升猜一个字，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下这个字，无论答对与否，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18:30的时候都有机会抽选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山城为您包邮到家。嗯，
1: 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特别简单啊，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发打卡两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需要您呢点开链接打开即时新闻，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除了能自己留言之外呢，也可以和其他的朋友啊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哎，阿斌，您这个是在厂区吗？我们看一下您这个视频啊，这好像是个什么服务区，是在说是这块还有乌云呢，您这看着像在保定的一个山区的一个服务区，是来源来水还是哪儿？您这服务区那俩字没太看清。
1: 你这个视频拍的我看的我都晕了。
0: 然后您这视频看着我俩得歪着脖子看，您这是拿手机转着圈的拍了吗？然后说啊，在这块感觉还有乌云呢，要下大雨。石家庄呢现在是都是大晴天了啊，今天看着石家庄好像这个没有乌云，看着没有这个雨做的云在天空飘来。您这是在哪儿？也给我们传递一下现场这个情况啊。
1: 还有朋友说真的去看牛来了，说现场确实笑声此起彼伏的，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
0: 对，
1: 是有点好笑。
0: 对，他这个图这个 3D 渲染出来这个牛的这个造型，确实其他动画片里没有这么粗糙的这个牛啊。
1: 嗯，像小朋友的简笔画可能还不如有的小朋友画的好看呢。
0: 大家周末您是怎么安排的？是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安排？如果您去看电影的话呢，看奥德赛啊，尽量选那个巨幕厅，或者是那个 3D 或 4D 厅啊。好莱坞导演诺兰的新作《奥德赛》截止到今天的7:30，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67亿，这也成了今年暑期档备受关注的一部好莱坞巨制的电影。这部影片全片采用了 IMAX 胶片摄像机录制， IMAX 就是你得在那个巨幕影院里边才能看出这 IMAX 的效果，里面那个小厅啊，你看不出这个效果来啊。然后于是呢，就很多的这个电影院的 IMAX 的这个影厅呢，都出现了一票难求的这个情况。大家如果想看奥德赛的话，你一定要选有这个 IMAX 影片的这个电影院才去看。
1: 但是石家庄的 IMAX 影厅不多，
0: 好像是
1: 万达和万象城是，对吧？
0: 乐泰那个不是啊，乐泰那是另外一个，也是巨幕，但是另外的一个制式的，不是 IMAX 的啊。
1: 据说是用这个巨幕 IMAX 版看的话，就非常的震撼啊，会有强烈的视觉冲击。那数据显示呢，奥德赛现在是在全国的 IMAX 这个叫什么这个厅，这个Cinity 还有 Cinity LED 特效厅提前播放了2周，市场的反馈特别热烈。那么 IMAX GT 厅几乎是一票难求，场场都是满座的。
0: 查了一下啊，万象城7楼是 IMAX 的激光厅的，然后呢，还有裕华万达这块也是有。

0: IMAX 的这个电影的，然后其他地儿咱石家庄好像是没有。长安万达不知道他那个电影院里面有没有 IMAX 厅哦，长安万达有，他这是22x12米的一个 IMAX 的一个巨幕啊。这个长安万达、还有裕华万达、还有万象城，一共是3个。然后其他的那个电影院，大家想去看的话，您都提前去问一下啊。
1: 嗯，那这个电影啊，这个暑期档其实还是挺多这个精彩的，就说《八仙》也很好看啊。您最近都看了哪些
0: 电影？还有那个沈腾的那个，这两天很多人都、
1: 龙餐馆也。
0: 对，欢迎来龙餐馆，这两天很多人都说约着要去看一看啊。
1: 那就排上吧，可能能排好几周，一周看一部啊，差不多啊。
0: 嗯，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呢现在也有免费观影的活动，怎么参与？您注意听一下稍后的宣传内容。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嘟嘟
11: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嘟嘟嘟嘟嘟。
0: 刚说省会市区呢，现在是晴天，然后但是有听众给我们传来一段视频啊，说他那儿好像有乌云，还阴着天要下雨。我刚才看这视频，我猜是不是保定的山区里边，我还真猜对了啊。他说是在白石山服务区，在这服务区里面看着还有乌云呢。大家通行到保定辖区山区路段有阴雨天气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今年这个暑期档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朋友说，哎，今天啊是不是也有剧目厅？有剧目厅，但是跟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IMAX 好。

0: 好像还不太一样，画幅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我也不太懂啊。
1: 嗯，他们那个 IMAX 剧目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制式啊，还有区分的。还有听众朋友说，在路上有个信号灯是有故障的，大家路过这的时候注意互相之间多些礼让，谨慎通过。
2: 九九二，金华大街南三环红绿灯不亮了，等一会儿。
1: 中华大街南三环这块的信号灯是有故障的，稍后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请您观察和避让一下。
0: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推荐啊，说听说这最近有段时间有个电影叫《牛来》，就很特殊，然后我都能感觉到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后边是一个那个微笑的小黄脸。
1: 嗯，大家也是去电影院之所以看，要看这个被差评而且评分最低的一个动画电影到底能差成什么样啊？很多人都是一边笑着一边看完的，但是问还会不会二刷，还会不会再看，很多人都说不会再看了啊。
0: 嗯，
1: 再来关注九点晚高峰的智生活才知道板块的资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领域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 OpenAI 正在遭遇成立以来的最剧烈的高层震荡，入职不满一年的首席营收官宣布离职，两天前任职八年的元老级高管前首席运营官也宣布要开启新的事业，加上七月退居二线的应用业务首席执行官，短短一个月内 OpenAI 公司经历了三次核心管理层人士的变动。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人事变动发生在 OpenAI 紧锣密鼓筹备 IPO 的关键时刻。公司已于今年六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说明书。三月最新一轮的融资完成之后，公司的估值高达8520亿美元。有业内人士担忧，多名核心高管在 IPO 冲刺阶段相继离职，向市场释放出了风险信号。
1: 央视财经最新消息，英伟达当地时间14号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监管文件。文件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二季度末，该公司持有马斯克旗下 SpaceX 约1.228亿股的 A 类股票，价值约210亿美元，是 SpaceX 的第六大投资者。
0: 报道称，英伟达对 SpaceX 的持股并非直接买入，而是源于今年一月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100亿美元的投资。二月 ，SpaceX 以换股形式收购了 XAI， 合并之后实体估值1.25万亿美元。英伟达持有的 XAI 股权由此转换为了 SpaceX 股权。
1: 这是英伟达首次公开披露上市头寸，此次披露正值两家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本月初，马斯克在 SpaceX 的第二季度财报电视会上来宣布，公司将在 AI 数据中心独家采用英伟达的芯片，称英伟达 GPU 在 AI 训练和推理方面拥有着最佳架构。马斯克还透露说， SpaceX 预计明年将会获得英伟达下一代最新芯片的大量配额。
0: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方案，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会迎来全国统一标准。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照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者是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是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施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
1: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啊，万网集团的公开信一下子登上了网络热搜。万网集团的创始人在内部公司的公开信当中发到了网络平台，信中直言公司的第一季度业绩及利润表现未达预期，定性为公司的重大经营危机。昨天大家也都怀念自己小时候曾经吃过的万网鲜贝呀，旺旺的小零食啊，旺旺的牛奶啊，不少网友对于旺旺情怀仍在，纷纷在网上为其支招，其中最高频的建议就是减糖，而旺旺的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最新又刷新了微博热搜。
0: 嗯，在当天晚间，旺旺集团首席运营官蔡旺佳发文说，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他的父亲呢一直都在家里强调，每个消费者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今天大家提的建议我们也都铭记在心，旺旺人勇者无惧，强者无敌，不断创新，自强不息，再次感谢大家对旺旺的关注和支持，感恩在心。
1: 随后在旺旺集团的一个账号旺仔俱乐部的账号发布了一篇图文，回应网友们对于减糖的呼声，晒出了一系列无糖以及低糖的全新的旺旺新品，其中包含有饮料和零食等等。如果旺旺出新品了，你愿意去尝一尝吗？
0: 嗯，那除了说这个吃的啊，我们再来说说用的。近日呢，广州的一位年轻女士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呢 皮肤白皙细腻，但

0: 是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紧急就医之后呢，被诊断为激素依赖型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医生也提醒，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有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 还有网络当中有一个故事，一下子感动了很多的网友，说广州有三个男孩到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得知这家店的老板说，哎呀，准备闭店了。这个孩子们还问说，老板你为什么要闭店啊？他说，哎呀，撑不下去了。于是呢，这几个男孩就把身上东拼西凑，这三个孩子凑出来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希望能够帮助到老板，而且对老板说，老板你要挺住啊。然后店主陈山说，不要不要，连连拒绝。然后在这三个孩子扔下钱之后说，你留着花。然后呢，他们转身就跑了。
0: 陈山当时说，看桌上放着凑好的钱，我就陷入沉默，偷偷抹泪，说这一个小孩几个月之前来过一次店，小孩子的心思没那么多，一直鼓励我，当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就绷不住了。
1: 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辛酸和不容易。陈先生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再次回应这个故事，说那个视频啊，我也看了很多遍，每次看的时候都忍不住哭，再苦再累也扛过来了，从来没有哭过。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群跟你没见过几次面的小孩听说你的店要不开了，说你没钱赚，就拿出自己身上的零花钱来支持你，那一刻啊，真的是绷不住了。
0: 陈先生表示说，这个店呢已经开了5年，下个月开始呢就不会再开下去了，
1: 还是要不开了，因为
0: 毕竟十块五毛钱拯救不了这个店。他说呢，自己想出去闯一闯，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再次遇到这三个小朋友啊，请他们吃东西。

0: 前两刚才小卖店老板收到了三个小男孩顾客给他凑出来的10块5毛钱的这样的钱来支持他的这个故事呢，很多朋友也挺有感动的啊。其实您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从小到大有没有收到过别人特别让您感动的这样的帮助，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连帖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老五说啊，这个纯真善良的小孩一定要给他们来点个赞啊，然后希望你能找到这三个小孩。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 IMAX 影院和其他的影院不一样啊，这位听众朋友说 IMAX 影城的设备好和其他的剧目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剧目都是一样的。说 IMAX 呢，它的投影仪音响和其他的相比都是有不同的。另外呢，还有的 IMAX 影厅呢，它是双投影仪还有多声道的音响共同来组成的。确实您说的还是比较专业啊。 IMAX 呢，无论是音响片源还有它的屏幕的尺寸比例都比普通的银幕要大一些，常规尺寸可以达到22米以上，同时支持专属的画幅。有这样的屏幕，同时它的片源也需要采用 IMAX 这样专属的这个底板的技术来进行这样的制作和拍摄，这样才能够出现 IMAX 的这种效果。
1: 上一次就是大家都想去看 IMAX 版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阿凡达刚刚上映的时候，就是看起来会更加的震撼一点啊，
0: 效果
1: 不太一样啊。其实最近电影的选择很多啊，因为马上这不是都8月16号了吗，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所以最近好像影院的孩子们啊也特别的多。
0: 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位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
2: 报个路况，复兴大街由北往南白宫隧道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轿车在东边第二侧车道，在那儿今天是发生故障了，
0: 坏了，
2: 也没有放警示牌，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您车辆出现故障之后啊，一定要打开双闪，在车后面摆放警示标志。您这样又没打双闪，又没摆放警示牌，后车很难观察到啊。大家走白富隧道的时候，请您看一下。
1: 我们看到后方呢，现在这个车辆还是排队排的比较长的啊。
0: 因为这个复兴大街上嘛，就是大家这个通行速度都比较快，您但凡有一个故障车，就把大家陆续都卡到那儿了。
1: 那目前呢，大家是过了和平路往前走一点儿，基本上就走不动了啊。现在堵车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家在后边的朋友，您别着急，前面有个车坏了。
0: 你的微笑说啊，做生意确实不好做。听到了刚才这个小卖店老板说要闭店，然后三个小男孩给他赞助10块5毛钱的事儿，说这个老板还是比较理智的啊。在网上还有个段子说，这个有小男孩的这支持，老板含泪再坚持2个月，又亏了几万。他说这个老板还是很理智，就是生意做不下去，不赚钱，然后他准备闭店这个决定，并没有因为这三个小男孩的热心帮忙，他要是改变，还是挺理智的，想去出去闯一闯，干点别的事业啊。但是没有否认这三个小孩给他带来的感动，也想找到这三个小孩给他们一些这个表达，想要请他们吃好吃的啊。
1: 那说到这个了，我们其实也提示大家，这个可以逛一逛我们线上的商城，下周就是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呢还是七夕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通通是7.7折，额外呢还有满777立减77的大额优惠券，折扣加上优惠券呢特别的划算，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即使您不是送人，买给自己现在也是最划算的时候。另外呢，每天我们现在还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
0: 这是工作日的时候，
1: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大家会有关注我们的这个秒杀，大家呢也千万别错过。
0: 这个赚钱不好挣，咱花钱咱得省着点，到我们的爱生城挑选一些心仪的商品。今天在爱生城有款明星产品，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每瓶，是正装的眼霜。眼霜呢是眼睛护理最特别需要的化妆品，娇韵诗的双萃眼霜呢也是把精华和眼霜二合一，而且它是有两个口一起摁，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方。如果您平时啊把它就和到一块的话，它这个活性成分就保持不了，所以说它是分着储存，然后双萃精华一起摁，然后在我们涂抹的过程当中再混到一块，添加了两大核心的植萃精华，里面有鹅参精粹和高浓度的姜黄酮，都能够到达眼周脆弱松弛的皮肤问题，深度的帮助缓解和抗老，改善和预防黑眼圈和眼纹的发生。
1: 这款眼霜的官网日常20毫升的售价是6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好价，2瓶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375，参加商城七七折的专区活动，到手价仅需288.75元，一个瓶合下来才100多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发送666到爱商城来逛一逛。
0: 另外呢，没用过这款眼霜的呢，也特别提醒您，这款眼霜它的用法，眼霜是二合一的，它是分为 为两个小瓶里面分别储存，然后挤出来的是白色的乳液和黄色的精华。

0: 分开的，你需要把两个部分揉搓混合到一块，在您的手指肚那儿揉搓发热之后，再用食指轻轻的按压在眼部的周围，就可以来使用了。
1: 两瓶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375元，福利库存有限，特惠价格不多啊。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界面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三环上有辆三轮车，大家注意观察避让一下。而且再次提示啊，石家庄的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是禁行三轮车的。听一下这个三轮车出现在什么位置？
2: 92，这个西三环南向北，就是从南三环一转过来之后，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农用三轮在上面跑，而且上面还拉满了东西，跑得特别慢。这种车现在能上三环吗？到底
1: 不能，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这种这个三轮车都是禁行的啊。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在路上路过的时候也请您观察和避让一下。同时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陆续给我们传递了路况信息。目前在省会市区的商圈周边还是集中了非常大的流量压力，像北国乐泰的停车场彻底出不来了，还有万象城的停车场如果想要进出的话也特别费劲。
3: 同时呢，现在前往北国商城的朋友注意啊，在建设大街这一段北国这个路口现在整体来说沿着中山路往西走特别不好走，基本上您是从图书馆也就是长安公园这儿开始就一直堵着，堵到了乐泰想要进利康街的拐弯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您不往乐泰中心走的话，大家在中山路上您提前往左边变道要稍微好走一点。
1: 另外呢，我们公布一下上时段猜字谜题的这个答案，旭日东升，那个日升走了，那就剩个九，所以说这个汉字九就是上一轮的正确答案。同时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即将为您刷新下道猜字谜的题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来猜字。下一道题目是十张口一颗心，十张口一颗心，您觉得这是什么字呢？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猜字谜赢玻璃水。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还有朋友在问是在这留言评论吗？没错，您评论的对啊，我们在这个互动留言帖上也给您回复了。微信里面能参与互动我们能看到，但是没法抽奖，您需要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怎么跳转呢？您在微信里面发晚高峰三个字，回复一个信息，打开之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就可以在即时新闻里面互动留言评论参与到抽奖的环节了。
3: 还有一位龙哥在打卡墙上跟我们说，我现在在从河南安阳回石家庄返程的路上，在京港澳济玉界附近有比较严重的事故，现在呢高速已经封闭了，大家可以绕行过了拥堵的路段再上高速。他说我在这儿已经堵了很久了。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家里有喜事儿，我妹妹考上公务员了，送什么礼物好？要不你直接给你妹妹红包钱，或者您到我们那儿大山城看看有什么妹妹喜欢的啊，然后呢可以给妹妹在我们大山城下个单。然后如果是你的妹妹你的家人啊考上公务员了，这个一个女孩，然后送她什么礼物好，大家也可以帮她来出出主意。然后如果有好的这个礼物选择，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二商城下单购买。
3: 还有朋友问说我咋下载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我们的听众真的特别热情啊！那位从河南回石家庄来，在路上发现堵车了，什么原因？我们来听听柳树，他是不是经常跑这个高速啊？他说：“
9: 主持人，回复一下刚才那个朋友，从安阳回石家庄，青岛济玉区，就是安阳到河北邯郸这块有一个检查站，河南安阳市的检查站，要排队大概需要40分钟，
8: 是在
9: 事故，是检查站。”
8: 好嘞，是在河南辖区有个检查站，所以说导致河南和河北的交界处现在是有些堵车，您过了那个检查站之后再通行就一路畅通了，没事啊。
10: 那再耐心的等会儿，他说我等了挺长时间了，我们帮您看了一下，反正河北段的京港是不影响您回来的啊，是基本上都是顺畅的一个状态。
8: 哎，妹妹考上公务员了，哥哥要送妹妹什么礼物啊？就是说需不需要一个办公电脑啊？您是不是都考上公务员，是不是单位回头发呀，回头配发呀，
10: 单位应该有办公电脑，
8: 对对对，就
10: 应该有台式机，
8: 不用再送妹妹一个电脑了。然后要不你问问妹妹，要还是说给妹妹买个金项链，哎，现在金饰不便宜啊，是吧？这哥哥你大概你是多少钱给妹妹买礼物的这个预算，你可以说
10: 对，你没说预算啊，人家还有朋友说送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好，那你就直接送钱最实在，人家喜欢啥，哎，让人自己买点啥，
8: 对，给妹妹介绍一个好对象，
10: 那可能妹妹不一定会高兴的。
8: 哎，这个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时这个猜字谜的这个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微信里边也能猜，但是微信里边没法做抽奖啊。你要海波你就发微信里了，还有阿彪也发到微信里了， ZIKL 莲花雪莲花开，时光，木易阳，这是微信里边我们能收着但是没法抽奖，怎么来抽奖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个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的软件，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
10: 我们刚才呢说了一个特别暖心的新闻啊，就是一个老板啊，就是觉得这个店开不下去了，想要关店。九哥说，你一说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听到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朋友呢开了多年的饭店，
8: 也是在经营比较困难，老赔钱啊，
10: 准备要关店了，结果朋友就劝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店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付出了这么多心血，都成品牌了，太可惜了，再坚持一下吧。结果老板特别听劝，又坚持一年，多赔了好多钱。
8: 所以说刚才这个新闻故事里边，这个小卖店老板人家还是挺冷静的啊，尽管收获了三个小朋友10.5元这个暖心的这个天使投资，但是这个小伙还是判断他这个小卖店开不下去啊，决定关店，但是想要找到这三个小孩，对他们的这个热心帮忙表示感谢，想请三个小朋友吃好吃的。

0: 大家这热情劲儿啊，妹妹考上公务员了，哥哥送什么礼物？这个时候送妹妹一身职业装，哎，然后那个就是上班的时候都用得着。
1: 但是你说妹妹公务员是不是有制服啊？
0: 发工装可能是。
1: 可能不用职业装，
0: 要么买个皮鞋，或者说是那个正装的鞋。哎，送鞋是不是不好的寓意啊？
1: 嗯，
0: 然后还是说送金首饰什么的。
1: 还有朋友说给妹妹买辆车吧，上班了。你没有说预算，你看这个，
0: 这投入是不是太多了？哥哥能送吗？能送车吗？要不你送个车也行啊。
1: 嗯、啊，这个你别说送车还挺实惠，这上班了确实需要一辆车。
0: 哎，听众朋友呢，在互相留言帮你支招，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来看一看。说到金子了，接下来这个猜字谜就和金有关。我们先来公布上一个字谜题的答案啊，十张口一颗心，十张口一颗心是什么呢？还有听众朋友发来语音，这个可能就是刚才他猜的啊，十口一心凑一个字儿，这个
2: 二就是二，这个西三环
0: 啊，这是西三环。刚才啊，有个三轮车的那个，刚才有一个好像是这猜这个字谜，还发了语音猜的。提示您啊，您这语音啊，您没发参与抽奖，就是微信里边您发文字语音都参与不了抽奖，您得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留言评论。正确答案是思念的思，十口凑起来是一个田，田下边再加一个心啊，这是思念的思。马上下个周三不也是七夕节了吗？啊，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心上人啊，心里有思念的人。我们换下一个字谜题，下个就和金子有关了啊。说有个成语叫点石成金，那我们这个不是点石成金，是点点成金，猜一个字儿，点点成金，您知道这是什么字吗？如果有答案，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不是在微信上留言猜字谜才能获得玻璃水啊，得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怎么进入到留言帖？发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开链接，但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进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这位朋友回复了说，我的预算呢就是买个包，
0: 哦，
1: 说有车了，他有车了。
0: 那包也分好多，就是不同的价位的，这个几十的，上百，上千。
1: 打算在爱商城买个包呢？
0: 啊，那行，那我们上爱商城都实惠啊，没有用不了太多钱。要不你让爱商城给，那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预算。爱商城你就在爱商里边挑挑吧，挑挑看看。而且现在能有满减活动啊，您凑一凑看一看啊，看有什么实惠的商品。
1: 或者说你让妹妹看看喜欢哪一款，这买包其实款式多啊。
0: 你别买回去她不喜欢。
1: 对啊，也这个也说不准。还有朋友说，要不给妹妹送套化妆品呢？
0: 然后刚才说汽车太贵了，你送个九号或者是雅迪，或者送个爱玛。也行，送个电动自行车也行啊，上下班也都用得到，人家有车了啊，就不用再送电动自行车了。
1: 他这小哥说，来取高速这会儿呢车开始变多了，大家呢路上慢点，我在石家庄方向呢啊，提醒大家路上开车慢一点。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7: 什么？
5: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来看最新的路况啊，现在复兴大街的北向南一下子堵得特别长了。有听众说，复兴大街北向南一过北三环互通的位置，现在这块就开始堵了。原因呢是在之前白府隧道，也就是中山路那块有辆故障车，但是怎么后边这个队尾越来越长了？这一辆故障车就把这么多的车全都堵到复兴大街上了嘛？再次提示大家啊，复兴大街北向南白府隧道里边是有一辆车坏了，然后大家呢走到那儿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在北向南白府隧道的出口，就是过了中山路再往南一小节出口的位置啊。
1: 那目前呢，大家走到这个石金西路桥面上，这儿就是从这儿开始堵的。前方还有下桥口吗？要是可，其实可以先下来，先下来绕过去，但是绕这一段挺长的啊。大家您斟酌一下，要不要提前下桥？目前的这个位置要到前面的互通立交，到玉华路这一块的互通立交才能通畅。
0: 另外，从河南返回河北的这个车为什么那么堵呢？是河南辖区那块有个检查站，在这检查站那块稍微有点堵车。他说呢，他经常去胖东来，然后就堵到那儿了。
2: 因为我老去河南买胖东来的产品，老从那儿过，每次堵车都是半个小时，4分钟左右。就是安阳设的检查站。
0: 安阳那块有个检查站啊，过了安阳检查站之后就能好走了，大概半小时左右能过检查站。
1: 好几位朋友都说是过了检查站啊就能好走了啊，也提醒刚才那位朋友，但是我觉得堵可能还是一样，等待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我要知道前方不是堵车，
0: 就踏实了。
1: 对，就心里啊就稍微踏实点，没有那么烦躁了。
0: 再来听着小左传递的语音。
2: 和平路高架，和平路高架东向西方向。一上和平路高架这个坡，这儿有一个红旗停在路的中间，请注意避让。
0: 和平路高架东向哪个一上高架呀？一上高架是东边
1: 哪个路段啊？
0: 是
1: 哪一段？
0: 是在和平路的东头吗？和平路高架桥的东头，还是在哪一个桥啊？你说一上高架是哪块一上的高架？你如果是东向西，那就是在东开发区那块一上那个高架桥；要西向东呢，就是在植物园，就是鹿选那边西向东。大国村那块一上高架桥，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说是有红旗车坏到和平路高架桥上了，大家在附近通行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这个我发现啊，大家就特别爱帮助人。
0: 对，
1: 就关于妹妹，
0: 反正不用我花钱买呗，这给妹妹买什么礼物，我出主意呗。
1: 对，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送她一块手表特别合适，
0: 就是稍微商务一些，就是
1: 或者智能表也行
0: 啊，然后还能测血压、测心率什么的。我最近就是带了这个时刻的要测这个血压和心率了啊，还挺觉得挺有用，但待时间长了吧，就是觉得也有点累的慌，因为它里边这个有气囊有什么的，这个没有普通这手表戴着舒服啊。
1: 还有一位朋友龙哥说，我前两天在爱商城给我媳妇儿买了个托特包，
0: 喜欢吗？
1: 我媳妇儿挺喜欢的，说推荐那个送妹妹礼物的朋友啊，
0: 买个包啊。然后再来听听小左的语音。
2: 这个和平路高架珠峰大街，和平路高架
0: 珠峰大街，
2: 那个一上和平路高架这个位置，
0: 那东向西，
2: 有一个红旗停在中间，在中间停着呢，打灯啥？
0: 好嘞，那从开发区往市区走，准备上和平路高架桥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上高架中间车道有红旗车发生了故障，在中间车道停着，请您路过的时候注意观察避让一下。这位说的这礼物最好，不花钱，送妹妹美好的祝福，祝她以后工作顺利。

0: 意啊，这个一分钱不花，这个还有花钱特别多的。刚才说送车，人家哥哥说了没那么多预算啊。然后还有听众朋友一口白酒一口茶说，要不给妹妹在她单位附近买套房，送房这个预算更多了啊。然后还有说有的时候怕嫂子这边不同意啊，
1: 就说怕哥哥做不了嫂子的主，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喜事啊，就是共同为妹妹庆祝一下啊。
0: 然后呢，哥哥刚才也说了，准备要去我们的安生城一会儿逛一逛啊，你可以发送数字666，跟这个哥哥一样去我们的安生城去看一看。而这位哥哥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铃。要不你妹妹不是有车了吗？你争取赢两瓶玻璃水，你把那个玻璃水地址填给妹妹，然后送妹妹两瓶玻璃水吧，还是要在我们这儿得的，行吗？怎么获得玻璃水呢？您可以参与到猜字谜答题的环节，18:30就一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这一轮我们猜的字是点点成金。大家注意啊，不是那个成语点石成金，是两个点儿，点点成金，猜一个字儿，这个字儿是什么？如果你有答案，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进入到互动连帖的方法，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晚高峰，打开链接，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留言评论。其实呢，有的时候送给妹妹一份快乐，这是挺重要的。快乐与否不只关乎于心情，而且快乐经过最新的心理学研究，说是人体大脑内的一场精密的化学物质的交易。人体的身体当中有四种关键的快乐激素，分别是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和催产素。其中这个催产素啊，我刚才特别研究了一下，我说催产素男的能有催产素吗？
1: 也
0: 说男的也有催产素啊。这四种这个激素都是人体快乐的源泉。
1: 那我们平时呢，每一种它这个化学物质都和特定的事件有关。我们先来说啊，平时我们经常会做的事儿，比如看短剧或者听音乐，心情不佳时观看轻松短剧或者是综艺节目，即便啊你只是勉强的笑一笑，也能刺激血清素的分泌。听音乐、放声唱歌、洗热水澡、按摩放松，都有助于缓解疲劳，平复焦虑和焦躁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另外，平时多吃一些豆类、坚果、深绿色的蔬菜，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激素。新鲜果蔬，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能够帮助身体生成更多的多巴胺，提供维生素 B 族的支持，帮助大脑高效的运转，让我们体会到更多快乐的感觉。
1: 还有多拥抱啊，多陪伴你的宠物。人和人之间温和的身体接触，信任感的建立，都能够促进催产素的分泌。
0: 怪不得呢，单身久了就真的不快乐了，原来是缺少拥抱了，是吧？缺少这个爱意的这个滋养了。
1: 那我们之前就说过，说这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公园里抱一抱树。
0: 这抱不了，没对象，咱抱抱树也真行啊。
1: 给家人朋友一个20秒以上的拥抱，或者多陪伴宠物，都能够提升这个提升的是啥？内啡肽和催产素的水平，还能够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
0: 或者我说个伤感点的，自己抱抱自己，这可能也能让我们感觉些许有些这个温暖和快乐。或者呢，大家提示你啊，现在多到户外晒晒太阳，特别是清晨的日光，能够促进大脑合成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呢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情绪，更好的心情。
1: 还有呢，就是每天静坐，然后深呼吸10分钟，每天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时间，静坐冥想、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瑜伽，都能够刺激内啡肽分泌，有效的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起来。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8:30，半点路况导航，有听众朋友小狼传递了最新的事故路况，说在南二环西向东左转翟印大街的左转车道上有事故了，现在左转车道被这个事故车全都占上了。大家呢，这种情况您就临近那个事故车的时候，您压实线变道，您别到时候就离它远远的压线，或者说监控拍不着的时候您再压线，这个时候您申请复议比较麻烦。你就临近事故车的时候，您如果压线变道的话，就算是有公共视频拍到，这个抓拍里边拍到您压线了，能同时拍到事故车，能证明您当时是这合理的这个避让的原则来在这儿才有这个压线的行为。目前呢，在这个路口的左转车道是被事故车占据，南二环西向东翟印大街左转车道上有事故。
3: 也提醒大家啊，注意避让。那另外呢，我们关注一下复兴大街，这会儿呢白峰隧道的那故障车应该是清澈了，现在呢复兴大街的全线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走了，
2: 就一下子就通了啊。所以说复兴大街啊，由于车速比较快，一旦是有故障车或者是有交通事故，它可能堵的距离迅速增长，因为这个积压的车就迅速就积压到这儿了。但是一旦那个故障车一清澈，现在就迅速的，现在复兴大街南北双向都一路畅通了，一点都不堵，大家也不用绕了啊。
3: 但是旁边的东二环堵上了。大家如果从新城大道回来的话啊，向南边走，您在东北二环转弯的这个地方，从新城大街到东二环要堵一会儿，并且呢到了前方和平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向南通行还得再堵一段。
2: 另外才四米，然后呢好几位朋友都是发到微信上了，微信上能收到但是没发抽奖。点点成金，怎么还是金字呢？它点点之后它才是金，然后呢这个字是啥？刚才我放了凤凰传奇这首歌叫啥啊？你想一想啊，如果您还不知道答案的话，您再想一想，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再留一波言，稍后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具体参与互动猜字谜赢玻璃水的环节呢，您需要在微信里边发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在您留言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稍后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市晴转雷阵雨的天气，24度到31度。
2: 承德阴转多云，19到30度。
3: 张家口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
2: 廊坊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
3: 保定晴转多云，23度到31度。
2: 沧州晴转多云，23度到31度。
3: 衡水晴转阴，24度到31度。
2: 邢台晴转雷阵雨，23到30度。
3: 邯郸晴转阴，24度到32度。
2: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
3: 天津晴转多云，25度到32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
3: 郑州多云转阴，25度到31度。
2: 山东济南多云，22度到32度。
3: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7， 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优。
2: 点点成金，这个字是全，成全的全。刚才那个凤凰传奇的那首歌《全是爱》的全，您答对了吗？

0: 今天抽奖成全了哪位幸运听众呢？他能够获得玻璃水的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机床加工。您这个是拿机床加工别的东西，还是你要加工机床啊？然后您的电话是136尾号是0839的这位听友，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来确认领奖。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发送完整的电话，现在是18:35，18:40。如果没收到您的电话，您的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1: 嗯，还有呢，我们刚才有朋友说我在这个纪玉界检查站等着，终于过来了，感觉从天亮等到快天黑了，但是一直听着广播，觉得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啊。确实是，现在已经是18:35了。连路上堵车的这个点都变少了。
0: 哎，还有这位说呢，怎么来参加即时新闻端的互动？您发了晚高峰之后呢，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即时新闻手机软件，或者呢您在这个即时新闻端已经下载安装了，在首页里面直接搜索晚高峰下班打卡这样的关键词，就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在互动留言帖只要有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了。
1: 那也再次提示大家啊，明天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打卡互动当中。那也等一下这位朋友啊，还有等着捡漏的朋友呢，说他万一没回呢，是吧？我一会儿可以捡个漏。
0: 您即将获得是爱商城给您送出的2瓶玻璃水，而且包邮到家。说到爱商城了，在七夕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爱商城有七夕特惠专场，送给自己心爱的女朋友啊，或者已经结婚的，送给爱人啊，给他买礼物。你要不买的话，他可能看别人有，他没有，他就会生气了啊。很多大牌正品呢，在我们的七夕节专场当中有7.7折的专属优惠区，还可以享受到满777元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就现在您到饭店去吃饭，你说我抹个零头抹个几块人都不给抹，我们爱商城现在只要您满777就把那个零头77块钱就给您抹了，但前提你得在首页领一下优惠券，领完券之后你再凑单，只要是凑够了超过777以上的，就把77块钱给您抹去了。另外呢，在工作日每天还有10个时段的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专场，每天呢都会在爱商城里面有不定期的惊喜送给大家，大家近期呢经常到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就有可能买到又便宜又实惠的好物。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受欢迎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的这个规格，是个正装啊。眼睛呢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衰老最难护理的地方。娇韵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和眼霜二合一，添加了2大核心植萃额深精萃和高浓度的姜黄酮，直击眼周脆弱松弛问题，深度抗老并预防改善和预防黑眼圈和眼纹。
0: 这款眼霜呢，官网日常售价20毫升的正装是600多，今天二生成的七夕好价，2瓶2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品牌双萃眼部精华，2瓶只需要375，同时呢再享受77折的专属优惠，到手仅需要288.75元，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另外您再凑一凑，要凑满777还能够再减77块钱。想要购买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平台发送3个数字6。发送666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爱商城逛一逛了。
1: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款眼霜的用法，因为呢它是一个二合一的眼霜，挤出来以后呢，白色的乳液部分和黄色的精华要混合到一起，揉搓到发热，然后再用食指按压在眼部周围就可以了。
0: 不知道你爱的那个姑娘她的眼睛美不美，是不是有一双美丽漂亮的大眼睛啊？然后如果是想要送给她礼物，哎，你觉得她眼睛特别漂亮的话，那就送她这个眼部精华霜，只要375块钱，然后现在77折，然后到手价288.75元，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或者是呢您以前在爱商城买过东西，微信首页直接下滑小程序里面搜索取得爱商城，就可以在首页找到特价商品了。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知道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中奖的七床加工已经在微信平台确认领奖了，发送了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给您发了一个链接，是爱商城的免单券的链接。您领了这个优惠券之后，再买两瓶玻璃水，就免费给您包邮到家。还有听众说，刚才那个送妹妹礼物的没有获得玻璃水，他要说，要是他能得玻璃水，那就是哥哥送妹玻璃水，不用出钱，只动嘴儿。你这个还写了首打油诗呢，还挺押韵的呢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提醒刚才在正定城内有一辆晋啊，就是
0: 山西车牌，
1: 晋 AE 后边的车牌我号我忘了，说他的车好像是漏油了，好大的汽油味儿
0: 啊。
1: 他说我骑三轮车我也没追上他，说能不能大家如果有碰见这辆车的朋友啊，在正定的朋友，如果您碰到了晋 AE 啊，山西牌照的车。他如果这个车上有比较大的汽油味，提示一下这个朋友赶紧处理一下。
0: 哎，有人这个遇到过吗？就是车它能散发出特别大的汽油味，这是漏油了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故障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也帮忙分析一下啊。还有这位在问，荣乌高速现在这块和张石高速互通的是事故处理了吗？目前呢还没有这个事故清澈的消息，具体呢是在荣乌高速与张石高速互通999公里处的天津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车辆缓慢通行，这个路段的压车距离约5公里左右，您注意在这儿您别占应急车道，依次的排队通行，给前方的救援车辆让出高速的应急车道来。大家呢如果没走到这一段的话，您到临近的服务区里边先休息休息，目前的这一路段还没有恢复畅通的消息啊。
1: 那这会儿呢在路面上啊，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内的主干道是基本上都恢复平静了。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说石桐路啊回市区方向是有点堵车，但是现在呢石桐路的双向，大家在接近西三环的这个位置，双向车道都有堵车的情况。
0: 现在很多人啊去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是买饮料啊酸奶呀、食物的时候，总会看配料表，如果觉得这个配料表啊，那个的各种添加剂特别多的话，他就不买。
1: 对，而且现在就是配料表短，好像是一个营销的这个噱头，就是有的产品上，就是比如我给孩子买东西啊，有一个酸奶，就是这个酸奶就是只有牛奶、益生菌没了。就是配料表就直接这样写啊，
0: 就觉得配料表特别少，特别干净。
1: 哎，特别干净。那到底是不是说配料表越短越好呢？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不少的消费者在选购饮料、酸奶的时候，总是把配料表的长短当作健康的标尺，下意识我们就觉得配料表越少啊，添加剂越少越放心。2026年8月的时候，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专家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就指出说，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0: 食品添加剂没有超量跟配料表的长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配料表只是用来标明用了哪种种类的这种配料，不代表使用的总量。如今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还有香精大多呢采用复配使用，就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来使用，这是行业呢非常普遍的做法。比如说市面上的所谓无糖饮料很少只用一种甜味剂，往往是阿斯巴甜、甜蜜素多种的这种食品添加剂搭配在一起，既能够让口感更接近蔗糖，层次也更加丰富，还能够通过成分之间的协同效应降低各自的使用量。就像咱们调色的时候需要多种颜色在画板上调出您想要的颜色一样，而食品添加剂的香精、色素的复配搭配使用也是同样的原理，种类多并不代表着食品添加剂的总量高，反而很多时候复配能够让总的使用量下降约30%，这样的食品的安全性才能够更有保障。
1: 说到了这个吃啊，这个我们保证健康除了要吃得好还要睡得好，那如果说呢觉得自己没睡好的话，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睡眠呢？要提醒您，睡眠要守住4个小时的修复黄金期，是从23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黄金期。提示大家啊，我们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说你睡够8小时还是很累，那问题呢往往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那么专家呢就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我们在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之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
0: 中医认为23点到凌晨3点对应着12时辰里的子时和丑时，这个时候关乎身体的肝胆的修复黄金期，睡眠则是阳气入阴 入脏腑来进行休养生息的过程，气血濡养的全身的一个关键过程。所以说晚上23点和凌晨3点，中医就认为这个点儿您必须得睡了。
1: 西医就认为呢，褪黑素分泌受到光线的影响，通常呢是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会逐渐下降，晚上11点之前入睡正好是赶上了褪黑素的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0: 这张加工领奖的啊，领玻璃水呢，说军儿啊，他说哥给你买辆车吧，说上次他中的榆林金那个奖也是我抽的。
1: 你说你给他买什么比例的吧？32:1的还是64:1的？
0: 你是买个小玩具是吗？我说你真的要送辆车吗？别，这是公正、公平、公正、公开的啊！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了之后，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了。希望您多多参与，多多参与我们的各档节目就中奖了。您现在发的那个爱商城的截图，您领了优惠券之后，那个商品的那个订单里边，你选那个玻璃水两瓶装。然后点击下单支付，您支付的时候您先别着急输密码呢啊，然后您确认一下支付金额是0元，您应该您这领完优惠券之后两瓶玻璃水就是0元，支付成功那个订单也就成了啊。
1: 那最近呢到这个点了啊，吃饭了没有？没吃饭的话现在抓紧时间点个外卖。
0: 嗨，我还以为说上你家吃去呢，现在很多人都懒得在自己家做。
1: 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咱俩都上班，去我们家能有饭吗？
0: 那就一起点外卖吧，
1: 都点外卖吧啊。那就如今呢，就是大家不是都点外卖吗？很多人就说我想减肥，是不是就不能点外卖了？那专家说呢，说这个减重期其实也是能点外卖的，关键在于怎么去点这个外卖。
0: 其实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很多老年人爸爸妈妈总认为年轻人老点外卖不健康，其实外卖方便和健康有的时候有个平衡点，只要你会点外卖，你可能外卖你能吃得很健康啊。
1: 先是说怎么点呢？首先你点的时候啊，要蔬菜超过一半，主食呢要减量。就是很多套餐啊，我们看着就是碳水炸弹再加油脂陷阱，
0: 因为它得香，而且呢它得经饿，要不然它那个套餐它卖不出去。
1: 对啊，就比如说一碗面条，零星点这几片肉跟菜叶，就这种就不太适合。那一般呢，我们就看看啊，它的这个蔬菜是不是占餐盒的一半，蛋白质占1/4，主食占1/4。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套餐里边它的米饭特别多，那你就换一个。
0: 主要它健康的，你包括一些减脂三人不好吃，要那种要爆炒。
1: 你都减重来要什么好吃？
0: 人家接下来说啊，就是想要吃的健康，你点外卖的时候避免接下来这些关键词、啊。
1: 这关键词都是你说的好吃，
0: 都是好吃的，什么爆炒，然后干煸、油炸，还有糖醋、红烧、回锅等这样的菜品，这油都比较大。您优先点什么外卖呢？像清蒸、白灼、凉拌。炖煮，哎，这些清淡的烹饪方法，这些外卖相对来说健康一些。
1: 最后呢，对主食进行升级啊，白米饭、白面条，虽然说是默认的搭配，但是你可以主动减量，就是米饭你只吃一半嘛，剩下的空间留给蔬菜。或者说呢，自己准备个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不合适，我都点外卖了，我还自己备什么？
0: 就主食之外再吃点粗粮是吧？人家是让你拿粗粮当主食吃是吧？
1: 对啊，或者说有一些商家他可有那个，比如说这个杂粮饭呀、燕麦饭呀，是吧？你可以换一换，这个升糖的速度能降一半。
0: 人说这个大夫建议吃粗粮啊，然后呢，三根玉米让他一天吃，他一顿就吃了三根玉米，说还不饥饿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杂粮，然后粗粮呢，咱是要换成主食，不是吃完主食之后再吃粗粮、啊。
1: 就其实我平时点外卖，我觉得最好的减脂餐就是啥，沙县里边的鸡腿饭或者是鸭腿饭，
0: 没什么油水是吧？
1: 对，没什么油水。然后就是你可以跟他多要一点，就烫的那个洋白菜嘛，那不就是菜吗？
0: 要菜叶、
1: 啊，对，然后再有一个鸡腿，这不就都有蛋白质、蔬菜、饭都有了、啊。
0: 行，说的挺饿了，准备下班回家吃饭了啊！希望大家晚餐好胃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2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稍后是夜色来了，再见。
0: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施工信息来看，石家庄市潭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是8月15号开工，施工一直到10月15号，工期是2个月。围挡封闭潭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992即时好运的活动当中啊！我们工作日的8点18点开奖，这个时间虽然不开奖，但是你可以发完之后周一可能开奖，幸运人就是你。直接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就可以进一个好运帖。在好运帖里呢，回复3个数字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到时候我们抽奖的这个号码跟您提供的数字是一样的，我们就直接可以拿走500块钱。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一样，都是这几个数字，你们就平分500块钱啊。这个节目还是相当严谨啊，因为我生怕到时候没说好之后，剩下钱让我出。下周就要七夕了，想送礼物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七夕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是通通7.7折，额外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折扣再加优惠券确实特别合适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正装啊，一瓶是20毫升。因为眼睛其实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眼睛一旦老了伤了，它其实很难再回到最原始的地方，它最难护理了。所以我们日常要用眼霜，就是让它每一天跟每一天呢，都不会衰老的那么快。娇韵诗双萃眼霜是把眼精华跟眼霜二合一了，就不用你去买个眼精华再去买个眼霜，第一是很贵，第二是你每天涂来涂去也麻烦，我们一下就用完了。直击眼周脆弱松弛问题，深度抗老并预防，改善和预防黑眼圈跟眼霜，是吧？如果你25岁以上你就得用了。这个日常售价是600多，我们今天2瓶20毫升只要多少？375，你敢想吗？你敢想，我都不敢说。参加商城7.7折专区优惠，到手只需要288.75，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啊，你可以直接买2瓶啊，给爱人送一瓶，给妈妈送一瓶，或者是你可以作为女生啊买2瓶闺蜜。

0: 火袭魏营，
1: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经过昨天晚上的卡祖笛展示，我今天有点累懵了。我没想到啊就展示那么几首卡祖笛的歌，比唱一晚上歌还累呢。后来我发现了，确实那个卡祖笛是需要我靠自己的这个声带包括丹田去发声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少说两句，把大家伙多唱两句，咱们彼此互相体谅一点。我这上一天我又得休一周了。建超说一听小跳蛙就知道月色来了，慢一点说好运来，是为我唱的歌吗？小梅说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月姐一来相当于过年。老虎说这口号喊的没有激情，怎么你没有听我开场的解释吗？听不懂话呀？这不昨天晚上卡祖笛累着了。

就我这样的小体格，一周只适合上一天吧，我才能全情投入，热情四射。好吧，所以今天是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正好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免费唱歌，主要是免费呀。今天咱们就来唱一首跟累有关的事儿。每个人都累过啊，有时候可能是干活累的，有时候可能是心累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吹卡祖笛吹累了。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一定都有累的时候。跟累有关的歌，或者歌词歌名里带累的歌，不是眼泪的泪。今天咱不是说成语啥的，不允许有谐音梗。辛苦累啊，哪首歌可以抒发出你这样的心情啊？我不管你们的，你们赶紧发语音唱，反正我有点累了，我该歇歇了。

0: 有朋友说难怪月姐今天都没有直播，是累着了，是吧？而且好多人不理解，说月姐，反正你也上班，你也得就是通过广播里跟我们说话啥的，你为啥不能开直播让我们看你一眼？就是我这个人吧，是单核处理器。我如果真的是特别累了，我没有办法雨露均沾、面面俱到的话，我会怕，就是说，影响大家伙的心情。经常有些人上来就挑毛病，说月姐为啥不理我？我说没想到月色你这人这么冷漠，那怎么公平问你问题你不回复呢？因为我在上广播节目啊，朋友。那咱们要不然这样吧，做一个小互动是吧？大家伙今天还想从抖音里看到我吗？想的扣一。咱们超过100人我再开直播。中华有为说，主持人你唱一首《男人就是累》。我真不是不唱啊，我是真不会。冰糖葫芦娃。
1: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是你的，我都快累死了。
0: 太累死了，你就跟他分手吧。这位说，月姐你唱累的歌，唱累的能不能唱那个累完之后适合听的歌？那你得解释一下，只要你能自圆其说，反正也能唱。这位朋友说，月姐我给你唱首歌，你肯定没有听过。今天的朋友怎么了？你唱啊，都今天普遍朋友们发文字的特别的多，发文字我看不懂的也特别的多。还有这位也是发的文字，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那开场是不是就跟大家伙说了不允许谐音梗？不是眼泪的泪，那段话就是跟你说的。对创，
1: 我困。
0: 感谢这位改编歌手。这个歌，幸亏我听过。很多朋友这个时间在扣一啊，就是为了让我少播一会儿，就是大家伙谨慎扣一啊，就是超过100个扣一的咱们才能直播。强求
2: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全世界都知道我活得很狼狈。
0: 哦，你唱前两句我真以为你是瞎编的，我听后半句我发现可能真有这歌。我记得好像胡彦斌有一首歌叫男人 KTV 是吧？陈小春也有一首歌是不是叫男人好难。你看这说明什么道理？说明男人累男人难吗？当然确实不容易，但是男人啊特别喜欢抒发自己的情感，尤其是通过艺术层面。那女人就不累吗？女人也累，但是女人都不说。心有
2: 你的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
0: 心太软，确实听起来这人挺累的。但是这个歌里我记得也有累这个字吧。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没有累。
3: 买一首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辛苦了，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相互牵挂。
0: 这个歌没有累这个字，但是每句都诉说了老婆你累。这种也行啊，快乐
3: 才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0: 这里边有累吗？
3: 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风桥边。久违的我依然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是否能接受彼此的改变。
0: 就不听主题，声唱是吧？ 你这位朋友，你是禁止你参与一次节目，唱累呀，跟累有关的歌啊。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快冲！

0: 来，今天唱一首跟泪有关的歌，跟辛苦有关的歌，可以是歌词歌名里直接带泪这个字的，也可以啊，一唱咱们就能感悟到，哎呦，这人真辛苦。暖风，
1: 你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多，只是你想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
0: 你唱的确实不错，你这心累你都是自找的。这人不是良人，你不行再换一个。
2: 我真的特别光碎，为什么我要上班，为什么我还不发抖。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没听清楚，他这个歌词是，我真的非常崩溃，我为什么还不下班。这是现编的歌吗？在这个层面上我有点无知了好像。这位，
3: 男人就是累，
0: 男人就是累，歌词都没学会。
1: 你把我们苦吹，
0: 这是真累，
1: 汗水湿透你一杯。
0: 我今天还在想啊，就是人在极度辛苦极度累尤其是心累的时候应该去干啥，应该去干点体力活，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心情不好去跑步一样，其实也就是在释放自己多余的精力。我发现人干体力活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回首一下往事，是我装修的时候。惊鸿，
1: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前方也许都是坎坷路。哎呀，对不起，唱到就不想唱。
0: 怎么还有真情表白呢？礼品。
4: 太开心了，有意思呀！
0: 抓泥鳅。
4: 抓住冰箱。
0: 抓泥鳅那么辛苦吗？辛苦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咱抓不着吗？这个歌到底是叫抓泥鳅还是叫捉泥鳅啊？

你为啥累的原因就是老想过去的事儿。十九岁的我啥的，你想想三十九岁的咱们自己。好吧，唱一首表达出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歌。我今天就特别累啊，然后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会听一首歌，这首歌能让我疲惫的心情跟身体暂时能够得到缓解，也送给今天很辛苦的各位朋友。

0: 来听一听大家伙唱的歌啊，这位叫创。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
0: Feel the beat， 许多年以后。
1: 我想你还不睡睡，你还在想着我可吗？你这样痴心到底累不累？
0: 你唱的非常好，但是你唱的声音实在太小，我听到第三句才能听出来你在唱歌，而且非常跟主题有关系啊！你这样零零到底累不累啊？这就是心太软是吗？刚才我没唱到，蔷薇花。
2: 来了痛了，痛了哭了，哭了累了，毛了心里都是墙。
0: 什么玩意儿？又开始瞎改编。海尔，
2: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
0: 爬到山顶还能唱歌，看起来一般嘞。独处
2: 的时候只有灵魂在守候，从那的时候也不分人泪流。
0: 这是什么歌呀？贾雨花。
2: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泪，
0: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累，就为了生生跟咱话题有关系是吧？还有朋友很多发的文字啊，都是刘德华的《哭吧不是罪》。有人想听这个歌吗？给你们放一段一会儿。这位，
2: 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我的泪已泛滥泛滥。
0: 这位，
3: 还在痛呢。
2: 痛的哭了，
3: 哭的累了。
0: 这一个家里凑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吗？点滴。
1: 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
0: 又好听又跟话题有关系，为你点赞。路人甲。

0: 拔萝卜，哎呀哎呀，拔不动。
1: 辛苦了，拔不动你就多练。对对，
2: 太阳出来我拔干枯，爬到了山又想唱歌。
1: 你跟刚才那个叔叔一块爬的是吗？俩人，哎呦，体格子都一般。咱们下次多跑跑步，多锻炼锻炼，下次争取能爬上去，爬上快一点。哎，我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之前不是那个爆豆寨夜爬嘛，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节目组的好久你们没有见过的那个 DJ 策策，他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夜爬爆豆寨，我说你爬上去多长时间，他说四个小时吧。我问一下我身边的人，都四十分钟就爬上去了。哎，有人夜爬过爆豆寨吗？多长时间爬上去是正常人呢？忘初心，
0: 浓浓的冰雨砸在你的脸上。
1: 你们中间叽里咕噜唱啥呢？不会中间骂我了吧，头目？蓝奇木，
3: 不是啊，月姐啊，这还能唱歌就证明不累。真正累的人呢，他们到家都不想动，还唱歌呢。
1: 是，但是你发这么长一段语音的时间，你都唱完了。黄彪，
4: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我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1: 那感觉累确实也是自找的。这位创，
5: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1: 这喝累了，
5: 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星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
1: 喝累了就少喝点。

0: 荒唐啊。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把
3: 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
3: 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是谁？
4: 月色。

0: 下周有一个日子我不太想提到，众所周知就是七夕。想要礼物的朋友们，想要买礼物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爱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场，因为确实比平时买更加便宜，好吧？本身这个东西在日常起来也要用啊，你平时买到之后也是要给别人送礼物，所以你不如在最合适的价格直接下手。今天有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啊，都去买上。这个是把精华跟眼霜二合一，添加两大核心植萃。所以大家伙如果用了之后，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眼周脆弱呀、松弛的问题，而且可以改善和预防黑眼圈跟眼纹。好吧，除此之外，你们再少玩会儿手机。日常价20毫升正装是600多，我们今天两瓶才只要多少钱？朋友们，才只要375，而且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优惠，到手只需要288.75，288不是一瓶，200的是5两瓶。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啊，所以您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去爱商城购买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娇韵诗精华。我刚问大家爆肚债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靳先生说，夜爬爆肚债48分钟到底。那你能跟策策传授一下经验吗？啊，夜爬爆肚债，他不会真的是爬上去的。李静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负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分真。而大家伙请让你们自己发语音唱，你要让我唱就只能唱出这样的水平。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主题是来唱一首特别累的歌啊，表达特别辛苦的歌啊，这位礼品。
1: 停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没站站真忙，没资格喊累。
0: 有资格喊，你以后就在这个节目里喊。我们都关心你啊，这位。
1: 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为了爱情，我也很快乐。如果你想离开我，怎会？
0: 感觉心很累是吧？陈冠普的太多，你声音再大一点儿，在山洞里吗？这位。
1: 怎么了？你来了，说好的生活呢？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啊，无畏。你这个声音实在太小了，我再跟大家伙说一下，大家伙既然啊，就是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非常富有感情的唱了一首歌，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节目里能够为大家非常完美的呈现，好吧？大家声音稍微大一点儿，怎么都是唱歌是什么嘀咕派的，嘟嘟囔囔的，你就在这个歌里，你就偷摸骂我两句，我都听不着。有朋友说，哎，月姐，这是个思路。声音稍微大一点，好吧，离话筒的这个距离也是不要太远，不要太近，你近了容易喷话筒，远了容易确实听不着。不值。
1: 我累了，我走了，我把你的爱情给了放弃了，再见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冰冷。
0: 你这歌确实符合主题，我累了啥的。啊，太嘈杂了，怎么在菜市场吗？大新伦，
1: 你挑着担，
0: 辛苦了，
1: 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万家。
0: 来，这个时候关于《西游记》的一个小提问，大家伙，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西游记》里是谁挑着担，是谁牵着马？迅速发来答案。好吧，而且昨天我跟大家伙这个吹了卡祖笛，今天来的朋友是不是没听着啊？今天来的朋友是昨天来的朋友吗？想听卡祖笛的扣一。中华有为。
2: 做一个男人不怕风雨吹，为了生活不怕那苦与累。
0: 可以，唱的还挺俏皮。对，你这还可以，还挺原版的。刚才一个朋友直接唱的就是我累我累我累我累，第二句是我困我困我困，睡会儿吧，不然。等等，
2: 还记得 分手的那天吗？你伤了我的心，见过你渐渐消失的背影，我憔悴的心在哭着和泪，爱个人为什么这样辛苦，我对你是不是太在乎，难道你早已经有所属，为何命运偏偏注定让我孤独。

0: 这个歌我真的听进去了，很好听，而且你的声音很清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多大了？是适龄青年吗？这位说怎么着，今天是发歌词让月色唱吗？那我可复制歌词去了。你没发现刚才发歌词的已经被批评了吗？啊，直接发来语音，你让我歇会儿，我太累了，我该歇歇了。信仰说刘欢的温情永远，月姐，对，这是今天咱的开场曲目。你看你这一发我就知道你今天迟到了，来晚了。金峰，
1: 我写你几个字，风也过雨也走，如何留又何错，爱情的坚持怎么深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
0: 这首歌确实好久不听了。
1: 一句话，
0: 你太累了，你歇会儿吧。都唱破音了，孩子。

0: 来帮助一位梅女士，车亏电了，是丰田荣放车，位置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南威西路先天下饭店，车是 GA610MZ， 电话是150-3273-2048，或者可以联系96992。当当问，哈哈，月姐抖音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你也迟到了，今天。我今天开场就跟大家伙说了，我昨天吹卡祖笛有点吹得累了。有朋友问说，你昨天没吹的吸氧去呀？你看今天没有劲儿的原因，就可能是因为昨天没有吸氧。金夕，我倡议虽然大家唱的还行，但是先停停吧，时间不多了，还是掌声邀请月色吹奏一曲吧，我挺爱听的。好多人今天都告状啊，说月色有一种告完这一票就不干了的感觉，也就有一种非常平静的风感。我跟他解释一下，我不走啊。好吧，今天一起来唱歌。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的主题，唱一首啊，歌词里能感觉出这个人很累很辛苦的歌，简单。
1: 阿门阿坚是个葡萄树，阿南阿绿金刚发芽，我又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0: 你要表达的是蜗牛辛苦了是吧？重重的壳呀，重音表达正确啊。来乐，
1: 拍拍身上的灰尘，
0: 嗯，
1: 振作疲惫的精神，别放别去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我为我多轻松。
0: 你怎么回事，唱歌还卡壳？说明没有看着歌词唱，静心。
1: 人间情变，恋爱难舍。
0: 专业的又来了，你看。

0: 特别羡慕那种唱歌好听的。王者风范，
1: 你太累了，你该歇歇了。
0: 是，我也该下班了。华少，
1: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0: 发音还挺像张宇。
1: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0: 你看，为什么你只能做囚鸟？因为你怕离开他，没人给你依靠。你找人给你依靠，你要做自己的依靠。这位，
2: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累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妈快坐下。
0: 妈妈回家了，给她捶捶背、捶捶腿、洗洗脚啥的，别让妈妈一下班回去给你做饭就行了。
3: 我可找到你了，之前找了好几个地儿，好几个都不是。
0: 你可找着我了。你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直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发信息，咱是都可以收到的啊。王凤说了，说真想让你再上一个小时班，直到我睡觉，听你广播真放松。八点九点就睡，早吗？我昨天十点就睡了，半夜三点我就醒了。最后一点点时间，赶紧发送语音来唱一首特别辛苦特别累的歌。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那时间不多了，赶紧来听一听啊！这个符号奶奶，这是一封告白信，前面还有一段非常长
6: 的
0: 这个语音。
6: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0: 迟到的爱，
6: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呀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间全明了。
0: 这么多年了，确实藏得挺辛苦的。你这条信息你发给对方了吗？你发到这儿，你这他听不着啊。这位，
7: 今天时间只有你，你真的是喜欢你。
0: 确实，我当时也想啊，我说孙悟空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那只能走着。那如果唐僧不去的话，其实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到了。这位朋友，
8: 我想你翻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0: 可以啊，雨蝶，我向你飞，温柔的追。好多歌一想起就能想起当时的那个场景，那个炙热的夏天。当然，我第一次听人唱歌，从半句开始唱都能唱上的，很不容易啊，飞翔。
9: 是我没等你吗？是你没选我。
0: 没等谁呀、啊？我不是八卦，我随便问。
6: 一生本来苦恼一个，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痛苦的分别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
0: 哎，唱得非常洒脱，那这种松弛感是与生俱来的吗？海鲜饭说：“月姐，我也迟到了。”嗯，挺诚实的。 是现在每周日上节目吗？好几个周末没有歇过了，周六周日都来，因为我特别喜欢月色 KTV 这个环节。周六日嘛，就让员工休息。好吧，到这个岁数了来听节目的，我感觉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相对比较多。你们辛苦了，我也辛苦了。确实没那么简单哈，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晚上的这个节目19点到20点能够偶尔能带给你一些快乐和轻松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阴，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市潭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呢，于8月15号开工，施工一直要到10月15号，工期是2个月，届时呢会围挡封闭潭沽东街，也就是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在这里啊，还要提示大家，下周就是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还是七夕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啊，通通77折，额外呢还有满减的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折扣加上优惠券简直太划算了，千万不要错过啊，即便是不送人，买给自己现在也是最划算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受欢迎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眼睛呢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了，也是最容易衰老最难护理的地方，反正我感觉啊，就是如果脸上出现皱纹的那一刻，一定是从眼角的细纹开始的。娇韵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与眼霜二合一，然后呢它可以有效的改善和预防黑眼圈和眼纹。这款眼霜啊，官网日常20毫升正装是6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爱商城七夕好价，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元，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活动啊，到手仅需288.75元，一瓶合下来呢才100多。想购买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发送666到爱商城逛一逛。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款眼霜的用法啊，因为它是二合一，挤出来以后呢，白色乳液部分和黄色精华部分，你要混合到。

0: 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8: 东方自远方来，一乐。
7: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9: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0: 妈，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5: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在整个啊我们的8月份，特别推出了青少年厌学系列节目啊，破解无数家庭的教育困境。所以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

0: 几位深耕原认知心理领域的权威专家老师，我们用四期节目啊，层层递进，从现象拆解，从根源避坑，实操解决，到长效护航啊，全方位的来拆解青少年厌学的这个问题，为家长提供科学专业可落地的教育指引。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孩子厌学会有哪些案例，哪些现象，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家长该如何应对。但是很多家长啊，在后台也曾经联系过我们说，好，我们家孩子呢也算不上说是厌学吧啊，但是你要说让他去主动学习或者是提到学习，孩子一定是苦大仇深，然后呢这个毫无兴趣。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就是能够帮助孩子重建学习内驱力，因为只有让孩子知道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他才有积极性主动性，而不需要我们家长啊时时刻刻在后面来进行催促。所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收官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啊是非常厉害的，来自于石家庄青少年心理暨行为干预研究中心负责人，心理正高级教师，原认知心理正高级教育师的贾英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贾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嘞，欢迎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或者正在通过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而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家的孩子遇到了任何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留言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啊，我们会请贾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特别简单，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您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我们992教育时间。那接下来啊，贾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看我们前几期啊关于厌学话题的分享之后，所有的孩子面对繁重的课业、考试失利，都会经过小升初、初升高这样升学环境的更迭，也会遇到逐年加重的这个学业压力，外部环境肯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为什么有的孩子他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些压力，然后呢把压力化为动力，但是有的孩子稍微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会退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我不想上学了，我不想上课了，或者是我要转学啊。那这个为什么背后会有这种心态方面的天差地别呢？贾老师。
1: 好的，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正拉开一个孩子差距的，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经常会被我们家长忽略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内在的性格是不同的。很多家长呢，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厌学，第一时间在干什么？紧盯着分数，盯着孩子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几乎所有的家长很少会从性格这个角度来思考，其实对于孩子的真正学习方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影响。而且提到性格的时候，我们多数的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你看老百姓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它就是天生注定的，坚强啊，脆弱呀，这些东西都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根本改变不了。家长本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呢，觉得孩子遇到挫折就崩溃，他只能我孩子就这样，他好像注定就是不能克服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然后就无奈叹气，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跳出一个带领我们家长跳出我们原先有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性格的认知，从原认知的角度来重新拆解一下性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理清楚了性格与厌学还有学习内驱力之间有没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呢，我们也给到家长一套能够在家就能落地实操的性格养育的方法。从根源上给孩子做一个长期的护航，保证孩子避免出现厌学或反复的这样的一种反弹。
0: 以往啊，我们前三期节目它可能更适合就是有厌学行为或者是情况产生的孩子啊，无论你是或轻或重啊，大家都可以从中找到方法。而今天我觉得这期节目它涉及的范围就更广泛，有的孩子他可能只是轻微表现出来啊，

0: 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开学了，很多孩子说哎呀我不想开学啊，我就喜欢放假。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孩子重新建立起对于学习的内驱力。那接下来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吧，贾老师
1: 啊。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先给大家来一块看一看，重新读懂性格，孩子的性格到底是什么，他是由什么组成的，他是不是天生定型。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性格从来都不是天生定型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总习惯的家长会给孩子贴个固化的标签，比如说我这孩子天生好像就是内向胆小，那个孩子你看他容易急躁，容易冲动，还有的人认为说他天生的就是不怕困难，有的人天生的就玻璃性。其实大众普遍的会认为性格是由基因主导的，而且到了成年之后更难扭转。其实从传统心理学的定义来看呢，性格到底是什么呢？性格它是这样说的一句话，人面对现实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这个稳定的态度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其实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又是什么呢？价值观实际上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人事儿物这些客观事物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一个总的评价和总的看法。可以说价值观是驱动一切行为的最底层的动力。传统的对于性格的理解确实会强调性格它具备稳定不易改变的特质。但是呢，我们从原人之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性格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来重塑，持续对一个孩子的性格进行优化的。所以原人之提出了一个公式啊，性格等于什么？等于价值观加上一组组的条件性情绪反应。条件性情绪反应我们在第一次节目里边就对家长有过这样的一个介绍。
0: 对，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啊。您再用这个大家听得懂的这种大白话来给我们拆解一下吧。
1: 好的、那个用大白话来拆解这个概念的话，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母代码 SER， 这个三个字母代码其实是英文的首拼字母。S 呢代表一个刺激事件，然后 E 呢是代表这个刺激事件来了以后我触发的内心的情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是开心的愉悦的还是痛苦的焦虑的。这是 E。 那 R 呢就代表情绪催生出来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成情绪推动下产生的一些反应。所谓的这个 SER 呢就是我们自动化的运行的一套心理程序。再简单点说，就是如果一件事发生，比如说我遇到一件事，我大脑里会自动的冒出一些固定的情绪状态。自动的啊，我看见一个人我是开心的我还是焦虑的。紧跟着呢就会产生固有的想法，最后会做出固定的行为。比如我们有的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很开心很热情，然后我的行为就是主动去打招呼啊，问好啊，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聊天。但实际上也有人不是这样的，有人可能遇到熟人之后他有一点点焦虑，那个熟人也可能不那么熟，或者是引发了他他就有点害怕，有点躲避，偷偷的自己溜走，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对，我觉得您解释的这个非常的详细了啊。我说一说我的理解，您听听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外界的刺激事物，就是突然下雨了啊，这个天气啊，有的人呢一看到下雨，心里就想，哎呀，怎么又下雨了？你看我这出去也比较麻烦啊，我今天这个比如说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也会受到影响。但是还有的人呢，外面下雨了，哇，下雨了啊！我特别喜欢这种听着雨的感觉。所以第一个人出门肯定是满心烦躁哈，希望雨赶紧停。而第二个人出门呢，他可能会欣赏雨，或者是在家啊，这个来看一看这个雨落的场景。所以你看，他 它其实同样的一个事物，下雨，它没有说好与坏，但是对于我们不同的人，他内心触发的这个情绪不一样，他产生的这种行为也就
1: 不一样。
0: 一样
1: 对的，对的。
0: 其实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是举一些孩子们的例子，家长您就明白了。贾老师，您给我们举几个孩子们的例子吧。
1: 好的。比如说我们再举就是最贴近校园生活的两个孩子，拿到同一张低分的试卷，然后呢两个孩子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心理程序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两组 SER。 那么孩子 A 呢，他看到糟糕的分数之后，他出现来的看瞬间 涌上来的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就是自卑的，哎呀我又没考好，哎呀我又恐慌又绝望，所以脑海里自动冒出来都是负面的想法，我太笨了，我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我可能注定了就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一类孩子啊，再往深处想，那我注定一事无成。这个情绪的裹挟之下呢，他就会做出一种什么行为呢？他偷偷的把试卷藏起来，有的孩子我们也看到，有的会把试卷撕掉啊，逃避订正错题，拒绝和家长去沟通我考了多少分啊，我的成绩怎么样啊，这些话题啊。那往后呢，碰到难题的第一反应我们可以猜他是退缩的，在外人看来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不经不起打击的，是有点脆弱的。那另外一个孩子呢，面对不同理想的一样的同样的不理想的成绩，那心里他也会有一些难过，也会惋惜，但是呢他不会被负面的情绪淹没。他的第一反应是说，我这次考试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检测，我可能这段时间没有特别努力，暴露了我的一些知识的漏洞，我可以查漏补缺啊，我可以通过努力再补回来，我不服，我这次没考好，我下一次一定考好。哎，随后呢他就会主动的去整理错题呀，请教老师和同学呀，然后再巩固一些没有学好的这种薄弱的知识点呢。我们外人看来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内心是有一些抗挫能力的，有一些坚韧的，哎，是这样的两种，一件事儿两套完全相反的情绪想法和行为的闭环。那我们说长期累月常年的这样的一种重复呢，就会塑造出两种反差巨大的性格。两种反应的背后呢，根源上有什么？有他们对于考试这件事儿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说孩子 A 会认定说，每一次考试不好都证明我太差了，而孩子 B 就会说，每一次考试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学习的检测而已，它可以成为我查漏补缺的依据。那么这样的两种对于考试的底层逻辑的理解不同，就会带动他的心理程序不同，迁移到生活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说，拥有 B 式思维的这些孩子呢，他们考试的失利他专注去干什么？补短板，继续努力。哎，那他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大概率的会看到一个，他是不怕遭遇失败的。
0: 对，
1: 有了难题他也不怕，他觉得他是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自我内耗的。慢慢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会养成一个不惧失败、直面困境的这样的强大的一个性格。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们面对同样的这种困难，因为我们从这个12年的寒窗苦读来说啊，这个大学之后咱们就不算了，咱们先说就是小学啊、初中、高中这个12载，很多孩子呢，其实他肯定会遇到成绩上的起起伏伏，包括我们节目之前说的孩子学习当中的平原效应啊，有的孩子觉得我这么辛苦的努力复习，结果最后考试，哎，我成绩不升反降，有的孩子一下就被击倒了，说我不行了，我接受不了了，但是还有的孩子呢，就是持之以恒，他可 克服了这个平原效应之后，就能够继续勇攀高峰了。所以你看，刚才我觉得贾英老师说的这个 SER 心理的程序，它其实我们父母的这个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啊。面对同样的问题，有的孩子就是习惯性的退缩，有的孩子就是迎难而上。所以这个它不单单其实影响学习成绩，如果我们这套心理程序啊，它能够设定好的话，将来我们孩子他除了学习，他的生活，他的工作，甚至他的方方面面啊。

0: 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最后贾老师您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您说的这个我们性格塑造方面的话题。
1: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的结论，性格它并不是刻进一个人骨子里没有办法去更改的宿命，而是孩子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是在家庭互动或者是在他成长经历当中一点点习得并且固化下来的一个心理反应方式，或者是叫反应模式，它是后天养成的。那既然是后天养成，就一定有调整和重塑的空间。现实里呢，我们说很多家庭教育都会踩一个大坑，只盯着眼前的难题，只看眼前，孩子厌学就急着返校，然后安抚当下的情绪，忽略了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孩子厌学的这种消极的心理程序没有被彻底改变的时候，就算当下他情绪平复之后能回到校园，下次遇到新的压力新的打击，可能这样的一种厌学情绪还会卷土重来。这也可以说我们在一线做心理咨询的老师大量的这样的心理咨询案例里常见的一个困境，就是孩子调整好了，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返校了，两三个月遇到困难又回来了，再次情绪崩溃拒绝上学。所以我们说，如果真的是想要从根源上解决一个孩子厌学的问题，守护一个孩子长久的学习动力，那性格养育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绕不开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0: 对，所以您看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特别头疼，哎，明明我们比如说请教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甚至有的家长带孩子已经去到了我们的医院啊，寻找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给孩子做一些治疗，孩子可能这一段时间非常好，能够回到学校学习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一个全新的事件，或者是他的这个情绪上一次全新的波动，孩子又不能够去到学校了，反反复复啊，家长有的时候也特别头疼。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要给大家讲重点了，这一块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您要仔细听了啊，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就像我们刚才贾老师说的，遇到困难迎难而上，而不是遇到一些问题呢就是先想着退缩，他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底色。我们怎么能把孩子培养成啊我们说的第一种啊他的这个性格底色非常好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分享给家长，这个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所以贾老师您这个有点稍微出话了啊，您这个靠着我们近一点啊，然后呢您重点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我们想把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培养好啊，就是他这个心理模式培养好，那我们家长实际该怎么做。
1: 第一个我这儿呢给大家提供了四大实操路径，又结合元认知的理论，我们把重塑孩子性格搭建稳定内心的这个方法拆解成了四件层层递进在家也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几件事儿吧。第一个就是补知识，筑牢理性认知，打好性格的底层地基。我们说所有的孩子，他所有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他的情绪他的选择他的行为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大脑里存储的观念和知识。家长呢，我们如果在选择适当的时候给孩子大脑中去安装或者是补充传递一些正向的积极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就会成为孩子遇到事情判断思考决策的一个核心的依据，这些知识它可以慢慢的搭建起一个孩子完整正向的底层价值观。所以我们在这儿第一个事儿就是要倡导我们的家长给孩子去大脑当中安装一些刚性的必须要有的知识。所以需要我们家长做用心的设计和主动的去规划，从小培养，从小安装。
0: 怎么来设计怎么来规划，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也给大家推荐三类核心知识吧。第一类知识就是正向的三观价值观。 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这是第一大类知识。第二大类知识就是榜样、梦想和目标的知识。这一点呢，是上一次我记得是宋老师讲的时候讲过这一个点。
0: 对，
1: 第三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跟孩子多去聊一聊怎么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儿这一类的知识。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三观的知识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都有哪些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些我们在咨询当中经常会跟孩子们去探讨和质疑的，因为孩子会提着问，带着问题来到咨询室。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三观，什么样的三观呢？幸福怎么来？幸福不是我躺着来换来的，我们幸福是依靠持续的奋斗得来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包括孩子本身。还有呢，比如说个体他处在一个集体当中，他怎么样在集体当中跟其他人相处，记住一定要告诉孩子是互帮互助才是一个孩子真正处在集体当中去他跟其他同学相处的长久之道。第三个呢，三一类的可以说真正的快乐，我们说快乐到底是什么，不是说我天天吃饱了喝足了天天玩游戏就是快乐，快乐真正的快乐它是源自付出努力之后收获的一种成就感。还有我们告诉孩子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快乐加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快乐。我玩手机玩网络游戏很快乐，这是幸福吗？不是，它加上有意义才能变成一个人的幸福。这些价值观的东西，再比如说个人只是社会当中的一个小部分，个人应该主动的去适应社会，而适应社会则是对于自己最大的保护。你比如说在咨询室里会有孩子就因为学校不让留长头发，然后孩子就不去上学，这样的案例也有。再比如说我会跟他去探讨，那你说一个学校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为什么，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保护。校服发型等等这方面的要求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保护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用在学习上，保护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公平的平等的。我们有一句话说每一个孩子的校服是最贵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遮盖这种不平等啊，或者是贫富悬殊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衣服，是吧？
0: 而且您看我们石家庄最近呢也要出台一个相应的政策了，就是推动我们所有学校的这个校服统一化，这样的话呢我们当再出现这个校服的时候，它就只回归到我们学生身份的一种认证上面，而不会有比如说层级的差异啊，你是这个好学校的啊，我可能是这个关注度一般的学校的啊，不会再有这个之间的差异，让这个事物回归到它的这种本身本源。有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更高效的行为啊。所以还有哪些呢？我觉得蒋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这个提示一些，因为我觉得您讲这个大家非常认可啊，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点赞关注啊。您继续啊。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不是真的就是没人管我，我愿意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玩游戏都可以呢？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它应该是对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的遵循。这样的一个自由观，什么叫真正的自由观？我觉得也是我们青少年真的是需要去理解的一个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怎么看待痛苦和挫折，所有的痛苦和挫折都会变成一份礼物，是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梯，是我们的垫脚石，所以我们不怕有了痛苦有挫折，它是我成功的必经之路。
0: 对，
1: 这些观念认知告诉孩子啊，这是给孩子大脑里补充一些价值观的。还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当代青少年，我们认为啊，就是我们孩子给他养，给他在这个补充知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国情怀，比如说为人为学之道， 等等，这些一定要渗透给我们的孩子，告诉他，好多人活着他是在为别人谋福利，好多人，比如说我们林则徐的那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勤复活去
0: 祸福必趋之，
1: 对，这样的一种家国情怀要给孩子，啊，要给到孩子，比如说我们大学里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比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哎，以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等，比如说还有冯友兰，我这个就拿过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来访会去探讨人的四重境界，我们要追求哪种境界，比如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还有张曲横曲四句，我记得上一次张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跟那个大学生就来探讨人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我觉得真的传统文化里很多精髓，很多家国情怀要有意识的、有规划的可以给到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还有孟子的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吧，哎，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苦难，苦难是什么，苦难就是对我们的历练，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才干，啊，这些传统，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去涵养我们孩子的三观。
0: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现在所有经历的这种困苦、困难、挫折，回顾历史，你之前的这些古人，他总会跟你有过同样的经历，比如说怀才不遇啊，或者比如说可能各种各样的心境，其实古人都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翻一翻史书，你就会看到啊，前人又是优秀的这种古人，他是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给出了答案，甚至我们经常说啊，这就有的孩子不理解，哎，这古诗词我背着有什么意思呢啊？但其实刚才你向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它是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有的时候它也是指路的明灯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其实它不单单是文化方面的一个传承，它更多的我认为它是精神方面的一个传承，去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给孩子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培养孩子啊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习得之后内化为自己内心的这种涵养动力的时候，他在面对一些事情可能走的就会更加的一个顺畅了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些。那其实除了我们说的给孩子培养价值观啊，培养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哪些我们家长其实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培养呢？
1: 还有我们可以同时教会孩子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件事到底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我们袁日之金红袁教授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要让我们的孩子喜欢上该喜欢的东西，不喜欢那些不该喜欢的东西。那么这一件事怎么去判断他该不该做，那告诉我们的孩子有三个判断标准。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件事有没有利益，他是否利益我自我的成长，是不是有利于我做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和这个集体，这三个判断标准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到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你咨询室里的孩子就会跟我去探讨，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情绪先行，是吧，哎，然后这孩子就说了，老师玩手机其实挺能给我带来积极情绪的，情绪先行，那我玩手机是不是也是对的，然后学校是不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就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用这套理性的认知去跟孩子客观的分析利弊，而不是说我简单的粗暴的你不能玩，哎，到底为什么不能玩，它对我们成长是否长期有利，对不对，我们成天沉溺在手机当中，减少了大量的学习的时间，真正的正确的知识还有有用的好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学到，所以去看它有没有利于我自我长期的成长，有没有利于我成功做事儿，还有没有利于这个社会这个集体，啊，这就是一套评价标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我们渗透给我们的孩子。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儿，就是这个认知在什么前提下给到孩子，记住一定是在情绪放松的时候，情绪积极的时候跟孩子去沟通， 然后才能真正的这些知识渗透在孩子的大脑当中。
0: 嗯，
1: 很多家长习惯什么呢？习惯孩子崩溃哭闹闹情绪的时候去给孩子堆砌一

0: 对的道理。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当一个孩子被负面情绪裹挟的时候，他的大脑是没有办法接受到你给他讲的那些理性的内容的。所以理性的认知不是在我们孩子崩溃的时候去说教，而是在孩子情绪平稳的时候给孩子有效的去输入一些如何看待挫折、失败、得失这样的知识，帮他做到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本能的被情绪牵着走，而是要靠我们的大脑去分析、去思考、去客观的认知，做出判断，塑造一种新的应激反应方式。所以就需要我们家长呢，在给我们孩子传递这些知识的时候，是要备好课，做好聊天的准备的。然后你比如说就拿刚才考试失利自我否定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等做好准备了，然后也备好课了，我就想好怎么跟孩子聊了，等周末的时候，在孩子心态平和的时候，找时机坐下来去跟孩子分享。这个考试它到底意义在哪里？它考试的目的到底在哪？是为了什么？除了我们可以给孩子灌输，就是给孩子去探讨这个考试除了中考和高考它具备一些选拔的功能，平常大大小小的考试唯一的功能就是筛查知识漏洞。没考好其实上是好事儿啊。为啥呢？因为它提前暴露出了我们的漏洞，对吧？我们及时的去补齐我的短板，我的成绩自然就会提升啊。分数的意义，它的意义不是说，去判断一个人全部的价值，而是在于什么呢？在于筛查和知识的漏洞。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只盯着孩子的成绩，考好了，太棒了，想要什么，爸爸妈妈给你买啊，这个我也夸你啊，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孩子如果成绩一旦下降，或者是分数不理想，我们的家长只盯着成绩，你怎么考这么差呀？你最近一定没有好好学习啊，等等啊，就是这种负面的情绪评价全部都堆砌到了孩子的身上。但其实，他只要不是中考、高考，我们家长拿到孩子的成绩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应该帮孩子一起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没有考好啊？我们的错题错在了哪儿？我们需要怎么来补救？你是可以简单的去问老师，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请教老师，咱们就能把这个知识点补齐。或者说如果孩子啊，就是特别小的话，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应用题做不对，妈妈问他你为什么不会啊，说我看不懂，妈妈你给我读一遍题我就能懂，平时我自己看我看不懂，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我们要提升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呀？包括我们读题的时候有一套叫圈点勾画法，平时是不是可以训练孩子找出这个题里边的关键词关键点，不丢失任何条件才能做对。而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孩子把这个知识补齐的，而不是只针对这个成绩啊，就是训训训。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贾老师，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的家长内心的话应该怎么认知，然后我们应该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好的，那个就是以上谈到的这些呢，我们家长长期持续的去传递这一类客观的认知，它就会变成我们孩子大脑里随时可以调用的思维工具。他想问题他就会这样去想，等到下一次挫折再来临，比如说孩子又没考好，那么孩子他就不会轻易的被自卑、被恐慌、被这个焦虑困住，而是能够主动的去调动理性的视角看待当下遇到的困境，慢慢的一个孩子就会沉淀出理性平和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的底色。
1: 所以以上啊，我们说的这些呢，是第一点啊，就是补知识，筑牢我们孩子理性的认知，打好这个性格底层的一个地基。那接下来这一步，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
0: 接下来呢，第二个是改程序。就是光有充足的认知、好知识，如果说我们不去训练他的大脑反应方式，有可能他旧的程序、不好的那个程序依然把控着大脑。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呢是要给孩子改程序，替换掉他大脑中消极的一组一组的 SER 反应，刻意的去训练。

0: 练他抗挫的内心。
1: 嗯嗯，您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
0: 好了，那个很多孩子呢，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负面的链条，大脑中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每当考试失利的时候，考试失利就是个 S 点，那我就是自卑的，只是绝望的，这是他的情绪反应。那我的行为反应就是摆烂，就是逃避，哎，就是把卷子拿掉，我不告诉我父母我考不好，是吧？
1: 或者模仿家长签字儿，
0: 是的，都咱们都遇到过这样的孩子，是吧？那么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可以干什么？就是我们要抓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去主动的创造一些练习的场景，去搭建一套全新的积极的心理程序的闭环。比如说我们把刚才这个链条给它改一改，改成什么呢？考试失利的时候我是有点惋惜，但是我接纳现实，我的情绪依然保持着稳定，我来客观的分析我这一次没有考好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要做的行为是我去梳理梳理我的错题，查查漏，补补缺，定一个计划，做一个目标，我下一次我怎么学到我的那个目标。如果这样的一个程序替代了旧的这个考试失利的程序，我们觉得一个孩子会变吗？
1: 肯定会啊，因为他的这个认知其实都改变了，他对学习不再再是一种抵抗的这种情绪了。
0: 是的，所以这一套全新的心理程序是不是就我们讲一次道理它就形成了呢？不是的，他需要在生活细碎的事件里反复的去巩固。不能等到直到大考崩溃了你再来调整，是吧？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就可以抓住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孩子做错题作业写错题了，背书背不过了卡顿了，然后平时可能在学校回答问题的时候回答错了，这些小事儿全是打磨一个孩子性格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当一个小挫折出现了，我们家长给到孩子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包容的氛围，那么引导孩子他就是一种平和的情绪来看待这件事儿，做出的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而非情绪的内耗。无数次的重复之后，我们说一个孩子全新的积极的反应就会彻底替代掉以往的旧有的逃避模式。那么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磨练抗挫性格。而这里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普遍的一个误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磨练一个抗挫性格呀，是不是就是刻意的给他制造一些苦难然后打压他，这就是磨练他。错了啊，就是我们不磨练性格不是刻意的制造苦难，而是在我们孩子遭遇客观挫折的时候，我们家庭能给孩子提供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心理土壤，陪着孩子经历挫折，分析挫折，练习不一样的应对方式。
1: 这个家长具体怎么做啊？其实我觉得贾老师您可以再跟我们家长详细的聊一聊，因为如果我们能做好的话啊，他改变的不单单是我们孩子厌学这一个方面
0: 的
1: 问题。
0: 是的，家长呢还可以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好的程序写成一个小纸条，写成一个便签，贴在床头文具盒等孩子举手投足随处可见的这个地方，持续的强化他的大脑记忆，直到内化成自动化的行为。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咨询师呢就会做叫放松训练。但是我们在家里呢，我们就可以用非临床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这些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就是有的孩子会特别马虎，就是粗心潦草，是吧？经常会就是会做的题他也做不对。这样的一个专属程序怎么去做一个条呢？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可以给他把场景列出来，比如说我做题的时候或者是我考试的时候，这是他的 S 点。那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我的情绪是每次做题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内心是平静的，我的情绪是稳定的，我要求我是保持着一种冷静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是一个程序反应。然后呢我的行为反应是什么呢？我仔细读题， 一边读一边画出关键的词语，哎，然后遇到见过的题，冷静地问我自己说，这是我做过的题，跟我做过的题完全一样吗？
1: 嗯，
0: 这是程序。那我在演算的时候呢，我拿出演算纸，按照考试题目的前后顺序标好题号，然后进行一步一步的演算，然后一步一步做，不跳步。有的孩子觉得自己很熟练，这个知识我掌握得很好，然后就跳着步做，跳步做的时候就容易忽略，就容易我们的记忆因为是有限的，大脑的瞬间记忆大家都知道是7，是吧？超出了它可能就会漏，所以这些每完成一步都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全写对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程序反应写到纸条上，让孩子每天看，每天看，然后他粗心马虎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会被得到纠正。
1: 嗯
0: 嗯，反复练习，它不仅仅改掉了一个马虎的习惯，严谨的细致的思维模式还能够迁移到所有的事儿上。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我们孩子就能够养成一个什么？养成稳定的、认真的处事风格。
1: 嗯，
0: 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认认真真的一步一步来，啊，是这样的。
1: 嗯，其实您看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啊你这个就是家庭养育的我们这个实操的路径，第一个是补知识，第二个呢就是改程序。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啊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呢第三个和第四个的步骤，您说的这个实操路径，咱们就是简而言之跟大家来做一个概括。贾老师，
0: 好 好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得会评价孩子。
1: 嗯，
0: 这一点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评价的时候要聚焦孩子内在的品质。
1: 嗯，
0: 从心底下去给他种下一种自信坚韧的种子。
1: 嗯，
0: 我给大家直接举两个例，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打扫卫生。
1: 嗯，
0: 打扫卫生他把自己的房间主动的整理好了，然后我们只夸奖说你这个屋子收拾得真整齐，真棒孩子。
1: 嗯，
0: 那孩子就只会收到了一个单一的信号，说这件事我做好了，这次鼓励就到此为止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延伸到其他的场景。而我们换成品质层面的肯定，怎么去夸他，说孩子你能够主动打理自己的生活空间，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孩子。
1: 嗯，
0: 这类个夸奖就会给一个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后者呢就认为让孩子笃定的说，认为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我这个责任感就是我固有的特质。
1: 嗯，
0: 这份品质的迁移，他就可以无限的迁移，比如说迁移到做主动写作业上，体谅照顾家人上，主动承担任务上，他都在不断的巩固他自己的身份。
1: 嗯，
0: 这就成为容易呢把一件小事儿真正的沉淀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底色。
1: 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啊，就是正向的评价。我们有一个词叫语言投资，其实你越想这个人啊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达到你什么样的目的，这个我们成年人也可以仔细听一听啊，你就多往这方向引导啊。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勤劳一些，你就说呀，你做的真是太棒了，这事情非你莫属啊，只有你做才能做这么好，你看别人做的都不行，慢慢就觉得哦，这个确实只能我做啊，所以这叫语言投资啊。那第四点我们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0: 第四个方面其实是非常简单，几个关键词大家记住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家庭养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两极摇摆，不稳定。孩子好了就高兴的就百般的迁就和包容，一旦孩子有点问题，有点考试失利呀，家长就特别焦虑，然后就指责批评和冷暴力都会有。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家庭的氛围一定要做到什么呢？不能说忽冷忽热，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们要保持着三个关键词：接纳、坚持，还有适度的包容。
1: 嗯，
0: 怎么理解？比如说考试的场景，考试孩子失利了，崩溃大哭，我们怎么接纳他？接纳代表就不是去训斥他，不是去制止他，不让他哭，而是充分的理解他内心的这种委屈和失落。然后接纳呢，不等于说顺着他说我咱就不学了，咱就彻底放弃吧，而是在陪伴孩子情绪平复之后，一起坚持看待，坚持在一起去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面对现实。 而适度的包容就是包容他当下的低落，但是不放弃对成长的引导。简单的概括就是接纳情绪，守住成长的方向，既不极端的严苛打压，也不是毫无底线的纵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就是改变我们性格底色的一个四步实操法啊。当我们运用这四个实际操作的方法，你会发现，哎，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时间有限啊，我觉得贾老师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这种教育方法和理念想分享给大家，但是呢，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也期待吧，贾老师今后有机会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的教育理念。谢谢您，贾老师。再见，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我们的贾英老师啊，今天跟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解读，从几个方面吧，为大家分享了如何重建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这些啊，大家就可以回去试一试。而且很多时候呢，一个方法我们给到大家，其实帮我们家长打开了一个教育的思路和理念。那更多的内容呢，有一些朋友啊，也曾经在后台咨询我们，这样，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它会有后期的一个精彩的剪辑，也有整期的回放，如果您需要的话，来可以回看啊，回听。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今后的节目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欢迎大家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后世广为流传的《隋唐演义》之中，隋唐名将秦琼、秦叔宝获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书中的他使将门之后义薄云天，仗义疏财，广结天下英豪，一时名满天下，最终跟随秦王李世民为大唐立下了不世功勋。而在历史记载中，真实的秦琼，他的经历虽然和《隋唐演义》中描绘的不尽相同，但在骁勇善战这一点上完全匹配。秦琼身为隋末唐初的猛将，出仕隋朝，再入瓦岗，虽为当时名将，却也几经颠沛，最终加入李唐大军的他得遇明主，凭借一身超群的武艺，成为了大唐立国重臣，跻身凌烟阁24功臣之列。相比于《隋唐演义》中秦琼的浓墨重彩，史料中的这位大唐名将一生中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这位勇武之将在历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与故事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唐名将》第七集《义薄云天化秦琼》。
11: 说到秦琼，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俗语叫关公战秦琼。关公呢就是关羽，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秦琼呢是隋末唐初的名将。说来他们俩呀、相差了400多年，怎么可能进行打斗呢？这个俗语啊表示不懂实情，盲目瞎指挥。说到秦琼呢，人们还会对他另外一个名字秦叔宝耳熟能详。秦叔宝是隋唐演义中的人物，也是《隋唐演义》中为数不多的历史上真实存在。

0: 进行了杜撰、美化，甚至是神话。在唐朝历史上，尉迟敬德他的功劳和地位都在秦琼之前。那么为什么经过千百年的这种变化，秦琼就超过尉迟敬德，成为隋唐时期的第一英雄呢？我们今天就来正说秦琼。秦琼字叔宝，是齐州历城人，也就是山东济南人。秦琼呢，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为翼国公，在死后呢，又被追封为徐州都督、湖国公，是凌烟阁24功臣中啊排名最后一位的功臣。他与尉迟敬德这个门神形象呢，说是深受千家万户的喜爱。正史中呢，对于秦琼的家世背景记载非常的简单。不管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啊，都没有过多的描述。在《隋唐演义》《隋史遗文》中呢，记载呢秦琼啊是童年贫寒，但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出身。他的爷爷是谁呢？是北齐时期的大将秦绪，父亲呢是秦仪。秦仪呢镇守马鸣关，不过呢遭到了奸臣卖国，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护关战斗。当时战争的场面呢非常惨烈，十不存一，壮烈牺牲。在济南的地方志中呢记载，秦琼他的家世背景又非常特殊，是世代冶铁，号称为冶铁秦家。哪一种说法更加可信呢？出土文献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思路。1995年，在济南市某银行宿舍楼的施工过程中，考古人员呢就发现了一座石室墓。我们知道啊，秦琼他本人呢是陪葬昭陵，而这个陪葬墓呢是秦琼的家族墓地，也就是说他父亲的墓地。在这个墓中，大部分的文物啊已经被盗了，但有一方不易搬动的石质文物啊，也就是墓志。在这方墓志中呢，就对秦琼的家世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他的曾祖是秦孝达，祖父呢是秦方泰，父亲呢正是墓主人秦艾。秦艾呢字季仰，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在秦艾的墓志中还提到了关于他祖上的官职以及秦艾本人的官职。秦艾的祖父秦孝达是官至广年县的县令，县令啊一般是属于中下层的官员，而秦艾父亲做到了王府的书记官。这样我们可以判断，秦琼他本身是出自于中层文官之家。根据秦艾的墓志，这样就很好的补正了正史所缺失的记载，同时呢也厘定了冶铁秦家以及说他的父亲是秦仪这种说法呢是不可信的。在这儿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传奇小说中会给秦琼安排一个相对贫寒的出身呢？我想这也是文学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方法啊，通过这个传奇人物他一个非常贫贱或者是非常平凡的童年，来映衬他这一生中的伟大的成绩，通过反衬的方法来映衬主人公不平凡的经历。当然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秦琼，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啊，完全不需要映衬。我们先来看一下秦琼的故事。
1: 在《隋唐演义》中，秦琼是将领秦仪之后，父亲秦仪在镇守马鸣关的时候被奸人所害，城破而不降，最后英勇就义。秦琼与母亲流落他乡，穷困潦倒，只能寄宿在程咬金母亲家中。虽然家境贫寒，但秦琼济弱扶危，年少英武得人敬。他武力超群，胯下一匹黄骠马，手中一对金装锏，在高手如云的隋唐年间扬名天下，最终为唐朝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与颇具传奇色彩的《隋唐演义》中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历史上的秦琼既没有背负杀父之仇，也没有一个凄惨的童年时光。出生于齐州历城的他，成长于隋末的官

0: 幻之家，勇武过人，远近闻名。那么喜好武艺、志向远大的秦琼是如何在英雄辈出、名将如云的隋末乱世中崭露头角的？作为战场上的一员骁勇之将，他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经历呢？
1: 秦琼呢，自小哈胸怀大志，他呢喜欢武艺。根据小说的记载，秦琼啊擅长使用双锏，这个锏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杀手锏中的锏。杀手锏的演变呢是从杀手锏演变成了杀手锏，因为锏呢是一种短兵器，它呢杀出去之后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力，能够达到20到50斤的这样一个力度，所以即使穿着盔甲也很容易造成伤害。那么秦琼从小啊人送外号小孟尝。小孟尝什么意思呢？孟尝君呢是战国时期的四君子之一，他好客养士，人们常常用小孟尝呢比喻有才能的人，然后呢他好客喜欢养士。小说中呢提到秦琼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啊认识了单雄信和王伯当等人，后来呢又被李渊的第四个儿子李元霸结识，被李元霸呢奉为神仙，再后来因为本身呢惹上了官司，就被发配到了北平府。在北平府呢遇到了他的姑父，也就是罗毅，后来呢在罗毅帐下与罗成，也就是罗毅的儿子呢互相切磋武艺。在真实中的秦琼是如何呢？正史中啊也没有记载他使用这个锏，而是用另外一种兵器，那是什么呢？就是马术。关于马术的记载，我们在尉迟敬的那一讲中啊已经提到了。在官方正史中，秦琼早期呢是归于隋朝大将来护儿名下。来护儿呢曾经3次东征，秦琼呢也3次跟随。在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说明呢来护儿啊对于秦琼呢是赞赏有加。秦琼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来护儿呢是亲自派人吊唁。当事人呢就不理解，就说秦琼呢作为一个这么低级的官员，他的母亲去世了，来护儿地位那么高，为什么亲自派人吊唁呢？来护儿说了这样的话：此人勇悍，家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这是《旧唐书》中的记载。这段古文是什么意思呢？其中所说的岂得以卑贱处之，就说明了当时秦琼啊生活还是比较困顿的，但是因为此人勇悍，家有志节，来护儿呢认为他未来肯定会有一番大的作为，所以来护儿不顾礼节，偏偏派人隆重地吊唁了秦琼的母亲。遇到赏识自己的明主啊，秦琼呢他本身呢也愿意效死力。在这个时候啊，秦琼呢在来护儿名下被分配到张须陀的部队。分配到张须陀部队之后，在大业十年的时候，秦琼呢被分配到去对付拥兵十万的卢明岳。卢明岳拥兵十万，而张须陀部队呢只有10000人。如果发生硬碰硬的对战的话，很明显张须陀呢是占下风的。那怎么办呢？张须陀的策略是这样的，先呢以退为进，引诱卢明岳呢前来主动进攻。虽然想法非常好，但是前期呢处于一种失利的状况之下。这时候张须陀呢就主张应该派英勇之士前去偷袭。派谁去呢？这时候广下英雄帖，没有人敢答应，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以10000对10000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秦琼和罗士信主动站出来说他们俩呢愿意去偷袭卢明岳。果不其然，在偷袭卢明岳的战争中啊，秦琼和罗士信非常的英勇，烧了卢明岳的营宅达30多处。很快呢卢明岳就被迫带着数百骑兵仓皇逃窜。 秦琼击败卢明月之战啊，让他的英武之名远播。后来呢，秦琼又击败了孙宣雅。我们来看史书的记载，又击孙宣雅于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后累勋，授间节位。意思是说呀，在海曲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他击败了孙宣雅，因为前前后后所建立的功绩，秦琼呢被授予间节位。间节位呢是正六品的一个职位。在大业十二年，秦琼呢跟随张须陀啊大战瓦岗军，张须陀战败之后，秦琼呢跟随了裴仁基。在大业十三年呢，秦琼就跟随了李密。在大业十四年呢，李密在黎阳大战中受重伤，秦琼呢前去救护。再后来，李密呢又跟宇文化及进行了对战。说到秦琼的故事呢，在戏曲小说中，在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叫秦琼卖马。秦琼卖马是怎么回事呢？是说秦琼啊，在隋朝做一个小小的官员的时候，他呢去潞州执行公务，在这个路上啊，他生病了。生病之后就花光了所有的盘缠，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吃穿就成了问题啊，怎么解决温饱呢？不得已，他不得不啊要卖掉这个他的黄骠马。我们知道啊，这个黄骠马就跟他的兄弟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忍心卖。把马卖到哪儿呢？秦琼他呢就想给马找一个好的主人。听说在二贤庄这个地方啊，英雄聚义。来到二贤庄呢，他遇到了单雄信和王伯当等人。单雄信呢早就听说啊秦琼的江湖名声，所以啊他呢不仅仅啊没有买他的马，而且给马配上了金镫和银案，同时呢还给秦琼补充了他接下来所需要的所有的盘缠。这就是秦琼卖马的故事。秦琼卖马的故事表现了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0: 秦琼在演义小说中被描述为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这些关于秦琼的故事虽然大多是牵强附会，但这些虚构的故事体现了人们对秦琼这个历史人物的喜爱。秦琼卖马只是一时落魄，驰骋天下方显英雄本色。人们愿意把一些美好的品德加在秦琼身上，这也说明当一个历史人物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时，民众便自然地将其有关侠义的理想和愿望附会在英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琼因为演义小说的流传自带主角光环，虽然与真实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出入，但相同的是，他们共同塑造的是一个重情重义、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在正史的记载中，秦琼多次易主奔波效力，从跟随隋朝的张须陀、裴仁基，再到跟随隋末群雄里的李密、王世充，有着一身本领的秦琼，纵然在战场上不避史实、勇武善战，却也难逃几经辗转、颠沛流离的命运。最终当王世充与唐军对峙之时，阵前的秦琼审时度势，投奔了他更为认可的李渊。此时他可能还不曾想到，这一次决定不仅令他终获开国之功，更让他收获了忠义之名。那么前后共事多主的秦琼为什么又有忠义的美名？他投奔唐朝又怎样改变了他的一生呢？
1: 大业十四年，李密呢被王世充击败，在这种情况之下，秦琼呢就被迫到了王世充名下。王世充呢对他呀也非常的款待，授予他为龙骧将军。但是经过近距离的观察啊，秦琼呢就觉着王世充啊 并非明主，所以就一直找寻

机会去寻找他心目中的明主。而李渊在江湖上呢有不俗的表现和良好的声望，在这种情况之下，秦琼呢就主动的归附了李渊。归附李渊之后，李渊把秦琼安排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归附了李唐之后的秦琼开始了新的人生。在跟随李世民的过程中呢，他呢跟尉迟敬德啊进行了交战，尤其是在美良川战役中，秦琼击败了尉迟敬德。秦琼呢被安排为秦王府右算统军，前前后后啊，秦琼表现非常突出，被授予上柱国，同时呢赐他杂彩6000段以及黄金百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李渊听说秦琼的表现非常英勇，给他写了一封信，同时呢赐他一个金瓶。我们来看史书的记载：高祖遣使赐以金瓶，劳之曰：“卿不顾妻子，远来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为卿用者，当格以赐卿，况子女玉帛乎？卿当免之。”意思是说呀，您看您呐，不顾这个妻子儿女啊，这么远来投奔我，又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的肉都可以割下来为您吃，所以啊，我赐给你这些东西呢，您呐就全当以此为勉励吧。这封信呢，说实在的，读起来有点肉麻，但实际上呢，也表现了李渊对于秦琼的高度赞赏。作为一名武将，秦琼的武力值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巅峰级的存在。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凡是遇到战争，秦琼的角色是什么呢？秦琼的角色呀，是当战争开始之前，看到对方呢非常强大，然后这个李世民呢就说：“你看前面那个人啊，装模作样，需要教训。”哎，这时候秦琼呢二话不说，策马扬鞭前去宣示武力。那么这一段呢，在史书上记载的非常的精彩。好，我们来看一下。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折命叔宝亡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必异。非常形象的记载，还在史书中呢留存了一个故事，叫做飞马执枪。这个故事的场景啊是这样记载的：当时呢在对王世充的战役中，秦琼啊先呢是策马啊从本方军营然后冲向敌营，在这种情况之下，秦琼呢是飞马执枪啊，掰个枪呢杵到地上，然后秦琼呢再回到啊本方的军营。王世充呢就派人呢、啊、这不是明显的挑衅吗，就派人去把这个枪给拔出来，派了3-5个人过去啊，依然没有把枪给拔出来。而秦琼呢回来之后啊，看到对方啊拔不出来，他呢又前去哈、啊、轻轻松松就把自己所杵的枪给拔了出来。这个故事呢是在唐代的笔记小说啊《隋唐佳话》中的记载啊，这个故事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秦琼这把枪呢也成为国家重要的礼器，凡是遇到重要的场合都会拿出来展示一番。秦琼呢是隋唐时期的猛将，也成为忠义的代表。也许有人会问，秦琼啊他一生哈、啊、事主无数，从早期的来护儿到后来的张须陀，再到裴仁基、李密以及王世充，最后呢是跟随了李渊和李世民。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一马不被两鞍，一臣不是二主。为什么秦琼试了那么多主反而成为忠义的代名词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秦琼呢他不管是跟随谁，他呢都既忠且勇。比如说跟随来护儿的时候，他呢不惜自己的生命，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卢明月的战斗。他在跟随张须陀的时候，张须陀呢不幸战死，后来呢他又跟随裴仁基，

0: 在裴仁基战败之后呢，又跟随了李密。李密呢，在黎阳大战中啊，受了重伤，秦琼呢，冒死相救。在后来跟宇文化及的战斗中，以及在美粮川战役中，他呢，都是英勇无比啊，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秦琼身上所具有的职业军人的风范。最后，在跟随王世充之后。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秦琼发现王世充呢并非民主，他呢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悄悄地溜走。但是秦琼呢进行了一个正大光明的告辞仪式。从这个来看，秦琼他的性格特征是啊光明磊落的。投奔李渊之后，秦琼呢跟随李世民，在接下来对付王世充。 以及刘黑闼等等战争中，秦琼呢表现得非常的英勇。在玄武门之变中呢，秦琼也提供了帮助。玄武门之变之后，秦琼被赐予10,700户，擢5位大将军。再后来啊，贞观年间，秦琼呢由于受了不少的战伤，所以啊他长期养伤。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 请半点后继续欣赏。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3: 名将秦琼不仅武艺超群，更有着小孟尝的美誉。那么在历史记载中，他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敬请关注大唐名将第七集义薄云天画秦琼。
4: 每当秦琼身体啊生病的时候，他就对身边的人这么说，我这一生啊戎马孔走啊，前前后后参加的战争有200多次，所以我所流的血呢有几壶那么多，我的身体生病啊也是情理之中的。也许有人会问，秦琼呢为什么在凌烟阁功臣中排名最后一位呢？我想啊，原因不过是两点。第一，秦琼虽然是名臣名将，但是呢将和帅这方面呢还是有区别的。秦琼是善于突袭，善于带兵打仗，而与同时期的名将像李靖、李济甚至侯君集相比，他这个帅的能力呢还是稍逊光芒。第二个特点，我们知道凌烟阁功臣是贞观17年间所设立的，而秦琼呢在贞观12年已经不是，所以说贞观之治啊跟秦琼本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也许有人曾经怀疑哈，之所以在凌烟阁功臣中排名最后一位，是因为秦琼本人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这点呢我倒是持反对意见，因为在玄武门之变的表彰过程中，秦琼本人也是10亿700户被授予左武卫大将军，这样呢就可以证明秦琼本人在玄武门之变中是有突出的表现的。
3: 从《隋唐演义》里有着小孟尝之称的第一主人公，到凌烟阁24功臣中的当世骁将，无论是有着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还是《旧唐书》《新唐书》里的真实历史，秦琼作为一位隋末唐初的名将，勇武过人，远近闻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更是在100年中成为了后世人眼中的忠义之士。在《隋唐演义》里，他为朋友义薄云天可以两肋插刀，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正史中，他为主公尽忠职守，能够血战沙场，虽千万人无往矣。秦琼的忠义，秦琼的英勇，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和敬仰，承载的是普通民众对英雄的共情和代入。所以代代相传的演义、评书、戏曲等文化载体中，秦琼最终成了名扬天下的山东第一好汉。秦琼的故事可谓是汗牛充栋，真实的史实与虚拟的故事互相影响，忠义的品格与高超的武功交相辉映。在文化的流传中，秦琼又与尉迟敬德一道化身门神，他们从大唐开国名将、凌烟阁功臣变成了我们千家万户的守门神，而秦琼的忠义勇武也在这个过程中千年流传。那么在出土文物中有哪些关于秦琼的真实记载？作为正史中赫赫有名的大唐名将，在漫长的岁月中，秦琼又是如何一步步被神化的呢？
4: 关于秦琼还有一个成语与他有关，那就是两肋插刀。在明末清初的演义小说提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时秦琼呢去登州救他的朋友，走到两肋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呢遇到了三个岔道。第一个呢是通往鲁南庄，当然也有的文献中啊记载为武南庄。第二呢是登州的方向，第三呢就是他家的方向。那么到底往哪儿走呢？秦琼啊他也曾经犹豫过，他想起来 妻子老母呢就在家啊，一定会期盼的等着他。但是他呢既然答应了去登州救朋友，所以啊他义无反顾的啊冲向了登州这一方向。这个典故呢就从两肋装分叉道演变成了两肋插刀，义气千秋。秦琼钟颖的故事还有很多，他的故事啊之所以能够留存千年，我想呢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秦琼本身经历了隋朝以及唐朝，尤其是唐朝李渊和李世民时期，他的钟颖故事非常多。在《隋唐演义》中，第一主人公啊不是隋炀帝，不是李世民，而是秦琼。这跟秦琼他本身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以秦琼为线索展开故事的铺陈具有便利性是息息相关的。真实的秦琼故事在史书中记载非常的简单。秦琼在贞观十二年去世，那么他去世之后被赠为徐州都督，被封为胡国公。我们来看一下在他死后李世民对他的厚爱。特令所司就其营内立十人马，以今战阵之功言。这句话是说呀，在秦琼死后，李世民呢特令塑造了十人和十马的形象立于他的坟营之内，来表彰秦琼生前所立的军功。在贞观十七年，秦琼死后五年，秦琼的画像呢入凌烟阁功臣图。在出土文物方面，秦琼的儿子秦怀道以及秦怀道的儿子秦毅的墓志出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线索。1974年，秦怀道的墓志出土。一般的墓志啊会记载祖和父的信息，但秦怀道的墓志呢非常特殊，只记载了曾祖和祖的信息，至于他的父亲呢没有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也跟秦怀道的墓志与秦怀道死后的时间差距是有相关的。这个呢是在他死后34年所立的墓志。通过墓志的书写，从笔势结构到运笔的特色，非常具有唐初四大书法家虞世南的特征。在这方墓志中呢没有提到秦怀道的父亲是谁。那么秦怀道到底是谁呢？墓志中提到了他死于四圣元年，这样呢就可以推算出秦怀道呢是出生于公元625年。至于他的父亲是谁，秦怀道儿子秦毅的墓志又提供了一个线索。在秦毅的墓志中提到，秦毅本人他的父亲是秦怀道，祖父呢是秦琼，这样根据家族墓志的记载就很好的还原了秦琼的后人。通过秦怀道和秦毅的墓志可以看出啊，秦怀道墓志中所缺失的父亲是存在一种误读的，也就把秦琼应该是父亲而继承了祖父。那么秦琼是人，什么时候变成神的呢？这跟明清时期的传奇小说的记载以及杜撰是有关系的。早期人们就有门神信仰的这种需求，早期的门神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神书，一个是玉律。再后来呢，在唐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钟馗，啊，钟馗是门神。但是唐代之后门神呢就更加的多元，包括秦琼、尉迟敬德以及啊赵云啊、赵公明啊，还有后来的岳飞啊、孟良啊、焦赞等等。在这些门神之中，秦琼和尉迟敬德最受欢迎。那么秦琼由人到神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们对于门神信仰的一种多元化。秦琼与尉迟敬德是我国传统的门神形象，在秦琼身上呢表现出的忠义特色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在国家有难时，秦琼呢勇挑大旗，秦琼身上所体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一个朝代啊，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受人们赞扬的特征。最早记载秦琼门神形象的书籍是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删的正统道藏搜神记，后来呢在西游记中呢也进行了一种记载。我们不知道秦琼作为门神具体出现于什么时期，但是有一个文物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在二零

0: 2001年5月，回归了一个文物。这个文物呢，就是门神石雕，是以秦琼的形象为主角的门神石雕。在这个文物中呢，最起码啊，根据学者的考证认为啊，是五代时期的文物。那么这个可以看出啊，最起码在五代时期，秦琼的门神已经深入民间。与尉迟敬德相比，秦琼他的经历啊更为曲折啊。刚才我们讲了，秦琼本身经历了隋朝以及唐朝，在唐朝时期呢，他又经历了从李渊到李世民时期。而秦琼呢，尽管在唐朝本身他的功劳啊是不超过尉迟敬德的，但人们宁愿相信秦琼超过尉迟敬德。这种情况之下，人们通过一种艺术的形象来展现秦琼的功劳，来展现秦琼超过尉迟敬德的方方面面。秦琼的形象经过明末清初的传奇小说啊日渐的丰满。那么小说与人们的诉求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想啊，这也就是大众文学的特征。大众文学呢，是难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认可的一种文学形式。比如说我们常说莺莺传，它呢经过元末明清时期的这种演绎之后，就成了一种啊非常完美的结局，跟唐代的这种悲伤的结局呢就形成了一种对比。那么为什么秦琼的形象在明清时期啊经过了一种转化啊，人们宁愿相信他超过了尉迟敬德呢？我想啊，这就是跟人民群众之间的需求与传奇的创作所形成的互动是相关的。秦琼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日渐的丰富。那么这跟秦琼身上所体现出的情义、道义以及使命感和责任感是息息相关的。我想不管在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这种道义精神，这种分层次的杰出表现一定是人们所歌颂的。比如说朋友需要时两肋插刀，秦琼的形象之所以受到歌颂，也在于人们希望这样的传统美德、这样的正能量能够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对秦琼形象的歌颂，在历朝历代、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赞赏的。人们对道义的追求也体现了对秦琼故事的歌颂背后体现的一种诉求。秦琼的道义精神也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史记》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啊，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300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生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生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0: 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仆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蜀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尚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尚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啊，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季历，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中庸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 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这就是史记的伟大。一个泰伯击穿了后世多少贪图高位却满口仁义的人物之虚伪啊。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傻姑一跤摔倒，松柴熄灭，堂中顿时一片黑暗。傻姑大怒，抢上去猛踢一脚，黄蓉也不闪避，这一脚正好踢在他腿上。傻姑怕黄蓉起身打他，踢了一脚后立即逃开。过了一会儿，却听得黄蓉在轻轻地哭泣，大感奇怪，忙又去点燃了一根松柴，问道：
8: 我踢痛了你吗？
7: 匕首拔出来的时候啊，一阵剧痛将郭靖从昏迷中痛醒过来。火光下见黄蓉跪在身旁，忙问：
8: 月爷爷的书给盗去了吗？
7: 黄蓉听他说话心中大喜呀，听他念念不忘于这件事，心想这时候不可再增他的忧烦，说道：
8: 你放心，奸贼得不了手的。
7: 玉带问他的伤势，只感到手上热热的，全是鲜血。郭靖低声说：
8: 啊，你干嘛哭了？
7: 黄蓉凄然一笑说：
8: 我没哭。
7: 傻姑在旁边忽然插口说：
9: 他哭了，还赖呢。不，你瞧，他脸上还有眼泪。
7: 郭靖说：
8: 蓉儿，你放心，九阴真经中再得有疗伤之法，我不会死的。
7: 斗闻此言，黄蓉顿时如黑暗中见到一盏明灯，点漆般的双眼中亮光闪闪，喜悦之情莫可名状。要想询问详情，又怕耗了郭靖的精神，转身拉住傻姑的手，笑着问：
8: 姐姐，刚才我打痛了你吗？
7: 傻姑的心中却还是记着他哭了没有，说道：
9: 我见你哭过的，你赖不掉。
7: 黄蓉微笑着说：
8: 好吧，哭过了，你没哭啊，你很好。
7: 傻姑听他称赞自己，大为高兴。郭靖缓缓运气，剧痛难当。这时黄蓉心神已定，取出一枚金针去刺他左腰伤口上下穴道，既缓血流又减痛楚，然后给他洗净伤口，附上金创药包扎起来，再给他服下几颗九花玉露丸止痛。郭靖说：
8: 这一剑虽然刺得不浅，但没中在要害，不要紧的。难当的是中了老毒物的蛤蟆功，幸好他似乎未用全力，看来还有可救，只是须得辛苦你七日七晚。
7: 黄蓉叹道：
2: 就是为你辛苦70年，你知道我也是乐意的。
7: 郭靖心中一甜，顿感一阵眩晕，过了一会儿心神才又宁定，他说，
2: 只可惜师父受伤之后，我相隔数日才见到他，

依着真经上的法门，同时运气用功，两个人各出一掌相抵，以你的功力助我之上。他说到这儿，闭目喘了几口气，才接着说：难就难在七日七夜之间，两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离开，你我气息相通，虽可说话，但绝不可与第三人说一句话，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若是有人前来打扰，那可……黄蓉知道这疗伤之法与一般打坐修炼的功夫相同，在功行圆满之前，只要有片时半刻受到外来的侵袭，或是内心魔障干扰，稍有把持不定，不免走火入魔，不但全功尽弃，而且小则受伤，大则丧身。是以学武之事练气行功，若非在荒山野岭人迹不到之处，便是闭关不出，又或有武功高强的师友在旁护持，以免出岔。他想，这清净之处一时难找，智商要我相助，靠这傻姑抵御外来侵扰自然是万万不能，他只有反过来滋扰不休。就算是周大哥回来，他也绝技难以定心，给我们守上七日七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沉吟多时，转眼见到那个碗橱，心念一动，哎，有了，我们就躲在这个密室里治伤。当日梅朝风练功的时候无人护持，他不是钻在地洞之中吗？这时候天已微明，傻姑到厨下去煮粥给两个人吃。黄蓉说：亲哥哥，你养一会儿神啊，我去买些吃的，我们马上就练。心想眼下天时炎热，饭菜之类若放上七日七夜必然腐臭，于是到村中去买了一担西瓜。那卖瓜的村民将瓜挑进店内堆在地下，收了钱出去时说道：我们牛家村的西瓜又甜又脆，姑娘你一尝就知道。黄蓉听了牛家村三个字，心中一凛，暗想：哎呀，原来此处就是牛家村，这是靖哥哥的故居啊。他怕郭靖听到以后触动心事，当下敷衍几句，待那村民出去到内堂去看时，见郭靖已经沉沉睡去，腰间包扎伤口的布袋上也无鲜血渗出。他打开碗橱，旋转铁碗，开了密门，将一担西瓜一个个搬进去，最后一个留下了给傻姑，叮嘱他万万不可对人说他们住在里边，不论有天大的事也不得在外招呼叫唤。傻姑虽不懂他的用意，但见他神色郑重，话又说得明白，便点头答应说道：你们要躲在里面吃西瓜，不给人知道，吃完了西瓜才出来，傻姑不说。黄蓉喜道：是啊，傻姑不说啊，傻姑是好姑娘，傻姑说了傻姑就是坏姑娘。傻姑连声说：傻姑不说，傻姑不说，傻姑是好姑娘。黄蓉被郭靖喝了一大碗粥，自己也吃了一碗，于是扶他进了密室。当从内关上厨门时，只见傻姑淳朴的脸上露出微笑，说道：傻姑不说。黄蓉心念忽动，这姑娘如此呆呆，只怕逢人便说，她两个躲在橱里吃西瓜，傻姑不说，不行，只有杀了她方无后患。她自小受父亲熏陶，什么仁义道德正邪是非全部当

做一回事。虽知傻姑必与屈凌峰渊源甚深，但是此人既危及郭靖性命，再有十个傻姑也得杀了。拿起从郭靖腰间拔出的匕首，便要出厨动手。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只见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谓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当下又关上厨门，在室中四下细细查看，那小室屋顶的西角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天窗，日光透过天窗，白天勉强可见到室中的情状，天窗旁通风的气孔却已被尘土闭塞。他拿匕首穿通了气孔，只觉室中晦气兀自甚重，却也无法可想。回思适才忧急欲死的情景，此刻在这尘土充塞的小室之中，却似置身天堂。郭靖倚在壁上微笑着说：在这里养伤真是再好也没有，只是陪着两个死人，你不害怕吗？黄蓉的心中却是害怕，但强作毫不在乎说：嗨，一个是我师哥，他却不能害我吧，另一个是饭桶将官，活的我尚不怕，死鬼那更加吓唬不了人了。当下将两具骸骨搬到小室北边的角落，在地下铺上原来垫西瓜的稻草，再将十几个西瓜团团围在身周，伸手可及，问道：哎，这样好不好？郭靖说：好，咱们就来练吧。黄蓉扶着他坐在稻草之上，自己盘膝坐在他的左侧，一抬头，只见面前壁上有个钱眼般的小孔，俯眼上去一望，不禁大喜。原来墙壁里边嵌着一面小镜子，外面堂上的事物尽都映入镜中。看来当年建造这密室的人心思甚是周密，躲在室中避敌之时，仍可在镜中查看外边的动静。只是时日久了，镜子上积满了灰尘，他摸出手帕裹上食指，探指入孔，将小镜子服拭干净。只见傻姑坐在地下抛石子，嘴巴一张一合，不知在说些什么。黄蓉凑耳到小孔之上，听得清清楚楚，原来他是在唱哄小孩睡觉的儿歌。黄蓉初觉好笑，但听了一阵，只觉他歌声中情致缠绵，爱怜横溢，不觉痴了。这是他妈妈当日唱给他听的吗？哎，我妈妈若不是早死，也会这么唱着哄我呀。想到此处，眼眶竟自湿了。郭靖见到他脸上酸楚的神色，说道：你在想什么呀？我的伤不要紧，你别难过。黄蓉伸手擦了擦眼睛，说：快教我练功治伤的方法。于是郭靖将《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缓缓背了一遍。武术中有言道：未学打人，先学挨打。初练粗浅功夫，却需由师父传授，怎生挨打而不受重伤？到了武功精深之时，就得研习护身保命、解穴救伤、接骨疗毒诸般法门。须知强。

0: 中更有强中手啊，任你武功盖世也难保没有失手的日子。这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讲的是若为高手以气功击伤，如何以气功调理真元，治疗内伤。至于折骨筋创等外伤的治疗，沿袭真经之人自也不用再学。黄蓉只听了一遍便已记住，经文中有数处不甚了了，两个人共同推就参详，一个对全真派内功素有根底，一个聪明过人，稍加研讨也即通晓。当下黄蓉伸出右掌，与郭靖左掌相抵，各自运气用功，依法练了起来。练了两个时辰后，休息片刻，黄蓉左手持刀剖一个西瓜与郭靖分食，两个人的手掌却不分开。练到未牌时分，郭靖剑诀压在胸口的闷色稍有松动，从黄蓉掌心中传过来的热气缓缓散入自己周身百骸，腰间的疼痛竟也稍减。心想这真经上所载的法门确实灵异无比，当下不敢丝毫怠懈，继续用功。到第三次休息的时候，天窗中射进来的日光已渐暗淡，时近黄昏，不但郭靖的胸口舒畅得多，连黄蓉也大感神清气爽。两人闲谈了几句，正待起始练功，忽听得一阵急促奔跑之声来到殿前戛然而止。接着几个人走入殿堂，一个粗野的声音喝道：快拿饭菜来，爷们饿死了。听声音却是三头蛟侯通海。郭靖与黄蓉均感诧愕，黄蓉忙凑眼到小孔中张望，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小镜中现出来的人形赫然是完颜洪烈、欧阳锋、杨康、彭连虎等人。这时傻姑不知到哪儿去玩去了，侯通海虽把桌子打得震天家响，却是没人出来。梁子翁在殿中转了个圈，皱着眉说：这里没人住的。侯通海自告奋勇到村中去购买酒饭，欧阳锋在内堂风吹不到处铺下稻草，抱起断腿未愈的侄儿放在草上让他静卧养伤。彭连虎笑道：这些御林军禁军虽然脓包没用，可是到处钻来钻去阴魂不散，累得咱们一天没好好吃饭了。王爷，您是北人，却知道这里钱塘江边有个荒僻的村子，领着大伙过来，哎，真是能者无所不能啊。完颜洪烈听他奉承，脸上却无丝毫得意神情，轻轻叹息一声道：哎，十九年之前我曾来过这里的。众人见他脸上有伤感之色，都微感奇怪，却不知他正在想着当年包惜若在此村中救他性命之事。荒村依然，那个净差青山为他鸡汤的温婉女子却再也不可得见了。说话之间，侯通海已向村民买了些酒饭回来，彭连虎给众人斟了酒，向完颜洪烈道：王爷今日得获兵法奇书，行见大金国，威震天下，平定万方，咱们大伙向王爷恭贺。说着举起酒碗一饮而尽。他话声甚是响亮，郭靖虽隔了一道墙，仍是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岳爷爷的书还是给他得着去了。心下着急，胸口之气忽而逆转， 黄蓉掌心中连连震动，只他听到噩耗，牵动了丹田内息，若是把持不定，立时有性命之忧。忙将嘴凑在他耳边轻声说，
1: 哎，他能将书倒去，咱们就不能再倒回来吗？只要你二师父妙手书生出马，十部书也倒回来了。
0: 郭靖心想不错，忙闭目震慑心神，不再听隔墙之言。黄蓉又凑眼到小孔上去，见完颜洪烈正举碗饮酒，饮干后欢然说道，
2: 这次全仗各位出力相助，欧阳先生更居首功，若不是他将那姓郭的小子赶走，咱们还得多费手脚。
0: 欧阳锋干笑了几声，响若破钵。郭靖听了心头又是一震，黄蓉暗道，
1: 老天爷保佑这老毒物别在这儿谈他的鬼争，否则靖哥哥性命难保。
0: 只听欧阳锋说，
2: 此处甚是偏僻，宋兵定然搜寻不到，那岳飞的遗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大伙儿都来见识见识。
0: 说着从怀里取出食盒放在桌上，他要瞧瞧武穆遗书的内文，若是载得有精妙的武功法门，那么老是不客气就居为己有，倘若只是行军打仗的兵法韬略，自己无用，乐得做个人情，就让完颜洪烈拿走。一时之间众人目光都集于食盒之上。黄蓉心说，
1: 怎生想个法儿将那书毁了，也胜似落入这奸贼之手。
0: 只听完颜洪烈说，
2: 小王参详岳飞所留几首哑谜般的诗词，又推究赵官历代营造修建皇宫的史录，料得这部遗书必是藏在翠寒堂东十五步之处，今日瞧来这推断侥幸没错。宋朝也真无人，没一人知道深宫之中藏着这样的宝物，咱们昨晚这一番大闹，只怕无人得知所谓何来呢。啊
0: 言下甚是得意，众人又乘机称颂一番。完颜洪烈捻须笑道，
2: 康儿，你将食盒打开吧。
0: 杨康应声上前接取封条，掀开盒盖，众人的目光一齐射入盒内，突然之间人人脸色大变，无不惊讶异常，作声不得。只见盒内空空如也，哪里有什么兵书，连白纸都没一张。黄蓉虽瞧不见盒中的情状，但见了众人脸上的模样，已知盒中无物，心下又是喜欢又觉有趣。
2: 完颜洪烈沮丧万分，扶桌坐下，伸手之塞，苦苦思索，心想，
1: 我千推算万推算，那岳飞的遗书非在这盒中不可，怎么会突然没了影呢？
0: 突然心念一动，脸露喜色，抢起食盒走到天井之中，猛力往石板上摔落，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食盒已碎成数块。
1: 黄蓉听得碎石之声，立时想到，好，食盒有夹层，
0: 急着要想瞧那遗书是否在夹层之中，苦于不能出去。但过不片刻，便见完颜洪烈废然回座说道，
2: 我知道食盒另有夹层，岂知却又没有。
0: 众人纷纷议论，胡思乱想。黄蓉听个人怪论连篇，不禁暗笑，当即告知郭靖。郭靖听说武穆遗书没给盗去，心中大慰。黄蓉寻思，
1: 这些奸贼岂肯就此罢手啊，定要再度入宫。
2: 又想师父尚在宫中，只怕受到牵累，虽有周伯通保护，但老顽童疯疯癫癫，担当不了正事，不禁颇为担心。果然听得欧阳锋说，
0: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咱们今天晚上再去宫中搜寻便是。
2: 完颜洪烈说，今晚是去不得了，昨天晚上咱们这么一闹，宫里必定严加防范。欧阳锋说，
0: 防范自然免不了，可是那有什么打紧啊，王爷与世子今晚不用去，就与设置在此处休息便是。
2: 完颜洪烈拱手说，
0: 啊，却又要先生辛苦，小王静候好音。
2: 众人当即在堂上铺了稻草，躺下养神，睡了一个多时辰，欧阳锋领了众人又进城去。
3: 完颜洪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子夜时分，江中隐隐传来潮声，又听着村子尽头的一只狗呜呜吠叫，时断时续的始终不停，似是哭泣，静夜生哀，更增烦忧。过了良久，忽听门外脚步声响，有人进来，忙翻身坐起，拔剑在手，杨康早已跃到门后埋伏。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满眼红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子夜时分，江中隐隐传来潮声，又听着村子尽头的一只狗呜呜吠叫，时断时续的始终不停，似是哭泣。静夜深哀，更增烦忧。过了良久，忽听门外脚步声响，有人进来，忙翻身坐起，拔剑在手。杨康早已跃到门后埋伏。月光下，只见一个蓬头女子哼着儿歌推门而入。这女子正是傻姑，她在林中玩得兴尽，回家见殿堂中睡得有人，也不以为意，摸到睡惯了的乱柴火堆里躺下片刻，便已鼾声大作。杨康见是个乡下纯女，一笑而睡。完颜洪烈却思潮起伏，久久不能成眠，起来从囊中取出一根蜡烛点燃了，拿出一本书来翻阅。黄蓉见光亮从小孔中透进来，凑眼去看，只见一只飞蛾绕烛飞舞，猛地向火扑去，翅儿当即烧焦，跌在桌上。完颜洪烈拿起飞蛾，不禁黯然，心想，若是我那包氏夫人在此，定会好好的给你医治。从怀里取出一把小银刀，一个小药瓶，拿在手里抚摸把玩。黄蓉在郭靖的肩上轻轻一拍，让开小孔，要他来看。郭靖眼见之下勃然大怒，依稀认得这银刀与药瓶是杨康之母包惜弱的物事。当日在赵王府中见他曾以此为小兔治伤。只听完颜洪烈轻轻地说，19年前就在这村子之中，我初次和你相见。唉，不知现下你的故居是怎样了。说着站起身来，拿了蜡烛开门走出。郭靖愕然，难道此处就是我父母的故居牛家村吗？凑到黄蓉耳边悄声询问，黄蓉点了点头。郭靖胸间热血上涌，身子摇荡，黄蓉右掌与他左掌相抵，察觉他内息抖急，自是心情激动，怕有凶险，又伸左掌与他右掌相抵，两个人同时用功，郭靖这才慢慢的凝定。过了良久，火光闪动，只听得完颜洪烈长声叹息，走进殿来。郭靖此时已制住了心猿意马，当下左掌仍与黄蓉相抵，凑眼小镜子查看，只见完颜洪烈拿着几块残砖破瓦，坐在烛火之旁发呆。郭靖心想，这奸贼与我相距不到十步，我只笑将短刀掷去，立时可取他性命。伸右手在腰间拔出成吉思汗所赐金刀，低声向黄蓉说，你把门旋开了。黄蓉忙说，不成，刺杀他虽是轻而易举， 但咱们藏身的所在定会给人发现。郭靖颤声说，再过六天六晚，不知他又到了哪儿。黄蓉知道此刻不宜劝说，在他耳边低声说，你妈妈和蓉儿要你好好活着。郭靖心中一凛，点了点头，将金刀插回腰间刀鞘，再凑眼到小孔上，却见完颜洪烈已伏在桌上睡着了。忽见稻草堆中一人坐起身来，那人的脸在烛火光圈之外，在镜中瞧不清是何人。只见他悄悄站起，走到完颜洪烈身后，拿起桌上的小银刀与药瓶看了一会儿，轻轻放下，回过头来却是杨康。郭靖心想，是啊，你要报父母大仇，此刻正是良机，一刀刺去，你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哪里还有性命？若是老毒物他们回来，可又下不了手了。心下焦急，只盼他立即下手。却见他瞧着桌上的银刀与药瓶，出了一会儿神，一阵风来，吹得烛火乍明乍暗。又见他脱下身上长袍，轻轻地披在完颜洪烈身上，防他夜寒着凉。郭靖气急，不愿再看，魂不解杨康对着害死他父母的大仇人何以如此关怀体贴。黄蓉安慰他说，哎，别心急，养好伤后，这奸贼就是逃到天边，咱们也能追得到，他又不是欧阳锋，要杀他还不容易吗？郭靖点点头，又用起功来。到破晓天明，村中几只公鸡远远近近的此踢彼合，两个人体内之气已经在小周天转了七转，俱感舒畅宁定。黄蓉竖起食指笑道，过了一天了。郭靖低声说，哎呀，好险啊，若不是你拦阻，我沉不住气，差点就坏了事。黄蓉说，哎，还有六天六夜呢，你答应要听我的话。郭靖笑道，我哪一次不听你的话了。黄蓉微微一笑，侧过了头说，嗯，待我想想。此时一缕日光从天窗中射进来，照得他白中泛红的脸美若朝霞。郭靖突然觉得他的手掌温软异常，胸中微微一荡，急忙震慑心神，但已是满脸通红。自两人相处以来，郭靖对他从未有过如此心念，不由得暗中自惊自责。黄蓉见他忽然面红耳赤，很是奇怪，问道，哎，靖哥哥，你怎么了？郭靖低头说，我真不好，我突然想想。黄蓉问道，想什么呀？郭靖说，啊，现下我不想了。黄蓉说，哎，那么先前你想什么呢？郭靖无法躲闪，只得说，我想抱着你，亲亲你。黄蓉心中温馨，脸上也是一红，娇美中略带腼腆，更增风致。黄蓉见他垂手不语，问道，蓉儿，你生气了？我这么想，真像欧阳克一样坏了吧？黄蓉嫣然一笑，柔声说，我不生气，我在想，将来你总会抱我亲我的，我是要做你妻子的呀。郭靖心中大喜。黄蓉说，你想亲亲我，想得厉害吗？郭靖正待回答，突然门外脚步声急，两个人冲进店来。只听侯通海的声音说道，妈的，我早说世上真的有鬼，师哥你就不信。语调气急败坏，虽是说不出的焦躁，
3: 又听沙通天的声音说，什么鬼不鬼的，我跟你说咱们是撞到了高手。黄蓉在小孔中瞧去，只见侯通海满脸是血，沙通天身上的衣服也撕成一片片的，师兄弟俩狼狈不堪。完颜洪烈与杨康见了大为惊讶，忙问端底。侯通海说，
4: 我们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在皇宫里撞到了鬼，他妈的，老侯的一双耳朵给鬼割去了。
3: 完颜洪烈见他两边脸庞血肉模糊，果真没了耳朵的影踪，更是骇然。沙通天斥道，
4: 兀自说鬼道怪的，你还嫌丢的人不够吗？
3: 侯通海虽然惧怕师兄，却仍然辩道，
4: 我瞧得清清楚楚，一个朱砂胡子的判官，他哇哇大叫向我扑来，我只一回头，那判官就揪住我的头颈，跟着一对耳朵就没了。这判官跟庙里的神像一模一样，怎么会不是呢？
3: 沙通天和那判官拆了三招，给他将自己的衣服撕得粉碎。这人的出手明明是武林高人，绝非神道鬼怪，只是怎么竟会生成判官的模样，却是大惑不解。四人纷纷议论猜测，又去询问躺着养伤的欧阳克，都是不得要领。说话之间，灵智上人、彭连虎、梁子翁三个人也先后逃回。灵智上人双手给铁链子反绑在背后，彭连虎却是双颊给打得红肿高涨，梁子翁更是可笑，满头的白发给拔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和尚。但以头顶而论，倒与沙通天的秃头互相辉映。原来三个人进宫后分道搜寻武穆遗书，却都遇上了鬼怪，只是三人所遇到的对手各不相同，一个是无常鬼，一个是黄灵官，另一个却是土地菩萨。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破口大骂，污言所致，连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彭连虎隐忍不语，替灵智上人解开手上的铁链，那铁链深陷肉里，相互又勾得极紧，彭连虎费了好大的劲儿，将他手腕上擦的全是鲜血，这才解开。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作声不得，心中都知道昨天晚上是遇上了高手，只是如此受辱，说起来大是脸上无光。侯通海一口咬定是遇鬼了，众人也不和他多辩。隔了良久，完颜洪烈说，欧阳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呢？不知他是否也遇到了鬼怪？杨康说，欧阳先生武功盖世，就是遇上了鬼怪，想来也不至吃亏呀。彭连虎等听了更是没趣儿。黄蓉见众人狼狈不堪，说鬼道怪，心中得意之极，暗想，我买给周大哥的面具竟然大逞威风，倒是始料所不及，但不知老毒物是否与他遇上了交过手。掌心感到郭靖内息开始缓缓流动，当下也练了起来。彭连虎等折腾了一夜，腹中早已饥了，个人劈柴的劈柴，买米的买米，动手做饭。待得饭熟了，侯通海打开厨门，见到了铁碗，一拿之下自然难以移动，不禁失声怪叫，又大叫，有鬼，使出蛮力运劲硬拔，哪里拔得起来啊。黄蓉听到他怪叫，心中大惊啊，知道这机关免不得被他们识破，别说动起手来无法取胜，只要两人稍一身子，郭靖立有性命之忧，这便如何是好啊。他在密室中慌急无忌，外面沙通天听到师弟高声呼叫， 却在吃他大惊小怪。侯通海不忿说：“
4: 好吧，那么你把这碗拿起来吧。”
3: 沙通天伸手去提，也没拿起，口中咦的一声。彭连虎闻声过来，查看了一阵，说：“
4: 这中间有机关，沙大哥，你把这铁碗，左右旋转着瞧瞧。”
3: 黄蓉见情势紧迫，只好一拼，将匕首递在郭靖手里，再伸手去拿洪七公所授的竹棒，心下凄然，两人毙命于斯，已是顷刻间之事。转头见到屋角里的两具骸骨，突然灵机一动，忙把两个骷髅头骨拿起，用力在一个大西瓜上掀了几下，分别嵌了进去。只听得嘎嘎几声响，密室的铁门已经旋开了一道缝。黄蓉将西瓜顶在头顶，拉开一头长发披在脸上，刚好沙通天将门旋开，只见橱里突然钻出一个双头怪物，哇哇鬼叫。那怪物两个头并排而生，都是骷髅头骨，下面

0: 是一个一条青一条绿的圆球，在下面却是一丛乌黑的长须。众人昨天晚上吃足苦头，惊魂未定，而厨中突然钻出这个鬼怪又实在吓人。侯通海大叫一声，撒腿就跑，众人身不由主的都跟着逃出去了，只剩下欧阳克一个人躺在稻草堆里，双腿断骨未愈，走动不得。黄蓉嘘了一口长气，忙将厨门关好，实在忍不住笑。可是接着想到，虽脱一时之难，然群间均是江湖上的老手，必定再来，事才惊走，纯系昨晚给老顽童下的魂飞魄散之故，否则怎能如此轻易上当。定神细思之后，那个时候可就吓不走了，脸上笑靥未敛，心下记忆未定，当真是说来就来。店门声响，进来了一人。黄蓉握紧峨眉钢刺，将竹棒放在身旁，只待有人旋开厨门，只好治他一次再说。待了片刻，却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
1: 店家，店家。”
0: 这声呼叫大出黄蓉意料之外，忙俯眼小孔上瞧去，但见坐在堂上的是个锦衣女子，服饰华丽，似是个富贵人家的小姐，只是她背向镜子，瞧不见面容。那女子呆了半晌，又轻轻地叫道：“
1: 店家，店家。”
0: 黄蓉心说，这声音好耳熟啊，娇声嗲气的，倒像是宝应县的程大小姐。只见那女子一转身，却不是程大小姐，程瑶家是谁呀？黄蓉又惊又喜，哎呀，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傻姑适才给侯通海等人吵醒了，迷迷糊糊的也不起身，这时才睡得够了，从草堆中爬将起来。穆瑶家说：“
1: 啊，店家，相凡做份饭菜一并酬谢。”
0: 傻姑摇了摇头，意思说没有饭菜。忽然闻到锅里边有饭熟香气，奔过去揭开锅盖，只见满满的一锅白饭，正是彭连虎等煮的。傻姑大喜，也不问饭从何来，当即装起两碗，一碗递给程瑶家，自己张口大吃起来。程瑶家见没有菜肴，饭又粗粝，吃了几口就放下不吃了。傻姑片刻间吃了三碗，拍拍肚皮，甚是适意。彭瑶家说：“
1: 啊，姑娘，我向你打听个所在，你可知道牛家村离这儿有多远呢？”
0: 傻姑说：“
1: 牛家村啊，这是牛家村，离这儿多远，我可是不知道。”
0: 穆瑶家脸一红，低头玩弄衣带，隔了半晌又说：“
1: 啊，原来这儿就是牛家村啊，那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你知道一位？”
0: 傻姑不等他说完，已自不耐烦的连连摇头奔了出去。黄蓉心下琢磨，
1: 他到牛家村来寻谁呀？哦，是了，他是孙不二的徒儿，多半是奉师父师伯之命来找寻丘处机的徒儿杨康。
0: 只见他端端正正地坐着，整整衣衫，摸了摸鬓边的珠花，脸上晕红，嘴角含笑，却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黄蓉只看得有趣，忽听脚步声响，门外又有人进来。那人长身玉立，步履矫健，一进门也是招呼店家。黄蓉心说，
1: 真巧啊，天下的熟人啊都聚会到牛家村来了。靖哥哥的牛家村风水挺好， 就是呀，忘人。

0: 不旺财。原来这个人是归云庄的少庄主陆冠英。他见到穆瑶家怔了怔，又叫了声店家。穆瑶家见是个青年男子，顿觉害羞，忙转过头。陆冠英心中奇怪，怎么一个美貌少女孤身在此啊？进到灶下转了个身，不见有人。当时肚饿难熬，在锅中盛了一大碗饭，向穆瑶家说，小人肚中饥饿，讨碗饭吃，姑娘莫怪。穆瑶家低下了头，微微一笑，低声说，饭又不是我的，相公请用便是。陆冠英吃了两碗饭，作揖相谢，插手不离方寸，说道，小人向姑娘打听个所在，不知牛家村离此处多远。穆瑶家和黄蓉一听，心中都乐了，原来他也在打听牛家村。穆瑶家还礼，这就是牛家村了。陆冠英喜道，那好极了，小人还要向姑娘打听一个人。穆瑶家待说不是此间人，忽然转念，不知他打听的是何人。只听陆冠英问道，有一位姓郭的郭靖官人，不知在哪家住，他可在家中。穆瑶家和黄蓉又都一怔，他找他何事？穆瑶家沉吟不语，低下了头，羞得面红耳赤。黄蓉瞧他这副神情，已自猜到了八成。哦，原来靖哥哥在宝应救他，这位大小姐可偷偷爱上他了。他一来年幼，二来生性豁达，三来深信郭靖绝无异志，是以胸中竟无妒忌之心，反觉有人喜爱郭靖，甚是乐意。黄蓉的这番推测正是丝毫不错。当日穆瑶家为欧阳克所掳，虽有丐帮的黎生等出手，但均非欧阳克之敌，若不是郭靖与黄蓉相救，已是惨遭淫辱。他见郭靖年纪轻轻，不但本领过人，而且为人厚道，一缕情丝竟然就此飘过去，粘在他的身上。她是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从来不出闺门，情窦初开之际，一见青年男子竟然就此钟情。郭靖走后，程大小姐对他念念不忘，左思右想，忽地大起胆子，半夜里悄悄离家。他虽一身武功，但从未独自出过门，江湖上的门道半点不知。当日曾听郭靖自道是临安府牛家村人士，于是一路打听，径行寻到牛家村来。他衣饰华丽，气度高贵，路上歹人倒也不敢相欺。他在前面的村上问到牛家村，便在左近，但猛听的傻姑说此处就是牛家村，仍然顿时没了主意。他千里迢迢地来寻郭靖，这时却又盼郭靖不在家中，只想晚上去偷偷瞧他一眼，这就回家，绝不能让他知晓，若是给他瞧见，那真羞死人了。就在此时，陆冠英闯了进来，开口问的就是郭靖。穆瑶家心虚，只道心事给他识破，呆了片刻，站起来就想逃走。突然门外边一张丑脸伸过来一探，又缩了回去。穆瑶家吃了一惊，退了两步，那丑脸又伸了伸，叫道，双头鬼，你有本事就到太阳底下来，嘿，三头蛟侯老爷跟你斗斗，我比你还多一个头，青天白日的，侯老爷可不怕你。 意思自然是说，一到黑夜，侯老爷甘拜下风，虽然多了个头，也已管不了用。陆成二人茫然不解。黄蓉哼了一声，低声说：“哼，好啊，终究来了。”心想，陆成二人武功都不甚高，难敌彭连虎等人，若是求他们相助，只有白饶上两条性命，最好是快些走开。可是又盼他们留着，挡得一时好一时。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十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裴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谁敢上这儿闹来啊？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这儿闹洞房，小心脑袋，所以挺肃静。哎，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就奔这洞房来了。这时候刘备的心情那是飘飘欲仙呐。当来到洞房门前，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洞房门前两旁边是兵器林立，刀枪剑戟擦得锃明瓦亮，在月光和灯烛照映之下是绕眼夺神呐。门前还站着好多侍婢，就是那些侍女身边都有佩剑，可把刘备吓坏了。这哪是洞房啊，这是虎穴呀。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这回连国太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嗨，刘备赶忙回头找，找谁呀？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赵云哪儿去了？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儿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哦，贵人那儿哆嗦呢，吓得。哎呀，您这是怎么了？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这是何意啊？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平常啊，她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

0: 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呀，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赞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
1: 嚯，这位刘备真大方，
0: 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
2: 哎呦，
0: 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呐。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呐，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哼，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太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太知道啊，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生气呢，燕没打着还让燕把眼给牵了。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趟。他吩咐人备马，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啊、不能去呀、啊，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把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交客，姑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

0: 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哦？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啊，哎，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呢，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东，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现在他都50来岁了，您真要盛祝公事，多送美女完好，丧其心志，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得很对呀。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祝公事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到牡丹花、荷花、菊花、腊梅，天上飞的什么孔雀、大鹏、鹦鹉、八哥、辣嘴、画眉、山喜鹊的老家贼，就是那麻雀。动物呢，有狮子、老虎、大象、狗熊、斑马、长脖鹿，直到金丝猴。水里边附的金鱼、鲤鱼、海豹、河马、乌龟、田鸡，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实在不好逃回。屋里摆着的古董玩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吹的拉弹的呢，笙管笛箫，吃的喝的呢，那就更甭说了，除去龙肝凤胆，是应有尽有啊。哎呦，不，这东府给布置的呀，是无一不全呐。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赵云他们怎么办呢？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没人给往里回禀啊。刚一到这儿， 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说话还非常客气：“将军，您不是要见贵客吗？要见贵客倒是可以，不过现在呀，他没有时间，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赵云下午又来了，现在呀，他正在赏花呢，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是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来几趟见不着，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孙乾先生哪儿去了？回荆州了。回荆州干什么去了？去报喜去了。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孙乾就走了。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总这么待着不行啊，干脆练武得了。没事儿啊，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赵云想啊，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哼，等了一个半月，刘备也没召见他。刘备啊，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他在这儿心智已丧，什么都不想了，光在这儿享清福了。甭出这东府，一天到晚就这么变着法的玩，也玩不腻，多美呀。现在刘备心智已丧啊，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啊，全都扔到脑后去了，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可是日月如流啊，眼看呢就快过年了，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哎，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不想回荆州了？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那哪行啊？您这么一来，我怎么回去交令啊？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岂有此理呀？赵云这么一着急，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这计策已经实施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军师说得明白，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想到这会儿，他把从人打发出去，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他一看，连声称赞：“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呐！”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这计策多妙多高啊！啊，我呀按计而行。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吩咐一声：“更衣。”换好衣服，他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又过来两个军校：“啊，赵将军，您来了。”赵云一看，又那俩，还想跟我穷对付，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赵将军，您来了。嗯，您有事儿吗？
1: 我要见我家主公。
0: 哦，哎呀，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骏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您是不是等到晚上来？赵云一听晚上来，那我还不如明儿个来呢。
1: 对，明儿来更好。您先忙着，过几天您再来得了。
0: 你们躲开我吧，你们！
1: 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
0: 噔噔噔噔噔，扑通！哎呵，我说赵将军，您慢着点啊！
1: 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闯进第一道门呢，二道门都没敢拦呐。
0: 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
1: 刘备啊 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脚底下踩着脚炉，手里边捧着怀炉，哎，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嘿，刘备这酒喝着听着音乐是挺美呀、啊、咵嚓一下赵云进来了。嗯，刘备一看，哎呦，四弟，多日未见呢，来来来，快坐。赵云心说，难得您说这句话呀，多日未见，我倒想见呢，见得着吗？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主公不得了了啊！刘备一听差点把酒杯扔了。四弟，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慌张？赵云装作机密的样子往前一探身，主公啊，您还在这儿安然静坐开怀畅饮呢，了不得了，曹操曹孟德呀要报赤壁之仇，他从打许昌率领50万精兵兵取咱的荆州，诸葛先生军令已到，让咱们赶快回城。说着赵云就把刘备给拉起来了，往起这一拽呀，咵嚓一下那手炉也掉了，脚炉也翻了个了，酒壶酒杯也躺下了。要说赵云可不是猛张飞呀，那是一个精细人。嗨，今天这叫逢场作戏，假戏得真唱啊，得特意造出这紧张气氛来，显出那个惊慌劲儿来。赵云这一来呀，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杜绝浪费。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班铁卫记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赵云这一来呀，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慢来慢来。刘备一想，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你看，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赵云一听，什么？跟夫人说一声？主公啊，您不想想，您要跟夫人一说，她能让您走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回去军师见怪下来，那倒是小事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就要被曹操所占了。主公没工夫说了。哎，不行不行，四弟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好，我在这儿等着，您去说夫人在哪儿。你四弟你等等，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刘备一想，我这得好好想想啊，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您别站在这儿啊，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赵云一想，那好，我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转身出去了，站在廊檐下，赵云差点乐了，心说别笑，一笑可就假了。我在这儿听一听，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他这才一摆手，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发走了，他就奔里屋来。来到里屋，这么一看，孙夫人呢，脸冲里那儿坐着呢。刘备心说不错呀，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夫人没听见。他想在这儿，敲门灯的他也坐那儿，坐在那儿啊，这刘备是有两下子。他有一个特技呀，什么功夫啊？就是哭，他想哭就哭。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鼻子这么一发酸，吧嗒吧嗒，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孙夫人回头一看，哎呀，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哎，刘备轻轻叹口气，夫人有所不知啊， 刘备自幼孤苦一人，远离家乡，远离双亲呐、啊，飘荡四海，到处为家，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死不能祭祀宗族啊，心中非常闷郁。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啊，说我想念双亲，双亲不在了，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为这个心里难过。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乐了。哎呦，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刘备那儿哭了，他怎么乐了？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感情方才赵云跟刘备说的那话呀，夫人全听见了。夫人再看他这一哭，把孙夫人给气乐了，说丈夫这你就不对了，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哎呦，刘备这眼泪回去了，心说坏了，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这怎么办呢？他这么一着急眼泪又下来了。要说刚才那眼泪是假的，这回是真的，不单哭了，这位刘备腿一软，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在甘露寺给国太下跪，跪丈母娘，广听大众，并不寒碜。现在在这儿跪呢，在这儿跪没什么，屋里一人没有。据说这种跪拜啊，不单单是刘备，还有些人物呢，反正谁也没看见。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刘备是边哭边说呀，说夫人既然知道了，我也不能再隐瞒了，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我必须得回去，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我想带您一块走吧，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被进退两难，为此伤心呐。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赵云打外边进来了。怎么回事啊？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不是，他进来催来了。主公，咱们还是快……哎呦，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怎么咱这会儿进来呀？这个……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赵云也不必回避了，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如果丈夫你回荆州，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有一样啊，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是啊，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孙夫人明明知道啊，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啊、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儿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儿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啊、夫人孙尚香沉思片刻，有了。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呀、啊、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姜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 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了，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太的时候可以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从打定计之后，这就开始收拾东西，能拿走的呀，是尽量全拿走啊。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出来，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打点细软。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啊，那是郡主孙尚香啊，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何况是这位郡主了。大收拾了好几天，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赵云那边在书院准备啊，更机密，还是吃饱了到时候去练兵，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到了大年初一这一早，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很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就等着给国太拜年了。孙权在五龙阁是大会文武啊，除去都督周瑜、周公瑾，大概其都到了。刘备和夫人先来到这盒拜见孙权，孙权这客气呀、啊。孙权这些日子心情特别舒畅，为什么呢？周瑜这一计成功了，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啊。第一个老国太先乐了，哎呀，仲谋，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啊，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啊。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哎，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太够说了。哦，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孙权听着高兴，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啊、困死在我江东。过不多久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哎呦，说我有请。说着孙权亲自由五龙阁中接出来了，一见刘备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孙权把刘备夫妇请进来和文武百官会见。在这儿坐了片刻，孙尚香一想，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咱们得见母亲去啊，跟母亲说明之后，他老人家一答应，咱好赶快走啊。刘备点了点头，兄长，我们要去拜看母亲。哦，那赶快去吧，我就不陪了。 孙权把刘备夫妇给送出去，然后他是大排筵宴。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到长寿堂来拜见国太，老国太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儿子孙权来了，文武也都给老太太拜过年了，现在就等姑爷和姑娘了。来了，老太太喜出望外。刘备夫妇向老国太施了大礼，拜了年，嚯，把老国太给乐的，赶快赐座呀！刚要吩咐备酒，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咱们娘儿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哎呀，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高兴。刚要准备酒饭，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呐，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哎呦，老国太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母亲呐，皇叔离家太久了，双亲的坟墓在涿郡，常年不能扫墓啊，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哦，老国太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这何必烦恼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我告诉他们，在江边设一座祭坛，让玄德呀

0: 在祭坛上往北遥祭宗祖啊。女儿啊，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这是个应该做的事，你呢是做媳妇的，虽然你没回过老家，你那没见过面的公婆又都过世了，尽管是这样，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真挺痛快。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嗨，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您不必派人修祭坛了，我们东府有人，女儿我去安排吧。老太太一听，好，你们呢别过于劳累，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赶快就回来，娘我等着你们，咱们一块儿过年。老太太还盼着呢，盼着闺女姑爷一块儿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不是有儿子吗？儿子孙权太忙啊，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啊、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就您这位爱女呀，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国太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急急忙忙回到东府，把后门大开，赶着车辆就出来，大小车辆20多台啊，那箱子柜子都满了，拉的都是什么呀，细软之物，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不是已经说了吗，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就奔城外来了。赵云呐、啊，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看主公和郡主来了，当即合兵一处，打马扬鞭，催动车辆，啪往，奔荆州方向就下去了。老国太啊，大等了一天，也没等来，国太还给自己那儿解释呢，哎。这一祭祖连设这祭坛，看来怎么也得忙活1-2天呢，行了，等着过破五一块再说得了。老太太还等着呢，孙权呢，孙权喝醉了，他在这五龙阁大会文武，这通喝，跟这碰完杯跟那碰，喝的是酩酊大醉，您说这不麻烦了吗？国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孙权喝醉了，周瑜都督没在这儿，所以呀、啊、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已经走出好远去喽。有人呢这才禀报给了顾雍，顾雍顾元叹，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嗯，顾雍一愣，不能吧，先生真走了，大年初一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往什么方向走了？奔荆州方向。啊！顾雍当时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快！备马！说了一声备马，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在书房这儿坐着呢，听顾雍一说呀，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元叹，此话当真？哎呀，子布先生，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哦，快，快去禀报主公。说着，两个人手挽着手啊，说是走来的，倒不如说是跑来的，踢着秃噜，一了歪斜，脚步仓皇，就找孙权来了。进门一看，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是呼声如雷呀、啊。这呼打的跟打雷一样，醉成一滩泥了。张昭和顾雍啊，在那儿对着喊叫， 主公醒来，主公，您醒一醒，大事不好了。孙权翻了身，这二位以为主公坐起来了，一听啊，又睡了。哎呀，怎么醉成这样了呢？张昭吩咐快醒酒汤伺候，端过一碗醒酒汤来，喝都喝不了了，怎么办呢？得往下灌，灌了三碗醒酒汤，愣没醒，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主公啊，您这一醉可误了大事了。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那也没用啊，这人一醉了，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必须得等他醒了酒。溜溜等了一晚上，眼看鸡鸣无鼓了，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啊，好酒啊，好啊酒，还好酒呢。哎呀，主公，大事不好啊。孙权看了看张昭和顾雍，二位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我们已经在这儿守了您一宿了，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按张孙权腾楞一个鲤鱼打挺，由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这么说刘备这儿跑了，不单他跑了，把我妹妹孙尚香也拐跑了。好啊，妹妹，你还有没点手足之情了？你走也不要紧，你得告诉我一声，告诉你哪儿走得了啊。孙权伸手由桌子上抓起一只大令来，陈武、潘璋何在？二将奉令赶忙来到孙权的面前，插手施礼，不知主公哪旁吩咐，给你们铁甲三千，立即将刘备和郡主追追追了回来，不得有误，大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去，当即点兵，一声炮响，杀出了南郡，把孙权气得咬牙切齿啊。嘿嘿，这个枭雄刘备，他稳稳当当的啊，单敢这么个时候，大年初一他逃离了南徐，可恼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在西安临潼区东面5公里的骊山北麓，高隆着一座土丘，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帝王陵。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现在周长仍有1700余米。雄伟高大的峰冢在巍巍峰峦怀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在这里沉睡着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他就是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又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而他所主持设计的皇帝制度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家喻户晓的秦始皇，不仅他的身世、生平、功过引人注目，如今就连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始皇陵，也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备受关注。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空前绝后的兵马俑，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云，感受这位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邯郸，赵国的首都，秦国公子异人正在这里充当人质。公元前259年，异人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称秦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13岁的嬴政继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在雍城祈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

0: 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嫪毐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曾对人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祈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车裂，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战争不断，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天下百姓都渴望和平，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卖关东六国。这是收藏于咸阳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剑，长度均在81至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剑的表面多呈青白色，有八个棱面，结构致密，剑身近封部束腰，锋利无比，可以洞穿铠甲。秦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顶峰，秦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工厂。与军事装备的先进相呼应，在军队建设方面，秦国继续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士兵们为了立功封爵授田而奋勇作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内政方面，秦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秦军在长平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国40万士卒。此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流经今天陕西省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绵延300余里。2000多年前兴建的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却缘起于一桩著名的间谍案。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原本土地贫瘠，降雨量稀少，粮食产量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秦国的国力。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平原上开凿水渠，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泾水沿岸的干旱土地。秦王闻之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征调大量人力修建水渠。今天在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时留下来的。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企图用来阻碍秦国进攻脚步的历史证据。
1: 韩国当时应该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在七雄里面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它又和秦是一个相邻的国家，秦可能灭的第一个就是韩国。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就想出了一个疲秦的一个办法，就派他的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然后在秦国

0: 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见逐客书，李臣：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身。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适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除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1: 秦王政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就没有让郑国回去，也没有让其他的政治家离开秦国，郑国去就修建完成了。修建完成以后，对秦国后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郑国区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被称为千夫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魏辽、李斯等六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臣。受到器重的李斯竭诚效忠，他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珠宝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遭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国，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这一年嬴政38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秦先后消灭东方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春秋时鉴于记载的还有170余国，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只剩下12个，大国只有7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2: 其实秦从孝公开始，然后一直在发展，然后不断的向东扩张，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向统一这样迈进。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大业。这和他的能力、个性以及他的雄心都是密不可分的。
0: 周时周天子称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秦王嬴政在横扫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武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太皇、武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事后，嬴政认为这是子义父、臣义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

0: 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分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彪悍雄劲的个性。而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昂高亢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中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贾谊称其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及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1: 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它更重要的是，它在秦始皇和当事人的眼里，它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0: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100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都设有烽火和帐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内地征发上百万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还有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2: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0: 这就是秦直道的复线车路两段，秦直道我们南起咸阳从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四个字，就是嵌山阴谷。遇到山，他把山劈开，遇到的沟的话，他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他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他夯土的地方。
1: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0: 车路两段挖过4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1: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驰道。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大约4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2: 秦统一以后啊，这个他这个为了这个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啊，还有邮驿系统，还是为了加强统治，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啊，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的，比如说山东啊。山东的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啊，对秦并不服从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所以秦包括汉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对这些六国的势力都是非常的防范他只有建立这样一个这样这些道路，才能够快速的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这个进行镇压。
1: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勤勉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奏章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十两书。即用120斤的横七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尉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3: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 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世袭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一些百姓。
1: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4: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出自于36000余米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呢，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1: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3: 里耶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呢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1: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2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1000户以上设县令，1000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然而，秦始皇废除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补士、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 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

0: 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位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制作、烧制而成。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1: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

0: 铃木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1: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7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时候，这个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这个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1: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7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900名戍边壮士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10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3: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啊，秦的统一，它是用的军事征服，就是用暴力征服。那这样的话，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民意。
4: 它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他修长城、修直道、修赤道，还有修大型宫殿，像阿房宫等等。这些工程实际上是当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1: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 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3: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攻击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这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1: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久久爱你。
6: 这是一块秦朝时期的泰山刻石，也叫李斯篆碑，是稀世之宝，它见证了秦始皇的泰山之行，如今珍藏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的岱庙东御座内。原来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6国，嬴政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不过奇怪的是，秦始皇称帝后，后半生一直在出巡，他有近一半的时间奔波在东巡的路上，这在历代帝王里啊是绝无仅有的。那么秦始皇后半生为什么要不停地东巡呢？
7: 中国古代交通极不便利，物质条件不发达，即使作为皇帝出巡也很不方便。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出行期间，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也就是说，秦始皇出巡路上遇到暴雨，还要去树下躲雨，这是相当危险的。作为始皇帝，秦始皇明明可以在咸阳宫待着，决策千里，那么他亲自出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要说清这个，就要从秦始皇统一6国后的第3年，他遇到的一次刺杀说起。这一天，秦始皇的车队来到了博浪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原阳县的东郊。这里路面沙丘起伏，行车极为不便，所以车队的速度瞬间就慢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大铁锤从山上滚了下来，砸中了一辆豪华的马车。车队的士兵见状非常吃惊，慌作一团。原来这辆马车不是一般的马车，它的外形做工精美，造型独特，也就是说，这里面坐的应该是当时的天子秦始皇。惊慌失措的士兵连忙冲到马车前，拉开车帘往里一看，里面竟然没有人。这个时候，士兵们才恢复了镇定，大喊有刺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良刺秦事件。当时像张良这样想刺杀秦始皇的人还有很多，比 如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因为他在音乐上造诣深厚，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召入宫中。但秦始皇害怕高渐离会对自己不利，所以熏瞎了他的双眼。一次，高渐离为秦始皇表演击筑时，将藏着铅块的柱砸向秦始皇。刺杀失败后，高渐离被杀。这次事件使秦始皇终身不敢再接近从前东方六国的人。虽然统一了六国，但让六国的百姓从内心深处归顺，比秦始皇花费大半生统一六国的难度还要大。而秦始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尽快达到高度融合，秦始皇推出了很多举措，其中便包括统一文字、规范货币、度量衡。在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个名叫秦赵陶亮的国家一级文物，陶制质地坚硬，非常珍贵。复壁外纳有篆书印文20行40字，意指秦始皇诏令丞相规范度量衡，凡是不一致的都要加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都要加以明确。
6: 令人奇怪的是，秦始皇五次东巡，有三次都是前往齐鲁大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秦始皇三番五次的前往呢？
7: 在《史记·高祖本纪》里有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之气，东巡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秦始皇对东南那边的稳定非常担忧，他要前往镇压。所谓的天子之气不过是迷信说法，但秦始皇对东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史记·项羽本纪》里有一段话，大意是秦始皇灭了楚国之后，大阴阳家楚南公曾经预言，亡秦必楚。楚国正是位于秦国的东南方，而当时让秦始皇担心东南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六国中最后投降的齐国。齐国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秦国之外最强大的国家，名相管仲将齐国的工商业发展得非常繁盛。在投降秦国前，齐国还有近60个城，并且近40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兵力保存相当完好。而齐国又是不战而降，所以秦始皇对那里的统治非常担忧。如何才能让东南的齐楚迅速地融入到大一统的环境中呢？除了东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就是封禅泰山。
8: 所谓的封禅呢，实质上就是帝王同天和地的一个对话。那什么地方上可通天，下可通地呢？古人认为离上天最近的地方就是东方的那座神山泰山。
9: 秦始皇的到泰山来做的这次封禅的一个是宣告了天下统一，第二个宣告了自己治国的态度，同时也向天下昭告了自己对天下的功德。那又通过这个封禅这个宗教类的仪式呢，向天下证明了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7: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他便命人修筑以秦国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和现代的高速公路极为相似。据记载，秦始皇修筑的著名的驰道有9条。
9: 汉书贾山传里面是这样记的，这条驰道呢是宽50步，相当于今天的69米，而且呢是每隔3丈种一棵树，那换算到今天呢，就是每隔6米9，也就是接近7米种一棵树，它在路的两旁。

0: 有建筑墙壁，他用金锥使劲把它夯实，保证秦始皇走在里面你外人是看不到的。第二，这条道实际上就是秦始皇的一个专用车道。
1: 就这样，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第三年就前往泰山封禅了。
2: 当时从咸阳到泰山距离大约1000公里，秦始皇选择了在农历二月，在这样的一个初春的日子里，坐着木轮马车去出行。据史料记载，他的车队啊，每天行走的速度大约是30公里。这个速度表明了秦始皇出行的效率是很高的。
1: 到了泰山脚下，秦始皇召集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70多人，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因为长期不举行这种活动，大臣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样进行。另外，秦始皇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拉近他和齐鲁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当时有的儒生告诉秦始皇，帝王上泰山顶上祭天最好不要坐车，非坐车不可，也要用蒲草裹起车轮子，以免碾坏山上的一草一木，以表示对泰山的敬重，然后扫地而祭，完成封禅。但这显然只是上古时代祭祀山神或祭天仪式的缩影，与秦始皇想利用封禅展示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期望值相差很远。所以非常不高兴的秦始皇贬退了齐鲁地区的儒生，他行封禅礼时基本还是采用的秦国祭祀雍上帝的祭天仪式，然后带着文武大臣上泰山封禅。
0: 不光是封禅，封禅完了之后，秦始皇呢又到东海去，到胶东这一带去。去的过程当中，顺便他就把齐国的八族挨个祭祀了。每到一处啊，他喜欢做一些碑刻，啊，就是叫一般叫秦刻石，在泰山上也有。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便于利用和控制，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上层建筑的文化统一策略。
1: 现如今保存在岱庙博物馆东御座院碑龛里的泰山刻石是泰山历史最早的刻石。刻石前半部分是秦始皇即位后公元前219年东巡到泰山时所刻制，刻词为秦朝统一文字后的小篆，相传是李斯所书。无论它的历史意义还是书法价值都非常之珍贵。原本秦始皇想通过征集齐鲁地区的儒生对封禅仪式的建议来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但最后因意见不合，导致他与齐鲁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反而更加激化。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后面发生的事，大意是秦始皇在封禅泰山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所以在大松树底下躲雨。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后来还册封了松树为五大夫松。这件事被齐鲁儒生知道后纷纷嘲笑，甚至在后来有人认为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意思是秦始皇因为暴风雨，所以根本没有完成封禅仪式。这其实也是对秦始皇天子身份的一种否定和挑衅。不过秦始皇在促进六国融合的努力和决心上是值得肯定的。在封禅泰山之后，他继续东行，到了琅琊后，也就是现在山东的东南部，秦始皇还特意下令迁内地30000户，也就是10多万百姓到琅琊居住，并且免除被迁徙人12年赋税。可见他对齐鲁地区的融合用心良苦。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由于他的暴政，使秦帝国在短短15年后就迅速灭亡。 秦始皇通过不断东巡与封禅泰山，想让中国真正大一统的观念，却从此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花和尚鲁智深离开了桃花村，取路直奔大相国寺就来了。鲁智深走着走着，就见前面有一座大松林，在这大松林中间有一条山路，鲁智深就奔这条山路走过来了。鲁智深走还没到半里路，抬头一看，就见前面有一所败落的寺院，被风吹得铃多响。鲁智深再抬头看看这山门，上面有一块旧红珠的匾额，上边有四个金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什么字呀？瓦罐之寺。鲁智深迈步就进了山门了。进到山门里边一看，这座寺庙破落不堪。鲁智深再到方丈前一看，只见满地都是燕子粪。鲁智深就来到香积厨下，再一看，锅也没了，灶头都塌损了。花和尚鲁智深把这包裹就解下来了，放在监斋使者的面前，他提着这禅杖到处寻找。鲁智深一直找到厨房后边一间小屋，鲁智深一看，有几个老和尚在那坐着呢，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鲁智深来到这几个老和尚跟前，深施一礼：“哼，你们这些和尚好没有道理，有三家叫唤，没有一个人答应。”只见这些老和尚赶紧把手一摆：“阿弥陀佛。”哼，

0: 不要吵吵。鲁智深一听，怎么着，还不让我吵吵？哼，我是过往的僧人，讨顿饭吃，有什么厉害？师父啊，我们三天都没有饭吃了，到哪儿讨饭给你吃啊？怎么，我是五台山上来的僧人，就是有粥给我吃半碗也行啊。哎，师父，你就是活佛那儿来的僧，我们也没有东西给你吃啊。我们寺中的僧众已经都走散了，没有一粒斋粮，老僧等几个已经饿了三日了。
1: 胡说，你们这么大个地方，我就不信没有斋粮。
0: 哎，和尚，我这里是个非喜去处，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带着一个道人来这里住持，把寺院中的所有东西全都毁坏了。他们两个无所不为，把众僧都赶出去了。我们几个老僧走不动，只得在这里，因此没有饭给师兄吃啊。
1: 嘿，你胡说，谅他一个和尚一个道人怎么会做出这等事？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他？
0: 哎呀，师父，你不知道啊，这里衙门又远，就是官兵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和尚和这道人武艺高强啊，说杀人就杀人，说放火就放火呀。现在就在方丈后边的一个去处安身。
1: 哦，那么我来问你们，这两个人叫什么？
0: 啊，师父，我告诉你，那个和尚姓崔，法号叫道成，绰号叫生铁佛。那个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绰号叫飞天夜叉。哎，这两个东西哪像个出家人呢，就跟绿林中的强贼一样，就是身上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2: 花和尚鲁智深问完了，他站那一闻，哎，怎么有一股香味啊？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提，往后边去了。鲁智深走着走着，就看见有一个土灶，在这土灶上有一口锅，锅上盖个草盖，这香味啊就是从这锅里边冒出来的。花和尚鲁智深一伸手把这锅盖就给拿下去了，一看锅里煮的什么，锅里边煮着一锅粥啊。鲁智深一看这锅粥，他来气了，
1: 哼，你们这几个老和尚好没有道理，只说三天没有吃饭了，如今煮着一锅粥，出家人何故说谎？
2: 这几个老和尚一看鲁智深把这锅粥给找出来了，可真急坏了，把碗呢、碟儿啊，乱七八糟是木桶勺子都抢过去了。鲁智深也真饿极了，没有办法，这锅粥还得吃。鲁智深一看呢，灶边有个破漆春台，只见这春台上都是灰尘。鲁智深看了一阵，他把禅杖放下去了，在灶边抓起一把草来，把春台擦吧擦吧，双手把这锅就端起来了，他要往这春台里边倒。这几个老和尚一看坏了，你要把这粥全都倒去，我们还不得饿死啊？这几个老和尚可急了，跟头把式就抢到灶台旁边，要跟鲁智深抢这粥吃。你说他能抢过鲁智深吗？鲁智深一推一个，是一搡一个， 跟头把式，这几个人全都倒下了。鲁智深把这粥就倒在那春台里边去了。鲁智深一边喝着这粥，一边看着那几个老和尚。这几个老和尚啊，就央求鲁智深：“哎，师父啊，我们几个人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刚才到村里边去化了这么一点米来，胡乱煮一点粥吃，你又给我们吃了，你说我们还不得饿死吗？”鲁智深呢，喝了有那么个六七口，一听这些话，他不吃了，把春台往锅台上一放。就在这时候，鲁智深听到外边有歌声，鲁智深把手就洗了一洗，大禅杖提起来了。出来，他往外看，来到破墙壁跟前，他往里边看，一看在里边有一个道人，头戴皂巾，身穿布衫，腰间系着杂色绦，脚穿着麻鞋，挑着一个担子，一头啊是一个竹篮，在竹篮子里边放着鱼，还用荷叶包着些肉，另一个篮子里边呢放着几瓶子酒，也用荷叶盖着。就是这个道人一边走一边唱啊。这几个老和尚一听，赶紧就告诉鲁智深呐：“师父啊，这个道人就是飞天夜叉邱小乙呀。”鲁智深一听说什么啊，他就是邱小乙。花和尚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提，跟着这人就在后边走上了。这道人呢，他不知道鲁智深在后边跟着，一直往后墙方丈里边走去了。鲁智深随即也跟到跟前一看，只见绿槐树下放着一条桌子，在桌子上摆着三个盏子，三双筷子，在当中坐着一个胖大和尚。这和尚长得眉似七刷，眼似黑墨，浑身是一身的横肉，胸脯下露出一面的大黑肚皮来。在这和尚旁边坐着一个年幼的女人。只见这道人呐，把竹篮子放下了，也来到这和尚旁边坐下了。鲁智深往前走着走着，就叫这胖大和尚看见了。哎呦，把这胖大和尚吓一跳，这大和尚腾就站起来了，连忙一拱手啊：“师兄请坐，同吃一盏。”花和尚鲁智深提着这条大禅杖：“你们两个如何把寺院废了？”这和尚看看鲁智深，他还笑了：“哈哈，师兄请坐，听小僧细讲。”鲁智深瞪着大眼睛看着这大和尚和那道人，又看了看中间那女人：“你讲。”“师兄啊，先前这寺院还是个十分好的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用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不得，又把长老排告出去，因此把寺院就给废了，僧众尽皆走散，田土也都卖了，小僧却和这个新来的道人来此住视此间，正要整理山门，修改殿宇。”“哦，那么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吃酒？”“师兄容禀，这个娘子她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在先她的父亲是本寺的谭月，如今削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狈，家间人口都没有了，丈夫又患病，因此来避寺借米。小僧看施主谭月的面上，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只是敬礼。” 师兄。

休听那几个老畜生胡说。花和尚鲁智深听这胖和尚说完了，又看了看这胖和尚，只见这胖和尚啊，总是加小些，颇耐那几个老僧戏弄塞家。鲁智深说完，提着禅杖，又回到香积厨来了。这几个老僧把那点粥刚吃完，正在那里看呢，只见鲁智深气哼哼的又回来了。鲁智深用手指点着这几个老和尚，原来是你们几个坏了常度，还在我的面前说谎。这几个老和尚赶紧上前呐，师兄，你可不要听他们说，如今养着一个女人在那儿，他刚才看你有戒刀和禅杖，他们手中没有兵器，不敢和你相争。你要不信，你再去走一趟，看他如何和你讲。师兄啊，你再想一下，他们在那吃酒吃肉，我们连粥都没有吃，刚才还怕师父你给吃了。说的也是。花和尚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提，又往方丈后面来了。可是刚刚走过那小角门，现在关上了。鲁智深心想，你没有鬼，你关门干嘛呀？鲁智深把腿一抬，照这角门，就这一脚啊！哎呀，鲁智深这一脚把那小门给踹碎了。鲁智深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看，只见生铁佛崔道成拿着一把破刀，从里面一直赶到槐树下，就来抢鲁智深来了。鲁智深一看，好啊，你还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抡，和崔道成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哎呦，这崔道成武艺也不低呀，他这口破刀啊，上下翻飞，遮天挡后。鲁智深这大铲杖使得呜呜之响啊，就见鲁智深这大铲杖总不离崔道成的脑袋。崔道成可吓坏了，打了有14-15个回合，崔道成一看不行，斗不过鲁智深，再这么打下去，小命就要玩完。崔道成就想要走了。就在这时候，这道人邱小乙提着一把破刀，从背后大踏步奔鲁智深就走过来了。鲁智深听到后边有脚步声了，但他不敢回头看，他要一回头的功夫，崔道成这把破刀就能给他扎上。鲁智深就看见有一个人影一闪，他知道后边有人暗算。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抡，嘴里边喊了一个招。崔道成心一慌，他以为鲁智深大禅杖啊又冲他拍过来了，腾，崔道成跳到圈子外边去了。鲁智深就这机会一回身，大禅杖一抡，呜，奔邱小乙砸下来了，可把邱小乙给吓坏了，心话大和尚，这禅杖怎么来这么快呀？邱小乙用破刀一招架，好悬没把邱小乙这口破刀给砸飞了。崔道成一看，他挺着破刀又上来了，一个和尚一个道人，这两个人打鲁智深一个，鲁智深是全无惧色，这条大禅杖使开了，指前打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着打着，鲁智深呐，就觉得肚子饿了，再加上鲁智深走了许多的路，就感觉这力气有点不够用了。鲁智深心想，不行，我不能和你再打下去了，我要再打下去，我这力气要不够，还不得叫你们两个人把我杀了啊。鲁智深迈了一个破绽，腾，一高他跳出圈外了，把大禅杖一提，腾腾腾腾腾腾腾，他跑了。

0: 鲁智深跑出了庙门之后，来到一个石桥上，一屁股就坐在栏杆上了。哎呦，鲁智深饿得直出虚汗呢。鲁智深坐那喘了一会儿，往回走吧，走出二里多地了，花和尚鲁智深把脚步又停下了。不行，我还不能走，我那包还在庙里呢，我怎么光顾走还忘了拿了？要这么走了，我一路上一分盘缠都没有，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我要回去吧，还得跟他们打，我又没有饭吃，我的肚子又饿，浑身又没有劲儿，那还不得叫他们把我打死啊。鲁智深一边想着一边走啊。鲁智深连饿带累啊，走一步歇一步，就觉得手中这条大铲杖不是60多斤了，大概有600多斤了。鲁智深就走进这林子来了，刚一进林子，就看有一个人探头探脑看了鲁智深一下，突然又没了。鲁智深心想，这干嘛呀？又遇着一个劫道的？哦，也可能啊，他在这做买卖，一看我是个和尚，他感到不太吉利，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走了也好，如果他要碰上塞家，这口气还正没地方出，我就拿他出出气。鲁智深想到这儿啊，他把大禅杖一提，来到一棵大松树旁边，他坐下了，冲着那人走去的方向喊了一声：嘿，那个东西，你快出来。鲁智深等了一会儿，只见树林子里边传出一阵笑声来，哈哈哈哈，好，我不来惹你，你倒来惹我。说完，就见树林子里边窜出一个人来，手中提着破刀，腾一个箭步就跳到鲁智深跟前了。鲁智深一看这人，哎，怎么这么面熟啊？只见劫道这人呐，手中挺着破刀，他愣住了，两只眼睛紧盯着鲁智深。哎，这和尚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只见这人看着看着，把那口破刀往地下扑通一扔，给鲁智深跪下了。哥哥，你还认得史进吗？鲁智深低头一看，可不是，真是史大郎。鲁智深伸手把史大郎史进给搀扶起来了。大郎啊，自从魏州分别以后，你一向在什么地方？哥哥，自从那日酒楼前和哥哥分手，次日听得哥哥打死了正途镇关西，哥哥逃走了。那些季部的官员知道史进和哥哥有来往，因此小弟也就离开了魏州，寻找师父王进，一直来到延州，又找不着我的师父，又回到北京住了几天，盘缠就没有了，因此在这里要弄一些盘缠，不想得与哥哥。那么哥哥又为何做了和尚？鲁智深就把他打死镇关西之后，来到五台山落发为僧的事和史进讲了一遍，然后又把和一个和尚和道人相打之事又告诉了史进。哥哥，既然是你肚中饥饿，小弟这有干肉和烧饼在此。史进把肉和烧饼拿出来给鲁智深吃，鲁智深可真不客气，把肉夹到烧饼里边，一手拿一个，唰唰唰唰就往嘴里扔啊。史进一看鲁智深可真饿坏了，等鲁智深吃完了，史进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内，我和你去讨去，若是他们不给，咱们就一起接过了这两个东西。大郎说的是，走。鲁智深和史进都吃了一点东西，带着器械又来到瓦罐寺。鲁智深来到寺前呐， 看见那崔道成和邱小乙两个人正在桥头上坐着呢。鲁智深大喝了一声：来来来，今天我和你斗个你死我活。这大胖和尚手里提着泼刀，他笑起来了：你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如何再敢厮杀？鲁智深一听说什么：我是你手下败将？那是因为我刚才饿了，这回我再跟你打上300合。这鲁智深呢，把大禅杖一抡，乒啪就打上去了。几禅杖把生铁佛打火了。鲁智深呢，他是因为有史进在这给他壮胆儿，第二他吃饱了，鲁智深这精神头可就上来了。两个人打了89个回合，生铁佛崔道成感觉力量不行，照鲁智深差多了。崔道成啊，他就想要跑了。也就在这时候，飞天夜叉邱小乙一看崔道成要输啊，挺着一口泼刀，腾腾腾腾腾，他上来帮着崔道成要打鲁智深。史进一看，好，你又出了一个。史进把泼刀端平了，一个箭步来到邱小乙的跟前：你哪里走？和邱小乙就打起来了。鲁智深和崔道成两个人打了也有17、18个回合了。鲁智深把大禅杖一提，迈出一个破绽。崔道成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前一进步，鲁智深喊了一声招，就这一下把个生铁佛崔道成这一禅杖给打桥下边去了。这道人邱小乙一看可真慌了，他心里想啊，生铁佛崔道成比我武艺高多了，都叫这和尚一禅杖就给打桥下边，那我还行吗？邱小乙就想要跑了，跟史进两个人打着打着，他迈出一个破绽就想走。史进和王教头学的武艺那也不低呀，史进是18般兵器样样精通啊。邱小乙刚一退步，史进把这泼刀端平了，照着邱小乙后脊梁骨一下就给捅了个透心凉啊。史进抬起腿来，照邱小乙后脊梁骨就是一脚。他这踹着一脚的功夫，好把泼刀抽出来，把泼刀抽出来了。史进一看邱小乙在地上还能扑棱扑棱，照着邱小乙后脊梁骨咔咔咔又给捅了几刀。邱小乙是一动也不动了。鲁智深就来到桥下了，把大禅杖抡圆了，照着崔道成这脑袋就是一禅杖，把生铁佛崔道成这脑袋给拍着个稀碎，脑瓜骨崩出有7、8尺远去。鲁智深和史进呢，把邱小乙崔道成两个人的尸体绑吧绑吧全都给扔到这山涧里边去了。香积厨下的那几个老和尚一看鲁智深输给崔道成和邱小乙两个人了，这几个老和尚都吊死了。鲁智深和史进又来到方丈后门，再一看被崔道成和邱小乙抢来这个女人已经投井自杀了。两个人又找了8、9个小屋，没有一个人。鲁智深把他那包裹找着了，两个人又来到厨房一看，有酒有肉，两个人饱饱的吃了一顿饭，又在灶里边弄了个火把，把这个瓦罐寺就给点着了。然后史进和鲁智深两个人就上路了。鲁智深就问史进：大郎啊，你要投奔到哪里去？
1: 哥哥，我也没有办法，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

0: 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伙。哥哥，过几时我们再理会。兄弟啊，你说的可也是。鲁智深说着把他的包裹打开了，给史进取出了一些金银来。两个人又把包裹整理好了，提着器械又走了六七里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花和尚鲁智深一抱拳呐、兄弟，要分手了，塞家投东京去，你不要相送。若要有方便的人，就请他给通一个消息。九纹龙史进拜辞了鲁智深，各自分手上路了。这才引出了一段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花和尚鲁智深和史进分别之后，取路来到了大相国寺。鲁智深来到大相国寺之后，智清长老啊，就吩咐花和尚鲁智深，让他看一年菜园子。鲁智深心里想啊，行啊，你叫我看什么都行，只要是能有个存身的地方就行了。花和尚鲁智深挎着戒刀，提着禅杖，两个小和尚把鲁智深就送去了。鲁智深看的这个菜园子左右啊，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的破落户，这些人经常到菜园子之中偷菜，一天没事在街上闲逛，不是赌钱就打架。突然有一天，这几个人来到菜园子门口，一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就是榜门，这上面写着大相国寺杨伟管菜园僧人鲁智深前来住持，自明日为始掌管，并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这几个破落户看完之后啊，就来到一个地方商量来了。几个人合计啊，什么大相国寺又派个和尚，还叫什么鲁智深来管菜园子，嗨，我们就趁他新来给他闹一个热闹，咱们一顿把这和尚打服了，你们看行不行？哎，我看到我还有个道理，他又不认识咱们，那么咱们如何去找他打闹啊？我看这么办得了，等他来的时候，咱们把他引到那粪窖的旁边，就做恭贺他，咱们几个人一起上，连抱手带抱腰把他扔到那粪窖里去得了。这几个人在这商量商量，都认为这个办法挺好，几个人就全都散了。鲁智深呢，他来到大相国寺这菜园子当中了，进到房间去，把行李包裹全都放下了，禅杖把它靠到墙边上，把戒刀也摘下来了，挂在墙上。那几个种菜的人都来参见鲁智深来了。这些原来的和尚把钥匙乱七八糟一些东西全都交割给鲁智深，这几个和尚就都回去了。咱们再说鲁智深来到菜园当中啊，他东观西望，看看这园圃。鲁智深在这一看，这菜园子还真不小，菜种的也不错。鲁智深看着看着，只见这二三十个破落户来了，这些人手里边拿着果品，就来给鲁智深贺喜来了，一个一个脸上笑嘻嘻的。哎呀，听说新和尚来这里住持，我们邻舍街坊都来作庆。鲁智深一看这些人，行啊，我刚到这来就给我作庆来了。鲁智深他不知道其中有诈呀，就跟这帮人走吧。这二三十个破落户当中啊，有两个头， 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这两个人把鲁智深就带到粪窖旁边来，其他那伙人都在粪窖旁边站好了。这两个当头的来到鲁智深跟前，
3: 哎呦，大师傅，我们特地来给和尚做庆来了。
0: 好，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那么都在这儿坐下。张三和李四啊，来到鲁智深前边，给鲁智深在地下拜了一拜。可这两人不起来，就指望鲁智深去搀扶他们呢。他想，鲁智深你一搀扶我们，正好我们两个就动手。鲁智深想，怎么，你拜完我你倒起来呀，你怎么还不起来呢？哦，鲁智深他明白了，这伙不三不四的人又不肯往前来，是不是要跟我作对啊？鲁智深大踏步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众人面前了。这个张三和李四就站起来了，小人兄弟们特来参拜师父。这两个人嘴里这么说着，一个箭步就来到鲁智深跟前了，一个抱左腿，一个抱右腿。后边这些人有抱腰的，有搂脖子的，有拽胳膊的。鲁智深一看，这干嘛呀？这是啊，给我做庆就这么个做庆法。鲁智深来个骑马蹲裆式，往下这一蹲，哎呦，鲁智深这两只脚就像在地下生了根一样，怎么搬也搬不动啊。这些搂脖子抱腰的人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鲁智深是一动都不动。哎呦，这几个人慌了，这怎么回事？鲁智深心里想，好，我就跟你们开个玩笑。鲁智深把腿抬起来了，右脚一使劲，踏，把李四踢出去了。扑通一声，李四大头朝下就扎到粪窖里去了。这张三刚想要走，鲁智深左脚又抬起来，照着张三屁股，啪，扑后，张三也扎到粪窖里去了。在后边连搂脖子带抱腰这些破老户一看，这鲁智深真厉害，撒手就要跑。鲁智深一回头，站住，走一个我打下去你一个，走两个我打下去你两个。鲁智深这一嗓是真管用啊，这些破落户谁也不敢动了。就在这时候，张三和李四在粪窖里边把头探出来了。原来那粪窖啊挺深呐，大概也有两丈多深。亏得这张三和李四还会有点勇啊，在这粪窖里边劈腾扑通，不大一会儿来到边上了。这些人一看呐，哎呦，张三李四一身的臭屎，脑袋上还顶着不少的蛆。这两个人来到粪窖的边上，可真告饶了。
4: 哎呀，师父，饶恕了我们吧，饶恕了我们吧。
0: 鲁智深一回头告诉那几十个破落户，赶紧把他拽上来。这些破落户不敢不依呀，上前去来到葫芦架旁边，整几根大竹条子来，叫张三和李四拽着这竹条子，把他们两个人才拽上来了。鲁智深一看这两人上来，哎呦，把鲁智深笑的，你们还不快去菜园子里边洗洗，然后我再和你众人说话。张三和李四啊，赶紧去到水边洗了一洗，把衣服也脱下来洗了一洗，旧湿就穿上了。鲁智深把这二三十个破老户，什么破老户，就是地痞流氓，都给叫到菜园子里边一干净地方坐下了。
3: 师父，你是从哪儿来的长老？武艺可真高啊，在大相国寺里没见到过师父，今天呢我们几个人情愿服侍。
0: 我告诉你们，

0: 晚了，他们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二三十个人商量着凑了一些钱，买了十瓶酒，牵了一头猪，来请鲁智深喝酒来了。鲁智深一看都摆不上了，他看着张三李四，你们手中不是没有钱吗？为什么还要花钱请我？
1: 哈哈，哎，师父啊，是我们有福，今日得师父在此，给我们众人做个主。
0: 鲁智深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就吃吧。这些破落户当中啊，有会唱的，有会跳的。鲁智深在那喝着酒，一边看着他们连唱带跳啊。就在这时候，听到门外有一群乌鸦在叫。这些破落户在一起就议论开了，说是有这些乌鸦在叫啊，怕是不太吉利。其中有一个人就去搬梯子去了，要上去把这个老乌鸦窝给拆了。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凑热闹，走，给他拆了。说着几个人就往外走了。鲁智深也是乘着酒兴，他也想到外边看一看。来到外边一看呢，果然是绿杨树上有一个老乌鸦窝。众人就把梯子立起来了。花和尚鲁智深围着这棵绿杨树他走了一圈，然后鲁智深把直哆脱下去了，双手叉着腰围着这棵绿杨树又走了一圈。鲁智深他是看看这棵杨树到底有多粗，有多少年。看这棵杨树啊，大概也在十年之上。鲁智深来到树根跟前，右手在下，左手在上，腰往下一哈，两条腿这一使劲儿，哎，只看这棵杨树啊晃悠了。再看鲁智深这两只脚就往那泥地里直陷呢。鲁智深又一使劲儿，哎，把这棵绿杨树连根就给拔出来了。哎呦，你说这二三十个破落户看的扑通一声给鲁智深全都跪下了。师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罗汉，身体无有千万斤的力气，如何能拔得起杨树来？这有什么要紧？起来起来，明天你们看塞家给你演习武艺。当天这二三十个人就都散了。这二三十个人呢，从这时候开始，一见着鲁智深是点头哈腰，没有一个不服的。又过了几天了，鲁智深想啊，这些天都是这些破落户给我买酒买肉吃，今天塞家也摆些宴席，请他们吃些果品，喝上几盅酒。鲁智深就杀了一口猪，一箱羊。那时候正是三月近四月初的天气，天很热呀。鲁智深就叫众人在绿槐树下把芦席铺上，这二三十个人团团就坐下了，用大碗斟酒，大块切肉，叫众人吃饱。然后鲁智深又把果品拿出来叫大家尝一尝。这些破落户就和鲁智深讲啊，这几天师父都是眼力，还没见着过师父演一演器械呀。鲁智深一想，嗯，可也是，好，你们等着。鲁智深来到房内，把那条混铁禅杖就拿出来了。这条混铁禅杖啊，从头到尾是五尺，重62斤。这些破落户一看可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沉，哪能捂得动啊？花和尚鲁智深把这条禅杖接在手中，舞动如风啊，没有半点差事。这二三十个人一看不住的喝彩。也就在这时候，只见墙外有一个官人在那看，

看着看着，这官人也喝起彩来了。那么这官人是谁？就是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认识了豹子头林冲，才有一段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这一段咱们在上文书中已经讲过了。花和尚鲁智深闹完野猪林，救了林冲之后，那两个差人呐，把这件事就报告了给高俅高太尉了。高太尉就下了刑文，要捉拿花和尚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没有办法，就走了。鲁智深一走啊，就来到青州的地面了。鲁智深在青州地面又偶遇青面兽杨志。那么青面兽杨志怎么也来到青州了呢？青面兽杨志押解生辰纲，被晁盖、吴用等人设计给劫走了。青面兽杨志他不敢回到府中，梁中书呢，他把这件事情又报告了高俅高太尉，高太尉又下了通缉文书，到处捉拿杨志。就这么着，杨志一走也来到青州地面。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是没有地方安身，两个人就商量把二龙山宝珠寺给打下来了。两个人上山就做了寨主了。后来武松武二郎辞别宋江之后，拿着菜园子张青这封信也投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书接上回，咱们单说双鞭呼延灼举着双鞭正撵打虎将李忠呢。也就在这时候，只见刀枪蔽日，尘土飞扬，一匹白马上坐着一个胖大和尚，手中擎着一条生铁禅杖，直奔双鞭呼延灼就过来了。鲁智深在马上大喝了一声：嘿，哪一个是梁山坡杀败的东西？呼延灼抬头一看，怎么又来个大和尚？呼延灼这心里火可就上来了，舞动着双鞭直奔鲁智深就打过去了。鲁智深根本也没在乎，把这条生铁禅杖抡开了，上下翻飞，乒啪一打就是四五十个回合呀，没分个高低上下。呼延灼坐在马上暗暗喝彩呀，这大和尚武艺是真好。也就在这时候，两边当啷啷啷啷鸣金了。没有办法，两边全把兵都收回去了。呼延灼回去稍停了一会儿，他一拍马又出来了：和尚，你再出来我和你见个输赢高低。鲁智深一看，好，你又出来，你当我怕你呀？把马一拍，呼延灼又过来了。也就在这时候，在鲁智深旁边又窜出一匹战马来：大哥手下，看三家去捉拿这人。只见这个人拍马舞刀直取呼延灼。这人是谁呀？青面兽杨志。当时青面兽杨志把马一拍，和呼延灼两人就打起来了。杨志手中是一口刀，呼延灼是两条鞭呢。这两个人也打了四五十个回合，没见高低上下。呼延灼一看这人手段也高啊，呼延灼心中暗想啊，今天怎么走出这么两个人来？这两个人的武艺都很高强，看这两个人的武艺不是绿林中的手段。青面兽一看呼延灼的武艺也很高，杨志就卖了一个破阵，把马一拨，哗哗哗哗往本阵就跑。呼延灼双脚点蹬，这匹马往前就冲啊。可是跑着跑着，呼延灼心想不能追，万一有什么计策，呼延灼一伸手把马一勒，拨转马头，哗哗哗哗他也跑回去了。两边各自收兵了。
咱们再说胡延灼，他坐在大帐之中，心中暗想啊，哎，我指望着到此势如破竹，把这伙草寇全都拿住，谁知道今天遇着这么两个对手，也真是我的命太苦了。胡延灼正没有办法呢，只见慕容知府派人来了，说叫将军赶紧领兵回去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带领人马来青州借粮，怕府库有失，特令将军回城守备。呼延灼带领人马连夜就回青州去了。第二天了，鲁智深、杨志、武松带领小喽啰摇旗呐喊，一直来到山下。众人一看，呼延灼的兵马一个都没有了，三个头领坐在马上就吃了一惊。这时候山上的李忠、周通带着人马也下来了，拜见了三位头领，把三位头领请到山寨之中杀牛宰马，要宴席相待，一面又派人下山探听前路的消息。咱们再说双鞭呼延灼，他带领军兵来到城下，就见有一彪军马来到城边了，为首一个人正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儿子毛头星孔明，另一位就是独火星孔亮。两个人因为和本乡的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们一门良将全都给杀了。为了防备官兵的追捕，他们两个人就聚集起有六七百人，占据了白虎山，打家劫舍。因为在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斌，因为他们这件事被慕容知府给抓住，下在牢中。孔明和孔亮两个人就特地点起了山寨小喽啰来打青州，要救他叔叔孔斌。就在这时候，呼延灼的军马到了。当时孔明啊也不搭话，把枪一挺，和呼延灼打起来了。两马相交，斗了20多个回合。呼延灼呀，他要在知府面前显显自己的本事，又加上孔明这武艺不精，孔明在呼延灼的面前也只有招架遮拦的功夫。打来打去，呼延灼就卖了一个破绽，让孔明这枪唰扎进来了。呼延灼腾出一只手把大枪杆砰给攥住了，呼延灼把大枪往怀中一带，伸出另一只手砰把孔明给提起来了。呼延灼把马一带来到自己阵脚，把孔明往地下一扔，绑了。众军士七手八脚把孔明就绑起来了。孔明的兄弟孔亮啊，连上去救都没敢去救，一拨马带领众小喽啰跑了。慕容知府在敌楼上看着，就叫呼延灼引军去撵。呼延灼带着兵士撵了一阵，又活捉了100多人。孔亮他跑了。咱们再说呼延灼活捉了孔明之后，来到城中见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可高兴了，叫把孔明用大家定上，下到牢里和孔斌一处监守，一面又犒赏三军，一面管待呼延灼。在宴席上，慕容知府就问呼延灼：“呼延将军，桃花山的情况如何呀？”“哎，暗想本代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无奈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其中有一个和尚和一个青脸大汉两次交锋，各无胜败。这两个人的武艺不比寻常，不是绿林中的手段，因此未曾拿得。”“哦，呼延将军，这个和尚是延安府经略相公帐前的提辖官鲁达，现在落发为僧，叫做花和尚鲁智深。
那个青脸大汉

0: 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叫青面兽杨志，再有一个行者叫做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也如此武艺高强。这三个人站住二龙山打家劫舍，官兵几次收捕都没有成功，而且还杀了三五个捕盗官，直到如今也未曾捉得。哦，我看这几个人武艺精熟，原来是智使和提辖都头，名不虚传，恩相放心，呼延灼已见过他们的本事，只在早晚一个一个活捉见官。愿呼延将军早成大事，
1: 谢恩相。
0: 咱们再说孔亮带领着败残的人马正走之间，忽然看见树林深处又闯出一彪人马来，当先有一位好汉，正是武松武二郎。孔亮一看是武松啊，连忙从马上就跳下来，扑通给武松跪下了。武壮士，别来无恙。武松赶紧上前把孔亮给扶起来了，闻知足下兄弟站住白虎山聚义，几次要来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顺，以此难得相见，今日何事到此？孔亮就把救他叔叔孔斌和他哥哥被擒之事跟武松讲了一遍。哦，足下不要着急，我有六七个兄弟现在二龙山聚义，今天为了桃花山的李忠和周通被青州官兵攻击得紧，来我山寨求救。鲁智深和杨志二头领带领小喽啰先与呼延灼交战，两个人厮杀了一天，呼延灼夜间走了，山寨之中留我兄弟三人正在宴宴，把这匹御赐的马也送给了我们，我要领头部人马先回山寨中去，他二位随后就到，我们到了山寨再商量去打青州救你的叔兄，你看如何？孔亮给武松又拜了几拜。只见鲁智深、杨志两个人骑着马都到了，武松就把孔亮引荐给鲁智深和杨志两个人。行者武松用手拉着孔亮，二位哥哥，那时我与宋江、宋公明在他庄上相会，多有相扰，二位哥哥，今日我们可以义气为重，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杀了慕容知府，擒获呼延灼，各取府库钱粮以供山寨之用，二位哥哥意下如何？塞家也是这样想，那好，就叫人去桃花山报之，叫李忠、周通带领喽啰们下来，我们三处一同去打青州。杨志在马上把刀一摆，若要攻打青州，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那么青面兽杨志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咱们下文书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6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念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了。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被传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就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

0: 意义的就是参加革命。
1: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1: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1: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6: 石家庄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
1: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6: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车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1: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0: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

0: 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他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1: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2: 叫他不要那样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3: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她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们就说，
4: 那是谁呀？
3: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叫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 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5: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2: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站着唱，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3: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 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6: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日本战败投降当天为何在台湾发布戒严令，并加强了军事守备，台湾百姓如何得知战胜的消息，岛内有识之士又是怎样荡涤日本殖民统治遗毒。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战败投降当天台湾经历了什么。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在台湾传开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应，台湾社会是如何庆祝和迎接胜利的，为了唤醒台湾同胞的中华基因，岛内的有识之士又做了哪些努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广播电台转播了所谓的停战诏书，各地派出所、军营、学校等都进行了收听。据文献记载，听完广播后，日籍官员神色消沉，不少日本军人痛哭。日本殖民政府也立刻下达戒严令，严密监视台湾本地人，防备暴动。台湾民众由于担心遭到报复打击，只能奔走相告，相互报喜，不敢上街庆祝。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岛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哪些反应，有哪些案例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而跟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有什么样的不同？游教授，
2: 1945年8月15号这一天啊，听到天皇裕仁

0: 那育婴放送啊，不管是在日本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台湾的日本人，都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啊。不过当时在日本跟台湾两个地方的日本人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呢，听到战败，一般的反应就是震惊跟悲痛，甚至是崩溃啊。很多日本人不敢相信，被宣称为无敌的日本帝国战败了，所以在街头、在墙角痛哭。也有人呢，面向皇宫跪地不起啊，不断在哭泣，甚至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帝国战败呢，选择自杀。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样是震惊跟悲痛的反应。亲身经历日本战败跟台湾光复的台湾人回忆说啊，当天台湾人跟日本人啊，中午12点纷纷都穿上了整齐的服装，准备听天皇的广播。天皇的广播呢，杂音非常大，而且用词比较艰涩，台湾人是不容易完全听懂的。不过啊，还没有听懂天皇在说什么呢，就听见隔壁的日本人在痛哭了，那么当场就知道日本投降了。消息传开以后，很多台湾人看到在台湾的日本官员神色非常的消沉，日本军人也有不少人在哭泣啊。不过在台湾的日本人反应跟在日本的日本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除了震惊悲痛啊，还多了恐慌。因为这些日本人知道日本战败了，他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要结束了。那么这些日本人啊，本来是殖民者，是总督府的官员，是军人，是警察，平时高高在上，那么听到投降的消息，他们知道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从此没了。所以啊，在台湾的日本人，他除了震惊跟恐惧啊，还出现强烈的戒备还有恐慌的反应。
1: 据说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为了防止暴动呢，还下达了紧急的戒严令，并且在一定周期之内呢，命令士兵不能放下武器，要加强防卫。为什么当时如此紧张？
2: 日本在投降之后反而立刻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高压戒严，可以说是层层设防，全面封控。总督府、司令部还有广播电台、码头、火车站、粮仓全部堆起沙袋，那么架设机枪，24小时重兵值守。而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直接封港，严控人员的流动，防止民众聚集，防止局势失控。全台警察取消所有的休假，重启高压联保邻里监视制度，3人以上的聚集立刻盘查驱散，集会、游行连这个放鞭炮都不允许，晚上直接宵禁。你要是想去隔壁村都得提前的报备，大量的增设临时拘留所，只要民众流露出喜悦的情绪，谈及胜利光复，都可能被立刻带走审讯。同时日军彻底的垄断了信息的渠道，全面接管广播，反复播放天皇终战诏书和高压管控通道，全岛逐户清查登记收音机，还有所有信件电报一律开箱审查，但凡出现了胜利光复等字眼，一律扣押追责抓人，把在台数十万的日本侨民、日籍人员全部集中隔离在专属的日式街区，岗哨封锁，内外分隔，学校分开，居住分开，所有的活动完全隔开。那么为什么日本投降了反而比战时更紧张更凶狠？那么这显然就是做贼心虚。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武力镇压，资源掠夺，皇民洗脑，强征劳工，强征民兵，血债累累。从北埔事件、西兰安事件，再到震惊全台的雾社事件，台湾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殖民当局心里非常清楚，积压50年的仇恨随时会喷涌而出。而更关键的是，当时驻台的20万日军看着编制很完整，实际上是彻底孤立的海外孤军。而且当时日本的本土刚刚发生过少壮军官兵变，试图阻止投降的风波，台湾的日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殖民当局两头恐惧，既怕激进的日军挑事再生事端，又怕民间趁乱起义全面反噬。
1: 不过据说当时台湾民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并不敢公开庆祝，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的？
3: 的确这里面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的庆祝，因为当时日本在台湾还有20万的军队和警察人员，所以还是实行高压政策。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虽然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然后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还是不敢然后公开的庆祝，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口耳相传，然后彼此家庭之间通过串门啊、走街串巷啊等各种方式来告诉这样一个好消息。那与此同时，然后台湾民众还将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例如说通过去祭祖

0: 明显，这个时候台湾民众就开始学唱中国歌。另外，然后台湾民众当时已经做好了台湾要去回归祖国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当时就开始准备旗帜。当时准备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台湾的布匹，就是做旗的那个布啊，已经完全脱销了，因为家家都要去准备，而且大家都是然后争相恐后的来去准备。2025年，然后国家正式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那我想，未来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这段抗战历史，共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共同的捍卫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共同呵护好、建设好、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
1: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50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力图削弱中华文化根基。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撰文呼吁去除皇民化毒害，恢复汉语教育，重拾民族精神等。这些文化方面的光复行动，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2: 在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当中呢，对台湾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环境上的。据说在阿里山有很多神木呢，当时就被日军砍伐拉到了日本。而我们知道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赛德克·巴莱》，里面就反映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在抗击日本殖民的故事。所以说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那么日本在殖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牛教授，
3: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啊，给台湾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各种屠杀、压榨、利用，罄竹难书。日本殖民者呢，也对台湾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做了扭曲跟改造。他们想让台湾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部分伤害也非常大。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扭曲改造，从日本殖民台湾就开始了。他们在殖民后期啊，推出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更让这种扭曲改造达到最高峰。虽然很多台湾人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但是皇民化的恶劣影响不小。日本殖民者先从教育开始，想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啊，在学校跟社会灌输日本语，逐步排除汉文跟汉语。我们看到日本一投降，台湾青年学生就组成台湾学生联盟，他们要台湾人记得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学习国语，学唱中国歌。有研究者告诉我们啊，当时很多台湾青年学的第一首中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青年学生会发起这样的团体，就是担心50年的殖民教育让一部分台湾年轻世代不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了。日本殖民者也长期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还有台湾人中华民族身份的公开表达。像台湾作家吴浊流，他做过老师跟记者，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回忆啊，写作你得小心翼翼。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在皇民化运动底下，日本人要台湾人彻底改变民族认同，包括改变中国名字变日本姓名，还有要你参拜神社，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他们就是想让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臣民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台湾人在殖民底下是长期被差别对待的啊，根本就是二等公民。那么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更是大规模的动员征募台湾青年去帮日本帝国作战，很多人最后死在了海外的战场，被帮日本人当了炮灰。但是日本一投降，我们看到很多被日本人打压的东西很快就重新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岛内呢，看到有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被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当时日本殖民的过程当中，这种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被割裂之后，那么台湾民众是付出了哪些努力唤醒中华文化基因，来保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
4: 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之后，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文化自救与精神光复。那么语言复位是这场文化自救的第一战场。那么1945年10月10日，台北诞生了光复后第一份中文报纸《明报》。那么诗人杨云平在报上刊发檄文，夺还我们的语言，那么呼吁台湾的民众弃日语学汉语，把这个语言光复视作第二重光复。那么民间迅速掀起了学习国语汉文的热潮。 那么台北光华国语普及学校首期就招收3000人，街头遍布国语补习班，文人自编通俗读本，重新翻印中华传统典籍。

0: 2006年，魏建功等大陆的语言学家来台，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广播报刊大力推进国语教育，提出说国语写汉字就是回归祖国的标志。那么报刊重启还有舆论重建，为思想光复搭建起了公共阵地。吴浊流进入台湾新生报主持文艺副刊，持续刊发反殖民的散文。杨奎创办伊洋周报，提出文学要回归祖国，那么推出了中日对照版的阿 Q 正传，借鲁迅的思想来破除奴化的心态。那么龙应中在中华日报开设专栏，介绍鲁迅、老舍等作家。1946年，许寿裳应陈仪的邀请赴台，那么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全面的废除所有皇民化的教科书，重新编定国文和历史教材，亲自撰写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从教育的根源上铲除殖民的遗毒。而真正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广的还是文学创作。那么吴浊流在日据时期秘密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光复后公开发表，那么刻画出了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的身份撕裂，但是心底的中华根脉从未熄灭。从文人提笔呐喊到全民重拾母语，从媒体重启中华叙事到文学治愈殖民创伤，从课堂重塑史观到民间回归民俗传统，台湾的有识之士用笔墨讲台思想和坚守，清除了皇民化的精神毒害，也真正的筑牢了台湾回归祖国的社会根基。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快速形成战力，随时奔赴任务一线。075型两栖攻击舰有哪些特点？在台海、南海方向能执行哪些作战任务？本期海峡两岸，湖北舰形成作战合力，台军高度关注。
3: 我们看到湖北舰全线考核合格，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了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报道称，全训考核合格是舰艇服役后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意味着该舰已通过毕业大考，具备独立执行战备巡逻、护航、实兵对抗等实战任务的能力，可以正式转入作战序列，担负战备值班。
3: 湖北舰是第四艘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那么中国的两栖攻击舰都有什么样的作战性能特点？据说这次呢是给湖北舰下达了100条指令，但全都合格。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下达的这些指令都是什么？
4: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湖北舰自身的一些性能。湖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075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排水量达到4万吨，它的舰长可以长达232米，所以它具有非常良好的作战性能，包括登陆作战能力、制空能力、制海能力，是仅次于航母的大型水面作战船舰。那么整体来讲，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具有空中和海上双核登陆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搭载直8L、直20等直升机，可以在通过空中投送的方式掌握制空权，进而实现登陆。另一方面，它搭载的陆艇还可以就搭载一些坦克，然后装甲车等重型的作战武器装备，然后也通过登陆艇可以对对岸然后实行登陆。另一方面，然后就是它的整体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搭载了很多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对于对方然后打来的一些导弹、无人机，然后包括雷达等等，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反制。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他完成了100条指令的这种训练。然后他训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剧本、完全是临时发出作战指挥这种清单的方式，来对湖北舰进行然后全方位的考核。那考核内容还有一个，除了他自身的协同，还有和其他的一些船舰进行协同，也就是湖北舰它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不是单兵作战，它要和相应的驱逐舰、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构成一个整体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作战体系当中，那湖北舰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是不是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是这一次然后对其进行考核的重要目标。那从整体来看，然后这一次的考核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然后结果也是让人非常满意的。这标志一个事情，就是湖北舰乃至整个中国的 船舰作战体系已经有了近海防御，走向了远海防卫，这就可以有效的来进一步壮大中国海军的力量。
3: 看来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之前呢有海南舰、广西舰和安徽舰，这一次呢是湖北舰。那么在命名背后有怎样的深意和考量？
0: 人民海军的舰艇命名严格依据吨位与作战定位来划分层级，它的核心原则很明确，与外国的军舰相区分，与民用的商船相区分，还要条理清晰，方便记忆。简单来说就是舰艇的规格越高，选用定名的层级就越高，而名字的含金量也就越重。那么最高层级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海上编队的核心，那么使用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那么往下一层是驱逐舰，那么它是航母的核心护卫，执行远洋主战任务，以省会或重要城市来命名，比如南昌舰、拉萨舰、大连舰。那么再往下是护卫舰，那么海军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多面手，负责护航、巡逻和维权，那么用地级市或重要的县级市命名，比如黄石舰、许昌舰还有舟山舰。那么登陆舰和船坞运输舰承担的是抢滩投送的任务，以山川命名，像昆仑山舰还有太行山舰。那么综合补给舰是海上的后勤管家，所以以湖泊命名，那么比如说微山湖舰、洪湖舰。第二个是舷号的识别逻辑，全部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统一使用的是用30开头的两位数舷号，那么海南舰为31，广西舰为32，安徽舰为33，湖北舰为34。那么见到此舷号，便能一眼辨出这种大型两栖主力舰这套舷号的体系与航母舷号体系对应，那么直接确立了大型两栖舰和航母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远海作战、立体投送、国土维权的核心主力。可以说，湖北舰的命名，那么正是人民海军数十年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说，看懂了这套命名的规则，也就看懂了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整体脉络。
2: 报道称，湖北舰于2025年8月1日入列，仅用一年左右时间就全训合格。湖北舰战斗力形成速度快，和装备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相关。湖北舰是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的4号舰，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为湖北舰提供了丰富的建造和服役经验。评论认为，湖北舰形成战力后，在台海和南海方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3: 那么湖北舰接下来会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备受岛内媒体的关注。那么在台海方面，您觉得湖北舰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教授？
5: 很多人啊，过去听到大陆的两栖攻击舰，想象它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会经常认为两栖攻击舰啊，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作为冲滩、抢滩还有登陆的时候使用的。不过啊，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啊。大陆在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的基础上面，现在湖北舰也入列了。两栖攻击舰啊，它可能在台海发挥的战力，要比什么冲滩、抢滩、登陆多得多了啊。首先，湖北舰的入列啊，让解放军投送的能力更强了。传统的两栖行动呢，是只依赖水面的登陆舰来把人员、车辆、装备送到岸边。湖北舰呢，是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大规模的直升机运用。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除了湖北舰之外，都可以啊，它拥有大型的机库跟坞舱，那么可以搭载登陆艇、坦克、装甲车，那么也有大型的直通式的甲板，可以同时保障多架直升机起降，所以兵力投送不会只是水面，而是全面的。现在的兵力投送啊，变成是立体的了，这就会让防守的一方啊更难判断投送的力量会从哪个方向出现，防守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非常困难。还有就是湖北舰它能够承担多元的任务，像运输、警戒、搜索、救援，而且它能变成一个海上指挥、保障后勤的关键节点啊！这些在大陆如果采取对台海行动的时候，对台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再配合驱逐舰、护卫舰、航空兵、陆战力量跟其他的登陆舰啊，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战。 啊，而且湖北舰入列，让解放军075舰队整体也变得更强。所以整体看来呢，湖北舰加入两栖攻击的整体战力里，能够让大陆在应对台海情势的时候选项更多，台湾这边防守更困难，然后形成一种全面立体的战力投送，而且也更难预测，所以我相信台湾这边是密切在关注湖北舰加入战力之后大陆军力的发展。
3: 那么在南海方面呢？在南海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呢不断地进行挑衅，那么这个两栖攻击舰会在南海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在南海方面，然后湖北舰也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这主要分为平时和战时。在平时通过到南海进行巡航，然后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然后对无论美国的外部势力介入还是菲律宾的挑衅，然后构成有效的这种威慑，迫使对方不敢轻易妄动。那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物资的运输和保障。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通过湖北舰通过两栖攻击这种军舰进行相应的物资运输保障，尤其是考虑到南海这片海域就有独特性，因为它的幅员是非常辽阔，而且岛礁数量比较多，另外离陆地还有比较遥远，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然后通过两栖攻击舰来进行相应的物资保障，无疑可以更好的缩短时间，提高性能。如果说南海地区发生一些突发的事件，相应的船舰然后就可以发挥然后这种突发处置能力，然后进行相应的救援，进行相应的人道主义的这种救助等等各方面，那在战时它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那一方面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然后就是登陆能力，然后对对方的岛屿、对对方的岸滩，然后进行有效的这种登陆，然后进第一时间可以抢占然后作战的时机，同时输送相应的兵力，然后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结束与完成战斗。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协同作战，因为两栖攻击这种军舰它不是自己单兵作战，它会和相应的一些其他驱逐舰，然后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发挥一个集体的作战体系在这其中，然后他会扮演一个抢占滩头的先锋排头兵的角色，然后这同时在护卫舰然后这种护卫之下，以及驱逐舰以及其他的一些整个然后整体防御体系之下，然后他会扮演一个抢滩登陆，然后进而然后抢占先机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形成综合的作战能力。那我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提升。那我相信未来随着湖北舰然后正式完成入列以及完成相应的综合考核，然后未来中国的整体的海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3: 湖北舰考核合格，形成战力，震慑台独再添利器，解放军战力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强势发力，就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侵略，国土遭人分割的历史悲剧重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6: 地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7: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8: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9: 这一定很贵吧？
8: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6: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8: 有人吗？快救救我！
10: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公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

0: 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
4: 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 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

0: 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7月以来，中国经济

0: 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17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呢，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
2: 我们在

0: 再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7点到17点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的天气。那张家口西部、承德东南部、唐山东南部、秦皇岛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东部、廊坊中南部、沧州西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北部有94个站点超过25毫米，达到了大雨的量级。那承德东南部、唐山东南部、秦皇岛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有12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
1: 雨水也开启新的一周了。今天白天呢，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4度。
0: 那要提示大家的是呢，进入到末伏之后，石家庄的天气呈现气温逐步回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早晚温差逐渐拉大，白天的暑热仍未完全消退，晚间和清晨呢比较凉爽，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合理的调整衣物。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3，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0: 开鱼在即，铁路部门提醒的鱼虾蟹贝等海鲜可携带乘车，但必须密封完好。
1: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在全国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0: 物环即扣99元，冒充主流品牌充电宝竟然成为了一门生意。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
0: 992酷评：燃气公司要求燃气满8年必须更换，否则呢不售后，引发了关注。是真维护燃气安全，还是以安全之名寻租垄断？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就连这个老堵点建设大街和平路高架桥，目前呢通行状况也是比较好的。

0: 但是呢，目前在这儿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啊，车流量稍显大一些，但是呢，压车的距离并不长，大家耐心通过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我们来看高速上有一起事故啊，京昆高速318公里加224米处呢，曹家庄隧道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0: 嗯，还有柯也发来信息说到了中华大街时装路南行方向，在非机动车道上有钢筋露出来了，非常的危险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
1: 嗯，另外我们说最近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好了，朋友们打卡的也是越来越早了。我们来先盘一盘朋友们来打卡的有哪些啊？比如说有好好爱自己呀、回忆呀、小胖子啊，回忆就说了报个到吧，就是为了男主持念一下自己的名字啊，念到了啊。还有程小梅用户873，幸福99爱万千路啊，雪静一向前冲，风哥银河静而不争，安哥和一生相随，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很多朋友都是在说这个最近天气不错的这个事儿的，比如说程小梅就说了，这早上一出来呀、是真凉爽，秋天的早晨可真好哈。用户873就说现在在新集最早的公园，在金鹿公园，应该是正在锻炼呢啊。873说打卡早高峰，说今天空气凉爽，适合锻炼，湿度有点大，在公园里遛弯，时不时会发现点这个丁达尔效应，走走停停，记录一下美好生活吧。
0: 另外呢，还有雪晶也发来信息说打卡了，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今天的阳光真好，向东行驶的朋友啊，一定要戴好太阳镜啊。另外一向前冲也发来信息，发来一个疑问，他说马上要七夕了，周三就七夕了，大家准备怎么过呢？
1: 哎，当然是吃好喝好玩好了，是吧？
0: 你还得送礼物啊。
1: 是啊。
0: 另外一向前冲也说到了，说开始新的一周了，现在气温很好，晚上都不用开空调睡觉了。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区进行打卡，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了，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时间您开车在路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进入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限，运行平稳。近日，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加入联票体系，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等全流程操作。记者从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了解到，作为河北省首店，该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集团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仓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记者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了解到，地铁1号线3期工程热滑试验近日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继全线电通试验之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节点突破，为今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为1号线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沿京赞线上庄大街、中山西路敷设，线路全长3.77公里，均为地下线，设2座车站、2个正线区间、1个出入段线，车站为淮安路站和上庄站。为进一步做好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持续扩容见习岗位，石家庄市即日起至2026年8月18号开展就业见习岗位补充征集工作。在石家庄市本级市内4区、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及高新区依法依规注册登记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一月份到七月份呢，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精准对接各地的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16号的12点的为期3.5个月的南海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那开渔之后呢，各地渔港即将迎来千帆竞渡的壮观景象。旅客采购完海鲜呢，乘坐高铁有哪些规定呢？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海鲜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呢，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的都可以顺利的过检乘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1: 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呢，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加油及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发票无缝衔接。
0: 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精准激光器的国内头部供应商品准激光将于8月18号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86.88元，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议前需要缴纳9.34万元。A 股呢，今年发行价排名第二的宇树科技是每股150.8元，也将于本周在科创板上市。如果品准激光、宇树科技上市首日涨幅超过100%的话，那么投资者中一千的盈利将分别达到9.34万和7.54万元。
1: A 股今年以来单签盈利呢超过10万元的大肉签新股已有5只，分别呢是联讯仪器、长进光子、珍宝科技、超纯硬材和恒运昌。
0: 我们再来看，今年以来美团、京东、阿里三大头部电商纷纷加码平价超市，分别推出了快乐猴、京东折扣超市、超核算、 NB 三大品牌。那么从定位来看呢，这类平价超市和上述公司旗下的品质超市小象超市、七鲜、河马先生形成了互补，在定价、客群以及地理位置上都有区别，满足了平台触达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 8月15号，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登上了微博热搜。2026年财年的第一季度当中呢，中国旺旺净利润大跌38%。旺旺集团董事长呢，将这一局面定性为重大的经营危机，直言靠着几支拳头产品度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对此呢，评论区的网友给出的药方高度的一致，就是减糖。
0: 没错，旺旺这次的对手呢，不是某一个品牌了，而是一个时代的消费观念的转变。情怀滤镜再厚，也挡不住健康意识抬头的现实。危机的确是改变的契机，但是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去掉甜度之后，如何延续品牌情绪价值，也是一道必答题。
1: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很多人呢会选择使用共享充电宝。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时呢，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没想到呢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呢导致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还错了，直接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那记者调查也发现说，部分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一位共享充电宝的从业者告诉记者说，这类现象现在正在日益增多。小品牌为了求生存，需要将设备铺放到一定的规模，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紧邻着主流品牌机柜放置，并且模仿它的外观和颜色。
1: 那么法律专家就分析呢，共享充电宝的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那从消费者

0: 的角度来讲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嗯，那这种利用主流品牌赚钱的事情啊，不仅仅出现在商品当中，还出现在作品当中。最近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也登上热搜了。余华表示说，最近有大量的文章把散文家辉归于他的名下，其实呢却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一部作品。余华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澄清了，但是假信息层出不穷。像莫言啊、白岩松、杨绛、屠呦呦等名人，同样也遭受过各种伪作依傍的烦恼。
0: 媒体评论，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能带来的点击转发显然高于一般的作家，也更容易获得推荐位。那造假者呢，当然是不当的牟利，而流量分发的平台呢，客观上也在抽成。无论有意无意，打假呢，不该是作家个人的孤军奋战。整个互联网生态，无论是信息的生产者、分发者、提炼者，都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法，共同为署名真实兜底。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旅游啊，为期40天超长的三伏天撞上了暑期出游高峰，去哪儿比较凉快，成为了不少家庭出行的议题了。那今年暑期啊，游客的目光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清凉目的地了，反季的室内滑雪、工厂研学纳凉、小众山野游等新体验持续走热。
0: 放眼全国呢，夏季的室内滑雪已经成为避暑消费的新风口。那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报告显示，七月以来呢，中国室内滑雪的预订量同比翻番。
1: 嗯，当然了，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个纳凉的好方法。那截止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了，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到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5位。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超过5.9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9名。网络购票平台呢，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电影点映的高分，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
1: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的16号，2026泛太平洋旅游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并且打破赛会纪录。
0: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辛辛那提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张帅以2-1逆转战胜了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欣瑜、王希雨，本站比赛共有3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
0: 8月16号，吴艳妮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跑出13秒12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加冕该项目全锦赛6冠王。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早间的7点20分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评论啊，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留的言。我们看到一位用户836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你好，早高峰。”一会儿啊，我要顺路把媳妇儿送到她的单位，我要去石家庄出差了。哎，石家庄今天呢是一个好天气，不过如果您往东走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今天这个太阳是挺大的，一定要把这个遮阳板放下，或者是戴上太阳镜。
0: 哎，70后说了，这2天何妍来了啊，我曾经与何妍有过一面之缘，
1: 是吗？
0: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1: 我们在哪里见过？可以帮我来寻找一下回忆啊。我心飞扬也发来信息说：“你好，早高峰啊，又是一个艳阳天。”说到今天的太阳真的挺大的啊。不呆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让太阳单双日出勤，单日东边起，双日西边起啊！我这边每天上下班都顶着太阳，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另外小胖子说七夕那天还是黄庄的庙会，现在呢已经开戏了，哎，就是卖月饼的那个黄庄，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1: 对，七夕那一天啊，带着自己的爱人去黄庄感受一下庙会，也是一个不错的约会地点啊。
0: 嗯，彭龙也说到自己的七夕计划了，他说今年七夕过得就有意义了，七夕那天呢约着领着媳妇儿去医院拍一下，检查一下老二发育的怎么样，然后呢带媳妇儿去吃个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张先生打来电话要提醒，是在石家庄的西二环和平路北行方向右侧车道又四车发生追尾的事故了，是在西二环和平路北行方向右侧车道又四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另外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京昆高速318公里加224米曹家庄隧道附近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想要加入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就到这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陕西宝鸡市的王先生向媒体反映，天然气公司上门检查，发现他家里的壁挂锅炉的使用超过了8年，要求必须更换，不换就不受气。王先生表示呢，因为房屋并不常住啊，这壁挂炉没怎么用过，也就从来没坏过，仅仅因为满8年就一刀切强制更换，不管实际的使用情况、设备状态，这笔损失对谁来说都难以接受。
1: 的确啊，燃气具超限使用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国家标准规定呢，家用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安装啊、维护、检修等等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操作，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就容易和普通用户使用感产生一个信息差，进而就产生以安全之名进行寻租甚至垄断的质疑。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6: 燃气安

0: 权关乎千家万户，国家设定燃气具八年判废年限，初衷是为了防范设备老化引发泄漏、爆燃等风险，这份安全底线毋庸置疑。但陕西宝鸡这次的事件之所以引发群众强烈不满，核心问题不在于安全规定本身，而在于燃气公司机械教条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要知道，国标里的八年是判废参考年限，不是绝对的强制报废命令。这个规定的本意是提醒排查隐患，同时预留了缓冲空间。设备只要经专业检测、检修合格，确认无安全风险，就可以正常使用。可当地燃气公司完全无视这一细则，不看设备实际状态，不计实际使用频次，只卡出厂年限这一条死规矩。就像当事业主的壁挂炉，房屋长期控制，设备极少使用，没有故障，状态完好，却依然被强制要求更换，不换就停气。一台壁挂炉价格不菲，动辄几千元，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种不问情况直接捆绑的强制更换，无疑给居民增添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更关键的是，燃气公司作为垄断性公共服务企业，本应做好安全服务和科普工作，而非拿着安全当借口转嫁成本，硬性摊派消费，跳过检测评估、整改核验等正规流程，用停气施压用户，本质上是曲解国标、滥用管理权限，既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公共服务的公信力。安全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到点作废，而是精准的风险管控。想要兼顾安全和民生，就该摒弃一刀切模式，针对低频使用、保养完好的老旧设备，应该引入第三方专业检测机制，合格即可延期使用，不合格再依规更换。须知，公共服务的底线从来都是有温度、讲情理，而非冰冷生硬的教条执行。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的通行情况。有一个路段目前压车是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在北二环中华大街，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压车的距离是比较长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咱们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这也是一个老堵点。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到西二环和平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啊，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2: 另外呢，淮安路上的老堵点也开始了，比如说东行方向啊，快到中华大街的位置，还有这个西行方向，在怀特附近都也已经是开始堵车了。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一直说今天外面是大太阳啊，有的朋友就说到往东走太阳都比较刺眼了，好爱自己就发来信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就说到了，说我现在是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尽管天气有些许的凉爽还有大太阳，但是空气湿度还是有点大，88%。你好992也发来信息说今天太阳挺大的，但是就是太潮了，他写了一个98，是不是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这个湿度98%呀？那是不是就要下雨了？
2: 对，就得下雨了。
3: 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主播早上好。
5: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环线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环安路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的位置呢，会有短暂性的压车。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缓行。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偏大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是过北二环，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赵林铺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过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路段呢，这个时段整体来看呢，路况它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的各条高速呢目前都是通行正常，没有因为恶劣天气采取交通管制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1: 另外呢，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4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体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及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

0: 全省的高速路况动态、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另外呢，还有交通的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可以一键获取。那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4点来进行观看。
1: 邢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霞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其实我感觉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跟大家来聊天啊，说资讯，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打气啊。很多朋友一大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开始给自己打气了，带着家人去旅游，就说了我上班上班上班，赚钱赚钱赚钱，
1: 加油加油加油啊！
0: 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呀，一大早我来报道了，今天是一个好心情。寂寞人生也发来信息说，我来报道了，今天老天爷的心情也是不错的啊，外面的太阳还是不错的。
1: 另外刚刚我们在酷评当中提到了一个燃气表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来说说朋友们也在发消息啊，包括智慧双峰给我们发了一张通知，他说他也收到了，显示的是他的这个燃气表已经超过了10年，需要更换燃气表了。
0: 对，
1: 陈吕就说前几天家里安装燃气啊，让我买保险，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说是必须买吗，然后他说必须要投诉一下啊，这种情况强买强卖应该就不合理了。
0: 后来这个对方说了，说哎不买就算了吧啊，虽然是一脸不高兴，但是呢我确实当时没有买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了自己的观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燃气具超限使用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而且国家也是有标准的，家用的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就是8年。我们听听安迪晨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主持人，这个陕西燃气站事件，这个东西没有合格也不合格的。橡胶油漆里边的橡胶原件使用年限就是8年。这个东西你8年到期了，该更换更换，别说我使的少，你就一天不使，里边呢也那个橡胶件也是正常老化呀。
1: 那个橡胶确实啊，我们即使不用的话，它那个橡胶封堵时间一长了，它就确实会变脆，对吧？变脆变裂呀，然后确实会有这样的安全风险，
0: 有老化的情况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到这个专业人员和咱们普通的用户确实有这个信息差，因为专业人员说起来他们更专业一些，但是我们普通用户平时不关注这些，可能也就不知道不了解。那我们怎么来这个减少这个信息差，让彼此能互相理解呢？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没事的时候会给大家多做一些科普啊。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疑问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石家庄外地车限行吗？外地车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也没有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邢台限号吗？邢台呢主要是主城区限号，主城区限的限号。那今天呢，邢台的主城区限行尾号是1和6。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很多旅客在出游的时候呢，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啊、座位的宽敞度等考虑，特地购买大型飞机的航班，结果出发之前呢，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机型。想退票可以，但是呢，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得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4: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6: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啊，都是可能的原因。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6: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7: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4: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7: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4: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不知道，但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机票啊，这个本来自己买的是比较舒适的座位，宽敞的座位，但是呢结果后面却发现被换成了中小机型了。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您是否索赔了呢？怎么索赔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Q 坚持，我们听听他的语音怎么说的。
1: 这个二，
0: 哎，你好，
1: 刚刚那一会儿吧，大概五分钟前，在这个天大街由北向南，在太北路等红绿灯的时候，一辆汽车为 N5PN6 的丰田轿车，上面随意扔烂纸。
0: 随意扔垃圾，我们要批评一下。另外还有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说，主持人啊，今天太阳这么大，能不能来一首《我们的时光》啊？节目最后可以帮您安排一下啊，
2: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的点歌环节是在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点歌环节。
2: 另外，此时此刻我们看路上的拥堵也已经开始了，现在呢，西二环转到和平路啊，南行的方向，还有中华大街进了北二环，在中楚桥的位置，现在呢，后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拥堵。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北二环北辅路雨污水管道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是在8月8号开工，一直截止到9月30号，工期54天，会围挡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到哲飞酒店现状的道路要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大家通行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绕行一下，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要参加我们的即时好运啊，稍后的8点钟我们即将会开奖。那么每到工作日呢，我们的开奖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每轮开奖奖金是500元，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的玩法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即时到，好运来，希望大家能够中奖。
2: 提示啊，周六周日没有发这个好运运的啊，没有发幸运数字的，现在可以赶紧发了啊！8点就截止了，因为8点我们就正式开奖了。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来到周一的早高峰了，现在车流量大起来了吗？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流量确实比15分钟之前要大了很多，尤其是在环线上，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准备过和平路的话，后方缓行已经到了西北二环的转弯处了。这一段整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转过来之后呢，过了和平路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就会恢复畅通。转入到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维密大街开始到后方的石通路这一段，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中段部分的建设大街接到建通街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的话呢，是在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整体的流量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呢，东二环的话，南行方向的跃进路以及淮北路，还有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些路口的话都会有少许的排队，以及在北二环西行方向从运河桥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淮安路高架东行方向的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一波的压车。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安平桥的上桥口到前方的安建桥之间，整体上下桥口的位置都会速度放缓。西行方向中段部分，从安平桥一直持续到体育大街桥面，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 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现在建设大街的缓行呢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呢，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建华大街。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北二环的互通。另外呢，就是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新华路以及工农路、新市中路这些路口都会稍许等待才可以通过。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基本上队伍的尾端是在淮北路的位置。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的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

0: 我刚在992i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看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了啊。快递小哥说到了，说打卡打卡，天凉快了，是不是冬天快来了？
5: 可能还得一阵子。
4: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啊，确实，而且这个秋天和春天在石家庄的存在感非常的差，基本上不太怎么存在。两个星期以后就到冬天了，或者两个星期以后就到夏天了啊。
5: 而且这两年冬天的存在感也开始变弱了，感觉冬天也不冷，是吧？
4: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纠结我这个秋装到底要不要买了，因为也穿不了两天，好像就已经开始穿羽绒服了，
5: 就得穿羽绒服棉服了啊。
4: 还有这位双峰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在村里了，一路有小雾气，有点潮湿，但是天还挺好的，并不热。另外我们好像还看到了一位新朋友最痛的领悟，发来信息说打卡早高峰。最近啊，在8月17号，马上到9月1号了，这段时间距离开学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不少家长都是趁着孩子开学前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但是既想玩又想省钱，该怎么办呢？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有关于床车旅行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过亿了。云南4天4晚，充电吃饭一晚酒店，一共才花了1000块钱左右。
5: 有游客告诉记者呢，说旅行费用当中啊，这个出行住宿占比比较高，那床车旅行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节约成本。也有游客呢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说床车呀总归是累的，空间又小，暑期带孩子出游啊，不想让孩子遭罪。
4: 那我们来说说啊，以床车旅行必备的车载床垫为例，记者就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售卖价格在80元到200元不等。那数据显示呢，有商家仅充气可折叠床垫这样一个单品，全网的售量已经突破了60万。另外有商家单品的热销50万、10万的都有，根据不同的车型进行了商品标号的细分。
5: 那这个床车旅行兴起的背后呢，是电车的快速发展。记者在某品牌这个车的门店看到啊，说工作人员向消费者展示着汽车后座放平后的场景，后排呢可以放倒成为一张1米9的大床，放置车载床垫就可以休息了。车内呢也专门设置了悬挂物品的挂钩，也想问问大家啊，会不会选择床车旅行呢？
4: 最近我的朋友圈还真的有朋友是选择了床车旅行啊，和自己的老公两个人要去西安，一路床车旅行啊。那选择床车旅行好像就让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更进一步了，连酒店都不用提前预定了，想去就咱们就开车就去了。
5: 哎，还记得那句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吗？哎，当时这句话好像点醒了很多人啊。生活也不能只是活着，还要有梦想，有诗和远方。那像是昨天的年轻人不再为了薪水而工作，也引发了热议。
4: 没错， ADP 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啊，是职场人2026这样一个报告，亚太地区整体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那报告显示说呢，2025年全球仅有不到1/5，大约20%的员工在工作当中处于高度的敬业状态，其他的这个员工呢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敬业。
5: 那为什么这个敬业度会下降呢？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代际价值观的冲突。那报告指出呢，当下年轻员工不仅仅在为了薪水工作啊，他们在追求工作的意义感与高度的灵活性。然而呢，许多雇主仍然沿用传统的资历导向型的管理体系。
4: 对，我们另外关注到这次报告当中啊，东南亚地区韩国的敬业度是最高的，14%。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报告显示说，韩国很多公司针对员工群体推行了一个旅居办公和混合办公的模式，有效地提升了生产力和工作的满意度。大型的雇主呢，也将福利范畴也扩大到了演唱会津贴呀、购车优惠以及延长假期等等。
5: 那同时呢，像是工会参与度的提升，加之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和工作意义的观念转变，正在倒逼雇主做出调整。那企业的领导者呢，也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了对员工的激励与赋能。
4: 对，最后呢，还有一个减轻压力啊。研究显示说，压力感较低的员工更有可能处于高度敬业的状态，在无法大幅的这个调节薪资的状态下，通过灵活办公啊、心理支持等一些方式，减轻员工的负担，或许是性价比最高的敬业度拯救计划。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来说一说。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专区啦，下午这个本周周三就是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还是七夕的一个特惠场，很多大牌正品都是77%，额外呢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折扣再加上优惠券，非常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77元到77元的一个秒杀福利即将开启，我们来说一下秒杀的时间，分别是8点和8点半，然后呢还有12点、12点半等等等等。那么稍后的8点钟，我们就有这个秒杀的福利了。今天我们秒杀的产品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秒杀价只要37.7元。
5: 那除了秒杀产品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支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呢只需要375元。参加完商城七七折的这个活动呢，到手只需要288.75元。
4: 它不是一款普通的爽肤水了，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肌肤的细腻度，提升光泽度，紧致肌肤。而且呢，我们也是顺丰发货的，全程支持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啊，每一个溯源都可以透明可查。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3: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药也需要讲求姿势吗？
4: 很少有人知道，服药姿势也会影响药效发挥。药物性质和剂型的不同，采取姿势也有要求。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剂型的药物，服用时最好采用直立或端坐姿势，尤其是大药片或胶囊剂，需要喝100到200毫升足量的水。这样的姿势服药，可使药物顺利通过食管进入胃肠道。如果是卧病在床的患者，最好自己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采取坐位服药，防止药物贴附于食管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炎症和溃疡。另外，像缓解心绞痛的硝酸甘油、是舌下含片，需要采取半卧位含药，这样能使回心血量减少，有利于心绞痛较快缓解，又可避免引起低血压的风险。还有些药物如派里嗪、特拉里嗪等用于降血压时，以及咪达理伦等安眠药，都应坐位服药后立即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刚刚过去的周末时光呢，我省不少地区都是阴雨连连，目前的这轮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只在小范围内有点雨。今天白天呢，只在唐山东部和秦皇岛还会有一点零星降水，那其他地区呢都会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了。那今天大部没有雨，不少地区的气温虽说是在30度出头，但是湿度比较大，体感上还是有些闷热，中午前后是尤其明显。提醒大家，预计明天到后天又会有一波雷雨将会出现在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大，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准备。山区的朋友呢，要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在这波降水过后，气温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像是中南部的不少地方还将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呢